0: 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至五台山景区班线，每日时刻为前往景区方向10点钟、12点钟各一班，高峰时段将灵活增班，返程为13点、15点、17点各一班。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4分，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然而事件的影响呢，已经波及到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3: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2: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4: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2: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5: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百、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2: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5: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6: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5: 往年没开过。
2: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5: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会计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6: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5: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甜蜜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0: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

0: 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呀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1: 好，全部合格。
2: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丙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1: 对，
2: 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吧。
1: 哎，是，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3: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4: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5: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
4: 没办法
5: 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4: 是啊，
3: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6: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3: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殷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6: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然后民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煤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关，全面使用智能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0: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7: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8: 肌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7: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9: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非常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当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新模式。
0: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
7: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10: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7: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11: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7: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得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12: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固定9点管送他，但是那个啥打的话，那个2-3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现在我用的成低血糖更平稳。
7: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13: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0: 上周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量数据的实验检验，那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4: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1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15: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4: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重选产品的认可。
15: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

0: 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千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1: 这八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八家医院两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0: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2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所谓体测神药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无危害呢？如果路口没有车，确认安全，到底能不能闯红灯？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22，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经累计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

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段时间，一些地方正在举行中考体测，那为了增强耐力，提高成绩，一种名为氮泵的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中悄然流行，甚至有商家为其冠以体测神药的名号。所谓神药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无危害呢？记者展开了调查。北方地区一名体育老师反映说，日前在中考体测过程当中，一名学生出现了心慌、头晕、站立不稳等症状，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现场校医详细询问得知，这名学生早上空腹服用约30毫升氮泵后参加体考，那首个项目完成后自己觉得成绩不太理想，又追加服用了一瓶，随后血压急剧升至180毫米汞柱，好在经送医处置之后，身体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类似的中学生服用氮泵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案例，近年来屡见报端。多名受访一线教师反映说，尽管说学校反复科普说此类产品对青少年可能存在健康风险，但是啊，仍有部分学生和家长听信网络宣传，自行购买服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体测助考、中考体育等关键词，出现了大量打着黑科技提速神药旗号的氮泵产品，那其中以小红瓶、小蓝瓶等命名的最为常见，价格呢多在十几块到百元不等，部分销量破万件。记者选取销售量较高的一家店铺咨询了一款小蓝瓶液体氮泵，商家表示产品呢是专为体考设计，在该商品详情页里标注着孕妇、哺乳期妇女及14岁以下儿童、患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等人群都是不建议使用的。但是当记者提出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疑问时，客服的回复是，现在很多家长来买，商品成分安全，未成年人可以喝。一位家长说，自己看到商品评价内很多家长都说有用，这类产品也是精准地切中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中考体测氮泵等话题浏览量超过1000万次。那到底什么是氮泵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赵冲说，氮泵类产品并非是药品或者是保健品，而是运动营养食品，多为复合配方，核心成分包括了含咖啡因、还有丙氨酸、牛磺酸等，主要是用于专业运动训练场景，并不是为青少年体育考试设计的产品。记者查阅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其中明确运动营养食品是专为每周规律运动3次及以上，单次持续时长不少于30分钟，运动强度达中等及以上的人群定制的特殊食品，且其中的安全性数据主要是来源于成年运动人群的试验。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教研员王玉忠介绍说，部分氮泵产品还添加了精氨酸，它呢提高人体内一氧化氮的水平，扩张血管，增加瞬时血流量，多为成年专业健身人士使用。那未成年人服用氮泵等运动补充剂存在健康风险，赵冲说，尤其是小学生和初中生，身体呢正处于发育期，中枢神经系统对咖啡因等兴奋性物质较为敏感，短时间内过量摄入可能诱发心悸、血压升高、焦虑失眠，尤其是在剧烈运动和精神紧张的时候，风险进一步放大。医生表示，对缺乏运动基础的青少年，运动成绩的提升远

0: 不如长期训练来得有效。使用者可能感觉吃了就兴奋啊，其实呢，更多是心理暗示的结果。神药热卖的背后折射出体育教育功利化的倾向。近几年，多地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重，这本是为了引导学校和家庭重视孩子健康，但被部分家长和学生异化为又一个必争之分。商家的鼓吹背后存在法律越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商家使用体测神药等暗示或者是明示功效的用语进行宣传，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即使说部分产品标示了禁忌人群，但是线上销售环节普遍缺乏有效的年龄核验机制，实际销售当中仍然存在向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推广使用的现象。若是因为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销售者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多位受访者表示，面对体测神药热销现象，需要赌输结合，多方协同治理。刘俊海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电商平台及商家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违规宣传和销售行为。平台自身要严格地落实商品信息审核与年龄提示义务，对宣称体测神药等夸大功效的产品予以下架处理。王宇征等建议说，持续引导树立健康成才观，学校与教育部门应通过体育课、家长会等多种渠道，用真实案例讲清滥用运动补充剂的危害，引导学生和家长树立运动成绩源于科学锻炼和长期坚持的正确观念，破除捷径幻想。多名一线体育教师认为，体育考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家长和孩子与其冒险寻求外部补充剂，不如说培养长期运动的习惯，健康的体魄和科学的锻炼才是长久之道啊。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如果路口没车，确认安全，能不能闯红灯呢？近日啊，杭州街头一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处罚时，问出了这个许多人或许有时也想过的问题。他的逻辑很朴素，那红绿灯就是为了维持秩序，如果说两边都没车，又能确保安全，为什么不能过呢？执勤交警的回应被网友称为教科书级别的普法。从法律角度讲，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闯红灯，等于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再从安全角度看，感觉安全并不等于真的安全，人依靠视觉判断路况，但视觉存在盲区和局限，当感知不到危险或者是对安全产生误判时，后果往往已经不可挽回。那从行为学角度看，人的自力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一旦破例放宽规则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危险的习惯几乎都是这样一点点养成的。从交通系统看，红绿灯时间、黄灯间隔、车辆制动距离都是根据流量数据精密计算的结果，在可控范围内，大家基本是安全的。闯红灯的人就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四点回应层层递进，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安全常识，更透着对生命负责的温度。难得的是呀，交警小哥没有用一句规定就是这样的来结束对话，而是用一场平等

0: 的交流，把规则背后的道理讲清楚了。法律的尊严离不开强制力的维护，也离不开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真正理解了为什么红灯停，规则才不止在外在的约束，而沉淀为内心的自觉。面对闯红灯这样的违法行为，执法者不只是给出罚单，也把规则背后的逻辑、价值与对生命的关怀一并传递出去。这本身就是一次温和而有力的公民教育。交通规则如此，社会运行的诸多规则亦然。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考场上的诚信底线，公共场所的排队秩序，它们的有效性都建立在不可选择性这一基石之上。如果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理由去解释规则，规则便会从必须遵守降格为可以商量，再滑向可以无视，最终受损的呀是所有人的安全与公平。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恰恰始于对随心所欲的克制。在规则的边界内行走，看似让渡了一部分个人便利，实际上啊，换来的是不被他人任性所侵扰的规定感。人人都遵守规则，人人才能受益，共同维护规则，公共生活才有可靠的秩序。规则不是用来让人绕过的，而是用来保护所有人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认同这一点，规则意识就会从纸面走进日常，我们的社会也会多一分文明，多一分安全。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微型小车应急五人，座位不够蚂蚱来凑。4月25号19:20左右，台州交警在沈海高速临海北收费站执勤，发现一辆微型小车疑似超员，于是就示意驾驶人叶某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查，该车核载10人，实载5人，超员25%。此时呢，驾驶人叶某惊讶又尴尬地来了一句说：“啊，座位只有4个的吗？”原来啊，他一直没留意自己的车有几个座位，潜意识一直以为车子一般都是5座的，直到被查才意识到这辆已经开了多年的车是4座车。交警对叶某进行了安全教育，要求其安排车辆对超员人员进行转运，并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4月17号7:40，杭州交警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起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经查，该车那核载5人，实载了9人，超员80%。更令人担忧的是呀，车内原装座椅仅有5个，其余4名乘客竟然是坐在摇晃的塑料蚂蚱上，未配备任何安全防护设施。驾驶人称，这车上搭载的呀是前往附近厂区务工的临时工啊，侥幸认为路程比较近啊，正好是清晨，不会被检查的。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驾驶人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交警依法对王某处以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处罚，并要求对超员乘客予以妥善运转。交警提醒啊，那超员超载导致车辆超出其载重量，增加行车时的不稳定性，同时载重越多，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也相应增大。那严重超员超载情况下，轮胎亦因负荷过重、变形过大而爆胎，导致失控侧翻等事故。超员超载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自燃等意外情况，将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等带来极大的困难。超员的部分乘客没有安全带等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比其他人员更容易受伤，且受伤程度 更为严重。

现在是北京时间8: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评书机。
7: 李元芳告诉韩冰，只要这天全黑下来，你就得赶紧把我叫醒，甭管我怎么样，你必须得把我叫醒，咱们必须得立刻离开这个土地庙。韩冰一看呢，现在这天都已经黑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黑的，所以韩冰心中暗叫糟糕啊。噔噔噔噔，赶紧跑回到李元芳身旁，张开嘴刚想喊，这韩冰呐又停下来了。为什么呢？这土地庙现在呀几乎已经黑得看不清什么了，但是小孩韩冰呐感觉到自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面前这张沉睡中的脸。他看着李元芳，李元芳看上去显得多累呀，多疲惫呀，他好不容易睡下了，自己现在就忍心把他叫醒吗？韩冰看了看李元芳，咬了咬小嘴唇，他突然间呢做了个决定，决定不叫醒李元芳，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让他好好的养精蓄锐一下，让他好好的恢复恢复他的伤口。这小孩韩冰呢觉得自己这么个决定啊，是自己平生第一次替别人做一次主了，他自己呢还颇为得意呢。他哪知道就这么一个决定，让他两个人马上要面临一场生死的危机呀。韩冰没有叫醒李元芳，而是一屁股在这李元芳的身边坐下了。这么坐了一会儿，这韩冰呢也支持不住了。怎么？你想想，昨天晚上生病，今天呢大病初愈，这一整天在这庙里担惊受怕，到现在呀这小孩能不累吗？往那一坐，这孩子呀也犯起困来了。这要说这里点着灯呢有点亮光那还好，可是这里呀一点亮光都没有，四周全是黑暗，你黑暗中睁大着眼睛保持清醒本来就不容易，现在何况还困了。所以这韩冰呢迷了巴嘟迷了巴嘟的就在这李元芳身边呢躺下来了，眼皮慢慢慢慢的就粘到一起了，最后小孩啊干脆做起梦来了。突然间韩冰被人猛地摇醒了，冰儿快醒醒快醒醒啊！韩冰一个机灵蹭的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了，与此同时也把眼睛睁开了。 一睁开眼，韩冰立刻就看到了李元芳蹲在自己面前，煞白的脸上，李元芳那对眼睛亮得吓人呢，紧盯着自己，好像要把自己吃了似的。李元芳瞪着眼睛，哑着嗓子，一字一句地问：“你为什么不叫醒我？”啊！韩冰现在呀，知道自己犯错了，但是他不明白呀，不明白李元芳的神情为什么那么的恐怖。他一把抓住李元芳的胳膊，带着哭音求饶啊：“我看你睡得那么熟，我……哎呀！”李元芳啊，满脸怒气地瞪着他，瞪着瞪着，突然间李元芳一把韩冰揽到怀里，用尽全身之力把这韩冰紧紧地抱着。“你呀，你闯了大祸了。”韩冰现在呀，就感觉到李元芳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但是李元芳的胳膊又显得那么的有力，说话虽然是抱怨的话，但语调听起来却那么的温柔，听上去好像在安慰人似的。韩冰现在还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觉得有些奇怪。奇怪什么呢？你看，为什么原来这阴冷刺骨的土地庙里突然间变暖和了，周围热烘烘的，而且耳边呢还有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响，这是什么声音呢？不光有声音呢，还有气味啊，而且慢慢的觉得自己呀，好像在云里雾里似的。哎呀，不好，整座土地庙已然陷入火海之中。这土地庙怎么着火了呢？人放的。谁放的？那还能有谁呀？陈松涛派出的那些杀手呗。自打这陈松涛从这狄仁杰府上把狄景辉带走之后，回到大都督府，这陈松涛啊，火大了去了，简直是气急败坏呀！在这大都督府的后堂里，埋着脑袋，来回的踱着步，旁边站着两三名手下，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噤若寒蝉，提心吊胆的等着主子发话。这陈松涛啊，嘴里嘟嘟囔囔的，好像在自言自语：“范太死了，范太死了，我折损了一员大将啊！这坏事儿都坏在李元芳手上，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是说他已经离开狄府了吗？怎么又跑到蓝玉观去了？你说。”他拿手一指啊，旁边的一个手下，两只眼睛紧紧盯着他：“你说。”喂。那手下一哆嗦，心说话我哪知道去，属下不知道。废物。陈松涛啊，气急败坏，一甩袖子：“好在我及时赶到了狄府，当着狄仁杰的面我接下了狄景辉，这才算阻止了他们父子俩交谈案情，否则呀，还真不好说会不会让狄仁杰推断出真相来，那样就麻烦大了。不过呀，总算狄景辉现在我的手掌心里了，料想他狄仁杰也不敢轻举妄动。投诉

0: 服祭器嘛。嗯，现在呀，当务之急就是要除去那个李元芳，留着他后患无穷啊。旁边有手下说了，当然了，那李元芳在蓝玉观前一战已经身负重伤了，现在只要能够找到他，属下认为结果他的性命应该并不困难呢。可他现在已经离开敌府了，去向不明，怎么才能找到他呢？就这个时候啊，旁边又一个手下凑过来了，当然了，今天上午啊，狄仁杰那里派出沈怀去蓝玉观之后，我们监视狄府的人看到狄春急急忙忙跑出去了一趟，我们的人就在暗地跟踪，发现呢，这个狄春是去城郊的一个临河客栈。哦，陈松涛一听眼睛一亮啊，去临河客栈，他去那里做甚？当然了，小的们去打听了，那家客栈的伙计说呀，昨天有一个男的带着一个小孩住进这个客栈，不过呢，今天一大早就走了。听伙计的形容，那个男的身高相貌非常像李元芳，而那个小孩子好像是韩斌。什么？陈松涛一听大惊失色呀，你说李元芳他居然和韩斌在一起？哎呀，这可真是个大麻烦呢。你们查清楚李元芳离开客栈之后去了哪里吗？我们问那个伙计了，那伙计也不知道。嗯，陈松涛一听这个话呀，显得非常失望。就这个时候啊，那个手下又有些得意洋洋的接着说，不过大人放心，当时啊，属下留了个心眼啊，我想啊，他们离开那个客栈会不会还会回去，所以我就派人守在那里了，结果呢还真有收获。哦，陈松涛一听把眼一瞪，我说你这小子说话大喘气是吧？有话赶快给我说啊！怎么回事啊？是，下午的时候啊，我们发现那个小孩韩斌居然偷偷摸摸的又跑回来了。哦，韩斌又跑回来了，他跑回来干什么？我们就在暗地跟着呀，发现呢，他先是啊到了住过的房间里，在那里摸索了半天，好像那个意思呀是拿什么东西去了。然后这个小孩又跑掉了，小的们一路跟踪，就发现他躲在城东土地庙里头。属下想啊，李元芳一定还会去找他，所以我就没动，就嘱咐手下的不要打草惊蛇，就把那土地庙团团围住，我们打算守株待兔。哦，好，陈松涛一听这些话呀，大喜过望啊，你做得很好，做得很对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如果这一次能够把李元芳和韩斌同时抓住灭口，他狄仁杰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力翻天。哎，说着话，陈松涛一招手，把那几个手下招过来了。你们马上分头行动，一方面你们给我继续严密监视狄仁杰的动静，一方面增加人手包围城东土地庙，对那临河客栈也不要放过，还要留一些人在那里继续监视，剩下之人嘛，给我留住都督府，千万不能欺胜不顾家，让狄景辉这边有什么差池。等我解决了李元芳和韩斌，那也就是我和狄仁杰直面相对的时候了。是，属下明白，明白了，赶紧去干，记住，一定要小心谨慎。是，就这么着，这些人呢，才偷偷摸摸的把这土地庙就给围住了。等着李元芳来了，这些人没敢轻举妄动，怎么？怕李元芳啊，不是受伤了吗？受伤也怕呀，受伤了的狮子更厉害。这些人呢，对李元芳都已经有点吓破胆了。那怎么办呢？等着吧，看准了机会，然后再下手吧。就这么着， 这些人呐，在这等啊等啊，等到李元芳他们熟睡了，没有动静了，有个小子呀，仗大胆子，偷偷的就走到庙前，慢慢的听了听，确定庙里头的两个人都睡着了，这才回来，和这些杀手们商量啊，咱们是现在冲进去，还是怎么着？有人就说了，不要冲，不要冲啊，这李元芳可不是好惹的。那不冲怎么办呢？强攻不成啊，咱们智取。我看呢，干脆放把火，把这俩人啊烧死在庙里得了。哎，这些人一听有理呀，放火庙啊，赶快准备呀。于是这些人呢就抱来了干柴稻草，把这庙周围都铺上了。不仅如此啊，上面撒满了硫磺焰硝，而且泼上了鱼油。就这么着，偷偷的就把这火点着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5: 嗯，何方妖孽？
4: 是红孩儿，
5: 带俺去一去就回。
6: 妖怪哪里跑？
5: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7: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5: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7: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哈哈。哎，我这货怎么灭了？
8: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7: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5: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9: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0: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9: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1: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9: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3: 不会被骗了？
8: 不是，这么着急，
12: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他来我家里 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 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别让它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 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行，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呀，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

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儿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七八个月，少一点六七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儿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彻底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

0: 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哎、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哎。我呀，听您讲座呀、啊，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哎、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啊，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
0: 嗯。
2: 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啊，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 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儿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得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
2: 坐地上
0: 是不是？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2: 那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0: 很痛苦啊、
2: 这岁呀数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好
0: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 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哎，我能理解你这感受。
2: 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走走，锻炼锻炼。哎，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这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嗯，
2: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吃。哎，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哎，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
0: 嗯，
2: 嗯，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2: 哎呀，
0: 啊，
2: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2: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2: 对。是
0: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太好了，
2: 是是是，选到选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呢，胡老师。
0: 别客气，
2: 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0: 您
2: 说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2: 哎，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0: 啊。
3: 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膏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0: 啊。
3: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0: 啊。
3: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
0: 啊啊啊！
3: 检查说是脑梗塞，
0: 哦，
3: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0: 啊，
3: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
0: 啊，
3: 就是左边身子也使不上劲儿，
0: 啊，
3: 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0: 啊，
3: 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啊，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
0: 啊，
3: 自己就 呀，就偏袒。

0: 安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1: 啊，
0: 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了，是吧？
0: 啊，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
1: 啊，
0: 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
1: 啊。
0: 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啊，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哎，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嗯，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1: 嗯，
0: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1: 哦，
0: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郎。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1: 啊。
0: 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0: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啊。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2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
1: 多好！
0: 以前呢，
1: 啊、
0: 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

0: 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1: 啊、
0: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 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别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
1: 啊、
0: 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到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他一辈子，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
0: 再
1: 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 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吧？嗯。
3: 哎，对对对，我们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关节病，已经呀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四五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三次呀，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那个咳苔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给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 HR 检跟那个歪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垂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逐渐的还挂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这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3: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3: 对，你真是贵人呀、啊。
1: 嗯，
3: 我就用上了你胡家老膏了。
1: 哦，
3: 胡老呀，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3: 哎、
1: 啊。
3: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呀、啊
1: 哎，
3: 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3: 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嗯、啊，
3: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3: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啊，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3: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 是吧？嗯，
3: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3: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3: 那以前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3: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3: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3: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3: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3: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3: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3: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3: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啊，
3: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3: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
3: 哎、
1: 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它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3: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3: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
1: 嗯、
3: 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啊，没错啊、
3: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
3: 哎、
1: 我也为您高兴、
3: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
3: 哎、
1: 更加健康，好吗？嗯，
3: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3: 哎、
1: 好，
3: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3: 谢谢
1: 啊，
3: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3: 哎、
1: 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1: 嗯、
3: 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宜健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5: 造病20因之乱补钙。话说在古代没有补钙这个概念，但是呢，古代有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那道士炼丹呢，其中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钙。那么很多人由于长期食用这个钟乳神经丹而出现高钙血症，甚至丢了性命。明朝洪熙皇帝的户部尚书黄怀就是一个例子。据历史记载，黄怀被任命为二品的户部尚书的时候呢，已经54岁了。本来身材就十分矮小，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矮了。同僚们见了他都说：“黄大人，你这腰腿疼的毛病要赶紧治一治啊。”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腰腿疼的毛病啊，确实很折磨人。哎，于是当时黄怀呢，就找道士买了钟乳神经丹。不过，尽管他每天都坚持吃，但是这个腰腿疼啊，却越来越厉害。到了1425年，洪熙皇帝朱高炽死了，小皇帝朱瞻基继位。之后呢，小皇帝发现这黄怀在上朝的时候竟然直不起腰来，哎，于是呢，就让黄怀提前退休了。黄怀在退休之后呢，身体也不是很好，据说还变痴傻了，而且呢，没多久就死了。当时的太医们认为啊，钟乳神经丹不是天作之物，长期吃肯定有害。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于是太医们就利用当时监狱里面的犯人进行了医学试验。根据实验的结果，太医们认为黄怀的腰腿疼原因不是缺乏钟乳神经丹，哎，也就是不是缺钙，而是缺乏软骨。那么怎样给病人大量的补充软骨呢？哎，也就是如何制造大量的软骨呢？太医们经过实验发现，把牛骨头或者是猪骨头放在米醋里面浸泡1个月，又可以得到相对比较柔软的骨头。把这种骨头切开，去掉里面的骨髓油，把它切成片儿，那么太医称之为软骨片。食用的时候，把这个软骨片呢用水浸泡，先小火长时间的熬煮一晚上，把熬过的汤冷却了以后，形成果冻样的半固体，哎，就是骨胶原。它是软骨合成的原料，可以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提高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那么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使用软骨片呢，也治愈了很多顽固性腰腿疼的病人。那在这里啊，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第一，黄怀老了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矮，在现代来讲，这个叫畸形性骨炎。那这种病呢，好发于中老年人，全身的骨骼都缩小，而且骨骼不仅变得非常硬，而且发脆。这种病的表现呢，就是头颅的颅骨变大啊，以至于每年都得换大一号的帽子，脊椎骨受累， 表现就是头疼腰腿疼，以至于发生驼背和畸形。

上肢受累，手就变得越来越小啊。下肢骨受累呢，发生下肢弯曲缩短，那么以至于每年都得把裤子剪掉一截。除此之外，还特别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最危险的疾病呢，还是几处骨骼同时发生骨肉瘤。啊，这个骨肉瘤啊，是一种恶性的骨病。根本原因呢，都不是缺钙，而是缺乏骨胶原的摄入。第二，黄淮的腰腿疼，现在的病名呢，就是腰椎骨质增生，俗称叫骨刺。所谓的骨刺啊，是腰椎关节软骨病变破碎，新骨不规则的增生，由此造成腰椎关节的狭窄，那么下肢神经受压迫，产生疼痛。第三，黄淮后来变得痴傻了，那么现代病名呢，是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压迫椎动脉就会造成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甚至是老年痴呆。第四，黄淮先变傻，然后就去世。那么现在的解释呢，就是死于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血栓形成。这是明朝黄淮的一案，就是由于人上了年岁以后啊，缺乏骨胶原蛋白，而产生一系列的疾病，甚至最终要了命。所以说呀，我们每一个人到了50岁以上呢，咱们都应该定期的补充骨胶原蛋白。刚才我们讲到，咱自己动手拿猪骨头、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或者是鱼骨头，经过小火长时间的熬煮，可以熬十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直到把骨头熬得酥脆，熬到那个骨头用手一捏就能碎。有人说了，需要熬那么长时间吗？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秦始皇的一案。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经常感觉浑身疲倦，也就是腰酸背痛啊，感觉浑身难受，做什么事呢都提不起精神，睡不好，胃口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呢还腰酸腿疼，关节隐痛。太医们经过会诊以后，认为他是常年征战操劳，再加上久坐少动导致的脾肾两虚，元气亏损，筋骨失养。但是太医们给开了很多药，用了很多药方呢，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呢，有一位来自蜀地的方士，他听说秦始皇身体不舒服啊，于是就献上一策，说怎么办呢？取秦岭黄牛之骨，辅以当归、枸杞等药材，经三蒸三晒以后，慢火熬制7天，得浓稠骨胶。每天早晨用温酒服下。注意，秦始皇那时候没有白酒哈，用的都是米酒。秦始皇听了以后也是半信半疑呀，那怎么办？试试呗。于是呢就开始使用服用。服用半个月以后，秦始皇就感觉胃口变好了，吃饭呢也比之前强多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腰酸腿疼呢也明显的缓解了。后来秦始皇命人把此胶列为御供方。有人说了，供胶那指的不是用驴皮熬的阿胶吗？大家注意哈，从秦始皇那时候开始啊，是用骨头熬的骨胶叫供胶。那么后来呢，有人用牛皮连续熬煮3天3夜得到的胶，它的作用呢可以代替骨胶。那么再后来，有些商人为了炒作稀缺，就宣传说了啊，用驴皮熬的胶最好。实际上啊，不管是牛皮还是驴皮啊，包括现在很多人用猪皮啊，甚至鱼皮和鱼鳞，你经过文火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呢，都能得到骨胶原蛋白。那骨胶原有哪些药用价值呢？中医认为以形补形啊，吃骨头补骨头。那实际上骨头本身就具有补肝肾、强筋骨、添骨髓的作用。那肝主筋，补肝就能柔筋，筋软了

0: 有弹性，那么关节就灵活。肾主骨生水，脑为水之海，啊，补肾呢就能生骨髓，增强骨密度，壮骨。脑为水海，所以补肾就能让大脑不萎缩、不糊涂、不老年痴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骨胶原蛋白呢主要解决两类问题，一是骨质疏松问题。骨胶原呢，它是骨骼的支架，能把钙、磷等这些矿物质粘合在骨骼当中，啊，就跟那胶水一样，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还能解决关节疾病，啊，它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啊，我们人体有很多软骨哈，包括腰椎间盘、颈椎、椎间盘之间啊，有纤维环和水合哈。软骨当中 70%-80% 都是骨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骨胶原充足就能够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那么补充骨胶原蛋白啊，对于半月板、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颈椎、腰椎、椎间盘里的纤维环、水合啊，对这些软骨呢都有修复作用。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骨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0: 没有了造病的原因，才能避免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二十因之乱用补品》，乱补钙就是一个例子。那近些年呢，全民补钙成了大宣教。那么今天我就要预制唱反调。那一些厂商为了推销他的产品，夸大钙的神奇作用和缺钙引起的不良反应，那么这种不科学的商业语言造成人人都缺钙的恐慌心理，引发人们盲目的补钙，仿佛一夜之间人人都患了软骨病，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补钙。根据数据显示，儿童的缺钙率是 40%， 孕妇的缺钙率呢只有 10%，而其他成年人基本不缺钙。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到，明朝的黄淮因为大量的食用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这个钟乳神经丹的主要成分呢碳酸钙，也就是过度的补钙而造成全身畸形性骨炎。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两个现代的医案。记得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啊，当时呢还是一个年轻大夫，那么接诊过一位70多岁的老者。那么这位老人家呢曾经是一位领导，老人家身高1米66，体重呢却只有41公斤，身形消瘦，面色苍白啊，连说话的声音也透着虚弱。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您哪儿不舒服啊？哎，于是他回答啊，自己呀总是腰腿疼。一旁的秘书也抢先开口说道，我们领导没别的病，就是缺钙，每天呢都是吃从香港买的维生素钙片。我又追问老者，老人家您吃了这些钙片以后感觉效果怎么样啊？老者叹了口气，大夫别提了，好一天坏一天的，没个准头。于是我就跟他解释，老人家人老了浑身酸痛，腰酸背痛啊，这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啊不一定是缺钙啊，很多时候呢是缺乏骨胶原蛋白呀。可是我这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人家其他医院的 专家和教授，都跟我说我缺钙呀，怎么到你这儿就变了？我接着说，老人家，现在呀，很多医生啊，其实也没搞懂这个道理呀。这话刚落，他的秘书立刻反驳我，人家医院呢都是教授，还能不如你？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站起身，实在是没办法继续沟通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给您看病的，既然您和您的秘书都不信任我，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清楚地听见那个秘书故意拔高声音说，嘿，这个年轻大夫也太狂妄了。当时我跟其他人提起这个事儿啊，就隐隐地担心这位老者啊，这么盲目的吃钙片，这身体恐怕扛不住多久。这话后来不幸被我言中了。转过年来，这位老人家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离世。啊，当时报纸上发的讣告写着积劳成疾。但是我后来呢辗转得知，医院的诊断书里写得很清楚，他是死于高钙血症。啊，他就是因为补钙补太多，体内钙过量堆积，最终呢没能救回来。可能有人会问了，这钙不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吗？怎么还能让人出事儿呢？哎，大家都听说过过犹不及这个成语。那么补钙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身体呀，就像一个小仓库，钙少了可能不够用，但是补太多了，你这仓库根本就装不下。那么多余的钙呀，它不光会引发高钙血症啊，堆积在血管里呢，会导致血管硬化。那么积聚在脏腑当中还可能形成结石。高钙血症一开始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大多数呢只是让人觉得浑身没劲儿，懒洋洋的。啊，没胃口吃饭，或者是吃点东西呢就恶心。人也会一天天变瘦。可要是这时候你没当回事儿，还接着盲目补钙的话，那麻烦就大了。不仅会头疼腿疼，而且呢还会口干舌燥，频繁的喝水，老想上厕所，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头晕迷糊，总想睡觉，甚至是直接昏迷。到了最危险的阶段，人会发高烧脱水，心跳变得忽快忽慢，毫无规律。那么最后心脏和肾脏就彻底扛不住，就算是医生全力抢救，往往也回天乏术。其实啊，人老了，骨头变脆，身体慢慢的变矮，肢体无缘由的疼痛，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呢，根本不是缺钙，而是缺了骨胶原蛋白。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有小两口扶着一个老头子找我看病。什么病呢？老头子腰腿疼，而且呢人越长越矮。他年龄只有72岁，但是身高从原来的1.69米已经变成了1.65米。要知道我们人的身高如果缩短3厘米，那100%的就是骨质疏松疾病。那么他呢足足是缩短了4厘米。老头子跟我说，大夫，医院说我是缺钙。他儿子说，大夫，我爸没什么病，能吃能喝的，就是越长越抽抽。听他这么说，我马上就说了，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越长越抽抽就是病啊。这时候他儿媳妇说了，大夫，嘿，他不会说话，您别理他。我爸每年检查身体都没有发现毛病，每天吃饭都挺好的，就是越长越矮。嘿，您看这是什么毛病？我回答道，我看老人家这叫缺乏骨胶原蛋白呀，属于骨质疏松。他儿子说，大夫，听说73、84是个坎儿，阎王不叫自己去。我爸今年72岁，我有点害怕。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净说迷信话呢？什么73、84是个坎儿啊？73、84那是孔子和孟子的忌日。这时候老头子把话接过去，大夫，您别跟他较真儿，我不听他念丧音，我听您的，您说该怎么办？ 我对老

0: 吃煮面，吃上三两个月呀，你这骨头就越来越壮实，这腰酸背疼的问题呀就会消除。老头听了我的话，回去就按方法熬汤，买了新鲜的骨头，每周熬两次，大约一个多月，他就有了感觉。啊，之前呢，早上起床这个腰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得扶着东西才能坐起来。现在呢，这个腰部能自己发力，能起身了。之前那腿呢一动就疼，弯腰捡东西呢都受影响。现在呢，这些情况呢也缓解了大半。等到第三个月，他又来了，一进门就说：“李大夫，我才吃了三个月，感觉身体比之前舒服多了，晚上骨头缝里不疼了，也不用半夜起来揉腰了，而且我这睡觉睡得踏实多了。”我就笑着说：“老人家，别着急，这才刚开始，我们人的骨骼细胞更新一次啊，需要10年呐。您要是能坚持按这个方法坚持10年的话，把这副老骨头换上一副新骨头，那才叫真正的脱胎换骨啊。”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3: 好，欢迎您来到《骨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主要是传递的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养食正道。那么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老朋友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每一期都会为我们通俗易懂的去讲解，而且还有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让我们大家啊，在一日三餐当中轻轻松松就能够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么李静文李院长呢，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0: 哎，佳宁您好。
3: 我们又见面了哈。那么在上两期节目当中，李院长您特别给我们说到了养生粥这一碗粥的智慧哈，而且特别是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养元汤。养元汤呢，确确实实，尤其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常见的 多种氨基酸，它是我们身体当中起到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也是很多疾病的

0: 这样的一个良药了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汤的方式，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呢补充这么多的这个氨基酸。那这一期我们要讲什么呢？
1: 好，我们接着上一期继续讲哈。刚才佳宁说了，上一期讲到的氨基酸呢，是用动物肉我们长时间的熬煮水解来的。每一种氨基酸都是一种特效药。
0: 是的。
1: 进入人体以后，它主要组成我们人体内的精微物质。啥叫精微物质啊？你像胰岛素啊、褪黑素啊，包括我们人体内的生长素、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
0: 对，
1: 这些精微物质都是由氨基酸我们自己合成的。而我们用动物的肉把它化掉，化掉之后呢，我们用这个氨基酸来合成我们人身体内的需要的东西。而且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啊，就是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们讲到了中医的阴阳思想、整体思想，还有呢扶正固本的原则。讲到粮食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只有能发芽的种子粮才是阴阳平衡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要几种全谷物加几种豆组合在一块儿，才是全面的扶正固本。所以说呀，在饮食上呢，我们不能光吃素，还要吃肉。但是吃肉够不够呢？吃肉虽然很好哈，你像我们讲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是吧？把它熬成汤，把肉渣子扔掉以后，我们可以获得这个几十种氨基酸哈。但是对于肉食来说，咱们光吃肉还不够全。
0: 还不够全。
1: 大家想一想，你吃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什么扔掉了？
0: 骨头啊。
1: 还有人肉皮也不吃，是不是？
0: 对，肉皮不吃。
1: 肉皮和骨头，我告诉你，比肉还重要。
0: 但是不都说这个肉皮里边胆固醇含量高吗？
1: 这稍后我再给大家讲哈。
0: 好，
1: 我们把它熬化了以后，胆固醇是油，油它肯定会飘在上面。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把它去掉了？
0: 可以撇掉它。
1: 你看那肉皮冻，它都是透明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讲光吃肉不够，我们还要吃骨头，还要吃皮。对于一个动物来说，它要有骨头、有肉、有皮才全，是吧？对于人来说，你不能说光有骨头没有肉吧？
0: 对。
1: 也不能说光有肉而没有骨头，或者是软骨头，更不能没有皮。
0: 对。
1: 是吧？只有筋、骨、皮、肉都具备，我们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0: 是的，
1: 才是健康的人。
0: 对。
1: 当然，我们讲上期讲到用肉熬成氨基酸，那是滋润我们的血脉啊，补气血的。那我们人的骨头和人的皮，包括我们人体内的筋、筋膜、韧带，这些组织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我们就需要特殊的成分叫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1: 大家知道，用肉皮熬成那个冻啊，能够滋阴。肉皮冻它就是胶原蛋白。那么它滋阴的效果呀，甚至能代替六味地黄丸。我们人的血管内皮，包括我们的皮肤啊，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所以提到胶原蛋白呢，咱们就绕不开一个话题哈。就是衰老。
0: 是的，刚才您在说这胶原蛋白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美的。
1: 所以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缺胶原蛋白了，外貌的衰老哈，你
0: 长皱纹呐，
1: 眼角下垂呀，
0: 对，
1: 皮肤松垮，包括肌肉流失。那么中医怎么看待衰老呢？中医认为就是元气不断的流失。说元气它本身有固摄的作用吧。就像无数双小手把我们的皮肤给托住，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给托住，你不托住的话都下坠了，是吧？
0: 对，
1: 包括肌肉的弹性，是吧？都维持器官的位置不发生变化。所以中医的元气实际上就是现代西医所讲的胶原蛋白和氨基酸，是吧？现代医学怎么看待衰老？就是你胶原蛋白不断流失了，然后你像骨胶原蛋白流失了以后，就骨质疏松了，是不是？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了，
0: 衰老了，
1: 皮肤就疏松了。实际上我们皮肤的

0: 真皮层啊，90%都是胶原蛋白呀。
1: 哦，
0: 但是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逐渐下降，我们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呢，逐渐下降了。我们胶原蛋白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逐渐的减少，叫日有所亏。所以我们的皮肤啊，逐渐的失去弹性，它的支撑性下降，就出现了皱纹、松垮和下垂的现象。那说到胶原蛋白流失哈，问佳宁一个问题啊，这很专业，估计你是答不上，但是你可以猜一猜。
1: 好的。
0: 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大约多大岁数的时候皮肤是最好的？
1: 您看，我们一些化妆品的商家哈，在给我们推销的时候都说，25岁以后这胶原蛋白流失了，就开始去什么除皱呀、抗衰的这样的一些护理了。那我认为就是25岁之前。是不
0: 皮
1: 是
0: 肤
1: 胶
0: 是
1: 原
0: 最
1: 蛋
0: 好的，
1: 白是最旺盛的时候，皮肤最好的时候？
0: 这个大概，当然这是商家宣称25岁，实际上从医学上讲啊，不到25岁，就是13岁的时候，13岁的时候人胶原蛋白合成是一个巅峰，所以说13岁是一个人一辈子皮肤最弹最好的时候。
1: 13岁。
0: 哎，你看那小姑娘、小小子的皮肤是
1: 对，
0: 最好的，
1: 肤如凝脂哈，
0: 哎，所以说过了13岁呀，那皮肤就开始走下坡路
1: 哇，这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早一些了，
0: 对，皮肤这个外观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哈，实际上我们内脏更需要胶原蛋白，所以现代医学认为呀，说胶原蛋白就是构成我们身体的框架，也是支架。
1: 不光是皮肤需要胶原蛋白，我们的身体都需要。
0: 对呀，你像我们的血管儿，是吧？我们的韧带，提到支架哈，你像我们心血管堵了，有人知道说下个
1: 下
0: 心
1: 支
0: 脏
1: 架。
0: 支架，把血管给撑起来。那么是胶原蛋白就是人体的支架，它能撑起人体哪些器官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哈。第一个，胶原蛋白是我们黏膜的支架。啥叫黏膜啊？你看我们嘴唇子啊，嘴唇子外面就是皮肤，
1: 对，
0: 发红的就涂口红的，往里口腔里面那都是黏膜。啊，黏膜包括我们呼吸道，鼻子里头到肺子里面都是黏膜，包括从食管往下胃肠里面都是啥？都是
1: 黏
0: 黏
1: 膜，
0: 膜。黏膜表皮需要支撑的，是不是？需要什么呢？包括这个泌尿生殖黏膜哈，眼结膜，哎，都靠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它是网状结构，就像一张大网，是吧？同时它还能包裹住我们体内的肉。你像大家吃过动物肉，你看那个肉有，虽然是肌肉，它也是分一小块一小块的哈。
1: 对，
0: 它有不同的膜包着的，动物的内脏呢，肝、心、脾、肺、肾都是分开的，是不是？不能揉
1: 对。
0: 在一起，怎么分开的？分别由不同的网给包裹着。哎，所以说既能够阻挡病原体，减少毒素进入血液，还能够修复受损的部位。那么，当这些黏膜受到损伤的时候，咱们补充胶原蛋白，就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啊，所以说你看那个烧伤的患者喝肉皮汤是不是？
1: 对，
0: 口腔溃疡、胃溃疡、肠道糜烂，你补充自己熬制的养生胶，就能够促进伤口创口的愈合。
1: 明白了，
0: 啊，这是皮肤黏膜哈。第二，胶原蛋白是血管的支架。胶原蛋白，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带个胶字儿，它有什么？有粘性，而且有弹性。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维持弹性。人的血管是有弹性的，是不是？像那个气球一样，能鼓包还能缩回去，是吧？哎，血管能正常的收缩，你血压才能正常。但是大家想一想，一旦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你血管是不是越来越硬化了？
1: 对，
0: 血管壁变硬、变脆，甚至变薄。

0: 啊，血压升高，那血管容易破裂。那发生在大脑呢，就是什么？
1: 脑血管破裂了，
0: 脑出血。
1: 对，
0: 那发生在心脏的大血管呢？大血管撕裂了，就是主动脉夹层。发生在眼底呢？
1: 眼底出血，
0: 哎，所以说啊，咱们凡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你为了防控并发症哈，一定要喝养元酒啊，特别是啤酒，来补充胶原蛋白，预防血管的硬化。啊，你血管弹性越好，咱们离冠心病、离心梗、脑梗、离脑出血、离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你就越远。
1: 胶原蛋白是我们血管的支架哈，
0: 哎，是的。第三，胶原蛋白也是我们大脑的支架。有人说了，这个大脑比较嫩呢，像豆腐一样啊。
1: 对，
0: 大脑里头还没有骨头，但是为什么它能保持稳定的形状
1: 它怎么支撑的呢？
0: 呢？啊，因为你说如果没有支撑的话，你晃的一晃脑袋，就像那鸡蛋黄似的就浑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那大脑为什么你就是说？你像那打拳的，一拳打脑袋上，摔个跟头，即使磕出脑震荡，但是大脑并没有魂呐、啊。哎，因为我们大脑组织外层啊有非常坚韧的组织，硬脑膜，啊，构成了坚固的外壳，用来保护大脑。那么硬脑膜80%-90%都是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
0: 大家想，如果胶原蛋白流失了呢？对大脑的保护作用下降了，
1: 对，
0: 所以年纪越大的人他就越怕摔倒，
1: 是，
0: 是吧？特别怕摔到脑袋呀，啊，特别容易脑出血。你看那小孩摔一跤，一般没什么大事儿，
1: 对，
0: 但是老人不行啊，因为啥？因为他大脑的胶原蛋白流失了，对脑组织的这种保护作用已经下降了。所以说，老年人应该特别注意补充胶原蛋白。
1: 这个对大脑是好的，
0: 第四，胶原蛋白是我们肺脏气管的支架，啊，胶原蛋白能够维持肺泡细胞的弹性，确保我们肺泡在呼吸的时候也能正常的扩张收缩，保证咱们喘气儿哈。哎，同时胶原蛋白能够加强气管和支气管的强度，啊，你像老慢支患者、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啊，常年用药。是吧？还是经常咳嗽的、咳痰喘的啊？我告诉你，用肉皮熬成的胶原蛋白，你连续喝上一段时间，滋阴润燥，是吧？养肺润肺的作用非常好。第五，胶原蛋白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支架，它是网状的结构啊，一张膜啊。咱们看过动物内脏嘛，都是啊，哎，能够把我们的肌肉组织给网住，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呢分别给网住，而且呢就像一条绷带一样的，它是悬吊着我们的五脏六腑。那如果缺少了胶原蛋白怎么样啊？这个绷带就松懈了，那你的五脏六腑跟着就往下掉的情况，
1: 对，
0: 也就找上门了。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脱肛，直肠周围本来有很多胶原蛋白构成支撑网，年轻的时候这个网是又密又韧，能稳稳地托住直肠。可是当胶原蛋白流失了，那这个网的弹性拉力越来越差，
1: 就拖不住了，
0: 哎，就像公园里那个吊床似的，你
1: 对。
0: 绳子松了，吊床兜不住了，是吧？哎，直肠顺着肛门往下坠，会出现什么呢？你像蹲时间长了，或者用力排便以后，肛门坠胀，或者是脱肛，还有就是啥呢？包括男同志，很多人说：“哎呦，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下坠。”包括有些女同志啊，这憋不住尿，子宫下垂，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更常见的呢，胃下垂。
1: 胃下垂，
0: 胃的位置啊，实际上你看它悬空的哈，全靠周围的筋膜和韧带给它拉扯住的。那么，这些韧带、筋膜全是什么？胶原蛋白呀。胶原蛋白少了，韧带和筋膜，咱说就像橡皮筋儿一样，它松了，没有弹力和拉力了。

0: 这个胃就会慢慢的往下掉。
1: 哦，
0: 所以胃不好的人，说有些人说常常吃完东西觉得肚子坠胀，
1: 嗯，
0: 甚至恶心，那么这个极可能就是你胃那个位置跑偏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病哈，很多人是羞于启齿，太隐私了哈，就是刚才我讲的，盆底功能障碍，啊，不管是男性还有女性，这个胶原蛋白啊，是膀胱、尿道、韧带、盆底筋膜的主要成分。那盆底筋膜啊，它像一张弹簧网，它支撑着整个盆底。那么，年龄越大，胶原蛋白含量越少，就会导致这个弹簧网疏松，就引发了盆底功能障碍。女性盆底功能障碍大部分是啥？就是生孩子以后落下的老毛病，或者是到了更年期导致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那么轻者呢，可能出现什么阴道松弛啊，夫妻生活不满意，或者是小腹坠胀感，尿频便秘。所以尿频便秘，你不要光盯着泌尿系统，是不是？哎，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尿失禁。
1: 哎呦，
0: 有些老年女同志说一咳嗽，或者是哈哈一笑，
1: 打个喷
0: 打
1: 嚏
0: 个
1: 啊，
0: 喷嚏，
1: 对，
0: 尿液不自主流出来了，就是漏尿哈。当然，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脱垂，你像子宫脱垂呀、阴道前后壁膨出，那可能症状就更明显、更难受了啊，遭罪了。男性盆底障碍呢，哎，表现就是下尿路的症状，常见的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排尿困难，所以很多人都埋怨说的问题是不是？实际上不一定的问题呀。对男同志来说，还有功能，这就是功能障碍，啊，有的还会出现什么会阴部的疼痛啊，腹股沟渠、下腹部这些坠胀不舒服。这些问题虽然不要命哈，但是很痛苦啊，难言之隐，是不是？治疗难度还不小呢，用药的效果还比较差，哎，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患有这类疾病的话呢，我告诉你哈，你就偷偷的自己熬啤酒喝，补充胶原蛋白，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在心里暗暗的感谢李院长的。很多同志是不好意思说出来。不好意思看病，但是好了你也不好意思直接说，那你就心里头默默地感谢我吧。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是李长工。
3: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汤茶养元不算高，空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祛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这就是一碗胶里边的这种养生经啊！
0: 哎，是
1: 也
0: 的。
1: 通过李院长您给我们讲解之后，我们今天真是长了知识。我们说，其实胶原蛋白它是我们身体上上下下很多这个器官各个方面的支架。刚刚您说到了，是黏膜的支架，是血管的支架，是大脑的支架，还是我们肺气管的支架，而且还是内脏器官的支架。
0: 是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得审视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流失太多了？
0: 哎。
1: 补啊！
0: 但是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胶原蛋白一定会流失的，所以人一定会衰老的。那么你想延缓衰老，你就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么坚持补充胶原蛋白，你就一定会延缓衰老。
1: 而且这些疾病我们也可以做到提前预防，防患于未然，是吧？
0: 是的，这是讲到胶原蛋白。对皮肤全身的支撑力啊，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骨胶原。
1: 骨胶原。
0: 说到胶原蛋白啊，我给大家再进一步的解释哈。佳宁老师，你觉得胶原蛋白有多少种？
1: 哎呀，胶原蛋白有，还分种类是吗？
0: 很多人没注意哈，就知道胶原蛋白，
1: 对，这
0: 但
1: 四
0: 是
1: 个字
0: 不知
1: 儿。
0: 道 在医学上胶原蛋白一共有29类。
1: 哦，
0: 要细分的话那就种类就更多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大家知道水泥，
1: 嗯，
0: 说同样是水泥有不同的标号的。
1: 对，
0: 有的标号的水泥那非常坚固。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标号的水泥呢它就不结实。
1: 是的，
0: 叫豆腐渣工程。
1: 嗯，
0: 是不是？哎，就包括钢筋是吧，不同的配比它有它的韧性刚性还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胶原蛋白也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不同的胶原蛋白它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哎，那么构成骨骼的这个骨胶原它就比较特殊。
1: 嗯，
0: 就是说它的强度比较高。
1: 嗯，
0: 骨胶原呢是我们骨骼的支架，所以说补充骨胶原呢主要能帮我们解决两类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骨质疏松。
1: 哦，
0: 骨胶原能把钙磷这些矿物质粘合在骨骼当中，就跟那个胶水一样的啊。所以它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呢还能够解决咱们关节疾病，因为它是我们软骨的主要成分。
1: 嗯，
0: 我们人的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呐，所以骨胶原充足就能够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
1: 对，
0: 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
1: 所以说像40岁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人群，我们就要特别重视你的骨质疏松问题了，是吧？
0: 哎，对了，一说到骨质疏松，很多人说，啊，我应该补钙
1: 啊。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通过熬骨头汤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我们拿那个猪骨头，就猪蹄啃完的骨头啊，用特制的慢炖锅给它熬上24个小时，熬完了以后就是那个骨头啊，就你没练过武功是吧？
1: 嗯，没有。
0: 你用手一捏都能把骨头捏碎。
1: 哦，
0: 骨头是不是疏松了？
1: 嗯，
0: 熬的疏松了是不是？那为啥疏松了呢？
1: 嗯，
0: 因为骨头里的胶原都被溶出，溶到汤里面去。
1: 对，
0: 那么那个汤你晾凉了它形成胶冻，就骨胶。
1: 嗯，
0: 那么你要想这个骨头不疏松怎么办呢？
1: 嗯，
0: 你是不是得把那个流失的胶原给它添回来呀？
1: 是的。嗯，
0: 哎，你添回来有胶原了它才有韧性啊。
1: 嗯，
0: 那没有胶原了就没有韧性了，它不可不就发脆吗？
1: 嗯，
0: 你看我们见到骨质疏松的，有的打个喷嚏肋骨就骨折呀。
1: 嗯，
0: 我见到那个苏州的老同志，
1: 嗯，
0: 说坐在椅子上然后想站起来，用手扶一下那个椅子扶手吧。
1: 嗯，
0: 用手拄着椅子扶手，还没等站起来的嘎巴腕骨骨折了。
1: 哎呀，太脆弱了哈。
0: 啊，所以说呀，补充骨胶原蛋白才能强壮我们的骨骼。
1: 嗯，
0: 第二个骨胶原呢是我们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所以解决你像半月板呐，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包括我们颈椎、腰椎、椎间盘里面，大家知道啊，椎间盘里面有那个纤维环，还有水核，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些软骨用骨胶都有修复作用。
1: 哦，
0: 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世界顶尖的 NBA 篮球运动啊，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湖人队，
1: 嗯，
0: 他们的队医一直给他们的球员就用鸡骨头、牛骨头熬12个小时的汤。
1: 哦，
0: 为啥呢？因为它能够促进软骨再生的速度，
1: 嗯，
0: 能提升40%。
1: 嗯，
0: 就他们经常运动，软骨经常磨损嘛。
1: 对，
0: 哎，能更快的恢复。
1: 来补充骨胶原啊。嗯，
0: 当然很多老同志还没等恢复人就老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赶紧补骨胶原。
1: 对，
0: 是吧？对软骨的修复、恢复体能包括消除炎症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1: 是的，我们从听节目的此时此刻啊，我们就补充骨胶原，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一定也会感谢李院长的。
0: 嗯，是的。
1: 对，
0: 哎呀，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包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熬制养元汤，
1: 嗯，
0: 这一期呢我们讲到自己熬制养元胶啊。
1: 对，
0: 用肉皮熬的叫皮胶。
1: 嗯，
0: 用骨头熬的叫骨胶。
1: 嗯，
0: 大家注意哈，我特别强调，有些人说了我回家自己熬了，怎么没有像李院长说的这么好呢？
1: 嗯，
0: 哎，你熬多长时间呢？
1: 嗯，
0: 你熬三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讲叫稀汤寡水。
1: 嗯，
0: 那能填饱肚子，是不是？
1: 可能这个汤的作用就真的是灌缝了。
0: 只能填饱肚子，稀汤寡水，叫稀汤挂水是怎么说了哈？
1: 嗯，
0: 哎，那我们说的是要掌握一定的火候和温度，
1: 嗯，
0: 而且还要熬十几个小时。
1: 是的，
0: 这样你熬出的汤，它的浓度才够高，
1: 嗯，
0: 是不是？这样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
1: 哦。
0: 所以说
1: 时间要保证哈，
0: 哎，长时间的熬煮能让骨头里的骨胶原和肉皮里的胶原蛋白，还有肉里面的氨基酸，都分解成小分子，
1: 嗯，
0: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哦，
0: 啊，我举个例子哈，你像熬肉皮冻，
1: 嗯，
0: 你要是说熬三两个小时那肉皮冻啊，你放在碗里，在常温下它很快就会化的。
1: 嗯，对。
0: 但是你熬煮24个小时的肉皮冻，
1: 哦。
0: 你放在碗里，你放3天，它都不会化的。
1: 哦，
0: 啊，我曾经有一次熬完以后，就是往出倒的时候，不小心滴到厨房的那个操作板上了。
1: 嗯，
0: 也没擦，也没看见。第二天就发现，就滴下那一滴，第二天发现它已经形成一个硬壳。
1: 哦，
0: 就像鱼鳞一样的翘起来，透明的膜。
1: 嗯，
0: 大家想一想，你家熬肉皮冻能熬到这种程度吗？所以说熬制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
1: 嗯，
0: 啊，这个养元胶晾凉了以后啊，同样你把它晾凉了，上面会有一层油。
1: 嗯，
0: 这个油你一定要去掉。
1: 哦，
0: 哎，那吃怎么吃呢？大家吃过阿胶是不是？
1: 嗯，
0: 哎，叫阳化，你可以搁锅里面少放点水，一加热它就化开了，是不是？
1: 哦，
0: 可以直接喝。
1: 嗯，
0: 另外有些人嫌弃，毕竟是动物制品嘛，哈。
1: 嗯。
0: 哎，你可以少加一点调味儿来啊，或者是最好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烧化了以后，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冻，你切一块儿，然后一烧就化嘛，
1: 嗯，
0: 用炒勺、用锅一加热它就化了，然后你向里面再加一些水，用来煮面。
1: 哦，
0: 大家听说过那个某名牌的魏某拉面？
1: 嗯嗯嗯，
0: 那一碗面拉面卖到48块钱。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人家说了，我们这个汤是用熬12个小时的大骨头，
1: 哦，
0: 骨头汤，12个小时大骨头汤给你煮面，这一碗面能卖你48块钱，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我们自己在家呢，一斤骨头才多少钱呢？
1: 对，
0: 你熬一锅那个电费几毛钱就够了吧？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听咱们的节目怎么呢？大家会省很多钱的。
1: 没错。
0: 包括用这个骨头汤炖菜
1: 啊，
0: 哦，作为老汤嘛。
1: 对，
0: 嗯，
1: 又营养又美味哈，
0: 嗯，
1: 好，听我们的节目呢，您真的是可以在里面学到不少的健康知识，还有很多烹饪的一些技巧哈。其实刚才李院长您说哈，这个肉皮熬的那个冻哈，
0: 嗯，
1: 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像我这种厨艺不是特别好的人，那我就觉得这个熬可能熬不出您说的那种感觉。你看这菜市场超市都有卖现成的，那我们直接买回来吃，是不是也能起到这样营养的作用，而且还更方便呢？
0: 嗯，是这样。
1: 嗯，
0: 我不建议哈。
1: 啊，
0: 第一个是因为啥呢？刚才我讲了，你买的呢，它的熬的时间不够。
1: 哦，火候不够，时间不够，
0: 达不到这种说是。这个动物你在常温下它不化的这种程度。
1: 嗯嗯。
0: 第二一个就是商场里面工业化生产的这个皮冻啊，
1: 嗯，
0: 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会添加很多添加。
1: 哦，添加。
0: 你像什么白矾，
1: 嗯嗯
0: 啊，或者是这个工业明胶，
1: 嗯，
0: 增稠剂等等等等。
1: 嗯
0: 啊，这个我就不讲太多，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
1: 哦，
0: 多年前曾经陕西咸阳，
1: 嗯，
0: 有一个老同志，同样也姓李啊，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儿。
1: 嗯，
0: 因为当时他接触我呀，我建议他吃肉皮冻嘛，我们聊起这个话题了。
1: 嗯，
0: 他说：“李大夫啊，我想起一件事儿，我跟你说一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我呢，以前我们咸阳啊有一个奶粉厂。
1: 嗯，
0: 奶粉用牛奶喷粉嘛，但是由于经济效益不好，奶粉厂呢快倒闭的时候啊，有一个办法。”把这个奶粉厂救起来了，什么办法呢？他们说啊，从东北就辽宁海城鞍山一带有皮革城是吧？ 生产皮革那个下脚料，用火车啊整车厢的运到陕西咸阳，然后用这个皮毛的下脚料干什么呢？给它熬化了以后，用那个生产奶粉那个设备，给它喷成粉，喷成粉以后干什么呢？就到各个菜市场、批发市场，那些小商贩呢，就每次买上一斤半斤的这个粉，放大盆里面兑上水，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大盆的肉皮冻。肉皮冻是做出来了，但是它这个皮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注意听了吗？
1: 是的，所以说
0: 佳宁老师刚才没注意，它的皮的来源是什么？
1: 刚才您说到的是这个皮革厂的这样的一些下脚料之类的东西，
0: 它的皮是什么皮？是吧？如果是皮毛的下脚料，那里面有染料，还有很多重金属啊。所以说从外面买的，包括前段时间啊，我们医院两位领导我们一起吃饭，其中一位也说了，哎呦，我们在外面饭店也不能每天都自己做饭吧，就点肉皮冻，我们是喜欢吃肉皮冻嘛，那肉皮冻就吃了一块就没法吃了，那个口感很特别的，甚至有发苦的味道。说到这儿大家你留意一下，从外面买的肉皮冻，还有你自己熬的肉皮冻，那的口感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动手啊！哎呀，说自己动手，刚才佳宁也说了，不是很方便了，怎么办呢？演员胶熬24个小时，很多同事说我家里没有这样的锅呀。
1: 对呀，可能我们家里就是，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电饭煲，或者是高压锅，那这样的话能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养颜胶的熬制效果吗？
0: 是啊，包括我们讲的养颜粥，我们讲到前2个小时，要低温能催芽最好，是不是？
1: 对呀、
0: 熬养颜汤呢，温度控制在85度左右，氨基酸的溶出才能达到峰值。上哪去找这样的锅呀？大家别着急。说实话，我推广3分之7分养已经近20年了，一开始我也遇到大家遇到同样问题。所以说我呢在不断的琢磨这些事儿，是不是？你要能熬制出合格的养元粥、合格的养生胶，工具很重要。
1: 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了，那么选什么样的锅具呢？这样哈，下几期节目我专门给大家讲讲选锅的问题。
1: 好的。
0: 我把我的亲身经历，我走过的弯路，我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一定要关注收听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有关这个养生胶这方面的话题哈，我们就讲到这儿了。真的是今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特别说我们说到了这个胶原蛋白，不仅仅是我们大家所认知到的有关什么美容养颜方面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黏膜的支架、血管的支架、大脑的支架，包括肺气管的支架，同时还是我们内脏器官的支架。也就是说我们人如果健健康康能够支棱着，那么胶原蛋白是不可少的，是吧？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李静文院长给我们讲的这方面的一些健康知识哈。那古养正道也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和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希望哈，通过这样的一种通俗易懂的讲解，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并且在您一日三餐的轻轻松松的践行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健康传递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哈，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下期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0: 再见。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

0: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种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他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 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

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别让它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
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行，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呀，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
可以说是胡乱

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七八个月，少一点六七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儿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彻底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
人要是有孝心。

0: 亲，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啊，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这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这种感受啊，
2: 是上气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得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

0: 坐着脸写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挺大，
0: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
1: 哎
0: 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哎，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1: 特别受惊，
0: 坐地上
1: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
0: 孩子都吓大叫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膏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斩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啊，都是那些啊，
1: 很痛苦啊。
0: 这对呀，住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0: 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
0: 好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2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 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呀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嗯，没错。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啊？就是
0: 对，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
0: 嗯、
1: 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对，太好了。
0: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1: 嗯！别客气，
0: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觉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到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0: 哎，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
3: 嗯，
1: 你请讲吧。啊，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1: 啊、
3: 嗯。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1: 嗯，
3: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1: 啊。
3: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
1: 哦。
3: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啊，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啊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啊。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啊，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孩子都忙，
1: 是吧？
3: 啊，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啊。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啊，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哎，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真是 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

0: 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1: 嗯。
0: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1: 哦，
0: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1: 啊，
0: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1: 啊，
0: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0: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郎，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啊
1: 啊，
0: 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哎，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
0: 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
1: 嗯，
0: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
1: 这
0: 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0: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啊，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1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2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对对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0: 是，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1: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一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椒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儿那样、
1: 啊，
0: 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嗯、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
1: 啊，
0: 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
1: 啊、
0: 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
0: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椒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膏的。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啊、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

0: 这个症状嘞，有时候怀疑啊，这才呀把谁放下了葫芦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四天就出院回家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0: 之前，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你喘得特别急了。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啊。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还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 HR 检跟那个歪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垂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逐渐的还挂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你的讲座了。对，你真是贵人呀。我就用上了你胡家老膏了。
1: 胡
0: 老呀。胡
1: 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您选择的太好了。
0: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不是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你这个胡家老膏嘞、我用到2个月的时候不是，胡老呀。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
1: 很痛苦，
0: 开胎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0: 然后让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一日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啊，是呀，啊，葫芦呀，啊，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闷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葫芦。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葫芦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一上吧。
1: 对啊，没错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
0: 好，
1: 我也为您高兴。
0: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0: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再见，霍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

0: 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东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5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27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27号夜间28号，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5号下午到26号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到28号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 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腰痛。据统计，超过80%的人一生中至少会经历一次明显的腰痛，它已经成为影响现代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久坐一天之后，腰部僵硬酸痛，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腰部不适，搬运重物的时候腰部突然刺痛。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推拿科主治医师李龙为大家直播科普腰痛的预防和科学管理。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腰肌劳损的中成药复方补骨脂颗粒，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日前，一位老年患者因为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之内迅速发展成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之可能出现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创伤弧菌是一种嗜盐嗜温的海洋致病菌，常附着在海鱼、虾、蟹、贝类等海洋生物体表，它有着食肉菌的可怕别称，一旦人体被感染，病情进展迅猛，如果救治不及时，致死率极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常宇飞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摸着软软糯糯，捏一捏晃一晃，还像水一样会流动，这不是在形容甜品，而是一种身材。这种明明体重秤上的数字不算高，整个人又软又纤细却缺乏线条感的体型，如今被网友形象地称为脂包骨。肌肉太少，脂肪太多，往往可能提示代谢风险增加，容易出现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脂肪肝、高脂血症、二型糖尿病等风险增加。另外，肌肉不足会影响骨骼支撑，增加跌倒风险，关节稳定性也会变差。专家还强调，肌肉与免疫力也有关联，肌肉太少也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碳水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压根没有这回事儿。答案也很简单哈，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是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不过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科学的严谨支撑，也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塑料包裹的时代，肉眼可见的塑料垃圾只是冰山一角，更隐蔽的威胁来自微塑料，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最近因为与癌症的关联而引人瑟瑟发抖，在微塑料的细分类中，甚至还有纳米塑料，这些直径小于1微米的颗粒可以轻易穿透细胞膜，潜入人体器官。不过，近期发表在美国实验生物联合会 FACE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为这场微观战争带来了一丝曙光。科学家发现，坚持有氧运动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对抗微塑料的侵害。德国海姆霍兹慕尼黑研究中心、慕尼黑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分析系统，可以在

0: 胞分辨率下绘制小鼠全身疾病相关变化图谱，研究发现肥胖不仅会引发全身炎症，还可能造成包括神经系统在内的隐性全身损伤，其中甚至涉及负责面部感觉的神经。相关论文近期发表于《自然》杂志。很多人熟悉蘑菇，却并不了解蘑菇的菌丝体。如果把蘑菇比作植物的果实，那么菌丝体就是它庞大的地下根系，它负责吸收营养、运输能量。现在科学家正试图把这张地下生命网络变成人类未来的新蛋白来源。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食品生物制造创新研究团队发表最新研究，评估菌丝体蛋白在营养组成、消化效率以及加工性能等方面展现出优于大豆蛋白和酵母蛋白的潜力，这让一种过去鲜少被关注的蘑菇根系开始站上未来食品产业的风口。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今天我们说一说几乎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腰痛。据统计，超过 80% 的人一生当中至少会经历一次明显的腰痛，它已经成为影响现代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久坐之后哈，腰部僵硬酸痛，早晨起床的时候呢，感觉腰部不适，搬运重物之后腰部突然刺痛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腰痛。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推拿科主治医师李龙李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腰痛的预防和科学管理。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来向李大夫咨询和了解。老中医会生活微信群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留在微信群里，我们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及时回答您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大夫。好，李大夫你好。
3: 好。你好。
2: 首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那个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的那个推拿大夫。叫李龙。
2: 今天给大家说一说关于腰痛的问题哈。像您这个临床的治疗当中，是不是发现腰痛的病人也是挺多的？
3: 对，
2: 很
3: 多都是腰腿疼、腰疼的那些病人。
2: 您给大家说说哈，我们这个腰痛哈，就是在医学上都有几种类型呢？
3: 它从那个发病时间来看的话，就来分的话，可以分成急性的一个腰痛跟一个慢性的腰痛。急性的就是像咱们平常就是突然的一起身呀，或者是第二天就睡醒觉之后，然后稍微一起身又一起床，那一下，然后完事就突然就开始剧烈的腰痛，或者有些人，就是像搬运工啊，或者是一些，健身爱好者，然后他们会有搬台，就是做一些那种搬台重物的一些，过程之后，突然会剧烈的那种疼痛，也会有伴有那种什么下肢麻木啊那些，然后如果那些慢性的腰痛，就是一些咱们生活中的那个不良习惯，就是平常久坐久站呀，然后过度活动，然后不拉伸，就是经常跑步或者是健身，他就不会注重拉伸的这种，这种的，还有就是会腰间盘突出啊，还有一些椎体的紊乱，他也造成那种就是腰痛，容易腰痛，然后还有那个椎体会有侧弯嘛，侧弯的人他那个两边的那个肌肉他是不平衡的，所以说他会腰痛的概率也会比较大，这就是平常就是慢性的腰痛。还有一些就是可以从那个就是器质性跟非器质性的一些去分。器质性的就是一些像这个肌肉啊和肌肉韧带它是有损伤的，就是那个强度特别大的一些，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天生体质很弱嘛，然后他的肌肉韧带受到损伤，还有椎间盘时间长了他不是好多人会有椎间盘突出啊那些，他也会有比较常见的这种腰痛。
2: 这是有器质性损伤了，有肌肉的拉伤，有这个椎间盘的损伤了哈，这是器质性的。还有非器质性的是吧？
3: 还有一个非器质性的，你像有一些膀胱炎啊，还有什么肾炎，结石，它的一个疼痛期也可以是反射在腰部，还有有一些不是很罕见的，像那个浮主动脉夹层啊，还有一些冠心病，他们的那个疼痛期也有可能会，因为现在的疾病都是不是很典型，反正也见过这样的病人，然后会有腰痛的症状，但那个就早了。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皮炎或者是一些什么疱疹啊，咱们那个好多人都知道那个龙盘腰，头一天腰疼的厉害， 因为龙盘腰那个就是带状疱疹嘛，它也是一种神经痛，它跟腰痛还可以很难区分，但是后期它会起疱疹，这个但是前期的疼痛还是
2: 但是其他腰痛也很难区分哈，很像，
3: 对，它的症状很像，基本上就是这几大，就分类的话就是这一些。
2: 那您说哈，就说我们哪些人特别容易高发这个腰痛呢？
3: 腰像我们平常来的病人吧，就是一些办公室的职员啊，像那些什么银行啊、会计啊，这些会久坐。然后他们不适合，就是没有，就是工作的那个场景不是。不方便，他们就是起身活动。还有一些体力劳动者，就是一些搬运工啊、农民啊，还有其实还有一些那个
2: 快递员、快递小哥是吧？
3: 对，还有一些就是家政，从事家政的那些，就是
2: 经常要弯腰打扫卫生的是吧？
3: 对，
2: 哦，
3: 这种都是不当使用腰部这个，他们也会经常是腰痛。还有就是孕期的女性，还有孕后的女性，他们也都会。他们也都是腰会，脊柱的那个压力会很大，因为他们怀孕的女性，她那个腹腔压力会很大，她直接挂负重在咱们这个脊柱上，她这个腰上的压力也是很大，所以他们
2: 也容易腰痛。
3: 对，一牵引她的那个腰椎这一块，她会就会卡下这个神经，然后就会造成这个腰痛，还有腰肌肉，它是怀孕期，主要是孕期嘛，它是一个负重嘛，也算是。而且孕期期间，那个怀孕要孕育胎儿，所以他也比自身也会比较耗气血。他的肌肉其实对于自身的那个也是比较差的。然后完事儿还有负重的话，他也会很容易腰痛。再有就是老年人就是他的这个椎体很多都是有退化的。像那个有好多是那个退行性改变。还有一些骨质增生，他们是很容易腰疼，
2: 所以这个老年人、中老年人，就是其实不到老年，很多中年人也会有这个问题哈。就说你可能也没有干重体力活哈，也没有长时间弯腰，但是有的时候你只是弯腰洗个碗呀，或者是弯腰拿点东西啊，也可能会有腰疼，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你会明显感觉跟年轻时候相比哈，这一点点动作就会让你腰疼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一下哈，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哈，经常会有腰痛。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些人是比较容易发生腰痛的人。

0: 一个流。然后后期的话，好多人他都不会去注意他一个再去放松恢复他那个弹性去，那他就是一个，他就慢慢的进入一个劳损的状态了。
1: 哦，这也会进入劳损，并不是说我非要这个干体力活啊，非要去健身撸铁才会进入劳损，不是这样，就是哪怕你平时只是坐着也会劳损。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就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哈，这个久坐的人太多了哈，这一抓一大把，这好多人的工作都是每天要久坐的哈，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您说我们要避免这个问题，就应该每天这个坐一会儿之后站起来活动活动，是吧？让我们肌肉啊回缩一缩，是吧？
0: 对，可以做一些什么抬抬腿啊，然后扭动一下腰部这块儿，然后让他去，还有，就是让他就去放松一下，恢复他那个弹性。还有现在腰间盘突出的病人也是特别多，他这个腰间盘突出之后，他就会有可能加大他刺激到那个神经的可能性，他就有可能会造成那个突出了，还有膨出啊，之后他那个椎间孔它就是会变小了之后，它就是会引起来一些腰痛啊，或者是往下，或者甚至有可能放射至那个大腿后侧。有的严重的，它还会到脚后跟这块儿，还有一些老年人那个骨质疏松以后，他那个，咱们这个骨肉它是不分离的嘛，因为咱们那个肌肉是附着在这个骨骼上，如果骨骼不好了以后，它的肌肉也是一个退化的，所以肌肉的那个它的那个肌肉力量也会退化，然后就很容易造成它的一个损伤了就。
1: 所以骨质疏松的人也特别容易腰痛哈，
0: 对，
1: 那您说哈，我们民间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我如果腰疼了哈，我们这个时候要多睡一下硬板床，床越硬对腰恢复越好，您说这种说法对吗？
0: 不是很好，
1: 也
0: 其
1: 不是
0: 实，
1: 很好，
0: 对，选择床吧，咱们就是一定要有腰部一个支撑，腰部有支撑以后，它才能去得到一个放松缓解，就是。通俗一点就是，你睡在这个床，你睡舒服了为标准。你睡醒第二天，你要是累的、酸的，那肯定这个床就是不适合你的。
1: 就太硬了，是吧？太硬太软都不行。
0: 对，他要有腰部一个支撑，如果太软的话，他没有，他得不到支撑。然后如果太硬的话，他如果他太硬的话，他这个腰的，如果说。刚才硬的话，它腰上也，你看也是悬空的。
1: 这个床太硬太软都不行。那我们选择床垫的时候该怎么去选呢？哈，就选择这个，这个，
0: 其实就可以选一个。
1: 这个符合我们腰部的这个生理结构的哈，这个比较好。所以你选床垫的时候，一定要去亲自去试一试哈，就亲自躺上去试一试。哎，它能够符合你的这个生理弯曲的哈，这样的床垫是最好的床垫。不是说越硬越好哈，如果说床特别硬，然后你睡一晚上起来之后哈，腰酸腿疼的哈，这也不算是好的。所以也不是说腰痛一定要睡硬板床啊，越硬越好，也不是这样的，不是越硬越好。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很多人朋友说，这个如果是腰疼了哈，最好就是要躺着，尤其是说自己腰椎前盘突出的哈，就说最好是躺着，是这腰疼之后躺得越多越好吗？
0: 也不是，如果躺得太多的话，咱们这个肌肉，一直处于这个僵硬状态的话，它这边的气血就会很差，它一些肌肉就会有一个退化，就是有一些萎缩的，也不能说萎缩吧，反正就是气血就运行不开，它机体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的话，它会留下很多别的那个问题，就像脊柱侧弯啥的，你就像脊柱侧弯吧，就是一侧的肌肉如果过度强，就是过长时间的一个紧张，它就会拽着这个脊柱往它紧张的那个方向，那个左侧或者右侧，它就会往那边偏弯。而且它不利于，如果是一直疼痛，如果是那个一直躺着不动的话，它也不利于它恢复。它只要过了那个，也要适当去活动。反正我的建议就是可以在床上多翻身，多做做翻身的那些活动，就那些动作。然后让它这个肌肉慢慢去那个滑动，然后解除一让带动气血之后，让它解除它这个痉挛的状态，这样比较好，而且让它就是。

0: 右平衡，就是左边翻一次，右边翻一次，然后让他两脊柱两侧的肌肉更快的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解决腰痛的话会好快一些。
1: 嗯嗯嗯。那您说哈，这个腰痛其实在临床上还比较常见的哈。那您说哪些情况哈，就是不是单纯的腰疼了，没有那么简单，需要我们躺一躺可能就会缓解了，需要马上去医院。您给大家说说那些红色警报的症状，这些我们需要马上去医院就诊。
0: 嗯，如果说有往下肢放射的那些症状，像那个下肢疼痛、肿、感觉胀痛，麻木，甚至有一些像，我不刚也说是那个健身的人会去搬台，那个去硬拉那些动作之后突然腰痛，他有的就是会造成这个椎体滑脱，然后直接导致他那个大小便功能失常了，这种呢就必须立即去就医了，
1: 他可能就需要手术是吧？
0: 手术也要看那个检查结果，
1: 所以这个下肢的有麻木的疼痛哈，这些甚至有大小便功能障碍的话，一定要立即就医了哈。还有哪些需要大家关注的哈？其他的症状？
0: 主要就是一个疼痛无力，然后可能就是还有一个臀部的酸痛，就像那个梨状肌呢，梨状肌的位置，还有一个大腿外侧，它可能会牵扯到咱们那个髅颈束这一块，如果它这个过度紧张的话，也会引起来咱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个不舒服，
1: 这些都是需要去就医的哈。引起这个臀部的疼痛哈，下肢的无力，下肢的这个麻木，有这些症状的话，应该立即去就医。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腰痛，因为腰痛去就医的话哈，我们怎么去这个有一个就医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如果是初期的话啊，我们该怎么去做？什么时候该去就医？我们治疗的时候该怎么去选择？你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如果你像急性发作以后，那头一天就是头24小时是尽量就先去一个卧床休息，然后完事儿，居家的话就是一个冷敷，然后可以口服一些止疼药，然后就是这样，去休息，然后过了24小时以后，其实就可以去做一些针灸啊，或者是一些推拿手法，这些都可以去改善这个治疗，改善这个症状，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这些情况出现这个红色警报的这个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去就医。还有的特别疼痛就是时间比较长，我虽然说也没有下肢的麻木，也没有这个大小便功能障碍，但是疼的时间比较长，这是不是也应该去就医啊？
0: 是也是需要，因为它如果长期那个肌肉紧张的话，它其实对咱们那个椎间盘是不友好的。它长期紧张，你像咱们那个脊柱，他总是去拽的两个脊柱中间那个会挤压咱们那个椎间盘，然后它会造成它的一个膨出跟突出。
1: 所以这是也要去就医的哈。
0: 对。
1: 那您说我们现在治疗的话，一般治疗腰痛治疗的话，都是有怎样的治疗流程呢？
0: 对啊，那治疗流程是指
1: 我们一般怎么选择这个腰痛的治疗呢？我先去哪个科去看呀？我先去直接去推拿科，还是说我先去这个什么这个脊柱科等等这些科室去看呢？
0: 我们也都会评估，可以直接来推拿科。我们是也会去评估你适不适合去做推拿，还是适合去做手术或者是什么。我也会评估，可以直接来。
1: 也可以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中医对这个腰部是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0: 腰它主要是中医上腰为肾之府嘛，然后这中医上所说的它是
1: 在中医当中腰特别重要是吧？腰是特别重要的。
0: 对，腰肯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在像咱们那个肾为天那个先天之本嘛，它就在这个它就挂在咱们这个腰上。如果腰不好了之后，会影响很多干什么？就是像还有那个，他这个肾气不足了，他会就会咱们当然咱们说的这个肾为先天之本，他不光说的是咱们那个解剖的那个肾，还有一些生理功能，就是生育功能啊，像那个女子的那个附件啊，还有男方的那些什么 膀胱，就是男性的那个叫男性功能啊，这些都是属于肾的范畴。
1: 嗯，
0: 如果它不好了的话，它肯定是会影响这些功能。像女性会痛经，男性会有一些什么那个叫小便不利啊，乱七八糟。还有你像这个督脉，督脉也是会是顺着咱们这个脊柱向下走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带脉也是带脉也是坐在咱们腰上，它接触每一条经络的，所以说腰这块特别重要。
1: 嗯，对，中医当中认为这个，因为这个竖的哈，这个是督脉，横的是带脉哈，所以这个在中医当中，腰的这个生理非常重要哈，和我们五脏六腑也都有联系，也都有关系哈。所以我们如果腰方面出现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诊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简单说一说中医外治的方法吧，就是推拿科比较擅长的哈。现在就是我们一些外治的方法。那我们现在推拿科治疗这个腰痛的话，外治方法一般都有哪些方法呢？
0: 我们现在喜欢最常用的就是针灸，还有一些还有推拿，还有拔罐，可以，还有如果是有一些淤血腰痛的话，或者腰部压力过大，我们可以给他刺络拔罐，就是局部放血之后，然后给他把一些淤血给抽出来，然后完事去放，然后就是还有基本上就是这些熏蒸，还有一些熏蒸的那些治疗。
1: 那您说正骨，你是骨骼出现问题的话哈，关节出现问题的话啊，都是我们推拿科哈治疗，也是我们中医外治治疗腰痛的一些主要方法。那您给大家说说，就是我这腰痛也不是很厉害哈，但是有点不舒服哈，我如果在家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用哪些方法，我们中医的一些外治方法可以给大家给自己调理一下呢？
0: 可以做一些艾灸。要在家的话可以比较好操作的就是艾灸，灸一灸你的腰眼啊，一些肾腧啊，那些穴位，腰部上的穴位，这些也都可以，就是那个使这个腰部这个气血去打开，然后会缓解一下这个腰这个不适。
1: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按摩的方法哈，在家里可能大家按摩也不是特别方便，但是有些人会有一些按摩的器具，像这个按摩椅啊，还有一些单独按摩腰部的一些器具哈。你说这个在家可以自己试着做一做吗？
0: 我们是不太建议，
1: 不建议的。
0: 对，因为那些很多市面上的那些按摩椅吧，它不是特别的柔软，就会揉了那个肌肉，会有的会甚至会加重它这个腰痛，会造成这个肌肉的一个水肿。如果时间过长的话，但是还是需要正确使用这个东西。
1: 所以也不太建议是吧？
0: 不建议长时间使用。偶尔一次的短时间的还可以。
1: 还有就是我们家在家也比较常用的，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比较自己喜欢的这个拔罐哈，尤其是这个火罐，大家可能不太好操作，但有那种空气罐是吧，抽真空之后那个空气罐，这个可以适用吗？
0: 也可以。
1: 可以哈。
0: 但是效果上可能就不如这个火罐上来的好一些。
1: 不如火罐效果好，但是这个火罐大家可能自己在家也没法操作哈，这太需要技术手段了。这个，所以这个如果是不是特别严重，只是轻微的有一些着凉了哈，你可以试试是吧？可以试试这个，空气罐是吧？
0: 对。
1: 那您说这个还有就是推拿按摩，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按摩椅是不行的，那就是我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技术手段哈，我自己就家里人也不太会按摩，但是我尝试给自己家里人按摩按摩，简单的手法按摩按摩，你觉得可行吗？
0: 一定要轻一些，不能用手法，就是有一些人是在家里边是会做一些这个手法，也好多病人来的是也说过这个事儿，但是一定要注意，因为腰咱们这儿，咱们胸骨这儿有，它有肋骨去支撑，然后完事儿鼻骨这儿它有骨盆去支撑，但是腰就是一根是只有肌肉去附着在这个上边。如果腰这儿用特别大力的话，用蛮力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个损伤。可以做，但是不要去过用太大的蛮力去做。一定要柔和。
1: 当然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找专业人士哈，找陈阳医生啊来帮你做一做。嗯
0: 嗯，
1: 另外就是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就是如果说有腰痛的话，我们日常该怎么去管理这个我们这个腰哈，就是你哪怕没有腰痛的话，我们怎么预防这个腰痛的发生，你给大家说一说。
0: 嗯，调整一下，嗯，怎么说呢，就是久坐的时候，就是工作嘛，咱们肯定是需要坐的，有的有工作，那就定期去站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做一些抬抬腿啊，然后完事儿转一转身体，然后这样活动活动咱们这个肌肉。然后坐姿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坐正。你像有的好多患者是啥，他们是有脊柱侧弯，纯属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因为右手需要动鼠标，然后完事儿整个身子就偏右，去做，这样会导致他们这个脊柱往右侧弯，好多是这样的，其实要是正确坐姿的话会好一些。
1: 让我们正确坐姿，给大家说说，我们什么样的坐姿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0: 就是端正，坐正嘛，然后不要翘二郎腿，然后那个。可以，咱们久坐的人群的话，其实可以买一些椅子，这个腰部支撑的一些东西。那个网上不是有好多卖那种椅子，那种什么，那叫什么什么椅来着？
1: 电竞椅哈，生理工程椅是吧？
0: 对，那这种椅子可以干啥，也可以用。
1: 对，那个是有腰部支撑的哈，椅背有支撑的。
0: 腰部支撑之后，对，腰部支撑之后还是可以缓解腰部上很大压力的。
1: 还有就是我们特别什么时候特别容易腰疼呢？哈，容易腰损伤的，就是我们搬重物的时候，你弯下腰把东西搬起来，很可能一下子腰就疼了。所以给大家说说我们正确的弯腰姿势，正确的搬重物的姿势。
0: 那个搬重物的时候就不要直接用腰去弯腰去抬它，因为那样的话腰部那个压力太大，这样会挤压咱们这个就是椎间盘这一块，如果它去会这个动作有可能都会导致它这个椎体滑脱，如果是很重的重物的话，咱们还是得下蹲保持咱们一个躯干的一个直立，然后完事再去抬这个东西。
1: 要用腿部力量把自己撑起来，不要用腰部力量，是吧？先蹲下，再搬东西，站起来。
0: 用宽跟腿的力量。
1: 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哈搬重物的姿势，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经常锻炼健身的人哈，这个撸铁的人哈，让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这个动作哈，有好多这个健身撸铁的人有一个深蹲这样的一个动作哈，硬拉哈，硬拉。你说这个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呢？
0: 它其实也应该是下蹲，它应该是髋驱动，它不是一个腰驱动。对，他们主要是那个上的那个重量太大了。导致他们这个脊柱周围的那些肌肉，它足以去支撑它干啥？那个还在这个位置了。超过它那个肌肉跟韧带的一个力量之后，会导致它的一个
1: 损伤。
0: 对。
1: 但是就是我撸铁的人特别有这个执念，就是我下一次一定要比这一次哈，这个硬度、这个力量要更重一点，要加一点力量，否则就觉得好像没有成绩，是吧？就是没有什么成效哈。所以这一定要量力而行啊，不是说力量越大越好哈。
0: 对，还有核心一定要收紧，核心力量一定要加强锻炼，才能再去练那些东西。
1: 还有哪些运动方式哈？给大家说说可以保护我们腰部的哈，大家可以多锻炼锻炼，增强一下我们腰部的肌肉，也减少这个腰部的疼痛损伤的发生。
0: 我个人喜欢是做一些体扭转，然后做一些卷腹类的动作，然后去增体扭转吧，就是放松咱们这个腰椎周围的一些什么腹外斜肌、腹内斜肌啊、腰大肌这些肌肉，去放松它们，然后完事儿做做卷腹这个动作，是增强咱们一个前侧肌群的一个力量，然后完事儿去前侧跟后侧对。就是同时去保护咱们这个脊柱的一个稳定，这样会比单纯腰部去要好，要轻松一些，就是对腰有好一些。
1: 就是你加强核心的力量是吧？俄罗斯转体哈，还有刚才您说的卷腹啊。

0: 对，
1: 对。
0: 然后这样是一个怎么说啊？让前后达到一个平衡，
1: 嗯。
0: 然后维持腰部稳定的时候，让腰少代偿一些力量，然后完事儿他就可能就会轻松一些。
1: 嗯，不太容易出现腰部的这个问题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可以去锻炼锻炼。还有就是我们腰已经有点问题了哈，已经有点腰疼了。你说我们传统上这个趴在床上这个小燕飞的这个动作哈，有利于缓解我们这个疼痛吗？
0: 如果正疼的时候就不建议他去练这个动作，因为他这个动作他已经是腰部有一个，肯定已经是有一个劳损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再去过力的去使用他这个肌肉的话，那
1: 嗯，
0: 他得让他去松解开，
1: 嗯
0: 而不是再去让他使用
1: 嗯，哦，
0: 这个
1: 这不能，你是疼之后不能再去做，就是你可以预防，是吧？你可以提前去
0: 对，
1: 做，
0: 反
1: 是
0: 正
1: 吧？
0: 是。对，小燕这个动作还是有一对肌肉还是压力还是相对大一些。就是如果咱们日常的这些没有健身爱好的人，
1: 哦，所以他这个是可以预防啊，你就可以提前去练练练肌肉力量，是吧？他对，
0: 对，
1: 可以练出我们肌肉力量。嗯，
0: 咱们肌肉状态好的时候，那就可以去练一练这个动作，
1: 嗯嗯，
0: 还可以预防增强咱们的肌肉力量。
1: 哦，还有这个平板支撑，你像这样的运动哈，这样的动作，还有俯卧撑这样的动作哈，对我们的腰部有损伤吗？
0: 如果你正确去做的话，它没有损伤。
1: 哦。可以，
0: 对，你
1: 这个
0: 只要这
1: 也
0: 个
1: 能
0: 姿
1: 够。
0: 势是对的，
1: 它主要是练核心，其实主要是练核心哈。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正确发力的话，应该是对腰部没有损伤。如果发力不正确的话，可能会伤到腰，是吧？
0: 对。
1: 哦，所以大家这个也可以去练一练哈，这些动作都可以去练一练，试一试。如果你的核心真的是练得比较好了之后，也容易也会起到保护腰部的作用，是吧？
0: 对，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大夫。李大夫，您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都是
1: 嗯，
0: 全天，
1: 周一到周五全天都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推拿科，是吧？嗯，好
0: 对，
1: 的，非常感谢您哈，祝您工作顺利。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您。
0: 哎，好，谢
1: 嗯，
0: 谢，
1: 好的，好，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

0: 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在生活中啊，有一种疾病叫腰肌劳损，在过去经常干体力活的人容易腰肌劳损，劳损劳损，过劳造成的损伤。不过如今啊却大不同了，即使不干活也会得这个病，为什么呢？中医说久坐伤肾。您看啊，现在有多少人是坐着不动的，上班的时候，在家的时候，腰为肾之府啊，老是这一个姿势，腰部肌肉也是会受伤的。比如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就感觉自己这个腰肌劳损啊是久坐做出来的。由于工作性质，他从早到晚几乎都是坐在电脑前面，很少有活动的时间，久而久之腰就受不了了。具体来讲，常有酸软无力之感，还有隐隐的痛感，比较怕冷，尤其是在后腰那里总是感觉凉飕飕的。这种类型的腰肌劳损在中医看来就是肾阳虚。今天啊，给您推荐一个中成药，它的名字叫复方补骨脂颗粒，由补骨脂、锁阳、续断、枸杞、赤芍、黄精组成。补骨脂是种子，性温，温补肾阳。为什么要用植物的种子呢？您看植物的种子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挨过寒冷的冬天，在温暖的春天生根发芽，这是因为种子当中蕴含着精气。简单来说，种子可以藏，和肾主封藏的功能是相对应的，这样一边补一边藏非常巧妙。锁阳也是一味常用的温补之药，锁阳甘温，补骨脂辛温，温和的药力度虽然小了些，但很舒服。赤芍活血，在这里为什么要用赤芍呢？是这样的，久坐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就会产生淤血，赤芍把淤血化掉，同时它还有养阴的作用。在这里头虽然没有用到大辛大热的药材，但现代人虚不受补的情况太多了，稍稍温补一下就容易生热，生热就容易伤阴。黄精滋补肾阴，它是可以入肾的。肾阴肾阳是一体的，没有绝对的阴虚或者阳虚，只不过有的人偏阳虚，有的人偏阴虚，调理起来要统筹兼顾。黄帝内经中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人体是有正气的，人这一身正气就扎根于肾，正气虚弱，外界的风湿邪气伺机而入，使得劳损的症状进一步加重。所以除了补虚还要驱邪，这也是顾全大局的体现。枸杞是什么呢？枸杞是蚌壳蕨类植物，以根入药，有驱风湿健腰脚的作用。再来说续断，续断这味药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坚韧而有力的感觉，所以它是骨伤科药药，能促进筋骨愈合。续断啊，在这里继续发挥它补肝肾、强筋骨、驱风湿、壮腰膝的功效。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复方补骨脂颗粒都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用呢？这个药适合阳虚之人，有的人手脚心热，口干舌燥，潮红盗汗，舌红少苔，总体来讲是偏阴虚的，阴虚的人就不要用了。而肾阳虚的主要特点为腰膝冷痛，肌肉酸软乏力，男性阳痿阴寒，四肢畏冷喜暖，疼痛遇冷加重，舌淡苔白，脉弱等，此时就需要补益肾阳。而肾阴虚的主要特点就是腰膝酸痛，手足心热，下肢抽筋，两目干涩，形体消瘦，潮热盗汗， 失眠、多梦、舌红、少苔、脉细数等。脉细数是指病人的脉搏变窄、变细，而且速率加快。复方补骨脂颗粒这种药物和金匮肾气丸等药物的作用相似，可以有效地帮助男性患者达到一个壮阳补肾的效果。这种药物可以短暂性地治疗自身出现的肾虚问题，同时对于解决老年人患者经常容易出现的腰肌劳损的问题，也可以达到明显的治愈效果。有需要的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来选用药物。平时男性肾虚的患者可以吃些海鲜、大蒜、羊肉等食物。不过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腰肌劳损的中成药复方补骨脂颗粒，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喳喳喳，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金车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他围着你绕。
1: 七岁时要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
2: 左手右手往前游，
0: 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看看，要地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 他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了不少冠心病、 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别让它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 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 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

0: 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儿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彻底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1: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1: 啊、
2: 哎、我呀、啊，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嗯、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1: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嗯、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1: 啊，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1: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
1: 哦、
2: 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1: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
1: 啊
2: 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
1: 嗯，
2: 但是愁也没有
1: 吃，是不是、啊？嗯，
2: 对呀、啊，为了保命还得吃啊。
1: 嗯、
2: 问题是，
1: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你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1: 哦，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这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
1: 啊啊啊！
2: 嗯，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1: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嗯，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1: 嗯，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1: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气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嗯，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嗯，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能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啊、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2: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1: 特别受惊，
2: 落地
1: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叫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 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哎，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嗯嗯。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呀、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啊，
1: 很痛苦啊，
2: 哎、这对呀、啊，肿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没治好，
1: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啊，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2: 你这
1: 种感受。
2: 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高，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高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2: 啊。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
2: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2: 对。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1: 对，太好了，
2: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1: 别客气，
2: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到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2: 哎，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2: 啊。
1: 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沟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膏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2: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1: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这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2: 越来越
1: 重
2: 是吧？
1: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2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膏，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2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2: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1: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2: 啊
1: 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

0: 原来哈、啊、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0: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0: 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那时候
0: 我们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你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
0: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啊，
0: 嗯、
1: 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 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
0: 啊，
1: 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
1: 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膏的。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1: 啊、
3: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
1: 嗯，
3: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啊、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1: 嗯、
3: 有所缓解、
1: 啊啊，
3: 这才呀、
1: 啊、
3: 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1: 啊、
3: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
1: 嗯、
3: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3: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喇几下， 喝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哎，那个咳苔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吧，回头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 R 叉检跟那个弯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垂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也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对，你真是贵人呀。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啊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咳那个苔不是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3: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苔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
3: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3: 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3: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哪
3: 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一日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
3: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到这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
3: 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改变太大了是吧？
3: 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葫芦。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葫芦，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一上吧。
1: 对啊，没错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啊，老朋友。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再见，霍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

0: 上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2: 任我行来到嵩山少林寺比武，现在已经比了两阵了，他们是胜了一阵败了一阵，接着还得往下比一阵呢，要三阵论输赢。就见任我行手擎宝剑，向禅堂上边那个房上一挥，令狐冲下来吧。令狐冲一听心里十分为难，因为他是夜探少林寺藏到这个房上去的，要说见别人他并不觉得怎么难，可是下边有他的师父和师娘，如果师父和师娘看着自己在这儿藏着，还和任我行这些魔教的人打交道，那么更得恨怨自己吗？他在这个房上既犹豫，这个时候少林寺院落当中的这些武术高手们听任我行这么一喊，都往房上一看，啊，房上有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令狐冲在房上藏着呢，他藏不了了，一纵身是落到平地，先来到师父岳不群、师娘宁中泽的跟前，撩衣襟跪倒，老人家在上，弟子与老人家有礼。突然间见的令狐冲在此处出现，十分意外，他的表情变了几遍，轻轻的一摆手，冲儿你站起来吧。是老人家。令狐冲是站起身来，一看师父不理他，他转身奔少林大师方正来了，来之切近，插手施了一礼，老高僧，我令狐冲夜间来至少林寺是多有冒犯，可是一，我是为盈盈小姐而来，二，衡山派的两位师太绝气身亡，死在嵩山少林少室山脚下，我是夜间来此暗探，要查找真凶。吼、哦、一听此话，两位大师方正和方生是一惊飞笑，脸上那个肉啊都上下抽搐了好几下，在场的人是你瞧我我瞧你，有的脸上现出惊怒的神色，有的是莫名其妙，有的眼泪汪汪。令狐冲转身看看大家，诸位，既然两位师太死在少室山这个地点，我想凶手也离此不远，或许凶手还就在少林这山上，如果说是哪一位把师太给杀死了，大丈夫敢做敢当，他是否能站出来讲话？左冷禅在旁边一听答言了，令狐冲，你要说找那凶手那还用费事吗？凶手就在你的面前。啊，左掌门，不知凶手是哪一位呀？哼，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魔教的大魔头任我行是刚刚来的少林山上，在我们的面前就联手杀死了我的十几位弟子，那么可想而知两位师太也是被他所杀。任我行在旁边冷冷一笑，姓左的，大概你了解我的性格，别人也知道这个三思儿。我这个人是敢做敢当，要说看谁来气杀了也就杀了，不过两位师太在我的心目当中印象还很好，不像有一些人是伪君子啦，或者是真小人了。我今天要说两位师太之死跟我丝毫没有关系。 你看这些人恨认我邢世汉的，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可不撒谎，那他说没杀肯定是没杀了。方正大师双眉微皱，阿弥陀佛，万万没有想到两位师太竟死在我们嵩山。贫僧，我和师太都是佛门弟子，而且过去交往甚厚，他死在我的山下，我一定要亲自查找真凶，给他报仇雪恨。令狐冲一听，抬脸看了看这老和尚，心想这和尚慈眉善目，那凶手不能是他，估计着可能就是这左冷禅。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大师，你想查找凶手那是再好不过了。哎，这时候令狐冲已经从任我行手里边把宝剑接过去了，他看了一眼盈盈，盈盈冲他点点头，就他跟盈盈这眼光一碰，两个人那种感情都在这眼神里边融合着呢，在场这些人看的是清清楚楚，大师也看明白了，他轻轻叹了口气，心想嗨，这是孽缘呐。令狐少侠，过去我们曾经有一面之缘，今夜你又来到我少林寺，看来缘分不浅，不过今夜的事你不要插手，望你能退在一边。令狐冲把胸脯一挺，大师啊，盈盈小姐是因为我才被你们扣押到少林寺的，那么任教主是为救他女儿才来到少林寺和你们比武，那么思来想去，这些事情都是因我而起，我请大师您还是高抬贵手，让任教主和我向大哥与这位任盈盈小姐是退下山去，那么我自然也就不管这事儿，不然的话我怎能袖手旁观。阿弥陀佛，少侠，虽说你已经不是五岳剑派之人，不过你和日月光明教还不是一码事。和尚这话很客气呀，就没张嘴说你不是和那些旁门左道啊是一码事儿，望你还是洁身自爱，退在一边。这时候任我行和向问天那眼光都盯着令狐冲，这可是关键时刻，就看令狐冲怎么表态了。那么对面岳不群两口子也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时候岳夫人心里边嘣嘣嘣嘣嘣直敲鼓啊，心想冲儿啊冲儿，你老想返回花山，让你师父把你重新收为弟子，这是关键时刻，现在你要站在五岳剑派和武当少林一边，与那任我行决一死战，那你师父能不要你吗？可是就见令狐冲是瞧瞧岳不群这两口子，回头又看看任我行父女，他冲着方正大师一点头，大师，按说弟子我不敢冒犯，可是你们不放盈盈小姐下山，弟子实在不能从命，那么我愿意和冲虚道长比并三合。大家一听得，令狐冲现在是和任我行这魔教站在一边去了。有一些人对令狐冲印象很好，可是一见此都为他扼腕惋惜。冲虚道长现在宝剑也已经拽出来了，见令狐冲说要跟他动手，他手擎着宝剑，两眼微拢，下颌轻轻往起一扬，好像他瞧这天空，这时候天已经放亮了。就见这位冲虚道长，他是凝视天空良久，然后慢慢把宝剑是归入匣内，冲着大家摇了摇头，诸位，我看我不必和令狐少侠动手，我认输了。哎呀，众人无不意外，怎么没动手，堂堂的武当派派长冲虚老道就认输了？ 那冲虚的剑法叫武当派72路追命连环剑，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怎么能够说这话呢？是不是开玩笑啊？可是见老道这个神态，他不像开玩笑。
3: 诸位，大概你们不知道贫道为什么是不战而认输，那是因为令狐冲曾经路过我武当山脚下，我们曾经有一场大战，10来个回合他胜了我一招。刚才我想了半天，没有破他招数的办法，这才收剑认输。好，竟有此事！
2: 大家一想，这胡说八道吧。不过这老道可不能拿武当派和他自己的声誉开玩笑，看来这是真的。怎么令狐冲的剑法已经高到了如此程度吗？
3: 这时任我行看看向问天，向问天看看任我行，这两个对视一眼，不由得得意的一笑。
2: 任我行心想，嗨，我和令狐冲在西湖湖底石牢之内那次一比剑，我就感觉出来这小子单论剑法都在我之上，尤其是他又学了我的细行大法，那冲虚老道他肯定不能是令狐冲的对手。令狐冲一上山，我随后也上来，我看着他了。不过我一想，先随他的去，我先把我女儿救出来，我就等着最紧关键的时候把令狐冲给叫下来。还现在令狐冲一下来就不战而胜。想到此处，他向前一跨步，冲儿，把剑放下来，咱们下山。大家一听，呵，叫这近乎劲儿啊，冲儿，看样他是真把令狐冲当成自己的乘龙快婿了。任我行一个手拉着令狐冲，另一只手拉着向问天，这转身就要往外走。令狐冲和向问天就感觉到任我行那个手就像冰块一样凉，这是中了左冷禅的寒冰掌，现在身体是冰凉寒冷，一点也没恢复过来。这时他强挺着这股精气神，要晃盖的下别人，那可能当场就趴下了。众人一看任我行要走，连冲虚老道都不战认输了，谁敢说剑法武术比冲虚还高啊？那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几个人是扬长而走。只见任我行几人到了少林寺大门这儿了，这叫开门而出，猛然间听着身后有人高叫：“且慢，某家愿意令狐冲一战。”哦，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和盈盈小姐他们同时转身一看，就见后边跨步近前，擎剑在手的不是别人，乃是华山派掌门人君子界岳不群。只见岳不群胡须微微发抖，擎着宝剑这手也来回颤抖着。诸位，岳某人对不起武林同道，我是瞎了眼睛了，交出这么一位逆徒，虽然我识破了他的狼子野心，将他开出我华山派，可是毕竟他有武术在身，与侠义道众位弟兄们作对，虽说岳某人我功夫不见得比冲虚道长强，可是我宁可让这令狐冲用剑把我刺死，我也不能站在旁边置之不管。说完这话，岳不群啪用手一撩衣襟，是飞身向前逼向了令狐冲。令狐冲，两剑动手吧。咔嚓，令狐冲给岳不群跪下了，泪如雨下。师父，您给徒弟俩胆子，徒弟也不敢和您动手啊。
3: 住口，你不要在大家的面前管我再叫师父，我已经小试武林道，将你开出门派，我们已经没有师徒之情。
4: 老人家，我令狐冲从小没爹没娘，我是一个孤儿，是您和我师娘 把我收留了。

您就好像我重生的父母，再养的爹娘，尤其是我师娘，她把我从小给拉着大成人，你们又教会我的一业。我令狐冲虽然被您给开出门派，可是从我的内心里，一天也不敢将你老人家忘怀，我始终把你认为我的师父。师父，现在我是万不得已，我才出手要救盈盈小姐下山。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必得涌泉报嘛。师父，你就原谅弟子这一次吧。说着，令狐冲是连连磕头。起来！你真想气死岳某？你跪着，我不能动手。你站起来，亮宝剑，咱们俩以死相拼。令狐冲跪在那里，一转身，磕膝盖，荡脚走，是爬到了岳夫人的跟前。师娘，师娘，您劝劝我师父，别逼着跟我动手，是打死我，我也不敢跟我师父过招。师娘啊，我求求您了。一看令狐冲这样，岳夫人心软了。冲儿啊，你是个聪明人，你这么有灵气，难道说你不明白你怎么做，你师父才高兴吗？你怎么做，你师父才能原谅你的过去吗？现在你立刻向你师父求饶，退在一边，别再帮着任教主，我想你师父就会把过去的一切事都忘记。冲儿，说何去何从，就看你的了。岳夫人这么一讲，令狐冲止住哭声，抬头看了他的师娘，然后转身又看看气得脸色苍白的师父，他拿不定主意了，心说：如果我按我师娘的话来，我只要现在弃剑认输，或者我退在一边，我不管了，老人家肯定能够收留我为华山派弟子。可是，任教主、向大哥、莹莹他们怎么办？回头一看，任我心和莹莹。莹莹是脸露真情，两眼凝视着他。令狐冲缓缓地站起身来：师娘，请您宽恕弟子吧，今天弟子我是迫不得已，我只好给我师父接几招。哇，这些豪杰们轰然大怒，看来令狐冲是彻底的跟江湖侠义道决裂，跟他师父分道扬镳了。如果说他不跟他师父过招还有缓，现在一说跟他师父过招了，那就没缓了。任我行刚才非常担心，现在一听，他长出了一口气，啊，看来我们父女能安然下山了。只见令狐冲是慢慢的提起剑匣，非常不情愿地摁崩簧，把这剑拽出来。他还没等摆开架势呢，岳不群大叫：小贼接招！这一剑就刺向了他的咽喉。令狐冲往旁边那么一拧身，将这一招躲出去了。岳不群大鹏单展翅，横摆就是一剑，唰！令狐冲一低头，他力劈华山龙角尾，奔顶梁又是一剑。令狐冲向后一倒腰，将这一招又躲出去了，是连避三式没有还手。岳不群一看，呵呵，令狐冲，你已经连让三招，尽到了敬长之情，你不必再让了，还招吧！岳不群摆开了华山派的剑法，这可不是平日里跟徒弟拆招了，现在是玩命了。这把宝剑是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围着令狐冲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眨眼之间就进了二三十招。按说岳不群那平日里说话知乎者也的，他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就真跟谁动了手了，那也是彬彬君子的模样。可是今天是一反常态，大家一看呢，这让他的企图给气糊涂了。可是这二三十招，令狐冲始终是没有还招，他只是用寻常的华山派剑法给师父

0: 是一试，回望华山。令狐冲知道啊，这三招按说不应该在一块儿使，因为他们不连着，但是现在师父故意把这三招连着使出来，这是暗示我吧，只要我认输落败，我就是浪子回头了，我就悬崖勒马了，就可以回到华山了。师父啊，你老人家不愿明着跟我说这些话，用剑招点我，我应该听您的。此时任我行在旁边一看令狐冲的剑招乱了，他赶紧一扒拉女儿，去到对面站着去。他的意思让莹莹站在令狐冲他们打斗的对面，令狐冲能看着莹莹，好为莹莹真心和他师父打。但是莹莹摇摇头没动，心想令狐冲心里要有我，他自然就真打，他要没我的话，我过去求他那就没有意味了。就在这时候，只听了嘡啷一声，有一把宝剑是凌空飞起。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

0: 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她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

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他控制住，别让他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

也要给孩子看病，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1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2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2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2个老人，一天2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

0: 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儿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7-8个月，少一点6-7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 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彻底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膏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 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
0: 哦、
2: 还挺严重，得有10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2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10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
0: 嗯。
2: 但是愁也没有用，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啊，为了保命还得吃啊。
0: 嗯、
2: 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您讲的回归本源。
0: 啊
2: 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0: 哦，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这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嗯，咱这个胡家老膏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嗯，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啊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儿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用到1-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啊、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能吓够呛多。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
2: 我弟
0: 是不是？我能理解
2: 给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10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10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膏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所以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2个腿啊，10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 就是蹲下起不来。

0: 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啊，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1: 啊，很痛苦啊。
0: 对呀、啊，堵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寻思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0: 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吃。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
0: 了，
1: 多好！
0: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
0: 感觉到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太好了，
0: 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打个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0: 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啊。
1: 啊。
3: 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

0: 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请讲吧。嗯、啊，
0: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1: 啊，
0: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
1: 哦，
0: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1: 啊、
0: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啊，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
1: 啊、
0: 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
1: 啊
0: 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
1: 啊
0: 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1: 啊，
0: 左腿就是能哎顺地的啊，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1: 嗯嗯。
0: 啊，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啊。
1: 啊。
0: 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1: 啊。
0: 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
0: 了，
1: 是吧？
0: 啊，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啊，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啊，2个多月
1: 啊，
0: 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哎，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
1: 啊，
0: 能省不少事儿啊。
1: 啊，
0: 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1: 嗯。
0: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哎呀，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1: 哦，
0: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1: 啊啊，
0: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1: 啊，
0: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0: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啊，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啊，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啊！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0: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以前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多数人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0: 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照顾，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胡老师，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啊，
1: 都会得到相应解决，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你喘得特别急了。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

0: 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0: 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0: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积肿，挺严重的，
1: 啊，
0: 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0: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人也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胡老
1: 呀，胡家老膏，您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
1: 哎，
0: 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0: 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0: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0: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呀，啊，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
1: 嗯，
0: 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啊，没错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
0: 好，
1: 我也为您高兴，
0: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0: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这个
3: 直播嘛，
2: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啊，对
2: 吧？
3: 哎，
2: 对，
3: 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2: 嗯，
3: 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2: 嗯，
3: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有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2: 啊。
3: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2: 哦，
3: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2: 哎呦，
3: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2: 嗯，
3: 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2: 对
3: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2: 是是是。那
3: 这
2: 个铁棍
3: 山
2: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3: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2: 哦，
3: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2: 嗯
3: 啊，它吸收 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2: 嗯，
3: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2: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3: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2: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3: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2: 嗯
3: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2: 哦，
3: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2: 嗯。
3: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2: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3: 哎，对对对，
2: 哦，
3: 这个，
2: 都印到包装上了。
3: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2: 嗯，
3: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2: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3: 那星辰老师，
2: 嗯，
3: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2: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3: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2: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3: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2: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3: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2: 是啊，
3: 最精华的东西。
2: 哎呦，
3: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
2: 哦，
3: 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2: 我喝的少，
3: 喝的少。
2: 嗯，
3: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2: 哦，这么好。
3: 啊，这个胃黏膜，
2: 哎呀，你看
3: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2: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3: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2: 嗯。
3: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2: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在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2: 嗯 嗯， 嗯。
3: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

0: 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你知道这个重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要更正苗红的原产地，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笑>
1: 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这个现在晾干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的话，
1: 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先蒸山药
0: 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就是说这个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营养是吧？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笑> 对吧？我一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哦，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现在老师也关注了，就是99一盒。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
0: 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00-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现在是您说，
1: 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
0: 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你看啊，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品宣，对，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
1: 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 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我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 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3个月，
1: 这样，
0: 人家买两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

0: 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开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开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棍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棍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棍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飞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
0: 很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仙蒸山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快！报警，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点钟燕赵迷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我是肖彤。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宋学勤教授。宋教授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突出贡献专家，河北省神经病学临床重点专科主任，临床神经病学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听到这么多的 title， 大家一定有点迷糊了。总之一句话，宋教授呢是河北省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那今天呢，宋教授来到直播间是为我们的朋友讲解关于营养神经的药到底是不是万能药。那很多朋友啊，手脚一麻就说要补充点维生素，那旁边的人也经常会建议他吃点什么甲钴胺呢、 B 族维生素啊，这样的建议呢，我们听多了以后会有一点狐疑，到底营养神经的药是不是日常需要吃的一些保健药呢？是不是需要天天吃、日日吃、月月吃、年年吃呢？那这些疑问呢，其实在专家眼里有另一番的解读。那在稍后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各位健康宝宝们，咱们关注直播间，点转发、点赞，同时在我们直播间守候，五大误区将会由宋主任为大家详细拆解关于营养神经的药到底是不是万能神药，那这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这是一档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我们开播到现在大概有16年的时间了。那经常会请到北京、天津、河北的知名行业内的学术带头人、知名的名医大咖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做靠谱的健康直播。

0: 所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健康不迷路。大家呢右下角有点赞，您呢边听边把您健康的小手放在点赞的地方啊，千万别挪开，为了是让我们的直播间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呢学健康知识，学健康技能，一定是要跟着我们靠谱的直播间真专家学真知识，咱们才能获得真健康。那宋主任，您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大家下午好啊。咱们今天下午一起聊聊营养神经药物。
0: 说到这个营养神经药呢，咱先从这个手脚麻开始。手脚麻呀，是咱们神经内科临床上您门诊里经常会患者主诉的一个症状，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就利利索索的开始吃上营养神经的药了。那这个选择而且是一吃呢就好几年，觉得哎呀这不能停啊，我得营养我的神经。那像您先给大家来揭秘一下这个现象和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1: 手脚麻，大家好像不到医院去自己就吃维生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啊。前阵我们也碰见一个病人，结果他自己就这么吃，但是我想着他吃的时候他没有到医院，他没有找原因去。我们知道所谓的手脚麻，是因为我们的感觉要从你的皮肤开始向里边传入，通过神经脊髓到达脑子，咱们才知道它。如果整个这个通路出问题了，它就会出现麻木的症状，而不是我们一个维生素就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病就可以出现偏瘫、偏身麻木，我们的脊髓疾病、周围神经疾病以及外周的末梢都可以引起来手脚麻木。所以我建议手脚麻木之后，最好是先到医院里边去就诊，根据情况确定是什么原因。有一些个是脑血管病，有一些个是胃肠道的症状，还有一些个是营养代谢，还有一些个可能没准潜藏着有一些个肿瘤的因素。所以最好是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不要掩盖了真正的疾病出现问题。另外呢，维生素吃时间特别长的话，有一些个也不是像我们说的水溶性维生素我吃多了就没有副作用，不是这么回事的啊。吃多了以后也会有一些个药物的蓄积。还有就是这个营养神经药，我给大家说一下，营养神经药其实这个范围非常广，不是像我们说的单纯的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个我们就是营养的脑子的代谢、神经保护、细胞保护，这些个也是属于营养神经药啊。
0: 看来呀，这个手脚麻背后的病因是千差万别的，对吧？
1: 对，
0: 至少得有大几十种病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手脚一麻咱们就赶紧吃这个营养神经的药，尤其是像 B 族维生素啊什么的。欢迎各位来到燕赵明堂的视频号直播间，今天呢咱们一起来探讨研究学习一下营养神经的药，咱们普通人要不要吃？那到底什么阶段的朋友您需要服用这些药来作为对自己健康的一个加油助力呢？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待好了啊，咱们今天请到的是河北省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来自河北一个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宋学勤教授。那宋学勤教授呢，在血管内科、脑血管以及各种神经性疾病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临床经验。那这些方面呢，能够给各位朋友带来指导和帮助。当然了，咱们本次的科普呢是线上的一个纯科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替代线下诊疗。所以大家呢咱们该看病看病是吧，咱们该学科普的时候您就来到燕赵明堂视频号的直播间。咱每天呢都会邀请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知名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一一道来您的健康问题、您的疾病方面的烦恼，还有您呢如何让自己保持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状态，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会邀请业内知名的名医大咖在这儿给大家这个仔细讲解，讲一下真相，讲一些实操的技能，让大家学起来，一学就能用起来，而且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给大家的健康助力加油。咱们经常说呢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今天呢我们 学习一下神经内科专家这里的一些技能，能为我们普通人所用的一些技能，帮助咱们呢让自己的头脑更加的灵活。我们其实经常说呢，决定人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血管，同时还有一点，在神经内科专家的研究

0: 权利，大脑年轻，我们人的健康长寿才能获得根本的保障。所以啊，今天咱一起关注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年轻，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大家平常呢非常用得多的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很多人呢把它当成助力自己大脑年轻的一个这个定心丸哈，天天揣着吃着，互相朋友介绍着。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今天呢从五大误区为大家详细拆解，到底营养神经的药是不是万能神药，能不能帮着各位让我们的脑细胞，让我们的脑血管，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年轻，那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今天呢请宋教授为大家一一拆解。在持续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让我看到你在直播间，大家可以飘一个一啊，和我互动一下，也给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一个欢迎仪式，点点赞好不好？大家扣个一在屏幕上，让我看到你在。同时呢，大家有神经内科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对我们刚才讲的手脚一麻就怎么办，您选择是吃维生素或者吃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吗？您的选项会是什么呢？你也可以在屏幕上扣出来让我看到。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可以开始跟我互动了啊，有的还不是粉丝朋友，您点点左上角啊，点点绿色的这个字上有关注，点完之后呢，您的这个一些健康的问题呢就可以在时常的能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回到我们的专家身边，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好的，那这么多飘一的朋友啊，也谢谢你们的关注和回馈。接下来五大误区我们将请宋主任为大家一一拆解，也欢迎朋友们左下角右下角啊有一个小拐弯的箭头，去转发给你关心的朋友亲人，还有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还有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我们也把这个转发给宋主任啊，宋主任也有他的一堆患者群，然后他们也在线听听您今天的这个讲课啊。我们说这个一次讲解，我经常邀请专家来说，咱一次讲解让更多人能够受益，因为咱们专家的时间可以说能来到直播间，真的是百忙之中挤出一点时间，我们说这就是科普的价值。非常感谢宋主任，宋主任是作为医院的科室主任，承担着很多的临床教学以及科研任务，还管着病房的病人，可以说真的是日理万机，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健康都在牵念着，都是这个宋主任每天牵念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能来到直播间给大家科普，大家呢也多多的和宋主任我们互动。宋主任，我也把直播间发给您了啊，也可以发给您的患者朋友。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临床医生呢出一次门诊会一天一直在说话，顾不上吃饭，顾不上这个喝水，
1: 顾不上去厕所。
0: 对，是不是这个肾结石或者这个膀胱结石的几率会发生的很多？
1: 哦，只有回家是猛劲儿灌水。
0: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来咱们直播间做一次科普，一定是某一个专题大众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个话题里我们深挖进去。您以后呢这一个专题，您只要有这方面疑问了，您从头看到尾就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节省我们医生的很多的时间，这是我们平台做科普为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初衷和初心。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的一个回馈啊，还没有吃过不知道吃哪种，那咱们现在开始拆解五大误区。首先第一个是概念误区，这里呢也是准备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几大误区啊，我看一下。咱们第一个误区是营养神经药不是保健品，不是保健品，更不是维生素。那这个怎么解释？从专业角度来说，就是如果天天吃维生素，天天吃甲钴胺，这个会对我们身体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2: 维生素分脂溶性的和水溶性的，脂溶性的是 A、D、E、K， 水溶性的是维生素 B 组、维生素 C 啊，这个 B 里边又包括了 B1、B2、B6 和维生素 B12，一般来说水溶性的我们吃多了以后会经过尿液就把它排泄掉了啊，一般问题不大，但是也不能吃的时间特别长了，特别是维生素 B6。B6吃多了以后会本身反倒引起手脚麻木来
0: 啊，是吗？
2: 对的
0: 哦，
2: 对
0: ，B6
2: B6
0: 哦，为什么呀？
2: 这个它对周围神经也会，特别是末梢的神经也会造成损害的。所以不太建议长期，是要根据情况。
0: 但是缺了也不行，是吧？
2: 啊，缺了不行啊。有的时候我们 B6 会用于一些个止吐或者一些个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这个营养神经呢，就是其实还有除了维生素之外，还有一些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得了。脑血管病，我们也会早期也会用一些个营养神经，那个虽然也叫营养神经，其实是指的脑细胞的保护的一些药物。
0: 哦，
2: 比如说我们的伊达拉凤啊，
0: 哦，
2: 帕拉西坦呀，
0: 嗯，
2: 或者有时候口服一些个保林胆碱，这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嗯，
2: 当然老百姓还有一些个买一些个保健品，比如说我就说的这个什么长生不老药什么的，它毕竟还是保健品，还不是药准字号。
0: 哦，
2: 我觉得其实营养神经的范围很宽泛。
0: 嗯，
2: 但是呢就是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情况下不用，我觉着得把它分清楚。
0: 嗯，
2: 你是需要吃维生素，你是需要吃脑细胞保护的药物，还是说我是纯粹为了一个我饮食结构不合理，我为了要补充维生素，我觉着要分清哪几种情况才能够去吃，就不能乱吃啊。因为特别是老年人和孩子，因为药物不管它怎么代谢，不是肝代谢就是肾代谢，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肝肾功能能不能够长期吃以后它会不会有一些个副作用啊。我觉得还有就是如果只为了吃这些药反倒不去医院，另外一个危害就是耽误了病情，
0: 会耽误病情，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治疗着呢。
2: 哎，对，
0: 啊，
2: 对，嗯，
0: 就不着急去看了。
2: 是，
0: 嗯，
2: 有一些个我们，特别是你像我们在门诊碰见一些个手脚麻木，我们得先问一问，
0: 嗯，
2: 你麻的范围是什么？你麻的症状是什么？你的分布是什么样子？
0: 嗯，
2: 然后既往的基础病史是什么样？还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2: 比如说你喝酒，
0: 嗯，
2: 或者有时候我们说有的人总说手脚麻木的话，就是光末梢麻的话，我们还要问有没有糖尿病。
0: 嗯，
2: 他自己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再给他查一查。
0: 嗯，
2: 这些个都得要给他把病因找到了是最好的。
0: 嗯嗯，那找到病因以后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吃维生素和
2: 对
0: 一些加固胺什么的。
2: 对，所以神经科讲究的是一定先定位诊断。
0: 哦，
2: 你比如说我这个麻，你是一个末梢神经，
0: 嗯，
2: 你是一个往上的一个神经干的问题，
0: 嗯，
2: 还是再往上是脊髓的问题，还是脑子的问题？
0: 哦，
2: 你定了那个位置之后，然后再定性诊断。
0: 哦，
2: 就像脑子，不是所有的脑子都是脑血管病是吧？
0: 哎，对，
2: 你的维生素，你这个人长期喝酒的时候，它可以引起科萨科夫，还有沃尼克，还有什么这些个，它都可以引起脑子的损害。
0: 嗯，
2: 那我们一定要问问你的基础病是什么，你平时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然后还有你的发病形式，你整个神经科比较难一些，也是难在这儿。
0: 哎，对，其实我们全身有无数的神经这样的组织和神经线组成，
2: 对，
0: 是吧？
2: 对，
0: 但是涉及到大脑的，
2: 我们的大脑和脊髓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0: 嗯，
2: 然后它向外发出来的是这些个神经，就相当跟电网一样。向下支配到肌肉，然后我们所有的感知再向里边分布去。那你这个分布范围在哪儿呢？我们再倒追，看看你是损害在哪儿了。根据你在哪个部位，我们再决定你照着哪个方向去查去。这样子。
0: 咱们一般的检查就是都是什么检查？我见您平常出诊的时候也会拿一小锤儿，是吧？
2: 对对，
0: 这是我能看见的检查设备。
2: 那个小锤旁边我们还有一个针，特别是手脚麻的时候，
0: 还得扎一下，
2: 得扎一扎，扎扎这个感觉有的时候是最不可靠的。你是主观的麻，还是我们客观查起来的是个麻？你这个麻是一个痛觉减退，还是一个痛觉消失？除了痛温觉之外，有没有触觉、关节位置觉、这个音叉振动觉？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好好再查一查。
0: 哇，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啊。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确诊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除了您这物理检查，是不是就该上一些设备方面的检查了？
2: 对，你定了位置，你比如说是你定在周围神经了，可能如果末梢的，我们肌电图做不出来；如果是一个神经干，那我们就需要做肌电图或者抽血检查，有的时候还需要做核磁检查。
0: 嗯，
2: 如果你定在脑和脊髓的话，那最常见的就是影像的。
0: 哦，对，啊，我们知道做一个核磁，看看神经线有没有被压迫
2: 啊。对，前两天我们有一个病人，他说是麻，他从胸部往下一直麻，我们因为胸部往下这是常数征啊，我们以为

0: 是脊髓的问题，然后就把他收入院了，一做脊髓发现颈胸从平扫到强化都没有问题，使劲往前追，你三个月之前，后来说问问他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你会不会是一个脑血管病啊，这个时候一问说哦，三个月前麻的时候他再把当地那个脑核磁拿出来，我一看，哎，我说这不是延髓背外侧这个地方有一个脑梗啊，但是他不可能只麻呀，我就回过头再问他，我说那五大症状里边我问问他，你当时头晕了吗？啊，头晕了。我说当时说话有没有说话不清楚喝水呛呀，说是也有啊，我说这个时候我说那你这个麻不是脊髓的了，那你是你当时的脑血管病，现在是属于一个恢复期，三个月嘛，还没到后遗症，属于一个恢复期，就不用再查了，那就后来就出院了啊。
1: 哦，就是恢复期，他这些症状是正常的，不用刻意的再去关注，是吗？
0: 因为你脑梗了以后，脑细胞坏死了，出现的症状不是老百姓说的，说脑梗了就是个瘫。脑梗了以后可以出现语言的问题，可以出现视力的问题，可以出现听力的问题，可以出现平衡的问题，也可以出现麻的问题。但是你这个麻呢，我们说是半年以内叫恢复期，半年以后叫后遗症期了。你损害的轻，它可能够完全恢复，如果损害的偏重一些，就会要留后遗症。当然我们说现在还处于一个恢复期，我们这个时候恢复期要吃的药不是单纯是治麻了。他跟我说你给我用治麻的药，我说你这不是治麻的问题了，你这个脑血管病我们后期还要预防复发的问题了。
1: 那针对他的麻，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治疗的方法呀？这时候要不要开点营养神经的药？
0: 已经三个月了，我们就不再给营养神经的药了。
1: 三个月内吃有用，过了三个月就没用了。
0: 我觉着营养神经效果就
1: 微乎其微。
0: 对对，
1: 可以当一个安慰剂吃一吃。
0: 这个是可以的，心理上安慰，但是效果肯定不理想。
1: 那万一六个月以后他这个麻的这个情况恢复不了呢？这个怎么办呢？
0: 我
1: 就成了后遗症了。
0: 如果麻得特别厉害，我们可能就要给一些个药物减轻症状。但是呢，那些个药物都是属于我们说是治癫痫的药物，作用比较偏大。我们要学会与疾病共存。
1: 明白了，就是说有些损伤、有些损失是不可逆的。回不去了。
0: 对，脑细胞坏死了，我们说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我们虽然看着那个地方坏死了，好像那个时间长了那个地方没有了，就跟我们的皮肤损害了以后那个地方形成的是斑痕，是结缔组织，而不是真正的正常的组织了。
1: 接下来我也想替中医粉们问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阶段我们要不要扎个针灸啊，用中医的方法刺激一下，是不是这个神经还能够出现一个逆转或者再生，能修复？这个您临床遇到过吗？
0: 我觉着针灸和康复理疗这些个是对运动功能，我觉着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就比如说我这个障碍了，或者是动不了了，或者是就是跛行啊，这可以。
0: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是越早越好。一般你像我们说这个神经，它有一个可塑性。还有一个强大的代偿能力。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是那种瘫了。语言的问题、吞咽的问题都可以扎扎针灸。
1: 就是需要行动方面的功能障碍，扎针效果还是
0: 扎针还有
1: 蛮有
0: 康复理疗。一个是当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扎针啊。我讲究这个康复锻炼上，就是
1: 对。没事，是刚才的问题很单纯，替中医粉问问，这个时候这个方法是不是管点用？
0: 就是一个是家里人可以帮助他锻炼，这叫被动锻炼。
1: 对，
0: 再一个自己锻炼叫主动锻炼。
1: 这个咱们在稍后的五大误区呢，这个最后一个误区里会讲到，在神经血管康复的时期，我们是不是也要用上营养神经的药？那这个时候呢，在那趴里，宋主任会有刚才的观点给大家呈现。所以大家呢，继续蹲守我们的直播间。感谢那个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大拇指啊，踏雪无痕，大拇指。双大拇指麻木，您是给我们点赞点麻的吗？如果点赞点麻的，您现在先离开歇会儿。我觉得他可能是在问问题啊。我们回答大家一波问题啊，大家继续点赞。咱们现在是8000，我们到20000再回答第二波。咱们第一波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开始，欢迎各位来到。

0: 阶段啊，咱们来看。您刚才看到哪个问题了？
1: 哎，我看到有好几个，一个说是早晨睡醒了以后经常手麻，这个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是不是这个手睡得太沉了以后，压迫的时间长，活动活动就会好一些。但是呢，我建议到医院一定要做一个颈椎的检查，排查一下有没有颈椎病。还有一个病人问他有糖尿病，说是那个脚背有点麻胀，这个一定要问问你这个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然后控制的怎么样？因为糖尿病我们觉得它的并发症很多，一个是血管的问题，一个是神经也可以出问题的，特别是这个外周神经、神经末梢的问题。他说做肌电图没事，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肌电图做的都是神经干，而对于末梢的神经它是体现不出来的。还有就是你糖尿病吃的什么什么药物，比如说二甲双胍，你如果二甲双胍吃的多了以后，它会影响到维生素 B12 的吸收，所以我觉得具体问题还得要具体分析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不是说单纯你这么问我，我能解答，我背后一定要多问问你，你的病史、你的吃药、你的控制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另外是需不需要查查神经，需不需要查查血管啊？这是
0: 通常可能是哪个方向？我们讲究让专家一定要给大家大概一个方向，然后大家可能再去知道，心里有数了，然后再去线下该看病看病，是吧？
1: 对，如果是手脚的手指头尖儿、脚趾头尖儿麻木，这个叫末梢的神经，这个末梢神经一个是要戒酒，酒精是肯定会引起，
0: 酒精是直接的罪魁祸首，
1: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的手脚是离着我们中枢最远的地方，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糖尿病。糖尿病好多人都是查的是空腹血糖，我们一定要再查一查糖化血红蛋白，还要再查一查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0: 因为有一半人其实是漏诊了。
1: 对了，
0: 因为我们体检的经常查的是空腹血糖，其实现在咱们国人真的有很大一部分的自己已经是糖尿病的病人，没有查糖化血红蛋白和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导致呢漏诊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是糖尿病，但是不知道。又一个知识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在屏幕上打出来查一下，体检的时候记得查一下餐后两小时血糖，
1: 糖化血红蛋白是抽血就能查的，而餐后呢是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餐后两小时，如果家里有这种情况，或者是你的糖化比较偏高，我建议就买个血糖仪自己在家里扎一扎测一测，
0: 甚至现在呢有那种动态血糖仪，我们可以在
1: 顺感的，
0: 对，在这个手臂的外侧贴上，就不太明显。我自己体验过，就特别软的一个针扎进去，扎的瞬间稍微有一点刺痛感，但是过后呢，你就是洗澡啊、运动啊什么都不受影响。但是你每次吃饭呀，或者你吃一个东西，你那个手机上就能看到你的血糖的变化，就能非常精密的检查出来你的血糖出现问题。
1: 那个最大的好处是你自己会知道，我吃哪个血糖升得高，我吃哪个血糖低，
0: 对，
1: 我的吃饭顺序有没有改变，需要不需要改变，因为吃饭是门学问啊。
0: 是的，
1: 我现在也在慢慢学，
0: 是吧？
1: 怎么让它会低一点好。
0: 您看，我没有 get 一项健康管理技能，就是要监测自己的血糖变化。很多人呢梦想的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年轻，自己的整体状态更加的好，其实控制血糖，哪怕您不是糖尿病，控制血糖，控制血糖升高的幅度也对我们的健康整体是受益的。那今天我们 get 到一个知识点啊，大家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您长期体检只是查空腹血糖，从来没有查过抽血化验过自己的糖化血红蛋白，那有可能漏检了相应的一些已经发生的糖尿病高血糖的情况。大家打出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从来没有检查过，今年的体检您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加上。这样的话，手脚麻木的朋友，尤其是重点哈，
1: 对，
0: 手脚指尖最末端有一点麻木的朋友，
1: 对，
0: 一定要把这个知识点 get 到糖化血红蛋白。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健康宝宝，咱们一边听一边要认真的做好笔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现在咱更方便了哈，在屏幕上抠一抠，您呢既是给大家其他刚进来的朋友的一个提示，同时呢咱自己也加深印象，糖化血红蛋白没查过的朋友，咱们抓紧行动起来去查一查。刚才还有一个知识点，我听到您说就是判断 是否发生过脑梗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当时的。

0: 症状，其实您是在追溯他当时是不是发生脑梗了。您说的五大症状我记住了，您刚才提到头晕、喝水呛，还有哪三个呀？
1: 那是我们的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它是小脑后下动脉闭了以后导致的延髓的背外侧那个很小的一小块的脑梗，而那一个小地方我们出现一般出现五大症状，可以减一点可以加一点。
0: 那普通的脑梗呢？您说那个有点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
0: 不太适用。就普通的脑梗，你看其实现在呢，前一段时间心源性猝死的消息让很多的爱运动的朋友或者是长期不动想动的朋友就是心里边很发怵，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科普。今天呢既然宋主任来了，脑血管病的专家，您也得给大家普及普及，就是一个心一个脑，脑卒中的发生也经常是在临床是这个急性的剥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事件。脑卒中发生以后大概有哪些症状，我们要赶紧去就医，也借此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对对对，这个卒中是指的急性脑血管病一旦发生了以后，我们说我们的脑子是人的最高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它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常见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偏瘫、偏身麻木，突然间说不出话来了，还有一些个人就是突然间他家里人说他反应有点慢了，然后说不出不认识人了，或者不认识路了，这些个都是可以的。另外走路跟喝醉酒似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啊。这个这是我们不是有叫 be fast 吗？就是 balance，be 是
0: 平衡，
1: 平衡，E 是 eye， 我们的眼睛出现视力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出现视野的问题、视力的问题，然后 F 是 face， 我们一照镜子发现口角歪了，或者是舌头歪了，S 是，be fast， B E F A 是那个 arm， 就是我一胳膊举不起来了，代表着没力气了。对，这些个都是让我们能够有这种先兆的啊。一旦出现，马上到医院，因为越早到医院越好。有好多人说，我们到了医院能不能给我们用一针把它溶开了啊？我们现在确实是要溶栓，但是溶栓的药物是有严格的时间的限制的。如果时间长了以后超过时间窗，或者是我们再用就出血率就会大了，我们就一般就不再用了，所以越早用越好。
0: 对，
1: 如果是一个大血管堵了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取栓做手术，但是这些个都必须要跟时间有关系。就是越早到医院越好。
0: 这个最起码控制在多少分钟之内发生刚才您说那几种症状是最好的？
1: 当然是越早越好。
0: 我们知道心跳停止4分钟内必须让它复跳，如果再超过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出现大脑缺血，这个人永远就救不回来了。那脑卒中呢？脑血管堵了呢？
1: 心梗啊，它是叫时间就是生命。
0: 对，
1: 但脑梗呢，我们叫时间就是大脑。它是以秒来，这个脑细胞死亡的数字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还是越早越好。
0: 越早越好。
1: 你像现在
0: 甚至就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时间。
1: 没有，有的到了一两天或者一两周才到医院的，我们一查这边瘫了，但是他还能走，所以他才不会那么着急。
0: 但是他已经死了很多的脑细胞。
1: 对，这个时候他就是我们说的溶栓取栓你不能用了，你只能用我们普通的营养神经的改善循环的，还有再用那个抗栓的固斑的，我们这个二级预防的药物，这个要用上它再加上康复锻炼。
0: 您刚才说的是出现脑梗的五大症状是吧？我重复一遍，您听听说的对吗？走路不稳，说不上话，看不清，口角歪，胳膊抬不起来，是这五个。
1: 偏身麻木
0: 啊，偏身麻木，
1: 对，这都有。
0: 对，就是偏瘫一侧，一侧不能动了这六个症状是
1: 很多。不单只是这些个只是老百姓最容易记的是这些个，
0: 会出现其中之一就赶紧去医院。
1: 对，
0: 不一定全出现。
1: 对，
0: 出现全了这个人就很严重了是吗？
1: 严重了
0: 好的，
1: 最严重了就要命了。
0: 大家可以做个笔记啊。这个偏瘫，走路不稳，说不上话，看不清，口角歪，胳膊抬不起来，那这几种症状呢是发生脑梗的 一个症兆。
1: 对，
0: 在发生脑梗之前，我们再往时间窗往前挪，有的人可能前几天会有，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广播节目里讲过，会有脑中小中风，
1: 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哎、
0: 对，
1: 它只是发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恢复正常了。这个我们说它是脑梗的先兆。
0: 哎，
1: 就是这
0: 种是什么症状？
1: 它是叫缺血。
0: 哦，
1: 但是没有梗死。
0: 嗯，
1: 是这意思。
0: 它会突瞬间有一点晕。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个都可以出现
0: 啊，
1: 比如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我逛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就恢复正常了。或者我这边麻了，或者我突然间这一段我说不出话来了，但是过一会儿我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就认为我自己是不是疲劳呀？我不是病，我就在家里就扛着就没去，因为它恢复正常了。
0: 对
1: 啊，其实这种情况我们更要重视起来，因为它更有挽救的价值。
0: 这个时候要去的话，这个栓一定会能取出来，并且
1: 不
0: 再堵住，
1: 这个、
0: 是吧？
1: 这个不用取，这个不用取，我们
0: 溶栓就行。
1: 也非致残的也可以不溶的。
0: 哦。
1: 但是我们需要给它要用药。为什么这个要重视起来？因为它很容易再出现症状。我们下一次出现症状就不会这么幸运的就能缓解了。
0: 对。
1: 这就是脑血管病的高复发，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药，不要让它复发，不要让它真正出现了梗。
0: 那这时候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哎，我赶紧来点维生素营养神经。就可能就就把时间窗给错过去了。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第二大误区，就是营养神经的药，当朋友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开药了啊。那这个用药时机，就是营养神经的药这个时候用上，不但不能起到一个正向作用，反而会耽误治疗，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各位直播间的健康宝宝们，大家那就是在我们右下角继续点赞啊，咱冲到20,000赞的时候继续为大家回答一波问题。刚才我看有一个问题呢，老师写上了，请上墙。哎，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请导播，请我们的直播助理给上一下墙啊，因为我这儿一下就刷到了这个已经有60多条新消息了，不太清楚刚才哪位朋友比较着急啊。有一个朋友我看到50多岁坐久了脚上容易麻，是什么原因？
1: 哦，这个我觉着是因为上岁数了以后总是下垂的话，会不会这个腿肿不肿？有没有活动活动之后会不会好一些？有没有下肢静脉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要还得要详细问问。这就是刚才我要说你有没有基础病的问题啊？
0: 对，
1: 是血管动脉供应的问题，是你静脉血栓的问题，还是有没有？对，这个得需要再好好问一下，我觉着啊。
0: 其实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一个症状
1: 啊，
0: 从神经内科专家的眼里呢，会考虑无数种可能导致这个症状出现的一些疾病。
1: 对，
0: 所以呢需要更多的掌握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啊。
1: 对，我们也有的麻说是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结果我们一查呢，是我们科的一个病叫亚急性联合变性。结果再一查呢，发现他睾酮性半胱氨酸血症。那他为什么会睾酮性半胱氨酸血症呢？我们就再查，发现是胃里边有一些个抗体是高的，我们就要再查。或者还有一些个人他是一个遗传性的，是甲基丙二酸血症，那我们就需要，我总说我们诊断叫在追求真相的路上
0: 啊。
1: 你可能单纯是一个维生素缺乏，比如说我们说原来认为我们的亚急性联合变性就是一个维生素 B12缺乏，后来发现是一个就是睾酮性半胱氨酸血症，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 B6 甲钴胺还有还有一个B1 啊，B1 不是叶酸，叶酸这三个啊。然后呢，
0: 这时候就要吃维生素了。
1: 然后呢，结果再追呢，发现为什么吃也补不上去呢？后来发现它是胃的吸收不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
0: 注射
1: 打，对，打针才行，因为你的胃里边那个内因子抗体、胃壁细胞抗体阳性，所以你吃进以后它吸收不行，你就只能另外换一个途径。结果一打了半个月就好转，然后打了将近一个月就能够治愈的。所以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一些个病人可能特别年轻，我们的酮性半胱氨酸特别高，那我们就 可能要查一个血尿代谢筛查，要不要再测一个基因，再找找原因，因为这些个都是属于可治性的疾病。
0: 宋主任已经越来越多的专业名词出现了，很多朋友可能有点懵了，我也一样啊。那今天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大家点关注，我们是一档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做健康科普。您呢，在健康路上要想成为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咱得学点健康技能。那跟谁学呢？咱们就跟着临床的一线的知名的专家，这些医生们跟他们学，咱不跑偏啊。那今天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手脚麻要不要立刻去吃维生素，万能的神经营养药被很多人呢认为必须成为长期服用的一些东西，那这到底对不对？五大误区揭秘背后的真相。那第一大误区刚才已经给大家盘点了，也就是说咱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这个营养神经药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说维生素，它有很多很多的品类，需要对应相应的症状才去吃。那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刚才听了半天我也不太明白。总之呢，刚才有一位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集中回答一下，也是反馈一下大家的关注。甲钴胺要不要长期吃？这一定是医生给他开了这个药，或者是自己吃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如果您在的话，可以这个反馈一下。这个柳桂林朋友，您的问题您可以再贴一下，因为我们啊，对他这个说了，手脚麻是指尖麻是糖尿病前期嘛？
1: 你看他的糖耗血红蛋白是6.12。所以虽然葡萄糖应该是它指的是空腹血糖是正常的，一般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5应该就够上糖尿病了，但是我们正常人应该是在6以下的，在6和6.5应该属于糖尿病前期。那手指尖发木发麻还要小心一点，因为血糖高，大部分人会容易出现这种周围神经的损害。但是就是控制的好一些的话，一小部分人也可以有，所以我觉着他这个6.12应该已经够上了糖尿病前期。这个我就替内分泌的大夫再回答了啊。甲减和这个手脚麻木应该问题不大，他俩跟他关系不大。甲减需要用降糖药吗？这是两个概念。甲减要用，
0: 他是不是
1: 担心替代治疗？
0: 他是不是担心这个？甲减它用着降糖药会影响甲减
1: 啊？不，两回事儿，
0: 是吗？
1: 是两回事啊。甲减是指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们就用甲状腺素片就可以了。激素替代就行。
0: 好，咱们关注刚才很多朋友也一定非常关注那个问题，就是甲钴胺，要不要长期吃？他已经回馈了，他说医生让买的甲钴胺。
1: 那甲钴胺其实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12 的其中一种类型。如果让买，应该是我觉得甲钴胺用它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看看，甲钴胺不太建议长期吃啊。
0: 为什么？
1: 如果吃甲钴胺，它毕竟也是维生素啊。它跟我们普通的维生素 B12 它是一个带有甲基的。这种甲基，你万一接触了一些个汞，它那个甲基会形成一个有毒的东西，也不能够吃。再有一个，甲钴胺我们一般照着一两个月去吃，如果确实是就缺的话，一两个月就能够往好处走了。好了以后呢就把它停用，然后如果觉着过一段时间不行，我们过一段再吃。我这些药都不太建议长期吃。
0: 那到底要不要停，什么时候停，这个是去找医生做一个检查之后再确定吗？
1: 你症状好了，你可以再巩固上它几周也是可以的。
0: 那如果有的人吃也没有什么症状的感受，减少的感受怎么办？
1: 吃了没效，那干嘛要吃它？就停了呗。
0: 这是个好回答，这是一个好答案。对，那这样比如说持续多长时间没效我才可以放弃了？
1: 一般照着我觉着半个月一个月。如果半个月一个月见好了，那说明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我想着也跟人的饮食结构有关系啊。你像我现在血糖稍微偏高了一点，我也吃着二甲双胍了，我就间断的吃点甲钴胺。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这个二甲双胍会影响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吸收。 可能会少一些，我就要要吃上它。还有呢，就是平时这个吃饭这个，就是这些朋友总爱吃肉，不爱吃蔬菜。我们知道维生素更多的是存在于蔬菜和水果里边。

0: 对，
1: 他不爱吃菜的人，他会维生素会缺乏的。
0: 哦、
1: 维生素其实这个它参与我们体内有好多的代谢，它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嗯、非常重要、
1: 啊。对，也不能够缺少了、嗯。
0: 所以其实要求一个成年人每天应该至少吃够一斤菜，是吧？这是一个考验我们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这个吃不够菜的话，您可以补充点维生素。很多人觉得一听，哎，我吃不够，那我是不是要额外补充点？
1: 绿叶菜呀，深色的菜呀，
0: 我就是吃不够，
1: 都要多吃啊。如果不够，我觉着可以适当吃点维生素，
0: 是吧？
1: 嗯。
0: 哦，但总之呢，天然的才是最好的，尤其是维生素的来源。
1: 对。
0: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机体是最有保障的。如果您实在是工作忙或者没空去吃到这么多的新鲜蔬菜，就可以适当的补充。那这个补充要不要去咨询一下营养科的医生，给自己算个账，看看自己补充多少合适？
1: 不用吧，我觉着一般人是不会缺乏，也一般正常的。我们总说饮食上要。咱们是属于杂食动物嘛，你每天就得什么多吃一点儿，就特别是蔬菜要多吃，其次就是蛋白质，然后碳水要尽量的减少一些。
0: 哎，香樟树这位粉丝宝宝他说，我吃很多蔬菜的，家里种着绿叶菜，哎，为你点赞。很多的朋友啊，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向他学习一下啊，这样的话维生素一定是不缺乏的。
1: 对，
0: 所以也不需要额外的去进行补充。好了，各位朋友，咱们继续点赞啊，咱赞马上到2万了，咱们再讲一个知识点，误区二。刚才咱们说了啊，误区二咱们是就是在究竟在什么时候用这个神经营养药，有的人呢在恢复期特别依赖，说大夫您给我打点营养针吧，恢复的快是吧，您给我开点药吧，你看我这个听说了营养神经的药对我的恢复有帮助，甚至有的人呢出院以后回家就是天天得吃这些营养神经的药，这个您建议吗？
1: 营养神经要分看看什么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病，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确实要给营养神经药，要建议用药输输液的，但是呢就是好多人说我能不能多输几天啊，我还说不太建议时间长了，因为输的我们输进去的这些个液体都要靠心脏这个泵打，特别是老年人也会加重心脏负担的，我们可以给改成口服药，但是口服药营养神经也是照着一个月两个月，最多我觉得三个月，不要再时间长了。不太建议吃的时间太长了。
0: 您的观点是急性期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1: 对，
0: 因为他那会儿需要重塑，需要的这个材料比较多。
1: 对，
0: 但是恢复期就不用特别在意这个。
1: 对，恢复的早期是可以用的。
0: 哦，
1: 我们倒不太建议吃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其实到了老年人，他的其实我总说都快要变成小药罐子了。他吃的药太多了，特别多了以后，你的胃肠道反应、你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是那句话，需要吃的时候一定要用，不需要吃的时候咱就不吃了。特别是在恢复期和后遗症期，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以康复锻炼和预防复发为主要的用药。
0: 哎，那为什么在这个神经损伤性的疾病的这个恢复期锻炼是要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重心呢，重点呢？
1: 我们的就是恢复锻炼，我们说脑子虽然支配那个核心区没有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其他的突触的就是神经可塑性啊，就用这个我们进行代偿，用这个词儿老百姓好接受啊，
0: 代偿
1: 啊。对，你的被动锻炼你动不了，我们让他去动去，这些个都是一种通过神经肌肉这种去代偿去进行康复锻炼，这个有的时候能起到奇效。你看那个公园里边遛弯的，我有时候有职业病啊，看着哎呀，这个老百姓挎着篮子，然后腿画着圈，我说你看这就是脑血管病在恢复期的时候没有好好进行锻炼。因为你比如说上肢我们长劲的时候是屈肌腺长劲儿，所以呢它就这样子往里边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要拍打拍打，让尽量的展着，尽量的让它这个伸肌去锻炼去，那我们的伸肌的力量跟屈肌同样都有力量的时候，它才能够伸缩自如。
0: 哎，对，
1: 你那个腿呢？为什么它画圈呢？是因为那个下肢是伸肌先长劲儿，然后屈肌没有，你没有它的力量没有得到去锻炼去。这个康复锻炼非常重要，这个我说越早越好。我还是觉着等到了 而且也不是说非得我们急性期只是输液，不输液了以后再康复锻炼，而这种恢复康复锻炼，也不能指着别人。我说康复科呀，针灸大夫不能完全指着他，家里人和自己，这种越早锻炼越好。
0: 嗯，其实在这个宋主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神经内科的病房，通常呢这个脑梗的病人，出现这个脑卒中的病人，在住院的第二天差不多宋主任就会动员他们开始训练了。尤其是有一些明显的肢体偏瘫或者是一侧有不灵力不能动的一个情况，其实在第二天或者是当天这边治疗，这边只要他意识清醒就开始锻炼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就叫做越早越好。很多人呢说，哎呀，现在还输着液呢，哎呀，刚刚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已经是病人了，你就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就是伺候的特别好，就是吃的也好，然后这个一点都不动，其实倒带来相反的一个效果。
1: 对，
0: 是吧？当时等出院了再我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我这个问题，说那个我们马上要出院了，咱们需要康复锻炼，我说应该越早越好啊。对，那个时候你问，你说也行，但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咱不能说人家晚了，是吧？
1: 我们锻炼是我有时候敲一敲啊，他那个一敲的时候反射已经开始有了，那个椎体收的休克期已经过去了，休克期的时候软软塌塌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康复锻炼也没效。但是等你开始转变成张力偏高了一点，反射开始有了一点，这个时候是长劲的最佳时期，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好好去锻炼。
0: 这个您总能发现这个点
1: 啊，
0: 那您会告诉患者是吧？
1: 对，我一般就是
0: 患者得当回事儿，家属。
1: 对，
0: 对，好，我们又 get 到一个知识点啊，在脑卒中的患者，这应该是具体到是脑梗是吧？
1: 对，脑血管病。
0: 脑血管病的患者在康复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介入，而且是要以锻炼作为主战场，千万不要懒得动。另外呢，就是一些营养的药，在恢复期，在急性期，其实用处是最大的。
1: 对，
0: 在恢复期呢。前期可以，到了后期过了3个月以后就不要当成重点了，甚至可以逐渐停药。
1: 对，那不是主流了。
0: 对，刚才有一位粉丝宝宝，健康宝宝，他也在屏幕上打了，都是药。对的，都是药。您看咱们前面那位朋友自己种菜，已经是天然的维生素摄入那么多，这好歹都是食物啊，是吧？这些食物转化到我们身体里是最有能量的。那我们实在是这个吃不够了，我们再通过这个药物来补充。但是是药三分毒，您看大家也关注到底这个吃多长时间。刚才我注意到有个朋友啊，已经到20000了，我们开始回答问题啊。刚才那个朋友就说得非常非常好，问得非常好，就是和哪三种药，就是您刚才提了一个这个B 族维生素和什么什么什么哪三种药，我记得是前面讲了一个什么，您给那个病人开了三种维生素的类的药，还有这个叶酸片是吗？
1: 对，
0: 或者是您刚才说您吃了一点
1: 我
0: 忘了，刚才有位朋友问了。
1: 我们现在脑血管病的或者有一些个周围神经病的，我们会查那个同型半胱氨酸。如果它要高的话，我们给吃的是叶酸、B6和甲钴胺这三个。一般我是让他吃上1个月以后再复查一下。如果他恢复正常了，那我们就暂时停一停。
0: 好，叶酸、B6
1: 和甲钴胺。
0: 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问题特别好啊，他说的真好，他家有一个亲戚，就非常有毅力，我给您上墙啊，恢复的可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15年了，刚生病的时候打着伞人家都得出去走，是吧？
1: 对，他自己有毅力，这个去进行锻炼非常好。
0: 对，
1: 那个他给表
0: 好的，我们在这个。各位健康宝宝们，现在大家正在关注的是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同步在生活广播以及农民广播，到这一时段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这个下期再继续请宋主任为大家讲解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 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嗯，什么味儿？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对对对对对，快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4: 着？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8: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接下来呢，我们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板块。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的这场雨呢，可以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天气的这种凉爽哈。那今天午后呢，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是在20度左右，但是呢，降水结束之后，也就是从本周三开始啊，这个气温就开始迅速的回升了。那到周后期呢，最高的气温会普遍在30度以上了，可以说这种热感马上就要回归了。在这种天气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像这种西瓜呀、葡萄啊、荔枝啊这些香甜多汁的水果呢，也是大家补水解暑的首选了。有的人说了，我能一口气来炫半个西瓜，有的人甚至把这个荔枝呢来当做零食连续的吃。其实呢，这些都是暗藏健康风险的一些吃水果的方法了。那医生也提醒了说，不当的水果摄入呢，不仅仅是能够让人长胖，还会影响血糖、胃肠道，像特殊的人群呢，甚至可能会把自己吃进急诊了。夏天大量的吃水果，首先呢会损伤的就是我们的胃肠功能了。因为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夏季的水果它大多属于寒凉的，而且呢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果酸。如果说大量的食用呢，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黏膜，引发腹痛、腹泻。如果说您在食用之前还在冰镇一下的话呢，那就非常容易诱发胃肠痉挛，或者说急性肠胃炎了。同时呢，像地瓜、荔枝、西瓜、葡萄这些夏季常见的水果哈，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爱吃呢？因为它特别的甜，那么它的含糖量也就比较高了。大量的摄入果糖呢，也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会增加 肥胖、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这些风险，还会引起这种血糖的剧烈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的警惕的就是荔枝病了。如果空腹大量的食用荔枝，可能会导致果糖无法转化为葡萄糖，反而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导致急性的低血糖了。那轻则的呢，可能会出现头晕出汗，重则会出现休克，甚至会危及生命的风险。此外呢，如果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吃饭没有胃口哈，用这个水果来代替正餐，这样的话呢，也会导致像我们蛋白质啊、脂肪啊、一些脂溶性维生素摄入的不足，会造成像肌肉的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引发贫血、闭经等等的问题。另外呢，像肾功能不全的这个朋友呢，如果说大量的食用高钾水果，比如说像西瓜、香蕉，还容易引发高钾血症。像糖尿病的患者呢，会导致像我们的血糖呢控制不佳。而另外呢，尤其是爱过敏的朋友哈，会诱发我们的皮疹呐、呼吸道水肿这些严重的反应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水果呢我们是要吃的，但是要有科学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做到的是要控制好总量，让这个每天呢不超过300克。建议呢选择是2到3种不同种类的水果，避免单一品种过量食用。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要选对品种和时机。比如说对于控糖的朋友，我们优先选择一些低升糖指数和低升糖负荷的水果，比如说像樱桃啊、李子啊、蓝莓啊、苹果哈，这些都是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另外呢，我们也要避免空腹的吃一些高升糖指数的水果，像荔枝就是哈。建议大家呢在两餐之间，或者说在运动之后呢，来适当的服用一些高升糖指数的水果。那第三呢，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朋友来说呢，您就不要吃冰镇的水果了，食用一些常温的这种水果，这样对我们的脾胃还是比较友好的。那第四呢，就是避免一次性吃太多带细小种子的水果。那什么样的水果是带细小种子的呢？就是像火龙果呀、猕猴桃哈，这是带有细小种子的水果，以免加速肠道蠕动，引起腹泻。那最后呢，也要提醒我们一些有慢性基础病的朋友，像糖尿病、慢性肾病、胃肠道疾病这些患者呢，需要在医生或者说营养师的指导下，根据个体的情况来控制和选择水果的种类。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每年呢，5月25号是世界预防中风日。中风呢也被称为是脑卒中。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6个人当中就有1人可能会出现脑卒中，而平均每6秒呢就有1人因为脑卒中而死亡。那当前呢，我国平均每5位死者当中至少是有1位死于脑卒中，而带病生存的卒中患者呢也是超过了1000万了。近年来呢，可以说这个中风的发病率也在直线的上升，而且它的发病的年龄也在越来越年轻化哈。之所以如此，也是跟我们年轻人的饮食啊、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今天的接下来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医师董梅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董梅主任呢，也是长期在一线救治脑血管病人，也见过太多本可以避免的一些悲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不聊复杂的医学术语，就聊一些干货，聊我们的生活怎么把中风这些危险因素挡在门外。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呢是世界预防中风日，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想跟我们的更多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个这样的消息，就是80%的中风其实是可以避免的。那怎么避免呢？其实就从我们每天的饭桌，从我们走路的步数以及早晨的一杯水开始，这样的一些生活细节开始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董梅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董教授呢可以说长期在一线来救治脑血管疾病患者特别的多，也见过哈很多本可以避免的一些悲剧的发生的。那今天节目呢，咱们就不聊一些复杂的医学术语了，就聊聊干货，聊聊生活，聊怎么把中风的危险因素挡在门外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来向董教授来进行咨询。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董梅教授。董教授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
2: 今天我们聊中风这个话题哈。其实聊到这个中风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疾病啊就是老年人特别常见的哈，只有这个七八十岁的人才会得的病。但是结合您这个临床上见到这些患者哈，您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患者都是这个年龄段都是大概是在多大年龄呢？
6: 呀，现在年轻人得卒中的也特别多，40多岁以上的到七八十岁的都有，就是这个年龄段是很宽的现在。
2: 您刚才提到这个40多岁，相对来说我们都是还算是中青年人士了哈。这些人其实可以说是我们无论是在家庭还是我们这工作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哈。但是突然一下子如果说得了这个卒中的话，可能对这个生活对整个家庭来说就会带来巨大的一些影响了哈。那您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个疾病就是我们越来越年轻化了呢？就是这么多中青年人会中招呢？
6: 对，就是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数据哈，就是从我们中国的脑卒中防治报告一些权威的这个统计上，就说我们国家现在脑卒中的患者吧，40岁到64岁，就是这个年龄段其实就是算是中青年，都是比较正是家里顶梁柱的时候。
2: 对，
6: 这样的就是这个年龄段占我们所有卒中患者已经超过50%了。就是说其实有一半以上中风患者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七八十岁啊那种高龄的老人，确实发病率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就是说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中青年发病的原因也是有很多的。其实传统的一些原因其实是跟老年人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等等。这些原因，因为现在可能我们年轻人吧，他可能是工作呀或者生活的一种方式不好，就是出现的这种代谢紊乱，就是好几种这种危险因素叠加在一起，它对我们的血管损伤，它是一种无声的杀手。我们临床能见到很多30多、40多年轻的患者，非常的胖，但是他对血压、对血糖各方面血脂都不了解。然后来就诊的时候呢，因为急性脑梗来就诊才发现他几高都有，但是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啊，包括生活方式不好，再加上年轻的男性吸烟喝酒啊等等，所以就很多年轻人都犯病，发生脑卒中。本来是这一些应该都是我们老年人慢 缓慢动脉硬化的那种发病，现在已经完全是在中青年中有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所导致啊，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有我们中青年年轻人特发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有心脏疾病，比如说卵圆孔未闭，有房颤哈，有一些心脏病的情况，有一些这个血管病本身颈动脉夹层啊，烟雾病啊，当然就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原因，包括一些感染免疫性疾病的血管炎导致的脑梗啊等等这些因素啊。但是有很多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危险因素导致的疾病的发生，很多其实是我们是可以，确实是可以掌控，可以延缓这个疾病发生啊，就是尽量减少它的发生的。
2: 嗯，那董教授，在您这个接诊的这个时候哈，有没有就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年轻的患者？您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哈，也让我们更多的这个中青年人士来长长记性。
6: 其实我们见到的多的确实主要是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压力特别的大，就是那种熬夜啊，就是睡眠的时间特别短，熬夜，然后那个包括他的这个血压，因为生活紧张压力大，然后这个工作紧张，血压高也不知道啊，平常日常的这个生活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质量也那就是这个饮食睡眠各方面的质量都不好，这种情况有的患者虽然他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但是我们有的年轻人就是在这种特极端，比如连续熬夜的情况下，我真是见过，就20多岁刚上班的孩子，工作压力大，就是赶工作，就是连着熬夜，然后就发生急性脑梗的。真的是有这样特别年轻的刚上班的孩子也有。再一个就是我们工作，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就是一身特别胖，来到医院又高又胖，然后不良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还有的患者就是我们那种开大车的也特别多，就是开夜车，然后熬夜、吸烟、运动少，他的饮食也特别的简单不规律，这样的患者也是挺多的，就开大车、熬夜的等等。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中青年的偏年轻的患者得脑卒中啊。
2: 看来我们这个脑卒中确实跟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哈。像您提到的这个肥胖的问题、熬夜的问题，以及我们很多年轻人这种生活压力的这种问题、饮食的问题等等哈，可以说这都是我们导致中风现在的这种高发的一些危险因素了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血压哈，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血压，其实现在大家都太熟悉这个疾病了。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血压高一点没事儿，或者说因为很多朋友他这个血压偏高一点，包括我们看到了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哈，40多岁血压高，但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年轻，然后也没有什么症状，会觉得哎，这个血压也不用进行什么管理，可能这个时候可能跟我们这个中风就有极大的关系了哈。
6: 对，您说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其实高血压吧，它跟我们卒中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是我们脑卒中的第一号杀手。大概70%的脑卒中都是跟高血压有直接相关的。就是他这个血压升高，你比如说我们收缩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我们脑卒中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倍。其实这个数字是挺惊人的。高血压呢，主要是有一些患者吧，他对血压高没有感觉，其实这种是最伤人的，就是说他血压高但是他一点没有不舒服啊，这种情况下是最害人的。如果我们血压高了，我们头晕难受，可能就会关注血压，就会去控制血压了。但是我们确实有很多患者他血压高他没有感觉，但是没有感觉的话，因为他血压高，他这个血流动力学，他那个压力很高的从血管上边缘那个过的时候，它有一个剪切力，对血管内膜那皮细胞是有损伤的啊，长期下来我们血管表面就不光滑了，然后就一些小的损伤，这个时候呢就容易长斑块，就产生我们那个血管就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可能最早的动脉硬化就从这时候就该开始了啊。所以血压高没症状不代表没有问题，你没感觉你也要定期去测，尤其是我们那个，其实我们就是年轻的患者也应该定期来测血压，至少1年1次，对我们自己的血压心里有个数啊。而且呢测血压特别关键的一个也是就是在家里边两个胳膊都要测，每一次都要测，因为如果两侧的 这个血压不一致，相差20毫米汞柱以上，它有可能有一侧有血管狭窄，它两边是不对等的。所以我们的患者呢，就是测血压的时候一定要两侧都测，你心里有个数，它一般差上十几个都没关系，几个到十几个，差的更高就要注意有没有血管狭窄的问题。因为有的患者如果是血管狭窄低的这一侧，经常测这一侧为主的话，他高的那一侧他不知道，他就以为他的血压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这样的患者，他总是测那个低的那个胳膊，他就认为血压不高，然后发生脑梗之后住院才知道，实际上他对侧的血压很高，然后发现这一侧血管是有狭窄的啊，所以他的血压动力测出来的也就偏低，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2: 我觉得董教授刚才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朋友有高血压了，他们也会定期来测自己的这个血压哈。可能但是这个监测的，如果说我们方法不对的话，您这个可能就方法不对，然后也就白费了哈。也提醒大家，
6: 我
2: 们对，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是左右每次测血压都是需要左右胳膊都这样子交换的来测一下，是吗？
6: 不用，首先刚开始的时候测一定要两侧都得要对比着测，你心里有数了之后就可以一侧为主
2: 啊，
6: 或者
2: 就了解自己啊。大多数人就是我们大多数人这种左右臂的测出来的血压，它这个会相差多少呢？
6: 一般就差几个到十几个，一般不超过20个。
2: 哦，
6: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状态，它这个血压每一次测必然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同一测每一次测它也不是一样的、所以它差上几个到十几个都是正常的。
2: 哦，那是不是说相对来说我会取这个值、这个血压值偏高这一侧来进行这种常规的检测会比较科学呢，精确呢？
6: 它两边它会这次高那次高，它也不一定都是、一定是一侧的啊、没关系，可以两侧交替着，这次测这次，下次测对侧都行。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说这个高血压的管理并不是说你一天测一次哈，也经常会有这个朋友来提醒说这个高血压要进行一天差不多3次的这种监测，可能会这个数值会比较精确一些哈。
6: 对，尤其是我们对于就是血压高或者觉着最近头晕不舒服怕血压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早中晚呀或者上午下午不同的时间测比较好。因为我们的血压高有的人是短暂的高，他可能就上午这一段时间高，下午就不高了。有的人呢是持续一整天都会高。有的时候夜里的血压实际上我们也是应该了解的，因为要是夜里边我们正常情况下睡眠的时候，其实我们心率慢，呼吸慢，血压是下降的。如果要是我们晚上的血压也是这个升高的那种状态，实际上对我们的血管也是损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给患者带那个24小时动态监测血压。这样的话就是白天晚上我们正常应该是个勺形的一个血压，白天高，到了晚上睡眠它就低下来了，然后到了早晨起来一睁眼晨风现象它就又高起来了，就是跟那个交感副交感的神经这种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就是白天如果血压高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们想了解夜里它整个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勺形血压的话，我们也可以做这种动态的血压监测。
2: 那除了这个高血压哈，像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慢性病，像一些血脂高的朋友也比较多，血糖高的朋友也比较多，这个跟我们这个中风之间也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关系呢？
6: 对，他们都是我们中风的都是很高的危险因素，血压是第一位的，但是血糖和血脂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也一样，因为我们的血糖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血管壁它这个因为血糖啊渗透压呀这个血液粘稠度增高啊，就是

0: 控制率达标率，对于我们血压血糖其实都有这个问题。首先是不重视，不知道自己高，其次是知道高了我就吃药，但吃了药我控制住了没有，效果达不达到效果也不管，不监测啊，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吃了药他也没达到效果，也没达到治疗的这个达标，所以有的时候效果也不好，就是不说吃了药就不管它了，一定要监测，就像您说血压也要监测，
1: 血糖早晨空腹三餐后2小时其实都应该要监测一下，即便你控制的好也要间断的监测。嗯，其实这也是跟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中风是息息相关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像血压血糖哈严重影响了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健康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 听众朋友也会咨询过一个问题，他会觉得哈，就是平时会有这种心慌，这种心跳比较乱的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会跳几下又好了哈，所以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哎，我缓一下又没事了，那这跟我们这个中风有关系吗？对，有关系，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这个我们
0: 说到卒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血管壁损伤、动脉粥样硬化，然后血管可能就是因为狭窄呀、长血栓，它逐渐的堵住发生卒中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心源性的卒中，就是心源性的脑梗死，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您说的心慌心跳乱，在医学上就要特别注意这个房颤，就叫心房颤动这个疾病。
1: 它是我们其实在心内科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我们会觉着心里突突突突突然特别不舒服，毫无规律的那么心脏像在抖一样，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说跟我们的卒中有关系呢？因为我们正常心脏是有规律的收缩，然后形成一个泵，把血液泵出去，当我们心脏发生这个房颤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房它就不是正常的收缩，它是那种没有效率的那种蠕动颤式的那种，所以呢，我们这时候的血液不能很好的排出去，它局部呢就是容易血液在局部就是形成一种瘀滞的现象，尤其是在左心耳的这个地方，它有瘀滞打旋，然后流动慢，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凝结成血栓，然后在心脏形成这种血栓的时候呢，它有时随着血液流动它就随着血液就脱落出去了，脱落出去顺着血流脱落出去了以后，我们心源性的这种血栓90%的概率是往脑子里走的，因为我们脑子是全身需
2: 才节目当中呢，董梅教授呢也是把这个危险因素来跟大家说到了，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您刚才提到这个房颤的问题哈，这几个都需要大家来盯紧的哈。其实关于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关于这个卒中，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卒中很多时候呢，跟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这个疾病它是可以预防的，也可以说通过这个有效的这种生活方式调整来可以有效的来预防脑卒中的发生。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邀请到的是鹿泉院区神经内医科的主任医师董梅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在生活当中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中风的危险因素挡到门外。董教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也请您继续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聊到这个预防，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从饮食上怎么做好管理，从这个情绪上怎么做好管理，我们接下来请您继续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

0: 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咱们经常会说到一句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在生活当中啊，有些病是来的突然，让人是防不胜防，比如说中风，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病呢才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才会得的病哈，离自己远着呢。也有人觉得啊，这个中风一旦发生是非死即残，根本就防不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董梅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董梅教授呢不会跟大家聊一些复杂的医学术语哈，就聊聊我们一些干货，聊生活，聊怎么把中风的危险挡在门外。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68068089 80869808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董梅教授。董教授您好。
8: 您好。
7: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我们中风的一些危险因素哈，可能有的听友朋友听到这儿可能有点紧张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董教授哈来教教大家这个病怎么防。我们就先从这个吃上来说吧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比如说高血压是这个关于这个中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了哈。那其实根据咱们北方人的这个从吃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北方人这个口味又比较重哈，相对来说是这种重盐的这种饮食，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北方人相对来说这个得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就会比较多一些呢？
8: 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特别重盐，吃的特别的咸。其实对于那个我们正常来说吃这个盐的话，应该是一天不超过6克，一天不超过6克，就是说是拿那个啤酒瓶盖一瓶盖那么多，但实际上吧，我们北方人每天都吃到，那个13克到18克，会这个剂量很大，啊，因为我们吃的咸了，那个钠高，渗透压高，所以我们必然要喝很多水，喝了水以后血容量增高，它就无形中它就会升高血压，啊，所以其实跟我们这个，北方的饮食习惯特别有关系。啊，之前我们也有专家，就是专门就是研究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盐和高血压，北方人进食的这个情况确实是密切相关。你把盐控制下来，血压很多人就下来了啊，所以这个高血压确实是跟我们这个这种高盐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啊。
7: 嗯，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这个高盐饮食，我们知道其实咱们北方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仅仅是炒菜的时候会放这点盐，好，大家爱放酱油哈，还会放一些酱等等的这种，嗯，相对来说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说到了隐形盐了，这样子会让我们这个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大大的就提升了，超标了。
8: 对对，您说的特别对。
7: 嗯，
8: 其实那个在饮食上吧，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列一个什么样的清单禁止大家吃什么，其实我们现在应该科学的进行这个饮食。可能很多观众听众朋友也都知道，我们现在就是特别推崇的就是地中海饮食，是吧？就那个地中海饮食，就是它相当于是呢，就是地中海沿岸他们国家的一种饮食方式，然后患者呢就是对心脑血管疾病啊各方面得病少，而且特别健康长寿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尽量的来推行这种饮食方式。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地中海饮食，就是说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吃这个蔬菜水果，一般就是你要每天能就是吃上一斤菜半斤水果，就是水果不用吃那么多，怕血糖高，但是蔬菜一定要多吃，尤其是一些深色的蔬菜，什么菠菜呀、橙色的胡萝卜呀、红色的番茄啊，这种带颜色的，颜色越深越杂越好啊，因为它有一些抗氧化剂，有一些是维生素啊，对我们这个防动脉硬化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饮食里边呢特别爱吃精米精面，其实这个应该是我们推崇吃这个全谷物类的东西，吃成什么燕麦、荞麦、小米啊等等，吃一些这种谷物类的东西啊，因为这个精米精面的话，它也是成分含的比较单一，而且升血糖什么的，它的很多成分就都被去掉了啊。再一个就是吃优质的脂肪，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说让患者吃少吃油少吃肉，实际上是指的那种大油肥肉啊，其实我们是推崇优质蛋白和脂肪的啊。从这个脂肪角度，我们推荐吃鱼啊，每周能吃上两次鱼是最好的啊。然后另外就是也可以吃点坚果，用这个橄榄油、菜籽油来烹饪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啊。吃肉我们也是允许患者吃的，要不有的患者就特别的走极端，我们一说这个少吃肥肉，少吃太油腻，他这个基本上就把这个肉就戒掉了。实际上我们是吃肉呢也是有一个推荐的一个排序，我们最推荐先吃海产品，就鱼啊虾呀这种海里的东西，其次就是吃两条腿的，就是我们的禽类的东西，就是鸡鸭呀这些东西，吃禽类的。然后再往后呢就是我们四条腿的猪肉、牛肉、羊肉，其实都是可以吃，但是不要吃的太肥太油腻，吃上每天吃上这个就巴掌大的一小块就够了。实际上另外我们尽量的不吃那种加工类的那种肉类，其实那个是不好的。
7: 对，确实是哈。大家这个饮食上就是推荐的，就刚才董教授提到的地中海饮食，其实一句话就是让我们这个食物更杂起来哈，各个这个蔬菜我们都需要多多的摄入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深色的这种蔬菜，还有您刚才提到这种全谷物，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增加一些哈。我们看到有一个听友他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血压有点高，都不敢吃鸡蛋了，已经有好几年他基本上不怎么吃鸡蛋，因为他发现他只要一吃鸡蛋，一量血压就会高。这个其实是很多我们有一些这个听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血压高了不敢吃鸡蛋的患者挺多的哈。
8: 其实鸡蛋是可以吃的，鸡蛋里边它是优质蛋白，包括它的蛋黄啊，其实那个鸡蛋是完全是可以吃的。因为吃鸡蛋就会血压高。
7: 其实可能就是他这个血压波动，其实可以去看一下他其他的这种饮食是不是跟有关系哈。单纯一个鸡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优质蛋白。
8: 对，至少其实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的。
7: 对，这我们之前也看到了，就是说其实相对来说呢，我们如果说每天 摄入一颗鸡蛋比不吃鸡蛋的话，有过一个报道说这个

0: 心血管的这种风险呢会降低很多。
1: 嗯，
0: 所以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像这种血脂偏高的这种血压偏高的人群，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每天一颗鸡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哈，这都是非常优质蛋白的一些补充了。嗯，
1: 对。
0: 嗯，那说完这个吃呢，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运动吧。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为什么说这个脑卒中的这个人群越来越年轻化，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中青年人他这个天天坐办公室没有时间运动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哈，久坐有很大的一些关系了。
1: 对，
0: 嗯，
1: 对，其实运动也是，其实现在运动也是特别重要的，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确实因为大家比较忙碌，有里里外外的忙，白天忙工作，晚上忙家务哈，还有孩子，运动量是远远不足的。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比较健康的，跟大家说，就是运动的方式其实比较好懂的，就是有一个叫三五原则啊。
0: 嗯，
1: 那个三呢，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每次运动的时长最好能够达到30分钟，也就是一个连续的运动。
0: 嗯，
1: 啊，你就是要是能够连续进行30分钟的运动，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对肌肉的锻炼呀，对我们整体心脏功能各方面，这种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帮助啊。就是说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是比如说是走得快一点，也可以是游泳、骑自行车、跑步，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嗯，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像逛街一样，比较慢，心率没有变化，这样的效果是不好的。应该是，步频快一点，甩开臂，最好让心率稍微快上来一些，微微的出汗，可能这个才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真正达到一个运动的状态。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那个五呢，就是应该这种，每天至少30分钟的运动，至少应该有5天，保证规律啊，然后效果才能巩固下来啊，所以说这是一个三五原则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久坐，像您说，就是运动少，包括久坐。久坐呢，实际上，它也就是说我们，比如每天能达到这个三五原则去运动，如果你久坐，它照样带来它的损伤，那边的保护和你这边的损伤可能也就整个消失掉了那个保护作用了。我们一定要就是坐上40-50分钟的时候，要强迫自己站起来活动几分钟啊，倒杯水啊，去个厕所啊，转一转呀，伸伸胳膊腿啊，一定要动啊。这个动稍微动几分钟，就比那个连续长久的坐啊，就要就能够改善我们的状态，让我们的血液循环重新激活起来啊。要不然你总是一种坐着不动的状态，血流缓慢呀，循环呀，各方面也都不好。
0: 嗯，对，确实是。现在有很多朋友一说到这种，尤其是上班族的朋友来说，你跟他说要运动，他会觉得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哈。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其实这也可以对于我们这个其实达到一个这种运动的效果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用电脑时间长了，大家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提醒，40-50分钟的时候会弹出一个这样的窗口，你这个时候起来伸伸懒腰，或者说我们活动活动，站在自己的这个办公室这儿哈，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拿出大量的这个时间，我每天抽出一个专门的时间要去搞什么运动哈。虽然我们刚才聊到了说这个最好就是我们一次运动30分钟，这样子对我们这个心血管确实比较好。如果说心率提升上来了哈，每周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进行15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方式了。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吃和动哈，我们再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就是看着不太起眼但是作用也比较大的一些习惯，对于我们保护这个心血管有很大的帮助呢，一些小的这种习惯。
1: 其实您刚才说，我觉得其实我是特别赞同您刚才说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坐的时间长，就起来运动一会儿都顶事儿。
0: 嗯，
1: 就是把这个把筋骨、把肢体啊活动活动，稍微走走步子呀、甩甩胳膊、伸展一下，那个身体。我觉着，其实我们能把日常的一些这种小的运动动起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效的啊。
0: 嗯，
1: 就是
0: 利用好我们这个碎片化的这个时间哈。
1: 对，
0: 我们之前看到
1: 睡都特别重要。
0: 看到一个报道说，就是说，哎，晨起的一杯水就。

0: 可以就是让我们起到一个这样子的就是稀释血液，然后对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作用，这样的一个微小习惯您觉得能起到作用吗？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也是有用的。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早上起来都会起来喝一杯水。但是就是喝的不一样，有的是喝的甜的，有的是喝的咸的。其实我们就喝普通的温开水就行。因为我们晚上经过一夜的休息，其实我们的血流缓慢，因为心率慢，血压低啊，呼吸也慢，它整个血流是缓慢的。然后到了然后一夜也没有进水。到了早晨呢，喝上200毫升的这种温开水，喝进去以后，它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循环起来，能够比较好的改善这种血液粘稠度啊，对抗血栓呀，其实还是特别好的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不需要喝这些带味儿的，就喝普通的淡水就行，
0: 那刚才呢董教授呢也是说了很多关于这个中风的一些预防的工作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疾病的一些早期的识别吧。如果说万一真的是出现了突发的状况，我们普通人怎么快速的来判断到底是不是中风呢？
1: 其实这个呢，我们早就有就是特别顺口的这种救命口诀，就是120，在我们中国来说就叫中风120。这个一呢，其实就是看我们的脸，一张脸，就是说，看这个患者面部是不是对称的，因为他得了脑梗之后，往往会有面瘫，可能口角下垂呀，面部不对称啊，就是口角歪斜的这种感觉。另外，或者是脸部麻木啊，两边感觉不一样啊，这个就是脸。脸就是一二呢，实际上就是两只胳膊，实际上就指的我们两侧的肢体，比如说他有不管是上肢还是下肢出现了没有力量，比如抬胳膊的时候有一侧抬不起来，或者抬起来很快就落下去了，就出现这种瘫痪的症状，就是即便是很轻，两边不太对称，也就说明这边的肢体出问题了，这就是二。那个零呢，就是聆听的意思，就是听他说话啊，因为我们中风了之后，很多患者就说话就会含糊不清，或者找词啊，说的词就不对劲儿了，词不达意啊，或者有时候你跟他交流说他就不理解你说的话，这个呢实际上都是我们的语言中枢受损的一些表现，所以呢这个就是120，同时就是说他叫120也是提示大家，我们一旦出了这些问题之后，要及时的打电话打120来急救。就是一定要打急救，不要，我们有很多患者呢，就是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呢，他会先给家人打电话，让家人从单位再回来，再带着他去看病，实际上这样是特别耽误时间的吧，特别好的一些时间就耽误了，应该直接打120，然后最快的时间去医院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卒中发生了。
0: 确实是啊，我们再次的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强调一下，如果说有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立即的拨打120，不要等，不要说自己开车去，或者说给儿女打个电话哈，给家里人打个电话送您去医院，这个时候我们赶紧拨打120，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方法了。这个时候比如说在等救护车哈，有的人这个家里确实有亲人突发这种情况了，在等这个救护车的时候能做点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网上的有一些药哈，就是说家庭急救药，比如说有的人家里边会备一些安宫牛黄丸，或者说有这种阿司匹林，我是不是要先给他吃上一些药呢？
1: 这个肯定是行的。您像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患者出现这种中风的表现，因为我们还有一小部分20%多的患者吧，是出血性脑出血啊，出血性的卒中。这个时候如果吃这个阿司匹林肯定是不对，他就吃翻了。另外，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给患者喂东西的时候，包括这个，喝药啊，喝水呀，我们主要是怕患者还有一个吞咽不好，有误吸、有窒息的风险啊。再一个是，比如说有的人还想吃降压药，你这个时候如果吃降压药，血压高吃降压药，你吃不好的时候会使我们的这个缺血症状更重，反而使症状可能有一个加速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啊。所以说，肯定不能给患者喂这些东西啊，风险是很大的。我们应该让患者呢保持一个比较安全的体位，或者是平躺啊，或者就侧着躺着啊，让他，尤其是有的患者他因为难受恶心吐什么的，一定要让他侧着卧 把头偏向一侧，不要这个吐的东西带雾吸进去啊，就是出现这种呕吐啊这些窒息的风险，让患者尽量的保持安定。而且这个时候呢，家属最好是能够把患者既往有什么样的疾病，有什么吃的什么样的药，把这些药物都准备好，到时候可以到医院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好的及时的跟医生来说明患者的既往的情况，有利于医生更快的判断我们的疾病啊。
0: 嗯，这是我们这个家属在急救过程当中哈，千万不能乱给患者乱吃药。其实有时候我们认为吃药是在救命，但是反而您这个时候如果说乱服药的话，可能对这个患者来说不仅没有任何帮助，还会危及生命哈。所以说这个家属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做好这个，比如说有刚才您提到的一些体位的这种转换哈，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好。这种乱吃药的话千万不能啊，甚至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这个突然这个家里头有人晕倒了哈，这个时候这个家属会比较慌乱，这个时候就会摇晃那种患者，是不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您摇晃的话也不太好呢？
1: 对对，一定要让他比较安静，不要摇晃他，不要刺激他，因为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是看他可能意识不太好，或者动说话不好就会摇晃他，也有的人会什么压人中啊什么的等等这些情况啊，这个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对他的血压的波动啊，对他的病情刺激啊，可能反而会加重这个病情，所以一定不要刺激患者啊，导致这个疾病的加重这些情况。
0: 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有很多疾病它是有一个抢救的黄金时间的，这个中风也是哈，它这个越快越早，及早的抢救会对它这个效果是越好的。它这个时间黄金抢救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确定的黄金时间是4.5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发病之后能够尽早的根据我们刚才说的120这个表现啊，就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如果是在4.5个小时之内呢，我们给患者有溶栓药啊，就让他新形成的这个血栓呢能够尽可能的给他溶开，然后改善患者的症状。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4.5个小时之内呢，就是这个时间窗内，因为都是我们经过大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已经确认的这种疗效，在这个时间内呢，我们的脑细胞我们出现症状了，脑细胞因为缺血缺氧它功能发生障碍了，但是脑细胞还没有坏掉，没有死亡，我们叫缺血半暗带。就这个时间呢，就是它没有功能了，但是它是活着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血液灌注，给它保证改善了它的血流之后，这些细胞的功能是慢慢可以复苏的，所以呢它愈后会更好，有助于它功能恢复。
0: 好，董主任，我们看一下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之前是得过中风，治好了也没有留什么后遗症，他想问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之前医生开的那些药就可以停了呢？
1: 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一旦得过脑梗之后，您像这个阿司匹林就是抗血小板的药，有的人是用阿司匹林最多，有的是用氯吡格雷、替格瑞洛等等，就是用这些抗血小板的药，这个药肯定是不能停的。再有一个就是他汀类的药，就是阿托伐他汀、醉舒伐他汀，我们有很多就是这个降脂药，这个它主要是抗动脉硬化，防止这个形成斑块或者血，形成那个血管狭窄这些情况，这些药都是不能停的。如果您是比如说，通过积极的改善生活方式，然后限盐，然后那个饮食调整等等，你的血压不高了，这个时候是可以降压药是能停的。就是说，我们从预防脑梗的角度，抗板药和他汀类的药不能停，然后你有危险因素需要控制的，这些药是不能停的。我们确实有很多患者因为得了脑梗之后，他回家就吃降糖药和降压药，他觉得他的脑梗特别稳定，恢复得特别好了，就把抗板药他汀药就停了，结果过上一段时间经常有这样的患者，有的是时间很短，有的是几个月就又再次发病了，你问他情况他就是把这些药停了，所以这个是千万不要停的。
0: 而且我们知道了，一旦得过中风的朋友再次二次中风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严重了哈。
1: 对对，他有一个叠加损伤。
0: 所以说这些朋友呢，我们要不要停药哈，就像刚才 董教授提到的，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经过医生的来判断，千万不要自行的来停一些药物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好，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也马上进入尾声了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董教授来跟大家做个提醒吧，就是您觉得就是关于预防中风的最核心的一些建议是什么呢？
1: 肯定首先我们对于卒中来说，没有得卒中之前，我们首先是一级预防。这个一级预防就是我们您最先提到的血压、血糖、血脂啊，规律的生活、不熬夜等等，这个就是说是我们日常生活方式，实际上对预防脑梗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得了卒中之后，我们二级预防也一定要做到控制危险因素，还有我们必须吃的这些药一定要听医生的管理。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些这些卒中的知识，然后把自己的慢病管理好啊，再有一个就是从我们的饮食、运动、睡眠各方面管好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就像您今天的主题哈，从日常做起，别再让中风猝不及防。
0: 确实是这样，我们也一再的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的听友朋友哈，这个中风呢，它不是老年病，中青年一样，我们都需要格外的当心。尤其是如果说有高血压、高血脂、房颤，还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中风的一些危险因素了哈。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疾病它是可以可防可控的，只要我们要记住最经典的这几句话吧，管住嘴，迈开腿，也像刚才董教授一再跟大家强调的，我们要做好监测哈。有一些不良生活嗜好的，像有抽烟喝酒的这些朋友哈，我们要做到戒烟限酒，这样的话呢，这些中风的这种高危因素也就会远离你了。也非常感谢董教授今天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的分享，也欢迎您在以后有时间吧，继续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关于这个脑卒中方面的一些科普呢，来进行一些相关疾病的科普，也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再见。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提醒更多的听友朋友哈，健康这件事儿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其实是藏在我们每一天的一些小的习惯当中的，也希望我们从今天起做好管理，远离中风。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同样也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糖尿病的一些控制的方法。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
2: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种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他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

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
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别让它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
这个病

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
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七八个月，少一点六七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彻底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
小伙子

0: 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你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这毛病。到最后这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

0: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得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啊，我这个回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啊，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0: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1: 特别受惊，
0: 坐地上
1: 是不是？我能理解
0: 孩子都吓大叫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1: 很痛苦啊，
0: 这对呀、肿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没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0: 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高，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 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霍家老高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霍家老高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好
0: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呀、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0: 对，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太好了，
0: 是，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1: 您
0: 看我
1: 别客气，
0: 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啊！
0: 哎，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哎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是吧？
3: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

0: 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啊，哎，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哎，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而且。哎呀，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哎呀，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啊，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哎呀，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0: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2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

0: 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
1: 哦、
0: 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
0: 啊，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1: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嗯、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
0: 啊、
1: 别客气，
0: 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 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有所缓解，
1: 啊，
3: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1: 啊，
3: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
1: 啊，
3: 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啊，喘得厉害。
3: 之前，
1: 嗯，
3: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啊，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3: 啊！有的时候不是咳喇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3: 哎，那个咳苔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又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啊。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3: 还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
1: 啊，
3: 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3: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3: 是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3: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3: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3: 给我开了 R 叉检，跟那个。歪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嗯，
3: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3: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3: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人也逐渐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3: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3: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3: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3: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3: 胡老
1: 呀，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3: 哎，
1: 啊
3: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啊，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3: 我就吃了 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3: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3: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3: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3: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3: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嗯，
3: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3: 哎，
1: 很痛苦，
3: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3: 然后了你想一想
1: 啊，
3: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一日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3: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
3: 是呀，啊，是呀，啊，葫芦呀，啊，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3: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3: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3: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3: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3: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葫芦。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它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3: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3: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啊，没错啊，
3: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
3: 好好，
1: 我也为您高兴，
3: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3: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3: 哎，
1: 好，
3: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3: 谢谢
1: 啊，
3: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3: 再见再见，霍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 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

0: 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咱们这活动啊，再有3天就结束了。你看昨天有个老哥哥还问呢，说以后还能有深柏这药不？我说我这私自给咱大伙放药，这事儿挺大。药厂按着749一盒来的，完事儿呢，我是按照550一盒算的，而且呢，又多给了这么多药，完事儿还把那灵芝孢子油都给送出去了，所以最起码很长一段时间，大伙儿接触不着这药了，所以赶上了这回，你就多备点儿，也便宜也合适。就你自己配药，你自己熬，那你这钱根本也够不着啊，也下不来呀。所以到今天，我依然这句话，我对得起每一个病友，我对得起每一个老百姓，我没坑过谁，我也没骗过谁，跟谁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我让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了。深柏这药治好了咱们很多心脏病患者、脑血栓患者啊，还有那半身不遂的，改善了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还有风湿骨病患者，让很多重病大病，你像尿毒症、严重心衰的，都已经下病危通知书的，就这样的患者都又重新站起来了。所以

很多人问我，说深百这药以后还会有吗？怎么说呢？一段时间不会再有了。所以哑巴前儿参加深百这个活动啊，那这就是机会，因为这药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了，这也可能是咱们深百的最后一次活动了，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能够额外送你深百这药的机会了。你别嫌我烦，你以后就知道我对你好了。所以这第一句话我想说，咱们这次活动合适，那这甚至是最合适的一次。第二句话呢，就是说你得把握住这机会，有条件的呢你多备点，你相信你大林兄弟的话，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你像昨天啊，在沈阳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大林呐，就这深百和这灵芝孢子油我都收到了。老大姐说话那嗓门老高了，讲话了大嗓门呐。我说老姐姐，就冲你说话这音量，你啥病也没有啊。那老姐就笑了，说多亏了你呀，兄弟，多亏了这深百这药。这老姐就开始跟我说起她的情况了，啊，说有那个风湿骨病30多年了，而且还有骨质增生，完事儿腰脱，带的膝盖也疼。她讲话了，我风湿你说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夏天，啊，夏天在家穿毛衣毛裤，这屋啊常年不能开窗户，一开窗户啊，就感觉那风吹到骨头缝里了似的。10多年前这又出毛病了，血压也高上了，最高的时候啊都156。他讲话了，这血压一高上来，哎呦受不了啊，就因为这血压问题啊，前年还得过脑梗。在家呀正赶着打饺子馅子呢，突然呢就迷糊的厉害啊，瞬间就天旋地转的啊，一看这不行啊，啊，赶紧的就扶着墙啊，扶着桌椅啊，就进屋躺下了。哎呦，这闭上眼睛不行啊，那也转，上来那劲儿啊，都恶心想吐。老伴儿一看这不行啊，是不这硬挺着，万一出啥事呢，就赶紧打的120。人来了之后啊，赶紧给拉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脑梗了，啊，脑梗，那咋办呢？住院呗。完事儿就在医院住了10多天，出院之后呢给开了一大兜子药，打那之后就不行了啊，就得天天吃药了，完了血压还成天高，关键是吃啥药它都不好使，这时间一长呢，高血压带的心脏成天也扎扎约约的疼，有的时候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心脏一犯病啊上不来气儿啊，胸闷气短，平时有点动静呢就害怕，有点动静啊就浑身嘚上，这心脏就受不了，完事儿没事的时候啊就总爱长拔气儿，说话呢没说两句呀、啊、就得叹口气儿，孩子一来呢说你干啥呢妈，哎呦这一天病病殃殃的，还是那话，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但是这老大姐说自打喝上深百这药，以前平时就爱躺着，哎，自打喝上深百这药以后不一样了，怎么的呢？这精神头上来了，吃了10多天呢，能上外屋地干点活了。啊，有病以后，这屋里边造的埋埋汰汰的，那老伴也不收拾啊。你让他收拾吧，简单的给你糊了两下子。我这有病，我也不爱动换，啊，这身体好受点了。我看我能干点活了，啊、嗯，我就把屋子里边打扫打扫，这屋里边干干净净的，这心里边有舒坦呢。完事就说深百这药啊，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心脏就不那么疼，不那么憋闷了。他说到现在，打吃上这药，心脏一直就没犯过病，而且那个血压也正常了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膝盖也不疼了，就不知不觉的那病它就好了啊，都不知道啥时候好的，
而且走路两条腿也很轻松，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这回呀、啊，你给我订上20盒的，我这一年少生一场大病，少上一回医院，不是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话说回来了，你就现在有病住院，你说我找一个护工，现在一天就得400多块钱，你还得管人3顿饭。啊，相当于一天得500块钱了，你这等于一盒300的药钱了，所以一年少去一次医院，真的啥钱都给你省出来了。如果说我大林有私心的话，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呀，都能把这病看好，讲话了，都能看得起病，都能用得起这药，无论你是有钱的也好，没钱的也罢。讲话，你有条件也好，你没条件也好，对吧？咱这病咱得治啊。那既然咱治病，那咱就得用好药。所以咱们有条件的，咱们没条件的，咱们都能吃得起，咱们都能用得上。你别因为这钱把咱们给难住了，甚至说把咱们这个病给耽搁了。因为我在医院给人看病看一辈子了，我太清楚了，你没关系，没人脉，很多时候你看病你看不上。就像我说那话，可能有的人走了一辈子他才到罗马，而有的人呢，讲话呢，人家一出生就在罗马呢。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人啊都能够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我心中所愿。你像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没用过这药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深白这药跟我以前吃那药有啥不一样啊？不都是药吗？有的说化瘀药我也吃啊，那中成药我也没少吃啊，这药有啥特殊啊？有啥不一样啊？首先这药治病的方式跟其他的药它不一样，你像我们大家这些年吃了不少的中成药，有的呢也自己看中医，也开了不少的那个汤药喝，但很多你吃的那中药，要不就补气的，要不就补血的，要不就补肾的，要不就是怎么的啊，补阴补阳的。其实大部分呢，它都属于补药。补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啥呢？补药不治病。所以最早的时候，我问过大伙儿，我说你想治病，你还是想延年益寿？啊，我说你要是想延年益寿，可能我讲的不好，因为我这一块讲话了40-50年，我从医，我都是在一线临床上，啊，一直是给人看病的，啊，你说讲病啊、治病啊，这我会讲。那你说怎么养生？说吃什么养生？怎么能延年益寿？啊，这个呢，讲话了我不专业。因为毕竟是术业有专攻，对吧？你像我除了医院出诊之外，我还有一些教学任务，我主要呢也是教中医的，像中医内科啊、针灸啊，包括我们是诊断学呀，你像养生，对吧？哎，食疗啊、气功，那是有专门的老师教。所以最开始你看我问过大家啊，因为术业有专攻啊，那药也是一样。你说我是想养生，想益寿延年，那指定补是最好的，就是补气啊、补血啊、补阴啊、补阳啊，那肯定补是最好的啊。你说我想治病，你看中医啊有专门的流派啊，在治病上呢叫攻邪派，它就是以化瘀为主。为什么中医治病化瘀为主呢？因为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就所有的病其实都是打瘀堵这儿来的，上到肿块恶性病，那么常见的像心脑疾病啊、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再就是什么呢？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症啊、肾病、胃病、肝病啊，完了之后包括我们出现的这个便秘、排尿困难，所有的病其实都是和瘀毒有关的。
它只是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呢，它的这个病名也就不同。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了，你不能说叫脑血管病，也不能叫肝病，对不？它叫心脏病，心脏供血不足啊，心绞痛、心梗啊。淤堵在脑袋了呢，它就叫脑梗。淤堵在了毛细血管，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哎，血管肿块。淤堵在肝上，那就容易形成肿块。淤堵在女同志子宫，它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呢，是形成增生结节。啊，淤堵在甲状腺上也是结节。那淤堵在腿上呢，讲话呢，你看我这腿肚子啊，上面就跟有那蚯蚓趴着似的，那是啥病啊？静脉曲张嘛，对不对？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啊，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那是腰托。要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呢，有人讲话了，不行啊，这屁股蛋子疼啊，坐骨神经痛嘛，是不是啊？淤堵在肢体远端了啊，手上脚上，哎，形成什么末梢神经炎。所以就像我说的，这叫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这百病生于淤和堵。所以怎么解决呀？给它散瘀，这叫瘀散百病消。那么所以造成这些现象的其实就是淤堵，十病九瘀。那什么叫十病九瘀啊？也就是十个病有九个病是瘀造成的。你说什么病不是瘀造成的？就像刚才咱讲的那冠心病，冠心病人什么表现？心脏憋闷，对吧？压气儿，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再严重了，心脏会出现什么压榨性疼痛，有的前胸后背疼，有的带的那个肩膀头子疼，有的是胳膊肘疼，手腕子疼，有的是乳房下边疼，有的是胃疼，对吧？有的下巴壳疼，有的就满口牙都疼，完事呢浑身没有劲儿。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心脏的憋闷压气儿，上不来气儿呢？因为人的心脏血管里边有心气供应。中医讲心脏分为啥呀？心气、心血。心气推动着我们心血流动，那心血呢去营养我们心肌，所以心气给心脏供氧，维持心脏的跳动啊。心血呢给我们这个心脏提供营养，维持我们心肌收缩。你这两个哪个出问题都不行。你说我心气供应不上去了，那血它就不会流动了，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心脏的憋闷压气，上不来气儿啊，慢慢的就会出现啊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你比如说大夫经常说的这种心悸呀、心慌啊、正冲啊、啊室伤术啊，严重的会造成心衰，心脏的形态甚至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一排彩超完了，大夫说哎呦你这心衰了，对吧？你这心腔肥大了，就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心绞痛呢？会出现前胸后背疼呢？会出现各种疼痛的表现，会出现压榨性甚至是濒死感的那种疼痛呢？心脏血管里边的血液不循环了，我们专业讲叫什么呢？大循环、小循环，通过血液循环流动全身。这个大循环呢，它指的就是整个啊我们身体的循环；小循环呢，指的就是我们心肺的循环。这个血液在我们周身运行一圈，整个就是从心脏出去，完了最后呢，再经过我们这个上下腔静脉，再通过我们这个肺静脉，完了回到我们心脏，这个整个循环这一圈，你说这一圈它是通过什么？通过我们心气的推动，通过我们心脏的收缩来完成的。你说我心脏这个血供应不上去了，心血主要是干啥的？刚才咱说了干啥？它是营养我们心肌的，对吧？但是呢，你这个心血供应不上去了，心肌得不到营养了啊，那个心肌它靠血营养啊，得不到营养了，它就没法收缩，没法收缩，它这个血它就挤不出去。
也就讲话了，你现在这个供应出问题了，营养不上去。

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心肌坏死。这心肌坏死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心绞痛是一种信号啊。你看咱们有些人呢，那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晚上睡觉抽筋儿了啊，这腿肚子转筋抽筋儿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供血不足。那你反过来去想，我们心脏也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供血不足，是不是也是出现这种痉挛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心绞痛嘛，针扎式的、刀绞式的疼痛，告诉你啊，向你发出信号了，告诉你心肌缺血了，怎么办呢？赶紧想办法啊，要不随时危及你生命啊，对不对？所以为啥有人前胸疼，有人后背疼，有的人呢、啊、就像胃疼啊、乳房下边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因为人的这个心脏长得呀，它像个椰子似的。大家你见过那椰子没？它在我们胸口偏左一些，它的这个上边啊全都是什么呢？血管，就是心血管包裹着啊，什么左侧的主动脉、右侧的主动脉啊，什么分支啊、旋支啊，是不是？降支啊、回旋支啊等等。那你前胸疼，说明你前胸这个心血管淤堵了；你后背疼，那就是我们心脏后边的这个血管淤堵了。你左侧心脏疼啊，那就是左肩膀疼啊，包括你左侧的主动脉血管堵了啊。你右侧疼，你像胃疼似的啊，牙疼，说明你右侧心脏主动脉堵了啊。所以你看，你做心电图的时候，前胸包括我们腋下，为什么都得给你搁上那个心电检测的那个仪器呢？对吧？因为它是检测不同的动脉的，那检测你不同血管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心脏可以说全靠我们的心血供应着，你供应不上来，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完事呢就会出现心绞痛，就会心肌坏死啊，严重了就发展成什么呢？心梗啊，甚至猝死，那不就危及生命了吗？我们很多人一听我心脏缺气了，我心脏缺血了，哎呀，那不行，我得赶紧补啊，得赶紧补血呀，我得赶紧补气呀。你看人的这个心脑血管，整个身体其实除了这个肺是和外界相通的，其他的它都是一个什么呢？闭环系统啊。什么叫闭环系统啊？就是一个封闭的，就跟一个圈似的，它从哪儿起它就回到哪儿，它是一个封闭系统。所以你的气也好，你的血也好啊，它都是通过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脾胃去转化。所以为啥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就在这儿了。这个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这个气也好，血也好，补不到心脏上面。而且心脏出现问题根本原因是因为心脏的那个管道血管淤堵不通导致的。那么这个血管所营养的心肌它缺血了，所以才导致我们心脏局部出现疼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做那个 B 超检查的时候啊，做 CT 啊，你会发现你是哪个血管堵了，主动脉啊、前降支啊、回旋支啊，是吧？左回旋支啊、右回旋支啊，是某一根血管堵了，完了之后它才出现缺血的。那你这个时候你说我补血，你补呗，你补再多，它那个堵的地方一直堵着，你那血还是过不去，它还是缺血状态，能明白吧？为啥我跟大伙说这话呢？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呢，他有误区啊，一说心肌缺血我赶紧去补血，完了结果呢补了还没有用啊，还自己还挺奇怪，他为啥呢？你说该吃的药也吃了，该做的也做了，那怎么就是不好呢？因为你那根血管它堵着没通，你要是把那血管通开了，它就不缺血了，也就是说你身体里的气血是完全够用的啊，它淤堵不通，所以气血过不来，都在那淤着堵着呢。所以你想解决心脏的问题，你得怎么办？是不是得化瘀？哎，得化瘀。而且你上医院，你无论抢救疏通血管，还是溶栓，还是支架呀、搭桥啊，其实它根本目的是不是都是为了尽快疏通你那个淤堵呢？

你像支架搭桥，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一劳永逸，为啥让你一直吃玻璃维呀？为啥让你一直吃那个化瘀溶栓药啊？因为支架搭桥它只是临时解决你心绞痛心梗，它救急用的，救急之后还需要大量用药，常年来用药维持这个架。为啥需要常年服用玻璃维啊？需要服用这些西药啊，因为血栓淤堵啊，它会在我们支架周围大量的产生啊。你像咱们说河道似的，你害怕这个河道啊有淤堵，你在整个河道两边啊，你给它打上桩子，给它拿网拦上，那你定期你要清理，你要不清理的话，它这个网它就会什么呢，挂上很多的垃圾，甚至说比原来堵的还厉害。因为本身咱们心脏血管里边啊，你放上支架它属于异物，对不对？也就等于说有那个异物进入我们身体了，所以我们身体的细胞也会去识别它啊，说这什么东西没见过呢，对吧？就像我们说啊，这村里啊来了个外人，这很多人呢、啊、就去看，说这人是谁呢，没见过，打哪来的呀，干啥的，好人坏人呢，是不是得观察一段时间，一个道理的。所以当我们做了支架之后，在支架周围它可能会产生什么呢，进一步的淤堵，那怎么办呢？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就需要常年的去服用这个玻璃维，也就是说淤堵这一块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只是在旁边给你撑了根棍子。哎，那这样呢，淤堵那位置它不就有缝隙了吗？这气血它不就暂时能过得去了吗？所以支架搭桥它不是治病的，哎，它是快速救你命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别指望着说没事啊，我现在有病我也不要紧，大不了我去支个架搭个桥，那就错了，它是应急用的。你包括往那血管里边打药，其实打的全都是西药。为什么你看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就这些个大一点的三甲医院就不提倡往血管里打药？你看手术之后最多打一天的消炎药，然后就给你停了，就不给你打了，除非说有严重的感染了再给你打，要不然的话他就不给你打了。现在管制非常严格，为啥呢？因为发现西药啊有很多的弊端，发现往血管里打药除了说治病之外呢，它可能还伤血管。为啥现在这么多肾病尿毒症的人呢？为啥现在这么多骨头坏死的人呢？你想一想，因为啥？就是往血管里打药打的。所以到最后你发现治病解决问题还得回归到中医中药上。当然了，我不是说西医不好啊，手术啊急救啊西医这的确行，这是人家的优势，对吧？咱得服。但你说治疗这些慢性病，就尤其咱们上岁数这人的慢性病，都几年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了啊，讲话常年到位就这病，那你还得是中医中药，知道吧？这中医中药它治慢病它效果更好一些，因为你记住，这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要化瘀用参柏舒心颗粒，这个药化瘀跟一般药有啥区别？第一，用药有区别；第二，就是药物剂型不一样；第三，就是治病的结果不一样。第一说用药，你像很多药，什么虫子入药啊，什么藤条入药啊，最后呢还是把我们的胃给吃坏了，甚至肝肾吃坏了。那么参柏这个药呢，它是以龙骨为核心，你像龙骨本身它还养胃呢，还能单独治疗胃溃疡，因为龙骨能愈合创口，有愈合胃溃疡啊胃出血的作用，所以这药首先它有愈合性，其次这药呢专治心脑，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能稳心，稳定心脏，能安神，能安脑。第三能化瘀，龙骨这药化瘀跟其他药不一样，这药本身它是化石，你看其他中药是一年形成的，你像灵芝一年形成的啊，鹿茸啊半年呢、啊、一年形成的，人参呢

是三年形成的，但是这些药它都是什么可再生药材，只不过有的可能时间长一些，但龙骨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是化石啊，国家不让开采了，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你不能说我都给开采了，我再挖坑给埋上啊，不用了，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可以作为药用，那没有开采的你就绝对不能开采了，所以说它是用一块少一块，参柏这药呢也是，就用一盒少一盒，因为这药是化石啊，啊，所以它的化瘀能力非常强，强到什么地步？那就像我说的，化石化石，那石头都能化，你说啥样的瘀化不了？化瘀的同时呢，还治心脑，还稳心稳脑，稳定血压，这是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用药不一样。啊，其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它还不一样，有很多药又是胶囊啊，又是口服液呀、啊，啊，又是那药丸啊。你像参柏这药啊，它是颗粒剂型，颗粒剂型它是速溶的，你含在嘴里都能化。啊，在口腔不有那个咱老百姓讲话那唾沫吗？对不？那唾沫都能把它融化了，说明一点，这药怎么的？它吸收能力强，所以这药它吸收就快，溶解就快，见效就快，起效快，康复快嘛，治病不仅彻底，而且它还全面呢，而且还快速还安全，这是参柏树形颗粒这药不一样的地方。更主要是啥呢？就是这药它剂量大，你看一袋药是多少克，咱们手里边有的你注意观察没，14颗啊，14颗等于别的药两袋了，所以容量大，药量足，起效快，那药有劲儿啊，所以它效果就不一样啊，这个大家是最有感触的。所以那天你看我跟那个参柏药厂小辉我发了一条信息啊，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参柏这药今年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认为就涨200块钱，可就是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真是有很多人可能就因为涨价了他就和这药失之交臂了，以前姜妈的能吃，你现在涨价了就吃不起了。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去抓药回来说我自己熬，你这个钱你根本够不下来。我们知道参柏这药非常好，可老百姓他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孩子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我们不能看着孩子们生活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们离婚呢、啊、有人讲话了，至于吗？就离婚，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咱们多说几嘴哈，现在这年轻人他们花销多大呀，啊，房贷车贷这是固定的，包括孩子的辅导费啊，孩子上辅导班啊，完了平时再有个人情过往，对不？你这花销多大呀，啊，花着花着这钱花冒了，花顶了，这有很多孩子开不出资来，兜里没钱，所以有的时候呢两口子说说话啊他就拌嘴了，拌嘴了呢可能就闲起来呗，你看你也没能耐啊，你也挣不了大钱，怎么怎么地的，一来二去吵吵了，这一吵吵上你想想都赶着气头上，那能说好听话吗？所以有的讲话了，不行不过了离啊，离就离，你看有的就这样。那你说咱当老人的不最怕这个呀，对不对？好好日子不过还离婚啊，什么原因呢？啊，钱不够花了。那你说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对不对？但是前提条件你得有个好身体啊，你说这时候你自己身体都不行，甚至你还需要孩子给你出钱看病呢，那你不就等于添乱了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有病越得治啊，越得有个好身体啊，对吧？你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那老的没了谁去帮衬小的，对吧？所以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老的他管咋的

0: 他吃喝不那么讲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呢还有点退休工资。你像我们认识很多老伙伴，一个月不开不开，老两口一个月有的都能开个七八千块钱，有的自己一人能开五六千。所以说你这个讲话呢，老两口留下个一千两千的两千块钱，剩下拿出个三千给孩子，他就能救救急，对不对？所以说这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那咱们就越得好好活着啊。你看我这一辈子打小吃苦，因为我有腿的这个毛病，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讲话呢，你靠在大林兄弟的这个肩膀上面啊。有人说，大林你不要走了吗？你儿子在美国不要结婚，你不要上美国去吗？我今天呢，我告诉你，我不走了，这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我不去了。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我不管你吗？对不？不担心我不回来了，我离开你吗？那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让你放心啊，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记住咱们现在这活动再有几天就结束了，你再不参与那就没机会了。你看这人呢都讲不忘从哪里来的，就是不忘你来时路。所以森柏这药呢，他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说他真的就离开了，那也得是按照550一盒啊。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森柏活动的时候，当时啊是550块钱一盒，拿五盒森柏多给一盒。这现在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兄弟姊妹永远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次活动。就像我跟小辉微信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我是为了情，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都能让大家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价啊，你涨你的价格，我不涨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仅不涨价，我还得多送，我多给。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真摆550一盒，拿上五盒啊，咱多给一盒。那这一次呢，拿上六盒森柏，额外多给你三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你看这行吧？你就现在你去看个中医，咱不说挂号，那有的那个中医大夫啊，那挂号费都1000块钱800块钱，挂号费就普普通通的啊，有的都得350。一般的都得在1200块钱，完事呢他再给你开上几副中药，多少钱？好几百上千的。咱们现在这360多块钱他够你用半个月的，合适不？360多块钱够你用半个月的，还不合适吗？拿上12盒森柏，多给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森柏是多给4盒，对吧？完了就没有别的给你了。这回呢，那么咱们拿上12盒就能多给你6盒了。完事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个灵芝孢子油它的好，是不是大家都理解了？而且也都明白。你如果单独买这一盒700-800块钱呢，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了，不用你花钱。这对身体多好啊，白得的。以往讲话了，舍不得吃啊，你得花钱买呀，那么一盒好几百，舍不得买，这回额外多送你2盒，你回去吃吧，那所以合适。那还有呢，拿上20盒森柏的，额外多给你10盒森柏，额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你要是自己在外边买，那差不多得4000多块钱，所以合适。 啊，其实申百五月一号他不就749了吗？我现在呀，我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的，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思来想去，为啥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咱这兄弟姊妹想我啊，有的在哭啊，有的讲话呢饭都吃的不香了啊，药也不吃了，大林老师一走啊，我这病谁给我看呢啊，所以说心里边也不高兴啊，这一愁一哭，这病再加重了那麻烦了，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啊，你申百药厂包括小辉啊，他肯定不高兴啊，是不是？那他肯定得找人啊，那他找谁呀？他还得找我，那我这一走我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对不对？他再不给大伙送了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不能走，我得留下来去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咱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好心，也是咱大家伙康复疾病的一次机会，就这价格就这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啊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短时间内肯定是不搭理咱们了，所以这一次啊，有那条件的你多备上点啊，你是给以后啊，给咱自己身体一个保障啊，对吧？讲话了，咱健健康康的多对付他10年20年呢，那你这啥钱不都出来了？你就少去两次医院，是不是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申百，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申百，额外多给你6大盒申百，完事呢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申百，额外多给你10大盒申百，完事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回呀，药厂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补发药的啊，说我先报上名，完了之后呢等没药了药厂也得给我补发，你放心吧，绝对不会有的。就是咱们库房这些药，因为就这些药在咱们手呢，咱们能说的算。你要是直接从药厂往外拿550，人肯定不给你，能明白吧？所以我为啥留下呀，我为啥不走了呢？我就在这儿呢。记住，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儿都是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我没赶上，没赶上呢就没机会了。什么叫机会呀？对你有利的，对你有益的，对吧？那这次申百舒英颗粒它能给你治病，这对你有利对你有益吧。灵芝孢子油它能够帮助你康复身体啊，无论说增强免疫力呀，还是帮助我们控制结节啊，对不对？是不是对你有利对你有益？完了之后又少花钱，所以这就是机会呀，对不对？所以这最后的机会大伙你别错过嘛，也是最后这一次，所以千千万万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400-697-0985，400-697-0985啊，没报名了你抓紧报名，已经报上名了呢你就耐心地等待就行了啊，这药肯定能送到你手里，所以咱们没报名的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申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申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申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申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申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

0: 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报答大家的信任。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收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2: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2: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2: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2: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杨主任您好。
2: 你好。
3: 您好您好，我想问问，昨天我订了20盒深百舒心颗粒，但是今天还是想给我妹妹订上20盒深百。
2: 哎呦，我还不敢给你肯定的答复，因为咱们有的这个地区啊是出现了这种断药的情况，因为咱们这活动现在

0: 那个也是这样的，因为用的效果挺好，这个活动是一年以来最合适的一回，二十送十盒，相当于买二送一了。
1: 没错。
0: 然后送这么多的包子油，这包子油我用的也挺好的。
1: 啊。
0: 给我季姐姐都吃嚼了，胆结石也没有了，好是好，就是太贵了，杨主任。
1: 嗯。
0: 没想到这回现在不涨价，有买送，还送我们这么好品质的包子油啊！我肯定得参加。不瞒你说，杨主任，以前嘛，我都是三盒两盒的买，没有钱嘛，也不怕您笑话。所以赶上活动，我掺了点钱，多备点，以后也不担心没药了。
1: 的确是这样的，你像550块钱一盒，咱们有些人讲话了，姜八吃，你这再涨价，再涨200块钱，那干脆就吃不了了。但是这次好啊，这次咱们有这活动，一盒才合着360多块钱，完事呢。包子油是免费赠送的，尤其像你刚才说的，咱们这个结节啊，给它变小了，包括那个胆结石没有了，这是好事儿。所以赶上咱们现在有这活动，既省了钱，而且又多得了药，何乐而不为呢？关键是啥呀？咱用着好用，对不对？这是最主要的。你不好用，你白给我，我都没地放它。
0: 对呀，主任说的太对了。
1: 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该报名报名。你订完了，你就不用担心了，登记上了。
0: 对。
1: 啊，我们肯定工作人员呢会把这药给你送到手的。啊，至于刚才你说的啊，家里妹妹这情况呢，你这么的，还是我说的，先报名，完事呢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这事儿啊。
0: 嗯，好的，杨哥，这不是我妹妹看我吃的挺好，也想试试，让我给她报个名。那我就先说说我的情况啊，杨哥。
1: 可以。
0: 我是有腰椎颈椎都不好，腰是腰椎间盘突出，2-5节都有毛病，这都有6-7年时间了，弯腰不行，也不能拎重东西，这几年带的我这个腿脚也不好了，任何神经了，大夫说是，这两条腿啊就和那大棒子似的，回弯费劲，还发麻发木，有的时候晚上泡脚我都不要水凉水热。
1: 哎呦，
0: 我记得去年有次犯病特别严重，干脆就不能下地了，大小便都在炕上解决，在家扒了有10多天。
1: 嗯，
0: 后来去医院，人家说是建议手术，杨哥，咱都是农村家庭，没钱不说，我听说是还有风险，做不好容易瘫痪，所以我也没做，就吃点止疼药，贴膏药维持。关键这颈椎病也烦人，脖子僵硬，早上起来都转不过头。脑袋整天也昏昏沉沉的，大夫就是我这脑供血不足，看颈动脉就是还有2个小斑块，让我一定注意血压。就是我这样爱得脑血栓，你说腰腿不好再得个脑血栓可咋整啊？你说那会儿可把我愁的觉都睡不好了，杨主任。
1: 谁有病谁愁。咱们
0: 后来有天睡不着觉，听到你这个讲课了。哎，你说话我感觉到可亲切了，可爱听了，身白舒心颗粒，我就买回来了，见效真快，杨主任，我这腰就感觉到能使点劲了，腿脚也感觉到轻快一些了，麻木减轻了。哎，我这看用对药了，哎呦，我说是这不愧是国药，用上了差不多20多天，我这脑袋清醒了，不迷糊了，看东西也觉得清亮了，脖子也不僵硬了，还有我这腰也不那么疼了。要在以前什么针灸啊、烤电呀、膏药啊，我是没少用，当时能好点，过后就不行了。
1: 啊！
0: 到现在我这腰腿几乎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走路啥的也不耽误了。
1: 太好了。
0: 都架起来也可以了。哎，你们知道以前上个厕所蹲不下，我就撅着，然后起来手还得拽着点门把手。这回上厕所啥的都没事了。上个超市。上个菜市场拎点水果拎点豆油，腰也能使上劲儿了。我能用现在这个好身体，多亏了您啊，杨主任。没有咱胸白这么好的药，我现在可能都瘫痪了，所以我得好好的谢谢您啊，杨主任。
1: 哎呦，客气客气。其实啊，这个功劳呢还是归功于咱们胸白这药，另外呢也是你名字的选择啊。咱说其实药有千千万，但是呢好药呢少之又少，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是得有慧眼，你得能够下定决心，我就是要用这药，完了用上之后呢，哎，觉得药效果不错，咱能坚持用，因为你这都是老病慢病， 他跟你吃那止疼药不一样。你看咱们有很多腰疼腿疼的，吃止疼药行不行？行。

0: 有的时候你看我也给大伙开止疼药，但是为什么我不主张大伙去长时间用呢？因为它毕竟是止疼的，它是针对于无菌性炎症的，对不对症？对症，它只是对症了，就是对于疼痛有缓解，但是它治不到这根儿上。你像腰椎病，它主要根源还是出现在瘀上。你就记住，所有的病啊都是淤堵导致的。从中医来讲，不通则痛。那为什么啊会出现不通啊？那不就是瘀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你要刨个根儿，要问个底儿，啊，就砂锅不打不漏，就是因为有瘀了，完了之后呢才不通，就是因为不通了才产生的疼痛。那你这边光去解决疼痛，它的瘀你没有去解决，堵没有去解决，你说能去掉根儿吗？去不掉。所以我们的百病颗粒呢，它是解决这个瘀堵的。你像这里边的这个黄柏是化全身瘀的，龙骨它是化深度瘀的啊，包括那个丹参啊、北沙参化我们心瘀、脑瘀，牡蛎化肾脏的瘀。你看全身所有的瘀都能给你化。什么叫化开呀？就是把原来有淤堵的地方尽量的把它变小变小变小再变小，最后它就不瘀不堵了，不瘀不堵了它就通了。所以这叫通则不痛啊，不疼了，不疼了之后它这个血液供应上来了，你再加上平时多注意点，别凉着啊，别累着啊，是不是？哎，慢慢的咱这身体不就恢复了吗？你就跟咱家里边用的这些东西似的，为什么它有些东西用的时间长了？因为你用的爱惜。你就像那碗块盘子似的啊，你吃完了往那一撇，往那一扔，整天的叮叮当当的磕磕碰碰的，那没几天那碗盘子就碎了，对不对？讲话了，你注意着点，轻拿轻放，它是不是使用的时间就长？哎，咱们身体也是这样，一方面有病了要治，二一个呢平时在注意，它就不容易出问题。所以有病咱就治，现在赶上活动了又省钱，这药呢又有效果，咱为啥不用啊？
1: 对，就是您说对了，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这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
0: 啊，
1: 所以我现在也不担心什么脑血栓呀、脑梗呀什么的。哎，我就感觉到咱这个生白这好药确实选对了，我肯定得坚持用下去。
0: 行。
1: 你看我妹妹她是有风湿，也是一天到晚喊的腰疼腿疼的，而且她心脏也不好。她那个下肢吧还有静脉血栓呢，我给她说了，我说是这也是堵了，这不这回看我好了。说啥也都要用上咱这个生白服血颗粒，这不让我赶紧帮她报名嘛。那这20盒你也给登记上了啊，杨主任。
0: 行，你放心吧。像家里老妹子这情况，你让她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就没错。为啥呢？你看这个风湿病，风湿病啊，它多数情况呢是打寒凉这儿来的。这时间久了，身体里寒湿重，所以它血脉就容易淤堵。你长时间的风湿病，它也影响到我们心脏，慢慢的心脏功能也会降低，因为本身这个血液遇寒则凝。就是当我们身体里寒湿重的话，血液运行的速度慢啊，有的呢再转化成类风湿啊，慢慢的又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就出现了一个心脏的瓣膜关闭不严，那就麻烦了。所以趁着现在咱们这病还没到那么严重，就赶紧治。所以赶上这机会了，你让他用吧，我这边呢跟学生说一声，给他报名预定上。
1: 哎呀，那就太谢谢您了，杨主任。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给我妹妹也有个交代了。谢谢杨主任，
0: 哎、
1: 谢谢谢谢。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白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 贸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的，咱们对咱们的雨，他对他的雨，雨过天晴各自散去。

小姐，您把什么给他，我可都不敢拦着。唯有这锁麟囊，这是老夫人呐，还指着他。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您听到的声音就是步摇摇动过程中发出的。步摇是一种男女皆可佩戴的头饰，战国时期楚国宋玉讽赋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摇，这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步摇之名。根据考古研究，我国的步摇最初出现在殷周时代，在这段时期，步摇已经是王后在祭祀或者庆典之时必须佩戴的重要饰品。后来步摇渐渐流传到了民间，成为民间女子必备的饰品。而最早的步摇构件花瓣形金片就出土于河北定州一个东汉中山王刘畅墓葬，这些文物为史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定州为汉代中山国国都，历时300余年，东西两汉共有17代中山王，刘畅是第16代，也就是东汉第6代中山王。刘畅墓位于定州城南北陵头村西约200米处，1969年冬季由定州县博物馆发掘清理，出土了金银器、铁器、玉器等各类文物1100余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河北定州东汉晚期，这个墓葬出土的就有步摇的构件，说明了当时燕赵之地啊，就有了服饰文化的交融，呈现出了与外来民族的社群交往的现象。此地呢，已有西北少数民族的迁居，应该是啊，成为了佩戴步摇群体的居住地。可以推测呢，在东汉时，河北定州区域已经成为了少数民族的栖居地了。
2: 不仅如此，燕赵大地的祖先对步摇格外喜欢，一度成为社会时尚，还为此改了部落的名字，它就是建都于河北昌黎的鲜卑。三国时期，北方的鲜卑部落酋长莫户拔在集城北部，也就是河北昌黎建立国家。当时北方的汉人喜欢戴一种叫步摇冠的帽子，莫户拔觉得很漂亮，于是也效仿佩戴了一顶。因为他对步摇的喜爱，所以人们都直接叫他步摇。因为在古鲜卑语中，步摇和慕容两字相近，久而久之，慕容就成了家族的名称。后来莫户拔索性把慕容定为本部落的名称，这才有了后来我们说的慕容鲜卑。崔洪《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中也说：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冠。这里的燕就是今天的河北中北部，可见我们燕赵大地的祖先也早就有了佩戴步摇的习惯。步摇在燕赵之地的出现会传达一种什么意义呢？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燕赵之地历来崇尚礼仪，服装及配饰同样离不开礼制。同样呢，燕赵之地历来也是融合之地，自古既有啊多民族成分的交融，其中服饰上也少不了有民族服饰特色的群体的融入。佩戴步摇除了具有形象标识功能，也有其他的意味。佩戴步摇走路呢，是要连步姗姗，步子的稳健程度会从步摇的摆动幅度及响声中感知得到，步幅轻盈且有节奏， 步摇摇动的幅度就越小，越是富有节奏的悦耳声，也越彰显这个人啊端庄稳重。这一点啊，似乎和我们古代儒家推崇的谦谦君子佩玉如出一辙。走路时呢，玉器佩饰发出的响声，能成为一种修养的标志。可以说啊，佩戴这些饰品，既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仪礼的约束，可提醒佩戴者时刻关注自己的言行，似乎呢，又与古代注重礼仪修养的传统规制紧密相连了。
2: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花束就是步摇的典型式样。在中国古代人的传统思想之中，树是可以通往天上的，是人与天地结合的媒介，也是生命生生不息的象征。这种美好意象一直流传到了明清时代。著名学者田立坤先生将中国古代步摇分为垂珠、绝兽、花束步摇三类。现在社会流行的主要是垂珠，它的形制相对简单，是一根簪子或者耳坠上下垂着宝珠的装饰。尤其是在中式婚礼的时候，中式的礼服配上垂珠步摇的装饰，更能凸显女子的端庄和稳重，特别能凸显大家闺秀的感觉。玄子是河北某婚庆公司的负责人，从事婚庆行业多年。他说，现在举办中式婚礼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基本占到一半的比例，穿汉服就少不了佩戴各种头饰。步摇作为既古老而又寓意深厚的中国传统头饰，受到了很多河北年轻人的喜欢。礼仪讲究合众修身的原则，步摇发展到今天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步摇的独特造型不仅仅是女为悦己者容的个性化审美装饰，更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也是女性温良淑德、内敛端庄的美好德行的追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0: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咱们这活动啊，再有3天就结束了。你看昨天有个老哥哥还问呢，说以后还能有深柏这药不？我说我这私自给咱大伙放药，这事儿挺大。药厂按着749一盒来的，完事儿呢，我是按照550一盒算的，而且呢，又多给了这么多药，完事儿还把那灵芝孢子油都给送出去了，所以最起码很长一段时间，大伙接触不着这药了，所以赶上了这回，你就多备点，也便宜也合适。就你自己配药，你自己熬，那你这钱根本也够不着啊，也下不来呀。所以到今天，我依然这句话，我对得起每一个病友，我对得起每一个老百姓，我没坑过谁，我也没骗过谁，跟谁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我让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了。深柏这药治好了咱们很多心脏病患者、脑血栓患者啊，还有那半身不遂的，改善了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还有风湿骨病患者，让很多重病大病，你像尿毒症、严重心衰的，都已经下病危通知书的，就这样的患者都又重新站起来了。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深柏这药以后还会有吗？怎么说呢，一段时间不会再有了。所以眼巴前儿参加深柏这个活动啊，那这就是机会，因为这药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了，这也可能是咱们深柏的最后一次活动了，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能够额外送你深柏这药的机会了。你别嫌我烦，你以后就知道我对你好了。所以这第一句话我想说，咱们这次活动合适，那这甚至是最合适的一次。第二句话呢，就是说你得把握住这机会，有条件的呢你多备点，你相信你大林兄弟的话，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你像昨天啊，在沈阳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大林呐，就这深柏和这灵芝孢子油

我都收到了。老大姐说话那嗓门老高了，讲话了大嗓门呐。我说老姐姐，就冲你说话这音量，你啥病也没有啊。那老姐就笑了，说多亏了你呀，兄弟，多亏了这参柏这药。这老姐就开始跟我说起她的情况了。说有那个风湿骨病30多年了，而且还有骨质增生，完事儿腰脱，带的膝盖也疼。他讲话了，我风湿你说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夏天，夏天在家穿毛衣毛裤，这屋啊常年不能开窗户，一开窗户啊就感觉那风吹到骨头缝里了似的。10多年前，这又出毛病了。血压也高上了，最高的时候啊都156。他讲话了，这血压一高上来，哎呦受不了啊。就因为这血压问题啊，前年还得过脑梗。在家呀正赶着打饺子馅子呢，突然呢就迷糊的厉害啊，瞬间就天旋地转的啊，一看这不行啊，赶紧的就扶着墙啊扶着桌椅啊就进屋躺下了。哎呦这闭上眼睛不行啊，那也转上来那劲儿啊都恶心想吐。老伴儿一看这不行啊，是不这硬挺着万一出啥事呢，就赶紧打的120。人来了之后啊赶紧给拉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脑梗了啊，脑梗那咋办呢，住院呗。完事儿就在医院住了10多天。出院之后呢给开了一大兜子药。打那之后就不行了，就得天天吃药了，完了血压还成天高，关键是吃啥药它都不好使，这时间一长呢，高血压带的心脏成天也扎扎约约的疼，有的时候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心脏一犯病啊，上不来气儿啊，胸闷气短，平时有点动静呢就害怕，有点动静啊就浑身嘚瑟。这心脏就受不了，完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啊就总爱长拔气儿，说话呢没说两句呀、就得叹口气儿。孩子一来呢说你干啥呢妈，哎呦这一天病病殃殃的。还是那话，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但是这老大姐说自打喝上参柏这药，以前平时就爱躺着，哎自打喝上参柏这药以后不一样了。怎么的呢，这精神头上来了，吃了10多天呢能上外屋地干点活了。那有病以后这屋里边造的埋埋汰汰的，那老伴也不收拾啊，你让他收拾吧简单的给你糊了两下子。我这有病我也不爱动换啊，这身体好受点了，我看我能干点活了啊，我就把屋子里边打扫打扫。这屋里边干干净净的，这心里边有舒坦呢。完事就说参柏这药啊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心脏就不那么疼不那么憋闷了。他说到现在打吃上这药心脏一直就没犯过病，而且那个血压也正常了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膝盖也不疼了，就不知不觉的那病他就好了啊，都不知道啥时候好的，而且走路两条腿也很轻松。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这回呀、你给我订上20盒的，我这一年少生一场大病，少上一回医院，我说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话说回来了，你就现在有病住院，你说我找一个护工现在1天就得400多块钱，你还得管人三顿饭，相当于1天得500块钱了，你这等于1盒参柏的药钱了，所以一年少去一次医院，真的啥钱都给你省出来了。如果说我大林有私心的话，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呀，都能把这病看好，讲话了，都能看得起病，都能用得起这药。无论你是有钱的也好没钱的也罢，讲话你有条件也好你没条件也好，对吧，咱这病咱得治啊，那既然咱治病那咱就得用好药，所以咱们有条件的咱们没条件的咱们

都能吃得起，咱们都能用得上。你别因为这钱把咱们给难住了，甚至说把咱们这个病给耽搁了。因为我在医院给人看病看一辈子了，我太清楚了。你没关系，没人脉，很多时候你看病你看不上。就像我说那话，可能有的人走了一辈子他才到罗马，而有的人呢，讲话呢，人家一出生就在罗马呢。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人啊都能够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我心中所愿。你像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没用过这药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参柏这药跟我以前吃那药有啥不一样啊？不都是药吗？有的说化瘀药我也吃啊，那中成药我也没少吃啊，这药有啥特殊啊？有啥不一样啊？首先，这药治病的方式跟其他的药它不一样。你像我们大家这些年吃了不少的中成药，有的呢也自己看中医，也开了不少的那个汤药喝。但很多你吃的那中药，要不就补气的，要不就补血的，要不就补肾的，要不就是怎么的啊，补阴补阳的。其实大部分呢，它都属于补药。补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啥呢？补药不治病。所以最早的时候，我问过大伙儿，我说你想治病，你还是想延年益寿？啊，我说你要是想延年益寿，可能我讲的不好，因为我这一块讲话了四五十年，我从医，我都是在一线临床上，啊，一直是给人看病的。啊，你说讲病啊，治病啊，这我会讲。那你说怎么养生？说吃什么养生？怎么能延年益寿？啊，这个呢，讲话了我不专业，因为毕竟是术业有专攻，对吧？你像我除了医院出诊之外，我还有一些教学任务。我主要呢也是教中医的，像中医内科啊、针灸啊，包括我们的诊断学呀。你像养生，对吧？哎，食疗啊、气功，那是有专门的老师教。所以最开始，你看我问过大家啊，因为术业有专攻啊，那药也是一样。你说我是想养生，想益寿延年，那指定补是最好的，就是补气呀、补血呀、补阴呐、补阳啊，那肯定补是最好的。啊，你说我想治病，你看中医呀、有专门的流派啊，在治病上呢叫攻邪派，它就是以化瘀为主。为什么中医治病化瘀为主呢？因为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就所有的病其实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上到肿块恶性病，那么常见的像心脑疾病啊、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再就是什么呢？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症啊、肾病、胃病、肝病啊，完了之后，包括我们出现的这个便秘、排尿困难，所有的病其实都是和淤堵有关的，它只是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呢，它的这个病名也就不同。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了。你不能说，叫脑血管病，也不能叫肝病，对不？它叫心脏病，心脏供血不足啊，心绞痛、心梗啊。淤堵在脑袋了呢，它就叫脑梗；淤堵在了毛细血管，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哎，血管肿块；淤堵在肝上，那就容易形成肿块；淤堵在女同志子宫，它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呢，是形成增生结节。啊，淤堵在甲状腺上也是结节，那淤堵在腿上呢？讲话呢，你看我这腿肚子啊，上面就跟有那蚯蚓趴着似的，那是啥病啊？静脉曲张嘛，对不对？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啊，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那是腰托；要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呢，有人讲话了，不行啊，这屁股蛋子疼。啊，坐骨神经痛嘛，是不是啊？
淤堵在肢体远端了啊，手上脚上，哎，形成什么末梢神经炎。所以就像我说的，这叫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这百病生于淤和堵。所以怎么解决呀？给它散瘀，这叫瘀散百病消。那么所以造成这些现象的其实就是淤堵，十病九瘀。那什么叫十病九瘀啊？也就是十个病有九个病是瘀造成的。你说什么病不是瘀造成的？就像刚才咱讲的那冠心病，冠心病人什么表现？心脏憋闷，对吧？压气儿，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再严重了，心脏会出现什么压榨性疼痛，有的前胸后背疼，有的带的那个肩膀头子疼，有的是胳膊肘疼，手腕子疼，有的是乳房下边疼，有的是胃疼，对吧？有的下巴壳疼，有的就满口牙都疼，完事呢浑身没有劲儿。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心脏的憋闷压气儿，上不来气儿呢？因为人的心脏血管里边有心气供应。中医讲心脏分为啥呀？心气、心血。心气推动着我们心血流动，那心血呢去营养我们心肌，所以心气给心脏供养，维持心脏的跳动啊，心血呢给我们这个心脏提供营养，维持我们心肌收缩。你这两个哪个出问题都不行。你说我心气供应不上去了，那血它就不会流动了，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心脏的憋闷压气，上不来气儿啊，慢慢的就会出现啊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你比如说大夫经常说的这种心悸啊、心慌啊、正冲啊、啊室上束啊，严重的会造成心衰，心脏的形态甚至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一排彩超完了，大夫说哎呦你这心衰了，对吧？你这心腔肥大了，就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心绞痛呢？会出现前胸后背疼呢？会出现各种疼痛的表现，会出现压榨性甚至是濒死感的那种疼痛呢？心脏血管里边的血液不循环了，我们专业讲叫什么呢？大循环、小循环，通过血液循环流动全身。这个大循环呢，它指的就是整个啊我们身体的循环，小循环呢指的就是我们心肺的循环。这个血液在我们周身运行一圈，整个就是从心脏出去，完了最后呢再经过我们这个上下腔静脉，再通过我们这个肺静脉，完了回到我们心脏，这个整个循环这一圈，你说这一圈它是通过什么？通过我们心气的推动，通过我们心脏的收缩来完成的。你说我心脏这个血供应不上去了，心血主要是干啥的？刚才咱说了干啥，它是营养我们心肌的，对吧？但是呢你这个心血供应不上去了，心肌得不到营养了啊，那个心肌它靠血营养啊，得不到营养了它就没法收缩，没法收缩它这个血它就挤不出去，也就讲话了，你现在这个供应出问题了，营养不上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心肌坏死。这心肌坏死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心绞痛是一种信号啊。你看咱们有些人呢那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晚上睡睡觉抽筋儿了啊，这腿肚子转筋抽筋儿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供血不足。那你反过来去想，我们心脏也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供血不足，是不是也是出现这种痉挛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心绞痛嘛，针扎似的、刀绞似的疼痛，告诉你啊，向你发出信号了，告诉你心肌缺血了，怎么办呢？赶紧想办法啊，要不随时危及你生命啊，对不对？所以为啥有人前胸疼，有人后背疼，有的人呢就像胃疼啊、乳房下边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因为人的这个心脏长得呀它像个椰子似的，大家你见过那椰子没？它在我们胸口偏左一些，它的这个上边啊
全都是什么呢？血管，就是心血管包裹着啊，什么左侧的主动脉、右侧的主动脉啊，什么分支啊、旋支啊，是不是？降支啊、啊回旋支啊等等。那你前胸疼，说明你前胸这个心血管淤堵了；你后背疼，那就是我们心脏后边的这个血管淤堵了。你左侧心脏疼啊，那就是左肩膀疼啊，包括你左侧的主动脉血管堵了啊。你右侧疼，你像胃疼似的啊，牙疼，说明你右侧心脏主动脉堵了啊。所以你看，你做心电图的时候，前胸包括我们腋下，为什么都得给你搁上那个心电检测的那个仪器呢？对吧？因为它是检测不同的动脉的，那检测你不同血管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心脏可以说全靠我们的心血供应着，你供应不上来，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完事呢就会出现心绞痛，就会心肌坏死，啊，严重了就发展成什么呢？心梗，啊，甚至猝死，那不就危及生命了吗？我们很多人一听，我心脏缺气了，我心脏缺血了，哎呀，那不行，我得赶紧补啊，得赶紧补血呀，我得赶紧补气呀。你看人的这个心脑血管，整个身体其实除了这个肺是和外界相通的，其他的它都是一个什么呢？闭环系统啊。什么叫闭环系统啊？就是一个封闭的，就跟一个圈似的，它从哪儿起它就回到哪儿，它是一个封闭系统。所以你的气也好，你的血也好啊，它都是通过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脾胃去转化。所以为啥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就在这儿了。这个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这个气也好，血也好，补不到心脏上面。而且心脏出现问题根本原因是因为心脏的那个管道血管淤堵不通导致的。那么这个血管所营养的心肌它缺血了，所以才导致我们心脏局部出现疼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做那个 B 超检查的时候啊，做 CT 啊，你会发现你是哪个血管堵了，主动脉啊，前降支啊，回旋支啊，是吧，左回旋支啊，右回旋支啊，是某一根血管堵了，完了之后它才出现缺血的。那你这个时候你说我补血，你补呗，你补再多，他那个堵的地方一直堵着，你那血还是过不去，他还是缺血状态，能明白吧？为啥我跟大伙说这话呢？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呢，他有误区啊，一说心肌缺血我赶紧去补血，完了结果呢补了还没有用啊，还自己还挺奇怪，他为啥呢？你说该吃的药也吃了，该做的也做了，那怎么就是不好呢？因为你那根血管它堵着没通，你要是把那血管通开了，它就不缺血了，也就是说你身体里的气血是完全够用的啊，它淤堵不通，所以气血过不来，都在那淤着堵着呢。所以你想解决心脏的问题，你得怎么办？是不是得化瘀？哎，得化瘀。而且你上医院，你无论抢救疏通血管还是溶栓还是支架呀、搭桥啊，其实它根本目的是不是都是为了尽快疏通你那个淤堵呢？对不？他不是说我赶紧给你补血，我赶紧给你输血，不是，你没有出现什么呢？身体的失血，所以你身体不缺血，知道了吧？所以到医院为啥你疏通血管也好，溶栓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是不是都是给你把这个不通的地方给你疏通开，就是这目的嘛，对吧？尽快的给你疏通，尽快的解决你这个淤堵不通，尽快的给你建立畅通。你像支架搭桥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一劳永逸，为啥让你一直吃玻璃维呀？为啥让你一直吃那个化瘀溶栓药啊？因为支架搭桥它只是临时解决你心绞痛心梗，它救急用的，救急之后还需要大量用药，常年来用药维持这个架。为啥需要常年服用玻璃维呀？需要服用这些西药啊，因为血栓淤堵啊，它会在我们支架周围大量的产生，
啊，你像咱们说河道似的，你害怕这个河道啊有淤堵，你在整个河道两边啊，你给它打上桩子，给它拿网拦上，

然后来了个外人，这很多人呢就去看，说这人是谁呢？没见过，打哪儿来的呀？干啥的？好人坏人呢？是不是得观察一段时间？一个道理的。所以当我们做了支架之后，在支架周围它可能会产生什么呢？进一步的淤堵。那怎么办呢？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就需要常年的去服用这个玻璃维，也就是说淤堵这一块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只是在旁边给你撑了根棍子。哎，那这样呢，淤堵那位置它不就有缝隙了吗？这气血它不就暂时能过得去了吗？所以支架搭桥它不是治病的，哎，它是快速救你命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别指望着说没事啊，我现在有病我也不要紧，大不了我去支个架搭个桥，那就错了。它是应急用的，你包括往那血管里边打药，其实打的全都是西药。为什么你看现在在北京、上海、深圳就这些个大一点的三甲医院就不提倡往血管里打药？你看手术之后最多打一天的消炎药，然后就给你停了，就不给你打了，除非说有严重的感染了再给你打，要不然的话他就不给你打了。现在管制非常严格，为啥呢？因为发现西药啊有很多的弊端，发现往血管里打药除了说治病之外呢，他可能还伤血管。为啥现在这么多肾病尿毒症的人呢？为啥现在这么多骨头坏死的人呢？你想一想，因为啥？就是往血管里打药打的。所以到最后你发现治病解决问题还得回归到中医中药上。当然了，我不是说西医不好啊，手术啊急救啊西医这的确行，这是人家的优势，对吧？咱得服。但你说治疗这些慢性病，就尤其咱们上岁数这人的慢性病，都几年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了啊，讲话常年到辈就这病，那你还得是中医中药，知道吧？这中医中药它治慢病它效果更好一些，因为你记住，这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要化瘀用参柏舒心颗粒，这个药化瘀跟一般药有啥区别？第一，用药有区别；第二，就是药物剂型不一样；第三，就是治病的结果不一样。第一说用药，你像很多药，什么虫子入药啊，什么藤条入药啊，最后呢还是把我们的胃给吃坏了，甚至肝肾吃坏了。那么参柏这个药呢，它是以龙骨为核心，你像龙骨本身它还养胃呢，还能单独治疗胃溃疡，因为龙骨能愈合创口，有愈合胃溃疡啊胃出血的作用，所以这药首先它有愈合性。其次这药呢专治心脑，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能稳心，稳定心脏，能安神，能安脑。第三能化瘀，龙骨这药化瘀跟其他药不一样，这药本身它是化石。你看其他中药是一年形成的，你像灵芝一年形成的啊，鹿茸啊半年呢一年形成的，人参呢是三年形成的，但是这些药它都是什么可再生药材，只不过有的可能时间长一些，但龙骨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是化石啊，国家不让开采了，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你不能说我都给开采了我再挖坑给埋上啊，不用了，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可以作为药用，那没有开采的你就绝对不能开采了。所以说它是用一块少一块，参柏这药呢也是就用一盒少一盒，因为这药是化石啊啊，所以它的化瘀能力非常强，强到什么地步？那就像我说的，化石化石那石头都能化，你说啥样的瘀化不了？化瘀的同时呢还治心脑，还稳心稳脑，稳定血压，这是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用药不一样啊。其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它还不一样，有很多药又是胶囊啊又是口服液呀 啊又是那药丸啊，你像参柏这药啊它是颗粒剂型，颗粒剂型它是树溶的，
你含在嘴里都能化。

在口腔不有那个咱老百姓讲话那唾沫吗？对不？那唾沫都能把它融化了，说明一点，这药怎么的？它吸收能力强，所以这药它吸收就快，溶解就快，见效就快，起效快，康复快吗？治病不仅彻底，而且它还全面呢，而且还快速还安全。这是参柏树荆颗粒这药不一样的地方，更主要是啥呢？就是这药它剂量大。你看一袋药是多少颗？咱们手里边有的，你注意观察没？14颗啊，14颗等于别的药2袋了，所以容量大，药量足，起效快，那药有劲儿啊，所以它效果就不一样啊。这个大家是最有感触的。所以那天你看，我跟那个参柏药厂小辉，我发了一条信息，啊，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参柏这药，今年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认为就涨200块钱？可就是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真是有很多人可能就因为涨价了，他就和这药失之交臂了。以前姜妈的能吃，你现在涨价了就吃不起了。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去抓药回来说我自己熬，你这个钱你根本够不下来。我们知道参柏这药非常好，可老百姓他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孩子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我们不能看着孩子们生活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们离婚呢、啊、有人讲话了，至于吗？就离婚。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咱们多说几嘴哈，现在这年轻人他们花销多大呀，啊，房贷车贷这是固定的，包括孩子的辅导费啊，孩子上辅导班啊，完了平时再有个人情过往，对不？你这花销多大呀，啊，花着花着这钱花冒了，花顶了，这有很多孩子开不出资来，兜里没钱，所以有的时候呢两口子说说话啊他就拌嘴了，拌嘴了呢可能就闲起来呗，你看你也没能耐啊，你也挣不了大钱，怎么怎么地的，一来二去吵吵了，这一吵吵上你想想都赶着气头上，那能说好听话吗？所以有的讲话了，不行，不过了，离啊，离就离。你看有的就这样，那你说咱当老人的不最怕这个呀，对不对？好好日子不过还离婚啊，什么原因呢？啊，钱不够花了。那你说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对不对？但是前提条件你得有个好身体啊。你说这时候你自己身体都不行，甚至你还需要孩子给你出钱看病呢，那你不就等于添乱了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有病越得治啊，越得有个好身体啊，对吧？你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那老的没了谁去帮衬小的，对吧？所以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老的他管咋的，他吃喝不那么讲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呢还有点退休工资。你像我们认识很多老伙伴，一个月不开不开，老两口一个月有的都能开个7000-8000块钱，有的自己一人能开5000-6000。所以说你这个讲话呢，老两口留下个1000-2000的2000块钱，剩下拿出个3000给孩子，他就能救救急，对不对？所以说这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那咱们就越得好好活着啊。你看我这一辈子打小吃苦，因为我有腿的这个毛病，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讲话呢，你靠在大林兄弟的这个肩膀上面啊。有人说大林你不要走了吗？你儿子在美国不要结婚，你不要上美国去吗？我今天呢我告诉你，我不走了，这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我不去了。你不担心大林走吗？
你不担心我不管你吗？对不？不担心我不回来了，我离开你吗？那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让你放心啊，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记住，咱们现在这活动再有几天就结束了，你再不参与那就没机会了。你看这人呢，都讲不忘从哪里来的，就是不忘你来时路。所以森柏这药呢，他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说他真的就离开了，那也得是按照550一盒啊。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森柏活动的时候，当时啊是550块钱一盒，拿五盒森柏多给一盒。这现在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兄弟姊妹永远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次活动。就像我跟小辉微信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我是为了情，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都能让大家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价啊，你涨你的价格，我不涨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仅不涨价我还得多送，我多给。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真摆550一盒，拿上五盒啊，咱多给一盒。那这一次呢，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你看这行吧？你就现在你去看个中医，咱不说挂号，那有的那个中医大夫啊，那挂号费都1000块钱800块钱，挂号费就普普通通的啊，有的都得350，一般的都得在1200块钱。完事呢，他再给你开上几副中药，多少钱？好几百上千的。咱们现在这360多块钱，他够你用半个月的，合适不？360多块钱，够你用半个月的，还不合适吗？拿上12盒森柏，多给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森柏是多给4盒，对吧？完了就没有别的给你了。这回呢，那么咱们拿上12盒就能多给你6盒了。完事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个灵芝孢子油它的好，是不是大家都理解了？而且也都明白，你如果单独买这一盒700-800块钱呢，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了，不用你花钱。这对身体多好啊，白得的。以往讲话了，舍不得吃啊，你得花钱买呀，那么一盒好几百，舍不得买，这回额外多送你2盒，你回去吃吧，那所以合适。那还有呢，拿上20盒森柏的，额外多给你10盒森柏，额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你要是自己在外边买，那差不多得4000多块钱，所以合适。啊，其实森柏5月1号它不就749了吗？我现在呀，我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的，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思来想去，为啥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咱这兄弟姊妹想我啊，有的在哭啊，有的讲话呢饭都吃的不香了啊，药也不吃了。大林老师一走啊，我这病谁给我看呢啊？所以说心里边也不高兴啊，这一愁一哭，这病再加重了，那麻烦了，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啊，你森柏药厂包括小辉啊，他肯定不高兴啊，是不是？那他肯定得找人啊，那他找谁呀？他还得找我，那我这一走我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对不对？他再不给大伙送了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不能走，我得留下来去承担这一切啊，
所以

0: 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咱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好心，也是咱大家伙康复疾病的一次机会，就这价格就这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啊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短时间内肯定是不搭理咱们了，所以这一次啊有那条件的你多备上点啊，你是给以后啊给咱自己身体一个保障啊，对吧？讲话了，咱健健康康的多对付他十年二十年呢，那你这啥钱不都出来了？你就少去两次医院，是不是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你6大盒森柏，完事呢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森柏，完事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回呀、啊、药厂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补发药的啊，说我先报上名，完了之后呢等没药了药厂也得给我补发，你放心吧，绝对不会有的。就是咱们库房这些药，因为就这些药在咱们手呢，咱们能说的算。你要是直接从药厂往外拿550，人肯定不给你，能明白吧？所以我为啥留下呀，我为啥不走了呢？我就在这儿呢。记住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儿都是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我没赶上，没赶上呢就没机会了。什么叫机会呀、啊、对你有利的，对你有益的，对吧？那这次森柏树荫颗粒它能给你治病，这对你有利对你有益吧。灵芝孢子油它能够帮助你康复身体啊，无论说增强免疫力呀、啊、还是帮助我们控制结节啊，对不对？是不是对你有利对你有益？完了之后又少花钱，所以这就是机会呀、啊、对不对？所以这最后的机会大伙你别错过嘛，也是最后这一次，所以千千万万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400-697-0985，400-697-0985啊，没报名了你抓紧报名，已经报上名了呢你就耐心地等待就行了啊，这药肯定能送到你手里，所以咱们没报名的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报答大家的信任。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

0: 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森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杨先生您好。
0: 你好。
3: 您好您好，我想问问，昨天我订了20盒森柏舒心颗粒，但是今天还是想给我妹妹订上20盒森柏。
0: 我还不敢给你肯定的答复，因为咱们有的这个地区啊是出现了这种断药的情况，因为咱们这活动现在已经进入第6天了，可以说接近尾声了。咱们先报上名，先预定上。实在不行的话，看看在其他地方咱们给调配一下呗。
3: 太谢谢您了，杨主任。森柏这药吧，我用了将近8个月时间了，用的效果挺好。这个活动是一年以来最合适的一回，20送10盒，相当于买2赠1了。
0: 没错。
3: 然后还送这么多的孢子油，这孢子油我用的也挺好的。我季节节都吃脚了，胆结石也没有了，好是好，就是太贵了，杨主任。没想到这回森柏不涨价，有买赠，还送我们这么好品质的孢子油啊！我肯定得参加。不瞒你说，杨主任，以前吧，我都是3盒2盒的买，没有钱嘛，也不怕您笑话。那赶上活动，我掺了点钱，多备点，以后也不担心没药了。
0: 的确是这样的，你像550块钱一盒，咱们有些人讲话了，将罢吃。你这再涨价再涨200块钱，那干脆就吃不了了。但是这次好啊，这次咱们有这活动，一盒才合着360多块钱，完事呢包子油是免费赠送的。尤其像你刚才说的，咱们这个结节啊给它变小了，包括那个胆结石没有了，这是好事儿。所以赶上咱们现在有这活动，既省了钱，而且又多得了药，何乐而不为呢？关键是啥呀，才用着好用，对不对？这是最主要的。你不好用，你白给我，我都没地放它。
3: 对呀，主任说的太对了。
0: 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该报名报名。你订完了，你就不用担心了，登记上了。
3: 对。
0: 啊，我们肯定工作人员呢会把这药给你送到手的。啊，至于刚才你说的啊，家里妹妹这情况呢，你这么的，还是我说的，先报名，完事呢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这事儿啊。
3: 好的，杨哥，这不是我妹妹看我吃的挺好，也想试试，让我给她报个名。那我就先说说我的情况啊，杨哥。
0: 可以。
3: 我是有腰椎、颈椎都不好，腰是腰椎间盘突出，2、5节都有毛病，这都有6、7年时间了。弯腰不行，也不能拎重东西。这几年带的我这个腿脚也不好了，腰和神经了，大夫说是。 这两条腿就和那大包子似的，回玩费劲，还发麻发木。有的时候晚上泡脚，我都不知道水凉水热。
0: 哎呦！
3: 我记得去年有次犯病特别严重，干脆就不能下地了，大小便都在炕上解决，在家扒了有十多天。后来去医院，人家说是建议手术。杨哥，咱都是农村家庭，没钱不说，我听说是还有风险，做不好容易瘫痪。所以我也没做，就吃点止疼药，贴膏药维持。关键这颈椎病也烦人，脖子僵硬，早上起来都转不过头，脑袋整天也昏昏沉沉的。大夫就是我这脑供血不足，看颈动脉说是还有两个小斑块，让我一定注意血压。就是我这样爱得脑血栓，你说腰腿不好再得个脑血栓，可咋整啊？你说那会儿可把我愁的觉都睡不好了，杨主任。
0: 谁有病谁愁。咱们
3: 后来有天睡不着觉，听到你这个讲课了。哎，你说话我感觉到可亲切了，可爱听了。先把舒筋颗粒我就买回来了，见效真快，杨主任。我这腰就感觉到能使点劲了，腿脚也感觉到轻快一些了，麻木减轻了。我这看用对药了。哎呦，我说是这不愧是国药，不用什么差不多二十多天，我说脑袋清醒了，不迷糊了，看东西也觉得清亮了，脖子也不僵硬了，还有我这腰也不那么疼了。要在以前什么针灸啊、烤电呀、膏药啊，我是没少用，当时能好点，过后就不行了。到现在我这腰腿几乎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走路啥的也不耽误了，
0: 太好了，
3: 蹲下起来也可以了。你们知道以前上个厕所蹲不下我就撅着，然后起来手还得拽着点门把手，这回上厕所啥的都没事了。上个超市，上个菜市场，拎点水果，拎点豆油，腰也能使上劲了。我能用现在这个好身体，多亏了您啊，杨主任。没有咱胸白这么好的药，我现在可能都瘫痪了，所以我得好好的谢谢您啊，杨主任。
0: 哎呦，客气客气。其实啊，这个功劳呢，还是归功于咱们深白这药，另外呢，也是你明智的选择。咱说其实药有千千万，但是呢，好药呢少之又少。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是得有慧眼，你得能够下定决心，我就是要用这药。完了用上之后呢，哎，觉得药效果不错，咱能坚持用。因为你这都是老病慢病，他跟你吃那止疼药不一样。你看咱们有很多腰疼腿疼的，吃止疼药行不行？行。有的时候你看我也给大伙开止疼药，但是为什么我不主张大伙去长时间用呢？因为它毕竟是止疼的，它是针对于无菌性炎症的，对不对症？对症。它只是对症了，就是对于疼痛有缓解，但是他治不到这根上。你像腰椎病，它主要根源还是出现在瘀上。你就记住，所有的病啊都是淤堵导致的。从中医来讲，不通则痛。那为什么啊会出现不通啊？那不就是淤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你要刨个根儿，要问个底儿，啊，就是砂锅不打不漏，就是因为有淤了，完了之后呢才不通，就是因为不通了才产生的疼痛。那你这边光去解决疼痛，它的瘀你没有去解决，堵没有去解决，你说能去掉根吗？去不掉。所以我用深白舒筋颗粒呢，它是解决这个瘀堵的。你像这里边的这个黄柏是化全身瘀的，龙骨它是化深度瘀的啊，包括那个丹参啊、北沙参化我们心瘀、脑瘀，牡蛎化肾脏的瘀。你看全身所有的瘀都能给你化。什么叫化开呀？就是把原来有淤堵的地方尽量的把它变小变小变小再变小，最后它就不淤不堵了，不淤不堵了它就通了。所以这叫通则不痛啊，不疼了，不疼了之后它这个血液供应上来了，你再加上平时多注意点，别凉着啊，别累着啊，是不是？哎，慢慢的咱这身体不就恢复了吗？你就跟咱家里边用的这些东西似的，为什么它有些东西用的时间长啊？因为你用的爱惜。你就像那碗块盘子似的啊，你吃完了往那一撇往那一扔，整天的叮叮当当的磕磕碰碰的，那没几天那碗盘子就碎了，对不对？讲话了，你注意着点，轻拿轻放，它是不是使用的时间就长？哎，咱们身体也是这样，一方面有病了要治，二一个呢平时再注意它就不容易出问题。所以有病咱就治， 现在赶上活动了，又省钱。

0: 钱，这药呢又有效果，咱为啥不用啊？
1: 对，就是您说对了，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这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
0: 啊，
1: 就我现在也不担心什么脑血栓呀、脑梗呀什么的，哎，我就感觉到咱这个生白这好药确实选对了。我肯定得坚持用下去。
0: 行。
1: 你看我妹妹她是有风湿，也是一天到晚喊的腰疼腿疼的，而且她心脏也不好。她那个下肢吧还有静脉血栓呢。我给她说了，我说是这也是堵了，这不这回看我好了，说啥也都要用上咱这个生白服行颗粒，这不让我赶紧帮她报名嘛。这20盒你也给登记上了啊，杨主任。
0: 行，你放心吧。像家里老妹子这情况，你让她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就没错。为啥呢？你看这个风湿病，风湿病啊，它多数情况呢是打寒凉这儿来的，这时间久了身体里寒湿重，所以它血脉就容易淤堵。你长时间的风湿病，它也影响到我们心脏，慢慢的心脏功能也会降低，因为本身这个血液遇寒则凝，就是当我们身体里寒湿重的话，血液运行的速度慢啊，有的呢再转化成类风湿，啊，慢慢的又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就出现了一个心脏的瓣膜关闭不严，那就麻烦了。
1: 嗯，
0: 所以趁着现在咱们这病还没到那么严重，就赶紧治。所以赶上这机会了，你让他用吧。我这边呢跟学生说一声，给他报名预定上。
1: 哎呀，那就太谢谢您了，杨主任。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给我妹妹也有个交代了。谢谢杨主任，谢谢。好的，
2: 好
1: 的，
0: 再
1: 见，
2: 好，
1: 再见啊。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白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白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呢上了几岁年纪的人呢大概都记得文革当中啊这个涌现出来8个样板戏，其中呢有一个样板戏呢是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那么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一号人物杨子荣的演员呢叫佟湘玲，大家都知道他的姐姐佟志玲呢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佟志玲呢除了演京剧以外呢还拍摄了许多电影， 其中有一部呢京剧电影艺术片叫《尤三姐》，这部片子呢就是佟志玲和佟湘玲他们姐弟两个合拍的。佟湘玲呢幼年间随师学艺，因为她周围啊尽是一些个大家名家，所以啊她受这个周围环境的熏陶，加上她训练刻苦，所以她的进步很快。青年时期呢就能在上海京剧院这样大的剧团呢挑两场主演，可见他的艺术造诣是非常了不起的。佟湘玲的嗓音呢高亢甜润，而且演唱风格呢独特，所以啊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佟湘玲呢他的武功和基础功呢也都很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大概还可以记得他在《智取威虎山》这个戏当中呢打虎上山这场戏，他的舞蹈身段呢特别优美，而且步伐矫健，令人赞叹不已。尤其是最后一场与座山雕对打的这个场面更是精彩绝伦，应该说呀他的表演是非常到位的，他唱腔优美，舞蹈呢优美，那么他的武打呢也是非常矫健的。他的表演呢可以说是在这些方面当中应该说是应该站到首位的。大家可以清楚地记得呀，他在《智取威虎山》当中啊有两场戏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场呢就是深山问苦，一场呢是打进匪窟。在这两场戏当中呢，他把一位机智勇敢的解放军侦察排长活灵活现地再现在舞台上，给观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呢欣赏佟湘玲演唱的《智取威虎山》当中打进匪窟的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佟祥林演唱的《智取威虎山》《打进匪窟》的两段唱腔。许多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呢，只领略了佟祥林演唱现代戏的风采。其实啊，他的传统戏演唱的也非常棒。听他的演唱啊，很难说清他是专攻哪一派的。他的本功是老生行，大概这个是无可非议的。可以说呢，他在老生行当中呢是博采众长的。但我觉得呀，其中呢他的余派的成分呢比较大，无论是他的发声、行腔、吐字都具有这个余派的功底，他也擅长演出一些余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两段传统戏，其中呢有一段是乌盆记，有一段是春秋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佟祥林演唱的传统京剧《乌盆记》和《春秋笔》两段唱腔。其实啊，《春秋笔》这出戏呢，应该说是马派的代表剧目。不过呢，这个佟祥林在演唱当中呢，除了马派的韵味以外，那么他还夹杂了一些个余派的演唱方法。大家可能是还记得，这个有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叫李从善。李从善呢，专攻文武老生。他是谭门弟子，他是谭派，他的嗓音纯正，韵味十足。他因为主演了一部，也叫是八个样板戏当中的一出吧，《盘石湾》。那么主演这出戏以后呢，在国内影响很大，尤其是他演唱那段反黄唱段，就是那个怎能忘那段唱腔，使京剧的唱腔改革呀，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为那段唱腔啊，设计得非常巧妙。不仅呢适合剧情，而且呢非常动听，它揉进了许多新的腔调，给观众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用这段唱腔呢，他是在劝说他的那个朋友啊，就是在那儿回忆过去的一段唱腔。唱腔虽然是用了反黄的基调，但是他整个唱腔呢揉进了很多像京韵大鼓啊，还有好多东西在里头，非常好听，而且非常适合剧情。李从善他的基本功很好，演出了许多传统京剧，同时呢他排演了大量的现代京剧。由他主演的孔繁森这出戏呢，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也欣赏他演唱的《朱痕记》。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万岁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词语，影视剧和相关的文学著作当中我们经常听到。万岁这个词啊，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但是呢，它开始和现在并不是一个意思，它呀是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最早啊，万岁一词是欢呼祝愿的意思。事物纪元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战国时秦王见蔺相如奉璧，田丹违约降宴，冯元焚孟祥君债券，左右吉民皆呼万岁。盖七国时众所喜庆于诸君，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另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丰元年春，武帝登嵩山时，随从的臣僚们隐隐约约听到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武帝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于是呢就把它写进了诏书里。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万岁一开始只是一种祝颂词和祝福语，它和诗经里的寿考万年、君子万年、天子万年、万寿无疆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刘邦定都关中之后曾说过，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佩之语。这里的万岁后即是万岁以后之意，就是活到死后的意思，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百年之后的意思呢是一样的。不管怎么说呀，这个时候的万岁呢还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普通老百姓也都可以用，就连人名也可以叫做万岁。有据可查的人名有东汉章帝之子刘万岁，北齐后主时的韩万岁，西晋文帝时的大将军李万岁等等吧，反正是不胜枚举。但是从唐玄宗以后就再也查不到以万岁为名的人了。有人说呀，是武则天强化了万岁的帝王色彩，让万岁一词成了皇家的专用词。虽然这些无据可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北宋以后再与万岁沾上边，那就是杀头之罪呀。根据史料《曹利用传》当中说，北宋大将曹利用的从子因为酒醉让人呼万岁，皇帝命人将他活活打死。可见啊，北宋以后万岁就成了皇帝的化身，成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专用词。以上呀就是万岁这个词称呼的来历和它的演变。略知一二。围棋在中国古时候称为弈，属琴棋书画四艺之一。那么这个围棋是谁发明的呢？源于何时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追本溯源，看看围棋的发明史。围棋啊，是一种侵略性二人棋类，使用格状棋盘及黑白两色的棋子进行对弈，过程中围地吃子，以围地的大小决定胜负。中国古时有弈、棋、手坛等多种称谓，被认为

百科全书就采纳了这种说法，甚至将确切年代定在公元前2356年。现代观点并不认为围棋起源于某个传说，应该是起源于早期人类劳动间隙当中对人类活动的探索和模仿。根据记载的围棋古代规则和苗木移栽很相似，也就是历史上苗木移栽技术广泛使用的那个时期。还有一种推测，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不少会有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像现在的围棋盘，但是呢，纵横线条只有10道、12道，而不是像现在的19道。考古学家讽称之为棋盘纹图案。在内蒙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当中，挖出围棋方桌，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桌上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围棋盘，棋盘纵横各13道，布有黑子71枚、白子73枚，共144枚，另有黑子8枚、白子3枚空放着。想必这个墓主啊，生前好逸，舍不下一盘残局，带到九泉之下琢磨去了。这些啊，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当中的几件古物，但足以说明几点。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围棋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已具雏形，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其次啊，从出土棋盘的10、13、15，直至今天通用的19道线的发展过程来看，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而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棋子由少到多，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时间跨越数千年，集聚了无数围棋爱好者的智慧和经验，逐渐被改进、被丰富，最后形成今天这种规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围棋的创造者是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和大家聊一聊郝寿辰先生。许多戏迷朋友大概都知道这位郝寿辰先生。郝寿辰呢，是一位著名的架子花脸。他是生于1886年，卒于1961年。他的祖籍呢是河北香河县人。郝先生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里，他从小啊喜爱京剧，8岁呢就拜了这个影戏艺人叫王德正为师，并从吕福善这个学戏。开始的时候呢，他学的是铜锤花脸，数年以后啊，曾以小葵露这个艺名呢登台演出。由于青年时期啊受嗓音条件的限制呢，后来他就改唱了架子花脸。郝寿辰先生呢继承了京剧净角表演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和创造，形成了具有卓越成就的好派艺术。郝寿辰的架子花脸呢，他宗法是宗的黄润谱，是公认的黄派传人。他学黄派不求其形貌，但得神位。他突破了过去架子花脸呢只重做工不重唱功的局限，将铜锤花脸的唱法运用于架子花脸当中，并将呢二者的唱作柔合在一起，从而呢丰富和发展了架子花脸的艺术表现力。郝寿辰先生的丹田气十分足，发音善于运用鼻音，唱腔呢这个声强韵厚，他的念白喷口好，咬字有力，并形成了一种尾音拖长加重向下行的特殊风格。他还善于运用不同声调语气来刻画不同人物不同性格的人物。那么在表演上呢，过去花脸呢偏重于鲁莽粗犷的一面，而郝先生呢则注重这个将豪放和细致结合起来，力求深刻全面地表现人物的风貌。他在水白脸方面呢有特殊的艺术成就。所谓水白脸啊，就是俗称的白脸沫。一般的这个水白脸呢

饰演的角色呢，像曹操啊、董卓呀、赵高啊、严嵩啊，这些角色呢都画水白脸。他演出的曹操呢很富于创造性，有活曹操的俗称。在他表演的十几出的曹操戏当中呢，从不落俗套，每出戏的曹操都有特点。他热心钻研脸谱艺术，创造了许多新的脸谱，鲜明地表现了各种人物性格。他还编演了许多新的剧目，你比如你像荆轲传、牛皋招亲、桃花村、打龙棚、打曹豹等等，这些个以架子花脸为主的新戏，从而呢丰富了架子花脸的这个表现艺术。郝寿臣呢还是一位正直的艺术家，据史料记载啊，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啊，他就卖掉了行头。行头呢是咱们京剧当中的行话，所谓行头就是服装，绝技舞台表现了一位这个有民族气节的了不起的艺人。解放以后啊，他曾经担任过中国戏曲学校的教授和北京戏曲学校的校长，为新中国的戏曲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培养了大批的京剧艺术人才。可惜的是啊，这个郝寿臣先生呢，这个生前的录音呢很少，因为他生长的年代久远吧。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呢播放的就是郝寿臣先生仅存的几盘录音带，而且这些录音带呢，也都是经过郝寿臣早年间的在他灌制的唱片当中啊扒下来的。那个其中呢，有一出戏是他和武生泰斗杨小楼合录的《连环套》。这盘带子虽然效果不太好，但是呢，是一本很珍贵的历史资料。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郝寿臣和杨小楼合演的《连环套》选场。

0: 俺要不当我在中之人，都蒙当面谢我。
1: 哎呀呀，当不是在地地不大王怀了，是在三家祖宗列位可上小弟当面谢过。
0: 哎呀，惭愧呀、啊！在大同言道，有同不言朝臣，你可保镖不见？我不来到此山共同大事多几日何？
1: 你慢下将小事送我三口交代可上，必要到山还求列位们。
0: 哎，
1: 三家祖，
0: 你我无名之中非如何言期待儿子，
1: 就可你可见了啊！
0: 在此的台俺家出来，这拜山而来，有种好宝贝要献在的。
1: 什么宝贝？
0: 还是一匹好马？
1: 好马！
0: 我保证我算不了什么稀罕之物。
1: 难中不同，
0: 将军中不同，刘和平将我们心而公平，
1: 还是派出孙长子下去好讲话，
0: 龙轮爷。
1: 好汉英，好汉英，好皇马。

0: 我愿将司马金国及其汪洋儿子赶至南京衙门。司马金之人，乃是个大户人家门第，有个儿子名叫金，三伯名叫林。我们这位轮流看守司马，我想路人之人也能定日，不能定日也能到登，岂不是枉然而已？
1: 此说来不能得到，
0: 不能得到。
1: 有可今日上山，何时真凭与我解救？你还有二一夜。
0: 哎呀呀，该知是哪里话来？你家不来，乃是高攀，怎有家家？
1: 你是真凭与我就好。
0: 是，
1: 我就为你实话了吧。
0: 该知听家。
1: 太子两千岁，我们是同外心不一生的，怎上恩赐一马，因为人不言封恩见面之。传东某家的山去，日产本领，日料之行，将一马倒回山寨，有何一将安营之中，犹如同乡铁一般，我皇大户人家，日进入三不明家庭，夜晚有耳光的消息，大方在暗道无谋的心的人
0: 才是方才一家讲的是几十年代的，为何一样不早起来呀？
1: 很简单，
0: 明之中有个铁皮铜像狂铁，又有火把风电当天在日，人年的今日岂不是一样不早啊？
1: 我眼睛是马镖可不信，
0: 我说不信，
1: 马头不过来，到后山草丛之上，将你马三层背后速速前来。有客进来看马，
0: 哦，臣乃京汉一块黄油之将见马，有日见之远。安天岁，天天岁，
1: 杨才人呢？
0: 司马身在是该之当，无非是受杨天福毒牙，未必能快吧？
1: 到马世界也很神奇，他到能进行天灭，
0: 哦，司马能进
1: 神行，
0: 快得很，
1: 快得紧呐！
0: 哦，百万神奇。
1: 臣看见御马，
0: 司马奔好，可惜是个大大的迷路了。
1: 很近的，
0: 两千岁失落于马，必然丰收不见花。因出因做那刀马正在之上，司马得到手中，不能此外成奇，岂不是个大大的迷路了？
1: 不到司马远不为臣妻，
0: 不为臣妻乃是你刀马之神呐、啊！
1: 因为绿林之中有一仇人，远道谋作对。
0: 哦，乃是你仇人是哪一家？
1: 这镖客你一梦到也忘怀了，在你那白铁之上，与我那仇人还是同乡啊！
0: 哦，同乡，
1: 一旦同乡而别同姓。
0: 知道巧得很，
1: 巧得很。
0: 叫什么名字？
1: 就是那不姓刘，王三太。
0: 哦，就是姓刘三太爷。
1: 老匹夫，
0: 还是自首你报不成了？
1: 本天的报不成的，
0: 三太爷攻进去了啊！
1: 三太他死了吧？
0: 空间了，
1: 哎，是大祭司，还有大爹关机呀、啊，啊，大了，
0: 大师，师傅大人，不敌手，该是何不行？我快轰大量饶是他的满门，三太爷死在九泉，抗人敌天
1: 啊！你讲话干嘛？你这三太同心同动，
0: 这个，不但同心同动，而且同时同动用半同大干脸。
1: 三太是你什么人？
0: 俺是真不
1: 一灭
0: 王家马，百万代人，万代。
1: 仇的儿子应在你的头上。但是咱们不是当初与我不成两界成亲，带着你洗手一面，你有说的亲戚你就安全欺负人的，你有说的亲戚你滚进道家层层的侠院的子，别听到你不三台去当金镖压武林好汉，他们一吞日镖结印斗谋不均，将集团修筑一场毁了此事。我与李福在李家店比武较量，先刀子一把，要喊你官家金鞭，李福一死便罢呀，便罢你也难逃公道。原来为何？
2: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郝寿臣与这个杨小楼先生啊合作演出的这个连环套。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郝寿臣先生演唱的《除三害》选段。

为你

断，喊冤来，野狐同饮，赤面凶然，无奈半日落魄，别提他下各行商吏，同行伙，每日到俺跟前饮呐。

0: 打他们。
1: 你给我说哪话？

以后便三年，今日送到大爷的跟前，我差一分之力而能不将安臣。

北边窦大军与敌刚平。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呢，由郝寿辰先生演唱的《除三害打窑》的几段唱腔，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哲保身。明哲保身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明智的人不参与危及自身的事，现一般用来形容一种处事的态度，即只求保住个人的利益，回避原则斗争。明哲是指明智，通达事理。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故事是这样的：周宣王时有一个大臣名叫西贾，字伯吉甫，因为他担任的官职是尹，史书上称他为尹吉甫。当时西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经常进犯西周的领地，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和另一个大臣中山甫一起去征讨。尹吉甫在和中山甫共事的过程中，发现中山甫很有才能，对周宣王赤胆忠心，对他十分的钦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尹吉甫和中山甫同心协力，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有一次，周宣王派中山甫到齐地去筑城，以防御外族的入侵。中山甫接受王命后，尽管知道齐地十分的艰苦，筑城的任务十分的艰巨，还是毫不犹豫地动身去了。尹吉甫写了一首名叫《征民》的诗送给了中山甫，赞美他的道德和才能。诗中有四句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意思是说，中山甫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康太平，又能日夜操劳，毫不懈怠，兢兢业业地忠于君王。后来人们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引申出成语明哲保身。这则成语原来是褒义，指明智的人不参与可能危及自身的事，但在使用过程中，语义逐步转化为贬义，用以形容不顾集体，只想保持个人利益，回避原则斗争的那种庸俗的作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说秦国在夺取楚国的巴蜀之后，因治理不力，此地便成为了一处水患频发、民不聊生的困地。这一天，秦昭王罕见升朝，请群臣商议巴蜀治理大计。朝堂之上，李冰的一番“此乃天灾，更是人祸”的锵锵直言，震撼了秦国君臣。在一片纷纷对李冰诋毁秦政、罪不可赦的指责声中，异常明澈清醒的老秦王嬴稷愤而指斥朝臣不为国事，只求保身，忘记了商君极心无二虑、进攻不畏私的为政之本。秦王的话令感念不已的李冰跪地发誓，定要殚精竭虑、全力治蜀，以十年之期还秦国一座金城天府。而巴蜀在李冰的全力治理下，终于水患平息，百姓殷实。李冰将昔日的乱困之地化作了秦国的一处坚实的粮仓根基。而就在此时，却有消息传来，说楚国密谋欲夺回被秦国所占之巴蜀。紧急时刻，李冰请求在巴蜀留守一支驻军，以防楚国来犯时秦军鞭长莫及。然而以秦国之法度，军旅直属国位，郡县不得成军。危急时刻，急火攻心的蔡泽紧急上书，却迟迟未得到老秦王的召见。那么老秦王所思所虑何为？巴蜀驻军一事又将如何定夺？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1: 蔡泽原本所虑者，只恐老秦王绕过自己，与太子及秦国元老决断了此事。果真如此，无疑便是末日到了。自己孤身入秦，以经济之才出掌丞相，偏逢老秦王暮政之期，国事扑朔迷离，秦中腹地的水利富民工程屡屡因政事干扰不能破土上马，自己的经济才干非但无以酣畅淋漓挥洒，还要在自己的短场权力斡旋中奋力支应，多年无功，已落得个庸常丞相之名，还被营柱这个老太子给兼领了去。虚封君爵高位，脱了丞相府实权，在当国大臣便是实实在在的危机。当此之时，蔡泽为了挽回颓势，才有了出使巴蜀并复议李冰的慨然之举。蔡泽的谋划是，老秦王若与自己商议并采纳此策，自己便有了故土安邦之功，能在老心交替之际站稳脚跟。若老秦王不纳此策，便是自己退隐之时；若老秦王绕过自己与迎秦元老决断，则无论纳与不纳，都是自己的仕途末日。因其如此，三日未闻秦王宣召，蔡泽才急得一时失明。如今听营柱一说，蔡泽如何能不如释重负？心下一松，蔡泽顿时活泛过来。陀螺之身终归有期，何忧之有也？我纵无忧，李冰何待？莫非等到巴蜀丢失之日，我等才说话？啊，太子之意是想促成秦王决断。正是，嬴柱拍案而起。君若未难，我自担成。哎呀，你先说个请见由头，否则不能入宫也是枉然呐。嬴柱满面涨红。楚国谋蜀，莫非还有比此事更大的由头？哎，安国君稍安勿躁。蔡泽一点竹杖站了起来。

0: 老王目证，今非昔比也。一则老王已知此事，无断未必无私，思虑未定，我等以此事求见，自讨无趣。二则老王之心不在此处，只怕见了也是心不在焉。营柱揶揄地笑了，呵呵，其也，王心不在邦国安危，却在何处？穆政之君大非常人也，安国君当真不知？哦，依你之见，还是立敌？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如此说来，巴蜀之事便搁下了。非也。蔡泽诡秘的一笑，压低声音咕哝了一阵。啊，也好。营柱苦涩的笑笑，成与不成，听天由命也。营柱赞同，蔡泽大是快慰，立即召来主书一阵叮嘱，主书欣然去了。营柱半信半疑，样样然要告辞回府。蔡泽来神，坚持要与营柱对弈一局，立等消息。营柱笑道，呵呵呵，等便等，刚成军眼疾未愈，对弈免了也罢。蔡泽顿着竹杖，连声吩咐摆旗，片刻间旗具摆好，蔡泽指点使女道，老夫出令，你指白子。营柱惊讶笑道，哦，刚成军可下蒙木旗？蔡泽呵呵一笑，呵呵，你只赢得一半子便算高手啊。营柱大感新奇，当即落座投子，左四四。蔡泽悠然一点竹杖，右三三，两人兴致勃勃地厮杀了起来。落子方于摆手，主书匆匆入厅，禀报刚成军，密见程进片刻，长史出来宣令，着刚成军蔡泽并太子营柱当即入宫。营柱又惊又喜，一推旗匣，豁然起身拱手，刚成军料事如神，营柱佩服。蔡泽摇手诡秘一笑，应对之事在安国君也。营柱慨然道，在其位言其事，何消说的。说话间，侍女已经将蔡泽冠带整齐，两人出厅登车向王宫而来。自从秦昭王封贪不能移驾，咸阳宫戒备森严，资车一进正阳大道便得缓配走马，短短两里有三处查验赵身令箭的接官，营柱不胜其烦，几次想发作都被蔡泽连扯衣襟制止了。到王宫正门前摆布，资车被卫士拦住，说只能在宫门停车，步行入宫。营柱终于按捺不住，一步跨出车门，厉声呵斥，岂有此理，大秦王宫几曾有过宫门外停车，本太子紧急国务，偏要驱车入宫，谁敢阻拦？一名带剑将军大步赶过来，一拱手，我等方奉将令，三更后禁止车马入宫，敢请太子无德越法。营柱又要发作，蔡泽摇着压步过来笑道，哈哈哈哈，春夜和风漫步正好也，走走走。不由分说拉着营柱走了。进得宫门，偌大车马场空空荡荡，风扫落叶如悠悠空谷一般，营柱不禁感慨，哎，自先祖孝公迁都咸阳，宫城从来都是车马昼夜不断，曾几何时这般凄凉矣。蔡泽低声道，哎，太子若想称得正事， 请晋升。营柱长长一叹，默默跟着蔡泽摇上了高高的白玉阶。大殿廊下，一名老内侍正在等候，领着两人一阵曲曲折折穿廊过厅，到了王书房门外。老内侍一声轻轻咳嗽，书房大门无声滑开。老长史环立轻步出来，一招手，领着两人进了长长的甬道。蔡泽清楚地记得，这甬道原本是两端通风，中间没有任何遮拦的。如今非但两端封死，连甬道中间大墙也嵌入了三道暗厅，每厅都站着四名便装剑士，甬道尽头的门外也站着四个年轻力壮、目光炯炯的内侍。蔡泽在长史环立耳边低声问了一句：“我王精神如何？”老环立仿佛没听见，推开书房大门走了进去，又过了两道木屏隔门，来到宽敞温暖的大厅。老环立一躬身高声道：“启禀我王，刚成军安国君奉命觐见。”正面帷帐后一声苍老的咳嗽，环立回过身来说道：“刚成军安国君这厢入座。”两张座案摆在白色大帐前三步处，一名老内侍上前轻轻拉开了落地大帐，只剩一道薄如蝉翼的纱帐垂在三步之外。纱帐内长大卧榻隐隐可见，一颗硕大的白头靠在大枕上，没有任何声息。卧榻前紧靠着一张与榻等高的大书案，两头整齐地码着两摞检册，中间一口破旧的藤箱与几卷同样破旧的竹简。蓦然之间，纱帐内有了苍老断续的话音，实在模糊的难以听清。两人困惑之际，跪在榻前的一个中年内侍突然高声道：“王曰，蔡泽答话，至赵大事路从何路径入秦？”“臣启我王。”蔡泽眼角一瞄，见老长史环立已经在案前开始录写，便知秦昭王虽是语尖耳背，心下却明白不乱，头一问直指要害。当下提着心神，拱手高声道：“此检查乃吕不韦密使送来，老臣唯遵王命，举荐通联而已。”“王曰，刚成君之见，此检真也伪也？”“臣启我王，此大事录很难作伪，根据有三。其一，行人属探视司已经秘密与公子一人之随行老内侍老侍女连通，查明公子一人至赵数年，每晚必祭事而后就寝。其二，吕不韦乃山东商旅极有口碑的义商，扶助公子代为传递，沿途没有差错。其三，近年来公子交游邯郸士林，才名鹊起，臣时有所闻，以常理推测，其财力当能胜任。”帐中默然片刻，又是一阵沙哑模糊的声音，跪伏榻边的内侍回身高声道：“王曰，营柱说话，此子才具如何？”“
1: 启禀父王。”
0: 营柱憋着气咳嗽了一声，小心翼翼道：“
1: 一人赴赵之时尚未加官，而今已过而立之年，其间变化儿臣难料。若说少时才情， 蒙武将军与一人同窗数年，或可有说，而臣实不敢妄断定评。
0: 又是一阵默然，帐中内侍突然的回身，
2: 王曰：“一人骤闻，师从何人？”
0: 营柱木然一惊，
1: 王孙之师，皆出太子府属员，似无人教得上古咒文。
0: 蔡泽突兀插话，据臣所知，吕不韦少学博杂，识得咒文，或可为师。帐中一声苍老的喟叹，接着一阵沙哑模糊的咕哝，又是内侍高声道：“
2: 王曰，刚成君蔡泽，立即着行人署使诏，试探一人回秦是否可行。安国君迎住，太子府立敌事缓刑，待王命定夺，可也。”
0: 一闻“可也”二字，蔡泽起身一躬，臣告辞三字尚未出口，旁边营柱高叫一声：“
1: 父王且慢，儿臣有言。”
0: 帐中沉寂有请，苍老的声音突然蹦出一个清晰的字音：“
3: 说。”
0: 营柱豁然离岸，凑到榻前一躬：“
1: 父王明察，楚国图谋巴蜀，厉兵急请成军，事关邦国安危，大秦法度，上请父王立断。”
0: 又是一阵默然，一阵咕哝，帐中内侍高声道：“
2: 尔等既知法度，便知当去何处，可也。”
0: 营柱肥白的大脸骤然通红，正要据理立臣，老桓吏过来一拱手，低声道：“
4: 安国君稍安勿躁，君上一夜只歇息得一个多时辰，已经四更天了。”
0: 蔡泽过来一扯营柱衣襟，躬身一声：“臣等告退。”出了书房，走到门厅外，营柱按捺不住问道：“
1: 刚成君何其无胆，忘记你我进宫初衷吗？”
0: 蔡泽不说话，只拉着营柱出了宫门登车，方才低声道：“
4: 上将军府此时去得吗？”“
1: 哦，对呀，我如何忘了老蒙骜。”
0: 营柱恍然笑着一拍车帮笑：“
4: 那张老黑脸可不好看呐。”“
1: 不打紧，我与老将军交情深厚。”“走。”
0: 营柱一座车底相伴，此车淋淋上了正阳大道，向南而去。更深人静，大道尽头的上将军府风灯明亮，中门洞开，车马络绎不绝。营柱略一思忖，吩咐御手将车驶到偏门报号。偏门是仆役运物的进出之道，属府中家老节制，不是军事护卫。廊下守门老仆一听御手报号，立即打开了车道大门。此车从偏院长驱直入，到第三进停车，营柱领着蔡泽穿过内门，来到正院。正院第三进是蒙骜的书房与客厅。以营柱思谋，夜深之时纵然有事，蒙骜也必然会在书房处置。不料第三进庭院冷冷清清，书房虽然亮着灯光，却只有一个文吏静悄悄埋头书案，与府门情形截然两样。营柱拉着蔡泽便走：“
1: 走去前院。”
0: 到得前院，营柱大是惊讶。第二进满院灯火，环列东南西三面的16个蜀署门门大开，各色军吏匆匆进出，毫无喧哗，也分明弥漫出一种紧张气息。
4: 北面兵符堂大门虚掩，廊下四名甲士肃然伫立，激昂话音隐隐传出，分明是在举行将军会议。营柱低声道：“走，兵符堂。”
0: 蔡泽摇摇头：“哎，将军会议必是重大军务，切勿唐突，还是到书房等候最好。”
4: 营柱思忖点头，说声也好，对门外一名文吏叮嘱两句，与蔡泽回到了第三进。大约半个时辰，蒙骜终于进了书房。
3: 哈哈哈哈，多劳酒后，老夫失礼也。
4: 蔡泽连忙起身肃然一礼：“哎呀，老将军为国操劳，不胜钦佩。”蒙骜疲惫一笑，坐进了两人对面的大案，出了一口滚烫茶汁道：“
3: 两军营业前来，必有要务，但说便是。”“
5: 巴蜀成军事，可是老将军处置？”
4: 营柱突兀一问。“
5: 两军可是奉王命前来？”
4: 白须白发衬着黑脸，蒙骜没有一丝笑意。蔡泽笑着一拱手：“
5: 老将军原是这般事体，巴蜀成军乃老夫与李冰联袂上书所请，多日不见君上会议，我等心下不安。今日老夫与安国君同时奉命入宫，末了言及此事，王曰尔等既知法度，便知当去何处，是以前来相寻。老将军若以为王命未曾明告，我等告退也。”
4: 营柱拍案笑道：“
5: 如何不明？分明是要我等讨教老将军。”既是如此，两军坐了说话。”
4: 老蒙骜粗重地喘息一声，接过书吏递过来的滚烫面巾，在脸上大搓片刻，红脸膛冒着热气道：“
5: 楚军异动，汉水我军斥候早已报来，老夫当即请命，亲率50,000大军南下夷陵布防。上书旬日，君上却无消息。三日之前，老夫奉命入宫，方知刚成军与李冰上书，君上征询老夫，老夫以为此谋不失救急良策，然却牵涉秦军同属法度，不敢轻言可否。君上思虑良久，只说了一句：策不乱法，军不二属。老夫回府谋划，既要不乱国法，又要化解巴蜀之危，思虑昼夜难也。”
6: 刚才说到，被召见的刚成军蔡泽和老太子营柱并未从老秦王处得到巴蜀驻军的首肯，此刻的老秦王正在对作为质子出使赵国的孙子，也就是太子营柱的儿子营义仁颇为上心。无奈之下，蔡泽和营柱想到了上将军蒙骜。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7: 略知一二。
8: 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西方屠龙英雄和骑士文化的兴起。凡屠龙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恰逢恶龙危害四方，于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斩妖除魔，所向披靡，救公主于恶龙之口，扬名立万。这样的人啊，就被誉为骑士。 中世纪非常流行的骑士文学有抒情诗和叙事诗两种。简单来说呀，骑士文学内容就是这些：骑士之爱和贵妇的爱情故事，和异教徒斗争，以及骑士的冒险经历。其中啊，爱情故事绝对是最吸引人的部分，勇士为了心爱的人战斗之类的情节。

0: 贵族们为了扩充实力会培养很多效忠自己并且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战士，封他们为骑士。后来大家就想，不能白封这个头衔呀，也要有点精神追求啊，因此啊要求每个骑士都要坚守骑士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骑士头衔就渐渐成了一种荣誉和高贵的象征。骑士文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对骑士精神的歌颂，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这个亚瑟王到底是谁呀？大家都不知道，一般认为他是六世纪时反抗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的凯尔特人领袖。九世纪时亚瑟王的传说就在威尔士地区流传，
1: 12世纪蒙莫斯的不列颠蛛王史记载了亚瑟王的故事，但是这时候亚瑟王大概已经离世好几百年了。由龙造就的骑士文化风靡了整个西方，而关于龙与骑士的故事呢，也成就了西方文学。
2: 赢渠梁决意变法，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
3: 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5: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复国强兵，学我国耻。秦
6: 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演播。刚才咱们说到，李冰和蔡泽的上书虽为巴蜀旧疾之良策，但却牵扯到秦军的统属与法度。 那么如何既能化解巴蜀之危又不乱国法，亲自上门向上将军蒙骜讨教的蔡泽能否求到一条锦囊妙策？而老秦王的另一则秘密王书又在进行着怎样事关秦国社稷的秘密部署？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7: 营柱不禁大急， 如此说来，老将军尚无对策。若无对策，君上岂能将两位知道这里？老夫召来在咸阳的济源老将商议，也无良策，便持马蓝田大营聚集众将谋划。不意，一个年轻千夫长提出了对策：国君俊养， 常驻巴蜀，只这八个字一经拆解，将军们齐声喝彩。蔡泽欣然拍案，啊，这是说由上将军府派出大将率一班军力入巴蜀，征召巴蜀精壮，建成水陆两军。 所称之军仍是国府大军，由上将军府统一节制。所不同者，巴蜀两郡提供粮饷军资，该军亦长期驻守巴蜀。老蒙骜笑了，然也，据史而论，巴蜀原该有一支大军驻守。 当年巴蜀穷困，人口稀少，司马错夺取巴蜀，只留下了10000军马驻守蜀中，其军资粮饷全部由国府供给。一支马队由秦中经大散关进入巴蜀，3月才能到达。要养一支大军，实在是力有不逮。 而今李冰治水成功，蜀中大富，夷陵要塞也在我军手中多年，江水西上航道也大有改观，经商于入汉水，江水在溯江西上，半月可抵巴蜀。当此之时，无论是巴蜀提供粮饷军资，还是国府节制驻蜀大军，都可有效实施。如此建成一

0: 是大军确保巴蜀粮仓，此其实也。蔡泽不禁赞叹：“啊，此策高明，果然是策不乱法，军不二蜀。”营柱饶有兴致问：“啊，那千夫长甚个名字，叫人想起白起？”老蒙奥一点头：“呵呵，不错，此人叫王翦，20余岁。”蔡泽慨然拍案：“啊，带有雄杰，秦军大运也。”“嗯，刚成军，好词。”营柱大笑一阵，看看眼圈发青、白头点睡的老蒙奥，起身一拱手道：“正事已了，我等告辞。”蒙奥恍然抬头起身离岸，方一拱手，一个摇晃，轰然跌倒在了岸边。两人大惊，抢步来扶，却听沉重鼾声已经打雷般响起，亮晶晶咸水已经滚洒在了蒙奥的白须上。营柱一把拉住疾步赶来的中军司马问：“老将军今日没歇息？”中军司马低声道：“五日六夜没睡了。”说罢与书房军吏一起将蒙奥抬上了平后的军榻。蔡泽营柱愣怔片刻，匆匆出得府门，已是曙光初显。方要登车，蔡泽拉住营柱低声道：“今日之事，足证君上不会延误国事。老夫之见，安国君还得收心回来，着力安顿好立敌大事。”营柱叹息一声道：“唉，非营柱不着力，无处着力也。”蔡泽神秘一笑：“呵呵，安国君但养精蓄锐，不日便有分晓。”说罢一拱手登车去了。这一日，营柱走进书房，正遇素来顾忌的一位老臣来了。四名壮汉抬着一张军榻过了影壁，榻上靠坐着一位须发雪白的老人，显示四车庶长营奔。营柱心下一跳，大步迎过去一躬：“营柱见过王叔。”榻上老人竹杖啪的一敲：“老夫今日是王使，安国君进书房接王叔。”营柱心下又是一跳，说声：“随我来。”领着军榻进了正厅东面的书房。安国君禀退左右。军榻落定，老庶长迎奔板着脸一声吩咐：“禀报王使，营柱书房素来没有侍从。”“
1: 好，你等出去，守在门厅，不许任何人进来。”
0: 老营奔一声令下，四名壮汉啾啾出门，待营柱掩上厚重大门回身，老营奔哆嗦着双手从军榻坐垫下摸出一只粗大的铜管捧起：“
1: 太子营柱接王书，只许看，不许读。”
0: 营柱肃然一躬，接过铜管，起开泥封，取出细长一卷竹简，展开两行大字，赫然扑入眼帘：“大秦王命，公子一人立为安国君营柱嫡子，反国事另为谋划。”蓦然之间，营柱一阵眩晕，心头砰砰大跳，勉力平息心神，抬头看着老庶长，愣怔的不知该不该说话。老庶长一点竹杖，苍老的声音分外冰冷：“
1: 安国君营柱切记，太子立嫡，邦国公事，封君立嫡，王族事务。此后凡官设公子一人之事，皆由老夫与安国君商议定夺，
0: 他人不得涉足。
1: 营主明白，老夫告辞。
2: 老树长竹杖三点，四名壮汉推门进来，抬起军榻走了。
3: 次日清晨，营柱尚在胡天胡地之中，贴身侍女在榻帐外急促禀报说，四车树长府派主书来请太子商议大事。
2: 营柱一听，顾不得两女娇娇绕身，气喘吁吁爬起来，匆匆整衣钻进资车去了。
3: 老鹰奔已在专门处置王族事务的密室端坐等候，见营柱脚步虚浮，精神恍惚，浑身散发着一股莫名异味，大皱眉头，冷冰冰道：“
0: 阴间不远，在夏后之事，安国君可知这句老话？”
3: 营柱大脸顿时涨红，尴尬入座，勉励笑道：“
0: 侄儿一时有失检点，上望王叔多多包涵。”
3: 老营奔竹杖一点，长吁一声：“
0: 老夫常闻，君子之责三世而斩。营氏自孝公奋起至当今老王，恰恰三代矣。交替之时，安国君这第四代变故多出，先有太子营拙英年夭亡，再有蜀军营辉征敌作乱而身首异处，王族强势日渐凋零。当此之时，安国君以营弱之躯而成大命，年逾五十尚未立敌，邦国之难，王族之危，迫在眉睫矣。”
3: 老鹰奔痛心疾首，竹杖直指营柱鼻端：“
0: 君受公器，不思清心奋发，却沉湎女色，自毁其身。何堪营氏之后？何堪大秦雄风？王叔！”
3: 营柱扑败在地，大哭起来：“
0: 起来，起来，你受不得凉气。”
3: 老鹰奔竹杖对着身后大屏敲打两下，一个少年内侍轻步走了出来。老鹰奔低声吩咐：“
0: 扶安国君热水沐浴，勿使其发汗。”
3: 少年内侍低头答应一声，扶起营柱，蹲身一挺，背着营柱软绵绵的庞大身躯去了。大约半个时辰，营柱冠带整齐，红光满面地到了厅中。老鹰奔竹杖一指大案，淡淡道：“
0: 喝了那鼎药膳汤再说话。”
3: 营柱默然入座，按上一鼎热气蒸腾，鼎下铜盘中木炭火烧得通红，便勾开鼎盖，用长柄木勺舀着啜了起来。未到半鼎，营柱额头细汗涔涔，体内热乎乎一片通泰，眩晕虚浮之感顿时消散。“
1: 谢过王叔。”
3: 营柱一拱手：“
1: 侄儿不孝，若不能洗心革面，愿受祖法。”“
0: 功业在己不在天，好自为之也。”
3: 老鹰奔感愧一声，拄着竹杖艰难地站了起来，丢下一只细长的铜钥匙：“
0: 又按这只铜匣打开。”
3: 营柱一坐又按，利落打开了铜匣，一只怪异的兵符赫然在目。营柱心下猛然一跳：“
1: 黑鹰兵符，王叔何意呀？”
3: 老鹰奔点着竹杖：“
0: 王命

0: 安国军营驻，凭黑鹰兵符领精锐铁骑30000，秘密开赴离石塞口。
1: 我领军打仗。
2: 营柱大为惊讶，一时口吃起来。
0: 哼，你能打仗？哼，整日心思究竟何处？木桩一个。
1: 哦，我王叔是说要我接应一人反国。
0: 哼，要你出场还能有甚？
1: 邦交无门，一人能回来吗？
0: 一人回国，王命另有处置，你只管接应。
1: 那何人领军？
0: 蠢！
2: 老鹰奔怒斥一声：“
0: 你持兵符，还要谁个领军啊？”
1: 我说，领兵大将是谁？
0: 哦，天哪！嬴氏子孙竟有此等兵芒，气杀老夫也！
2: 老鹰奔雪白的头颅乱颤。
0: 持兵符者有选将之权，不知道吗？啊！若在战场，老夫一剑劈了你！
1: 王叔，我本赢弱，从没想过做这个太子。
0: 你好出息也。
2: 老鹰奔粗重地喘息一阵，黑着脸冷冷一句：
0: 送你到家了，记住，前将军蒙武为将，他与一人同窗情深，只怕比你还上心。你只坐镇，一切行止悉听蒙武决断，保你无差。
1: 谢过王叔指点。
0: 且慢，
2: 老鹰奔一点竹杖。
0: 此次各方举动皆为秘密事宜，消息若是外泄赵国，一人有杀身之祸，知道吗？
1: 侄儿明白。
2: 回到府邸，营柱不敢再去甘棠院，蒙头大睡到暮色降临方才起来。沐浴用膳后，自觉精神上佳，立即吩咐贴身护卫备车。正在此时，家老匆匆来报说刚成军蔡泽来访。营柱略一思忖，提着马鞭来到了正厅。蔡泽对着营柱一番打量，却呵呵一笑告辞去了。营柱心下疑惑，匆匆追上道：“刚成军呵呵两声便走，岂有此理？”蔡泽依旧呵呵一笑：“建军以知军，何须聒噪也？”转身摇着鸭步，悠哉悠哉走了。营柱无可奈何一笑，回到后园，钻进资车，从后门出了府邸。旬日之后，30000秦军铁骑经北地郡秘密抵达离石要塞。由于全部路径都在秦国境内，消息没有丝毫走漏。大军越过离石要塞，在河东一条大峡谷隐秘扎营，日不起吹，夜不挑灯，临近的赵国边军一无觉察。主将蒙武在血战长平时已经是前军主力千夫长，稳健周密，有乃父蒙骜之风，机警勇猛显然过之，担任全军尖刀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军中誉为铁耀英。老鹰奔点蒙武为将，除蒙武与一人赌后，最根本处是看中了蒙武单独出兵的可靠性，及营柱与蒙氏一族的通家交易。注定当晚，蒙武传下将令，由自己亲自

率领一万人马原地驻守，做各路总策应，其余两万人马分解成十路轻骑，每路专分500人前出散开探查，1500人则埋伏要道专司接应。若遇赵军追杀公子，接战其队当一面死力拼杀，一面以随带猛火油大纵明火为号。各路马队见火立即驰援。军令下达完毕，两万轻骑衔枚果蹄，趁着夜色弥漫，向广袤的河东山远。月余已过，眼看寒风呼啸，腊月隆冬来临，各路依然毫无动静。这一日，蒙武心下不安，到营柱帐中道：“月余无消息，末将总觉有异。各路轻骑所带军士有限，我欲撤回散出兵马，专一在河东峡谷守候。安国君以为如何？”营柱原本不安军事，自是赞同蒙武主张。蒙武当即下令撤军回谷。3日之间，大军收拢。蒙武部署好各军扎营地点，又从河西要塞调来充裕军粮，在河东峡谷中扎营守候，每日轮番派出斥候游骑，在百里之内耐心巡查踪迹。匆匆又过一月，大年正月已经到了最后一日，条条路口依旧毫无动静。蒙武大觉蹊跷，与营柱商议准备回兵，不想正在此时，四车数长迎奔，派特使送来紧急王命。蒙武军立即分兵一半东出离石，赶赴上党西口，同时接应。幕府巨将，蒙武一声令下，20位千夫长与2员副将片刻聚齐到幕府。蒙武紧急下令，由最得力的千夫长王翦行副将职权，率领5000铁骑先行赶赴上党，后续5000人马由自己亲自率领，随后跟进策应。拔营之时，蒙武匆匆来到安国军行辕，想请年长体弱的营柱留守离石要塞，以为巡查策应，不想未进行辕，已听一片慌乱杂沓声音。蒙武心下一惊，急步冲进行辕，正遇老太子营柱昏倒摔在大案前。此时邯郸的吕不韦尚未觉察，大显悄悄逼近。深秋时节，营柱正妻华阳夫人派来了一路由族弟米奇为首的秘密特使，要立即接营义人吕不韦回秦。这个特使做派张扬，气焰粗俗，吕不韦力觉味道不对，稍作应酬便借故隐身。待特使一行悻悻离去，吕不韦立即知会两隐士前来商议。天亮时分，毛公薛公匆匆赶到，听吕不韦一说咸阳派来的特使的招摇过市做派，薛公大皱眉头，毛公勃然变色。哼，甚个华阳夫人，范崇，蠢鸟！薛公摇摇手，制止了毛公骂声，思量道：“哎，事已至此，最贤者是这蠢鸟再沾上一人公子，勾连出事端。老夫思忖，可上中下三策应对。上策，毛公设谋3-5日内尽快将这只蠢鸟赶出邯郸。中策，公子与吕公立即物色隐秘新居，尽快搬入，蛰伏不出，给他来个泥牛入海，待他无趣而归，再相机而动。下策，一人公子搬迁新居，吕公原地不动，应酬各方。两位以为如何？”哼哼，你老哥哥这上策只怕不忠。毛公将大案扣得梆梆响，没听说那蠢鸟特使是个吃将，嘿，身边还有个黑兵台侄子，要赶走，无非是酒徒、赌徒、市井痞子、诸般人等骚扰不休。

0: 可那蠢鸟仗着财大势大，必定是非但不走，还要应对着大闹。届时召来邯郸官府，岂非将暗事做成明事？不忠不忠！薛公红着脸道：“哎，不忠便不忠，你只谋划个忠的来，急吼吼有用啊？”
1: 刚才咱们听到，上门讨教的蔡泽和银柱得到了一条既能化解邦国安危又合大秦法度的锦囊妙策，那便是国君郡养巴蜀常驻的良策，也就是说由巴蜀提供军资，大军仍属国府，常驻巴蜀以保无忧。而与此同时，令老秦王放心不下的另一块心病，则是自己年事已高，去日无多，而江山社稷却后继乏人，老太子嬴柱平庸病弱，邦国大计须以长远计。于是咱们便听到了老秦王秘密发布的王书中，立远在赵国为人质的孙辈嬴异人作为安国君嬴柱的嫡子，并秘密派军接应嬴异人离赵反秦。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如船。大笔如船，这次成语的意思是用来赞誉写作才能极高，并以此来称颂著名的作家和作品。这次成语来源于《晋书·王洵传》。故事是这样的：东晋的文士王洵，从小才思敏捷，胆量很大，散文和诗赋都写得很好。20岁时便被大司马桓温聘为主簿。有一次，桓温为了试王洵的胆量，在大司马府聚会议事的时候，故意骑一匹马从后堂直冲大厅，幕僚们都吓得惊慌失措，四处躲避，唯有王洵镇定自若，端坐不动。桓温感叹地说，面对奔马而能稳坐的，将来一定是个黑头功的人。桓温为了试王洵的才学，趁幕僚们在议事的时候，派人偷偷取走了王洵准备发言的文稿。王洵发言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桓温拿出他的文稿对照，发现他说的内容与文稿上的相同，但文字没有一句相同，不由得对他十分钦佩。一天晚上，王洵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将一只像船子那样的大笔送给他。醒来后，他对家里人说，我梦见有人送我如同船子那样大的笔，看来有大手笔的事情要我做了。王洵的预言马上成为事实。就在这天上午，晋孝武帝突然死去，由于王洵文笔出众，朝廷要发出的哀册、讣告和孝武帝的示意等全交给他起草，这种殊荣是历史上少见的。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

0: 吧，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我这几十多年来在眼病治疗这条路上的一些心得和体会。这些年以来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呀，比方说像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黄斑病变这些眼病啊，真的每一种病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很多的患者来找我的时候，眼睛当中已经没有了光彩，说话的语气当中呢带着无奈和绝望。他们问我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我这眼睛还能治吗？说实话，早些年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心里边也没底。直到后来我接触到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两者呀强强联合，可以从根源上的解决大部分的眼病问题。这套方法也让我看到了希望，也让无数患者呢重见了光明。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珍贵药材，它是赛加羚羊角角尖儿。赛加羚羊角我们也不陌生了，是传统医学里边清肝明目、退意安神的圣药。而赛加羚羊角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的那个身体，是在角尖儿，就是赛加羚羊角啊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也就一厘米那么长，就这一厘米是赛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脚尖儿形成的脚髓。它的质地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脚身还有其他部位可以比拟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呀视为是眼病圣品，因为呢非常的稀有，所以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说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加羚羊呢它是属于保护动物，它的角的来源受到极其严格的一个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加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是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啊。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独特，它穿透力是极强的，能够直达病灶，强力的去清理我们的肝经的郁热，迅速的退意明目，镇静抗炎。所以说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第一时间去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再说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张传承数千年的经典古方，它不是简单的那些药材啊堆砌的，而是严格的按照君臣佐使的一个严密的法度精心配伍而成的。这张方子里呢，君药就是赛加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属于是同宗同源，但是经过丸剂工艺的一个处理，药性呢更为是温和持久，和脚尖的迅猛之力形成完美的一个互

可以共同呢去发挥打通该眼通道核心治疗的作用。当然这个方子里边啊还有其他20多种药材各司其职，就好比说麝香。麝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芳香走窜，通窍之力是无与伦比的，能带领着方中啊其他20多味的药材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牛黄清热解毒，藿檀开窍，清除我们眼内深层的热毒还有痰瘀。珍珠啊属于是修复能手，它可以入肝经，不仅呢可以镇心安神，更能够退翳膜止泪，对于啊修复受损的角膜啊晶状体的表面呢促进它们的光滑透明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参是属于能量的来源，它大补元气，益气生津，眼组织功能的修复啊离不开气血的濡养。人参的加入呢又为整个的修复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还有物质基础，扶助正气，增强我们机体自身的一个修复的能力。其他的药材像是决明子、枸杞子、清香子、逆檬花等等等等，它们都有着可以增强我们清肝之力，既有滋养肝血来明目这样的作用，有的就能直接作用于眼部，协同完成对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20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的功能。那么这套组合是我呢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其实是它是最完整也是最有效的一套方案。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完这两样治眼法宝，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我是怎么样用这套方案帮助的3位患者呀重见光明的。首先第一位患者呢我叫他王老师。王老师72岁，退休之前是一个教书先生。他来找我的时候啊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双眼白内障，左眼的视力呢只有 0.1， 右眼呢是 0.3。 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布，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让他难受的就是眼睛干涩，干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早上起来啊得揉半天那眼睛才能睁开，而且还畏光，在阳光底下根本就睁不开眼。看东西呢颜色是发黄发暗的，就像咱们以前那个老照片，以前都是黑白的，放了几十年之后在那个镜框里边咱们再去看一看，那照片都已经发黄了，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是那个颜色的，夜里边更是什么都看不清。因为看不清台阶儿，他在小区啊里边摔过好几次跤，后来呢就不敢出门了。我就问他，我说王老师，我说您这情况医院没建议您做手术吗？他叹了一口气说，嗨，怎么没建议呀，我都跑了好几家医院了，可是我呢有高血压，虽然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一听说要在眼睛上动刀，我心里害怕呀，这血压我自己控制不了。而且呢就我有个邻居，他做完白内障手术啊视力呢是恢复了，可落下了干眼症这么一个毛病，天天得点人工泪液，他比手术之前还遭罪。所以说我思来想去啊就是不敢做了。
我又问他，我说那这些年我说您都怎么治的呀，他说哎呦，就点点眼药水呗，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国产的进口的都试过，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上千块钱的全都试过，刚开始有点用，后来也就不管事儿了，眼睛还是干，视力呀夸夸往下掉。我呢给王老师做了详细的检查，裂隙灯下呢它的晶状体核性的浑浊已经非常明显了，就像煮熟的鸡蛋黄一样，中间呢硬硬的也不透光。看完检查结果呢，我就对他说，我说王老师您这情况啊，如果用我们这套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是有很大希望来改善的。他眼睛一亮说，真的吗尹老师啊，那您快跟我说说怎么个治法。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白内障啊，其实说白了它就是眼睛里边这镜头脏了浑浊了，西医的办法呢就是把呀这个整个镜头给它换掉，但是换镜头是有风险的，而且换完之后呢眼内的环境它没改善，所以呢容易出现干眼这些问题。我们这治疗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换镜头，我们帮您呢把镜头啊给它擦干净了。第一步呢，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干呢？因为眼内负责输送水分还有营养的干眼通道啊它堵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把这个干眼通道给它疏通开，让眼睛呢重新的润起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还有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毒、珍珠修复角膜、人参呢补气养血，这二十多味药啊各司其职，共同作用，慢慢的把浑浊的晶状体给它擦干净擦亮了。王老师听完之后啊特别认同咱们这套治疗方案，他就开始呢接受治疗。第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当中带着透亮，带着惊喜，带着那种兴奋，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不干了，早上起来不用揉半天了眼睛就能睁开了。大家没法想象啊，就当时王老师特别兴奋，底气十足。我就告诉他，我说王老师啊，这就对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啊把您的干眼通道已经打开了，您呢继续用药，后面会有更大的变化。一个疗程的治疗之后呢，王老师啊来复诊了。他一进门啊乐呵呵的说，尹老师啊，我现在可行了，我能看清那个报纸上那个大标题了，虽然说小字儿啊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你给我查查视力吧。我说好，咱查视力。一查视力，左眼从以前的 0.1 提升到了 0.3， 右眼呢从之前的 0.3 提升到了 0.5。 四个疗程之后啊，王老师再次来复诊。这次啊他是带着老伴儿一块来的。老伴一进门啊就拉着我的手说，尹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我们家老王啊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每天自己下楼遛弯看书也不用放大镜了，每天呢会听听歌听听戏，前几天呢还主动提出啊要跟我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呢。我给王老师做了裂隙灯的检查，发现呢它的晶状体的浑浊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核性浑浊的密度下降了将近一半，皮质浑浊的范围也明显缩小了。视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左眼 0.6， 右眼 0.8。 王老师看着检查报告啊眼眶都红了，他说，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当初要是去做了手术还不知道会什么样呢。
您这个仙灵顶上珠再加上明目二十尾丸呢，真的是救了我了呀。大王老师和他老伴儿啊送出到门外之后，实话实说，我心里边也特别的感慨。十年白内障，王老师呢没做手术，靠吃药调理，把眼睛终于擦亮了。这不就是咱们这套方案最大的优势吗？它不是换镜头，而是擦镜头；不是治标，而是治本。第二个患者呀，我们就称他为李女士吧，在我眼里边啊，就是个孩子。李女士呢，岁数不大，45岁，是一家公司的财务的主管。她来找我的时候呢，表情特别的焦虑，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林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眼巴前全都是蚊子，都快烦死了，真的烦死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啊，咱们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他说3年了，一开始呢就只有一两个小黑点儿，我也没在意，后来越来越多了，现在满眼全都是，像一群蚊子在我眼前乱飞一样。最要命的是，我对着电脑看报表的时候，那些个黑眼儿就在数字上飘来飘去，经常是看错数。开车的时候啊，也提心吊胆，老是怕被黑影啊挡住视线。我说你这个情况，你到医院认真的去查过吗？看过吗？他说看过呀，好几家医院都去了。我说医生说什么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说没有特效药，让我学着跟这个病和平共处，还建议我呢做激光。我花了钱我也做了，效果也不好，那些蚊子呀小虫子呀它就少了一点点，大部分还是在。后来呢又冒出新的来了。说到这儿啊，李女士的眼圈啊就红了，眼泪啊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说严老师，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多年轻啊，我才45岁，我天天看着那些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怎么让我这么年轻得了这么个老年病啊？那你说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觉得现在可绝望了。我呢给他做了检查，眼底照相和 B 超结果显示啊，他玻璃体腔之内呢有大量的点状、丝状、网状的浑浊物，透声性很差。看完结果呢，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严重，但也不是没办法。我这套治疗方案呢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的一个方案，对于玻璃体浑浊呀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他机械的就说，真的吗严老师，那你给我讲讲你这套方案跟别的治疗方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就告诉他，我说玻璃体浑浊呀，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个像果冻一样的组织里边出现了杂质。这些杂质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眼内的循环系统啊出了问题，代谢废物呢排不出去了，它就沉积在玻璃体当中了。而我们的治疗思路呢，就是先帮你把循环系统啊打通，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其实啊，不光要打通干眼通道，就是所有眼内的通道它都需要打通，你这个通道通了，代谢废物才能排出去，然后呢再用明目二十尾丸去修复啊眼组织功能。这个方子当中的麝香带领其他的药效去进入到眼睛进行修复，牛黄呢可以清毒，进一步的疏导眼内的微循环，珍珠呢是退明目的，能帮助啊吸收那些浑浊物，人参呢补气养血，给眼组织提供修复所需要的营养。20多味药一起慢慢的把那些蚊子呀给他赶走。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每个月跟我反馈一次情况。到了第二个月，
他打来电话了，说那些个蚊子还在，但是好像没那么活跃了，叼的也没这么厉害了，眼睛我觉得不那么胀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是好现象啊，干眼通道正在慢慢的疏通了，所以说那些浑浊物啊也开始松动了。四个月之后呢，他来复诊，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整个人看着都年轻了，说严老师啊，大片的黑影都开始散开了，那些个细小的黑影啊也不见了，我现在看东西透亮多了，我心里边这个敞亮啊，这个高兴啊。我给他做了 B 超检查，结果呢印证了他的感受，玻璃体腔内的浑浊点明显的减少了，透声性显著改善。四个疗程之后啊，李女士呢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几乎就是笑着走进来，说严老师您知道吗，我上周开会看 PPT， 以前满眼都是蚊子，现在呢偶尔就是一两丝了，开车的时候啊视线干净多了，我老公说我整个人都变了，脸色也好看了，不焦虑了，我也不失眠了。 B 超的复查显示他的玻璃体浑浊的面积减少了将近 70%。 李女士啊，您出门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当初啊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已经抑郁了，是您给了我希望，您的仙灵顶上珠真的是宝贝啊，就那么一小节羚羊角的尖尖，能顶那么大的用场。他笑着说这些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好，主要还是因为呢你信任我，而且并且是坚持用药。仙灵顶上珠确实是珍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套开通道修复组织的一个思路，它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你看你现在通道也通了，废物也排出去了，那些个蚊子呢自然就没有了。他就连连点头，对对，您说太对了，我回去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那些同样被飞蚊症困扰的朋友们。那么第三个患者呢，我称他为赵大姐，赵大姐确实岁数不小了，70岁了。赵大姐其实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意识当中认为的那个凡是得眼病的人呐，都是脾气大的，都是说爱郁闷的，心眼小的，不是。其实有很多眼病患者性格特别好，想得特别开，为人也特别的温暖，但是呢尽管如此，这眼病也没放过这老大姐。她来找我的时候啊，脸上写满了恐惧，坐下来第一句话，叶老师啊，我快瞎了，一共7个字儿，当时啊让我这心呢啪就揪了一下。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我半年前我刚查出来的时候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因为老太太说的时候声音是哆嗦的，他又想哭又在抑制住他这个激动的情绪，难过的情绪，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哽咽的声音，眼泪虽然没掉下来，但是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哆嗦的。就说查出来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一直是在28到32之间。他说我知道正常值最高才是21啊。医生呢给我开了2种的降眼压的药水，我天天在家点，眼压呢勉强的能维持到22到24，还是降不到正常的范围。而且我这视野已经出现缺损了，视神经也变薄了。医生告诉我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说到这里的时候，赵大姐这眼泪呀就掉下来了。他说严老师我害怕呀，我现在我在家里边，我那个家我多熟啊，我都住了30年了，我在家里边我经常都会撞到门框，我晚上我想到小区里边溜达溜达，我看不清道，天一擦黑我就不敢出门了，我真怕我哪天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就瞎了。我就赶紧安慰他，我说您呢别着急啊，青光眼这个病啊确实可怕，但呢它不是完全没办法，您先让我看看您的检查报告吧。
我仔细看了他的视野检查和 OTC 的一个报告。实话实讲啊，老姐姐呀，视野确实就是有早期的缺损，视神经纤维层呢也有变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您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在哪儿啊？在于眼内的防水循环出了问题。防水呢是咱们眼睛里边的活水，它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呢还得排出，维持着眼内的压力的平衡。但是当我们排出的该眼通道堵了之后啊，防水它排不出去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它眼压持续性的升高呢，就会压迫视神经，造成损伤。那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核心就是疏通。第一步，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打开眼内的通道，包括呢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通了，防水啊就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呢自然也就能够降下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去疏通防水循环。人参呢，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啊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双管齐下，咱们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赵大姐听完之后啊，眼睛里边有了一丝的光亮，说严老师啊，您讲的这些呀、啊、我都听懂了，我听您的。那我就特别的嘱咐老姐姐，我说您原来用的那个降眼压的药水啊，咱先别停，慢慢来，等我们这边呢把该眼通道打开了，眼压稳定住了，再逐步的调整。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呢每个礼拜来测一次眼压。第三个疗程呢，赵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脸上呢也是带着久违的笑容，说严老师啊，我眼睛不胀了，头也不疼了，以前隔三差五就胀得难受，这周啊一次我都没放过。说话的这个语气啊，就像一个年轻的大姑娘似的。我给她测了眼压20毫米汞柱，比之前呢降了不少。又过了一个疗程之后呢，赵大姐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带来了更好的消息，严老师，我现在晚上能看清东西了，以前呢天一黑我不就抓瞎吗，我现在呀我晚上我也敢出去溜溜弯了，溜达溜达，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昨天我刚去我们社区医院去测了，我昨天测的这个眼压您猜多少啊，18，多好啊。我呢又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眼压确实是稳定在了17到19的一个理想范围。视野复查的检视呢，原有的缺损范围没有扩大，部分区域的敏感度还有所提升。OTC 显示，视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得到了维持，没有再继续变薄。赵大姐看着检查报告，激动的眼泪直流啊，说严老师您知道吗，医生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时候，我以为后半辈子呀就完了，是您保住了我剩下的这个视力，我太感谢您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我说姐姐呀，您能恢复的这么好，我替您高兴。您要记住啊，青光眼这个眼病呢，咱们虽然不能逆转已经损伤的视神经，但只要把眼压控制住，把残存的视功能保住，就能维持住现有的视力。他就连连在那点头，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坚持下去，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救命的宝贝啊。三个病例啊跟大家伙讲完了，王老师的白内障，李女士的玻璃体浑浊，赵大姐的青光眼，三种不同的眼病，却因为同一套方案重新获得到了光明。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联合。仙灵顶上珠啊，取自赛迦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的精华，它太珍贵了，太稀有了。

0: 每只赛加羚羊角只能取这么一小段，真是万金难求。正是因为它如此珍贵，才能担当得起开路先锋的重责。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疏通眼内所有淤堵的通道，让后续的药物能够直达病灶。明目二十尾丸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二十多味珍贵的药材，它组方精妙，各司其职，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眼组织功能的修复系统，从根源上修复受损的眼组织。当仙灵顶上珠打开通道，明目二十尾丸修复组织，这就是这套方案能够治疗多种眼病的根本原因。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现在呢正在被眼病所困扰，请千万不要放弃希望。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这些眼病呢虽然顽固，但并非无解。只要找对了方法，找对了路子，我们就有希望啊重见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你啊跟其他的大夫啊还真的不一样啊，别人都是啊推荐这个产品哈，你是在给这个患者治病呢，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呀好起来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呢是个眼科医生，我也是个老年人了，现在呢眼病患者呀正处于一个高危期，也是一个眼病高发期的时候，所以我特别担心大家。那如果说我这有办法，我不帮助大家，我这心里边也不得安生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都好起来。
4: 尹老师啊，我代表啊、哎、眼病患者啊感谢你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4: 对对对，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干眼症、啊、症状啊特别严重，这个眼睛看的呀转都转不动啊，每天呢、啊、就靠那个人工泪液啊维持，后来啊用了这个蒙药啊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嗯、这个眼睛的啊一直啊湿乎乎的，这个眼珠子啊转起来啊就像上了那个润滑油一样啊灵活多了。
0: 嗯，
4: 还有就是啊我的这个白内障啊用了你的这个药之后啊，这个眼睛那个雾啊慢慢的就散开了，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啊、不受限制了。
0: 嗯，
4: 我就没做这个手术啊，就治好了。现在啊，已经停药啊，都已经半年了，一直都没复发过。这半年了，真的是过得呀，挺舒心的。
0: 嗯，好。
4: 这次打电话呀，我就是想啊，跟我老伴订这个名模25万。
0: 嗯，
4: 老伴他这个病重啊，我也想给他用上了仙人顶上珠。
0: 嗯，
4: 可就是最近呢，这个电话呀打进去啊，就说买不到这个药了。
0: 您先别着急啊。仙灵顶上珠呢是塞扎羚羊角脚尖那个1厘米的那个地方，它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塞扎羚羊角强强组合，能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能治疗重症的眼病。但现在呢确实是一药难求，我现在正在为大家呀、嗯、去争取药，争取呢一起让大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您呢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得到。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4: 那行，我老伴儿就是2个月前忽然呢这个眼睛疼了，头也疼了、嗯、这个眼睛呢模糊，去了个医院检查呀，说是青光眼，医生呢说他自神经萎缩了，挺严重的呀，
0: 嗯，
4: 肯定不是突然就说发生了，
0: 嗯，
4: 已经呢都有一段时间了。
0: 那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啊，一旦是发生了视神经萎缩，就不是突然的疾病，而是慢性病引起来的、
4: 嗯、
0: 而且青光眼它分开角型和闭角型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就是眼压突然的升高，患者往往发病急，症状特别明显，得及时的治疗才能控制得很好。那么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眼压逐步的升高，眼睛慢慢的适应，所以基本没有疼痛的症状。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病才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您也别着急啊，我一直说呢，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及时的治疗可以呢去除青光眼的这个病根儿。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不通，导致干血呀、啊、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眼内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垃圾毒素啊往那一堆，一旦堆积就会导致防水的浑浊，慢慢的呢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眼压增高，产生青光眼。我们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问题、
4: 嗯、
0: 就像您的白内障，任何眼病的根本原因其实都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
4: 就是啊，林老师啊，医院当时啊做了这个紧急处理，这个眼压是降下来了哈，但这个后期啊不管怎么治疗啊都没什么变化，我就想着啊还得是要来找你看看了，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丸才行了，如果能用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那就更好了。可是啊一打电话呀、啊、说没药了呀，老伴听了之后啊也是很着急啊，他现在啊眼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每天下午啊到这个晚上啊就升高了，上午啊感觉就是稍微好一些。
0: 这个眼压呀晚上升高就会导致睡不好觉，这对病情是很不利的。您老伴这个情况呢、
4: 嗯、
0: 以后一定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塞扎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包括防水排除的通道，通道只有通了，防水呢才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自然而然的它就降下来了。第二步呢、
4: 嗯、
0: 用明目20味丸去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疏通防水循环。人参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去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呢多管齐下，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又修复了眼组织。但是呢方中的君药啊塞扎羚羊角是极为稀缺的，您是老朋友您也知道，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如果说大家想用上的话呢就先拨打场外电话呀先报名预定吧，我这边积极给大家伙想办法。
4: 那我也先报名预定，我一定要让我老伴了就说用上。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4: 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殷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殷老师谢谢你哦，你看帮我治好了眼睛，你不仅是我的恩人、啊、也是我们秦家的大恩人。哎
0: 可不敢这样说啊，如果因为我呀您的眼睛好了，那是我作为眼科医生的分内之事，也是我应该做的，咱不用客气。
5: 我现在眼睛啊不仅好了，也不是家里的累赘嘞。
0: 嗯。
5: 因为现在还能做个饭，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的。
0: 嗯，其实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嘛，尤其是岁数越大，可能我们越不愿意被家里人说我们是没用，或者是人老了成了累赘了。
5: 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听着年龄也不大呀。
5: 56岁。
0: 啊，年龄不大，还是有精力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眼病啊导致自己生活上出现了一些困难，那可能对您来讲是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毕竟还不到60岁了、
5: 嗯、
0: 我能理解、嗯、因为理解大家伙的痛苦，也能理解呢您此时获得光明的一个幸福感。这样您跟我说一说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5: 好好好，李老师、
0: 哎、
5: 我用那个美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已经用了快4个疗程了。
0: 嗯，
5: 临用的时候呢我眼睛又红又疼而且怕光。
0: 嗯，
5: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哦，就是难受的时候呢受不了的药点买点眼药水，但是呢这后来不行了，后来最后越来越疼，不仅疼眼睛还模糊，我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是葡萄膜炎，当时呢是用的吊银的眼药水眼药膏。
0: 嗯，
5: 但是后来我怕控制不好，建议我用那个激素类药。
0: 嗯，
5: 结果眼睛好了不到一个月又犯了。
0: 那您这样的激素类的治疗啊就像鞭打病牛一样，本来患上眼病之后啊眼内细胞免疫能力就非常差，然后再用激素治疗，相当于说这个牛躺在地上了你还用鞭子抽它，你说它能站起来多久啊？它还能干活吗、
5: 嗯、
0: 就它能干的话它又能干多长时间呢？通过激素的治疗其实就是在调动我们眼睛当中的最后一点的元气，说白了就是越用激素治疗可能后期的一个预后越差，就算症状好转了它也维持不了多久。
5: 是的是的。
0: 嗯，
5: 这不又犯了吗？而且比上次还严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治疗。
0: 嗯，
5: 医生后来说我是晶体也发炎了。
0: 嗯，
5: 正好是前年的冬天嘛。
0: 嗯，
5: 我的右眼睛哦疼得特别厉害，就感觉都眼珠子像蹦出来似的。
0: 嗯，
5: 那个时候呢把我吓坏了啊。关键呢我后来又得了这个青光眼。
0: 嗯，
5: 做了手术呢也控制不好。
0: 嗯，
5: 我不但这个控制不好，而且我一辈子积蓄全花在我眼上了。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眼病，如果说一直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多少钱都不够你治的，关键是治不好病根儿啊，它这个病情就老会反复的发作。
5: 是的是的，你看，不过现在用了这个美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啊，就没有负担了。
0: 嗯，
5: 我当时听别人介绍的，我一听到我就动心了，哪怕能保住一只眼睛嘛，在家里至少能帮忙做个家务、
0: 嗯、
5: 做个饭也好呀。
0: 是，所以说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才是成功的开始嘛。你看我这么多年在临床接诊当中啊，很多患者眼病反复的治疗，到最后就心灰意冷了，后来呢这眼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完全失明，再来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光感，及时的治疗，咱们就都有希望。
5: 对，殷老师，所以现在我想的我都如愿了。
0: 那您现在眼睛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挺好的，你看我现在眼压，我测了几次都是15左右。
0: 嗯、啊，那视力呢？视力现在是多少？
5: 视力现在0.3和0.4的。
0: 治疗之前视力是多少？
5: 就0.08和0.1。
0: 哦，当时视力那么低呀、啊、现在达到0.3、0.4了，相当不错了。
5: 是的是的，更高兴的是我都能看全了、嗯、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我视野没有异常了。
0: 啊，说明您现在视野恢复健康了。
5: 是的，就不算去检查吧，我也知道治得挺好的。
0: 嗯，
5: 所以殷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啊我能看到了、
0: 嗯、
5: 我这个地里头的石头也落了地啊。
0: 嗯，
5: 我心情我自己没有放弃，老天爷才这么造。

0: 照顾。
1: 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能拯救的永远是伸出手寻求帮助的人。我现在也为您发自肺腑的高兴。
0: 嗯，
1: 我们总算是拨开云雾看到光明了。您才50多岁，现在眼睛好了，今后呢还有好多事情啊需要你去发挥余力呢。最起码孩子以后结了婚，给看个下一代，给家里边做做饭，包括自己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好生活还在后边呢。
0: 对对，尹老师，真的，我不但不是累赘的话，你帮帮忙，所以我还是要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感觉你是我大恩人啊，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1: 这个这么说的话，咱就有点过奖了啊，咱们太客气了。只要您健康了就好，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怎么治疗青光眼，刚才我已经讲了，咱就不多说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眼病呢，一定要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因为它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强力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啊，可以让咱们眼病呢好得更快。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候呢，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好好，再见啊。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咱们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了，那您抓紧时间说一说眼睛是具体什么情况。
5: 好好，我是视网膜脱落、
1: 啊、
5: 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了。
1: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视网膜脱落的呀？
5: 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高度近视、
1: 嗯、
5: 近视达到900多度呢。
1: 嗯，
5: 平时总感觉这眼睛啊不舒服，不愿意睁眼、
1: 嗯、
5: 觉得愧得慌，眼睛累，睁眼时间长了吧，这眼睛就摔得就抬不起来，闭着眼歇一会儿吧稍微能好一些。后来是2020年，这左眼已经看不到了。
1: 嗯，
5: 因为一次事故我的眼睛就受了伤，左边的是视网膜就脱落了，当时做了2次手术呢，可是手术之后啊就没有视力了。
1: 嗯，
5: 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5: 后来我这右眼在2023年这检查出眼底黄白病变、白内障，医院大夫给我让我打那个眼针嘛，我就打了、
1: 嗯、
5: 花了6万块钱呢。
1: 哎呦，
5: 但是后来这眼底黄白病变出现渗血了、
1: 嗯、
5: 医院说不适合再打了，眼前中间吧、
1: 嗯、
5: 一个窟窿，原来还能看着点亮光、
1: 嗯、
5: 能看到点东西，还能看到手指头、
1: 嗯，
5: 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5: 上个月早晨起来嘛，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片漆黑、
1: 嗯、
5: 后来孩子带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黄斑裂空了，挺大的、
1: 嗯、
5: 这视网膜全脱落了、
1: 嗯、
5: 他说我岁数大了没必要再手术了，没什么意义了。尹老师啊，我这心里实在接受不了，我要求也不高，能看到一点就行。
1: 我能理解啊，您说病情的时候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非常仔细的听。
5: 嗯，
1: 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诊断的细节。您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事故视网膜脱落了，到现在左眼看不见了，右眼呢、
5: 嗯、
1: 是2023年有的黄斑病变， 但是您仅仅是花重金打了眼

0: 针，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到现在呢，您的左右眼都是看不见的一个状态。
1: 是啊。
0: 那我很抱歉的跟您说啊，您现在的眼病已经是治不了了，您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
1: 李老师，那现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那行不行啊？
0: 现在这种情况，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对您来讲也没作用了，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已经6年了，另一只眼睛整个黄斑区裂孔非常大，导致视网膜完全脱落了，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不能骗您呢。
1: 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明嘛，今天求你帮帮我，帮帮忙。
0: 您不要激动啊，如果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光感，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认为是有希望恢复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了。那些顽固性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金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24味药材呢，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继续清除毒素，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牛黄呢，清热解毒，深入血脉，把这些粘稠的有毒的那些个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方中的珍珠呢，可以收敛生机，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受损的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人参是大补气血的，它能为视网膜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所以说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赛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我的心里我特别特别的想帮助您，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要讲究一个时机呀。任何疾病它在完全的，比方说恶性疾病，你在初期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刀的事儿，那么在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5年存活率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到了晚期，一旦到了扩散的时候，真的神仙也难救了，就是这个意思。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但是您现在这个病情啊，因为前面耽误的年头太多了，2020年就看不见了。如果今天您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用药吧，然后你就能看得见，然后你就可以视力得到恢复，那我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所以说您只能是接受现实。再有一个呢，对于未来的生活，该走还是要坚强的走下去。我也希望还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只要咱们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希望。有机缘的话呢，一定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不要等到真正的失明了。你那样的话，你别说找尹老师了，你找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眼科的专家也好，还有谁谁谁也好，他也无能为力了。
1: 哦，明白了，我知道我这眼睛特别严重，没希望了。
0: 但是眼睛没希望了，心里边不能没希望，心里边那种生活的希望还是要有的。稍后啊，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请主持人呢把您的电话呢接到直播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几十年的行医啊，有一些失明的患者呀都是我的朋友，大家呢接受了现实，也能勇敢的面对生活，乐观的生活。到时候啊，您可以和他们多多的交流，虽然大家呢都看不见了，是人生当中的不幸， 但是我们之间呢，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还是要乐观的去生活的。
1: 好好，我听你的，于老师，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5: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抓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6: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7: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6: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7: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6: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7: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6: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7: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6: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7: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6: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7: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6: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7: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6: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7: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6: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
8: 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干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5: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4: 谢谢了，
5: 谢谢，谢谢了，
9: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了，
5: 谢谢了，
9: 谢谢，谢谢。
8: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10: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通瘀又补虚，疾病从根断，通瘀又补虚，健康活百年。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家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方第7代的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常听节目的家人都知道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与5家溶血口服液呢联合了公医药库，正在举办大型的包肝治病的惠民优惠的活动。活动期间呢，咱们全部完整疗程周期用药，你只花平时1个疗程的费用，而且呢还要赠送呢同厂生产的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1副药。咱们老朋友知道，同仁康寿丸平时1个疗程就1580，现在呢啊完整周期的药量也只花着1个疗程钱，同时再赠送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1副药，等于是2个药1580全部拿走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我们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啊，先到先得，过期不候。这个活动先说这么多，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你看有人呢就经常问我一些问题，有的就说了，说康老师啊，

持血糖，服用这些药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这就不错了。但是每天得吃，不能间断。那咱们中医到底治的是什么呢？哎，中医治病啊，咱们治的是根本，也治的是体质。有句话，西药治标，中药治本，这个本其实就是你的体质。老慢病的根本呢，一个是瘀，一个是虚。比如说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呢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得死死的，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白搭，再贵的药也难以康复老慢病。那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18味的名贵药材啊，它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它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的药材。它保留了呢古法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药材只能熬制出一丸大蜜丸，经过了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通开了12经络，补足了气虚无血，专门去除呢风火痰瘀这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肝胆肾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以及一些眼病，把我们呢虚损的体质回归正常，把疑难杂症一同治疗，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那如果把这呢含有两种鹿茸、鹿茸血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你再一同用上，两个国药啊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说呢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这鹿茸血呢，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怎么记载的呢？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什么叫山兽？什么叫泽兽？这个山呢就是大山上跑的梅花鹿，因为大山上呢阳光直晒，它是阳性的动物。这个麋鹿在沼泽之中，有水则为阴，这个鹿茸血也一个道理，它有阴与阳的说法。那么麋鹿呢，它的血就含有阴性，梅花鹿啊它的血是阳性。咱们先说麋鹿吧。麋鹿茸呢大约是麋鹿长3到6岁可以采茸啊，每年的3到5月，尤其是春茸，这个鹿茸血的含量高，精华成分多，在落基山这片草场上生长着许多天然野生药材，你像麦冬、百合、枸杞、玉竹，在这个大草原上长。因为落基山呢是在加拿大，当地无人采摘这些中药材，所以说最后呢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呢它的鹿茸血阴性十足。那么梅花鹿啊，它是东北皇家鹿院饲养的鹿，但是它又不是普通饲养，在长白山放养，这样一来呢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另外咱们皇家鹿院的鹿常年喂食什么呀？党参。常年喂党参长大，它这个鹿茸血呢阳性十足，所以说这一阴一阳，不寒不燥，达到了阴阳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
双榕树。

霜雪入药有好处啊。皇帝内经怎么说的呀？说鹿茸之中唯一的那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通督脉灌肾水，乃治灵治旺之物，它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被誉为了人间珍品。所以你看，咱们厂家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早在十多年前呢，早已风靡了大江南北，好多好多朋友啊是用过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结果一听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比五加溶血口服液还好，所以才参加这次活动。当然说呢，同仁康寿丸的老用户也非常多，咱们现在送给大家的已经是升级的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了，它做了两项升级。哎，与第一代第二代比啊，我们现在十几年了，已经到了第三代了。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主要用的是一种梅花鹿的鹿茸，你看今天第三代啊，它既有加拿大落基山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鹿茸，它升级了。第二呢，技术升级，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的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微循环啊，独含的双鹿茸186种鹿茸血活性态，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那么把瘀和虚给你治好了，就能把咱们人体的体质呢调理到一个健康的地步了。哎，说到体质啊，有这么四种常见的体质不得不说啊，一个是呢痰湿体质，一个是呢湿热体质，一个是脾虚体质，再一个呢是血瘀体质。而且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这四种体质呢互相掺杂在一起，在调理治疗时啊，不知道从哪种体质入手，调理顺序不对，这四种体质啊根本调不过来。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清楚讲明白这四种体质类型的状况，让我们呢认识一下这四大体质。先说痰湿体质，它是指呢体内水液代谢失调，痰湿积聚过多形成的一种体质。什么表现呢？体型肥胖，腹部肥满松软，身上没劲儿，下肢困重，不愿意多走路，舌苔厚腻，还有的人呢胸闷，眼泡浮肿，容易困倦，面部油多，嘴里呢有黏黏的感觉。严重一些的呢，痰多，咽喉部位呢有痰堵住的感觉，大便不实，小便多，下身容易潮湿。那这种体质呢现代人是很多，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物质充裕的时代啊，大吃大喝，不注重体育锻炼的人很多，它与饮食、与运动、与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它本来呢，我们这个脾呀，是负责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和代谢废物的，但是脾是有极限的，一旦你摄入过多油腻、过多辛辣、过多热量，它超负荷运转，最终就罢工了。这个时候啊，无法被正常代谢的水分废料在体内堆积，就形成了痰湿体质。这个痰湿一旦形成，它四处游荡，引发问题。比如说，大量痰湿跑到血液里，导致血脂血糖升高；跑到肺里，让我们咳嗽不断，痰多难受；跑到肚子里，肚子越来越大，好像套个游泳圈。更糟的是啊，痰湿跑到下焦，耗伤肾阳，让我们元气大伤，抵抗力下降，手脚发凉。所以呢，我们要消除这种痰湿。如果大家呢去照镜子，你发现自己舌苔上有一层白腻腻厚厚的白苔，
好比说呢，想拿东西刮下来那种，这就是痰湿啊。那么一旦判断痰湿，说怎么调啊？第一个要用陈皮，它具有呢温燥的性质，燥湿化痰，给我们身体的痰湿洗个澡。陈皮呢还能健脾理气，帮助脾更好的工作，把痰湿排出来。所以平时呢可以经常喝陈皮水、陈皮茶。但是有的人痰湿太重了，光陈皮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再给他加几个得力的帮手。第一个帮手啊叫茯苓，茯苓是身体的排水工，能把多余的水给带走，通过小便排出体外。第二个帮手啊叫白术，白术非常干燥，把身体里的湿气能够给它吸走，还能给脾啊增加动力。第三个帮手叫甘草，甘草不仅能补益脾气，还能够调和多种药物的药理药性，发挥作用。所以给大家一个小方，如果你是痰湿体质，赶紧记录这个小方：陈皮十克，茯苓十克，白术十克，甘草五克，用砂锅熬煮代茶饮。那么喝到什么时候啊？喝到舌苔白腻消失了就停服了。所以我把这个小方给大家总结一下：陈皮理气调中，燥湿化痰，通常用量在十克左右；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和胃，我们也用十克；白术补脾益气，燥湿利水，我们也用十克；甘草润肺止咳，缓急止痛，我们用五克就可以了。所以这四味药材大家配着用，具有呢健脾祛湿、理气和中的功效，对痰湿体质有很好的调理。那第二个体质呢是湿热体质，这种体质啊必须得调。湿热之后它是有炎症的啊，如果把痰湿比喻成地上有一大滩水，那湿热相当于呢你这滩水放的时间长了，发黏了，发黄了，发臭了，里面全是细菌病毒，滋生苍蝇蚊子，这非常可怕。湿热体质久了，人体内呢就该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啦、息肉啦、包块啦，这个时候再不纠正，再往后发展细胞病变、基因突变，我们就面临呢放疗化疗的风险了，再往后不可设想了啊。那么这个湿热体质，南方的朋友多，北方的朋友少，为什么呀？南方更湿更热，你看有的人呢脸上出油、长痘痘，鼻子两侧全是油腻腻的，鼻头油光发亮，容易呢生痤疮、疥疮。有的呢经常感到口苦，嘴有异味、口臭，皮肤瘙痒，大便燥结，小便赤短，性格急躁易怒，尤其是对着镜子把舌头抬起来，舌头上有一层黄腻的苔，它与湿与热都有关联。你看那个痰湿的体质啊，舌苔是白腻的，到了湿热体质它就发黄，黄腻的。中医认为呢热性的东西就发黄了，因为你有炎症了就发黄了。比如说有的伤口为什么流黄脓，它感染了呀。所以西医呢讲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什么呢？叫热症。湿热体质呢大家得注意了，饮食咱们要清淡，少吃辛辣油腻甜腻的食物，比如生姜啊、油条啊、奶油蛋糕少吃，多摄入绿豆、冬瓜、薏米、赤小豆，清热食物，要适当运动，不要熬夜，规律作息，少在潮湿的地方居住。可以喝什么呀？可以喝一些祛湿的茶，

啊，比如说呢，苦丁茶呀，包括薏仁煮粥啊，可以喝点茵陈马齿苋煮水啊，怎么用？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让咱们场外的专业指导老师给大家指导。接下来呢，我讲一个小食疗方，很简单，大家也可以记。泥鳅炖豆腐，泥鳅500克，去鳃去内脏，冲洗干净，放入砂锅，加清水，煮至半熟。这个时候再加入什么呀？再加豆腐250克，食盐适量，炖至熟烂就可以了。泥鳅炖豆腐呀，清利湿热。第三个体质，咱们要讲的是脾湿的体质，这种体质也很常见。中医认为啊，木是肝，火是心，土是脾，金是肺，水是肾。相克的顺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当木就是肝，一旦疏泄失司了，肝气不通了，它克的是土，就是我们的脾，这个时候你脾就湿了，它就不能把水湿运化出去了，水湿内停就导致了脾湿的症状。哪些属于脾湿呢？第一个，胃脘胀满，就是感觉这个胃里啊没有吃多少东西，总是胀啊，总是憋得难受，脾湿严重。第二个，乏力倦怠，肢体困倦，身上有浮肿，因为脾主运化，主肌肉，主四肢，一旦脾湿，四肢肿。第三个啊，腹泻便溏，大便粘马桶，总是大便粘马桶，脾湿。第四个，咳嗽痰多气喘。你看啊，同仁康寿丸它里面呢首先有三种参，红参、丹参、玄参，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隐激酶，它能够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酸。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酸的成分。同时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新鲜的鹿茸，用的可不是普通鹿茸，它利用了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补血补气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酸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呢，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酸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污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10斤药材出一丸，保留了古法干净膏的工艺，每天早一丸晚一丸，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60天完整周期，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用到5天呢，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罪。用到10天呢，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用到15天，让你正常的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让你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

0: 庆府的怀帝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竹、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康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康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着急什么呀？我一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马上结束了，那你说我虽然家里还有，但是我刚用半个月，用出效果来了，我不想错过这机会，您给我指导指导，我趁着活动，我这次一下买够。
2: 这一听就是老用户，因为老用户啊，咱们正在用着同仁康寿丸，他用出效果，他就不想错过活动。在家那个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所以就着急了，对吧？
1: 是。
2: 那我先问问你啊，你在买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时候啊，咱们肯定是原价。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没买啊？
1: 没有呢，所以说才着急呢。要不我说你这次你看见了吧？你这个我要能买同仁康寿丸，你正品是五价溶血口服液不说。这个止息包干1580块钱，一次性，你说我就能拿走4大盒的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那就说什么？我说我可不想错过的机会呀。
2: 对比平时呢要优惠多了，等于是平时呢只花一个疗程钱，不但给了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而且呢还6给了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1: 呀，我跟您说，康老师，我这回呀，别看用的时间不长啊，总算是用对方法了。为什么这么着急？我一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我说我不想错过呀。我跟人家那个高血压人整相反，我这个高压最高的时候90，低压最高的时候60，我那个高压还不如人家那高血压低压高呢。
2: 你这是个低血压。
1: 对呀。那怎么低血压人？我觉得他说他头晕迷糊，我觉得我那个迷糊晕的那个比他那种高血压人还厉害呢。
2: 不但厉害呀，你的更危险啊！他是血压高，高了之后啊胀，血管容易崩。你是不够，不够的话呢，血粘稠打不上去。一旦呢你出现血栓，你冲不开。他要出现血栓呢，因为这压力高啊，他能冲得开。所以你这个一旦呢。得上心梗脑梗更可怕，不得没事，得上之后你比他严重，明白吧？
1: 您算说对了，我一到医院一检查，就是心脑供血不足，还是严重不足啊。
2: 你看看。
1: 所以因为这个，我这前年得的是腔梗，虽然没落下，像那嘴歪眼睛那么严重后遗症，关键是什么？我这后脑勺它总疼。
2: 你看看。
1: 哎呀，耳朵也嗡嗡的响，胳膊也麻。心脏跳的一点劲儿没有，跳跳就呀，我说是不是也要死过去那样呀？就偷停，
2: 这就是虚呀、心脏呢比较虚亏，气血不足，这个血液打不上，加上呢低血压，血里的营养不高，血色素有时候低，比如说正常的女性呢，我们的血色素大概是100到150克每升啊，如果按那个。毫克的话，大概就是说是11到15这个数值，但是那么你呢低血压你达不到这个血色素，它就低于这个数值，那就证明里面的营养低，咱们的营养低了它不就虚嘛，对吧？
1: 是， 哎呀，我跟您说，我说我这从头到脚就没好的地方，怎么说从头到脚啊？你说头晕迷糊不说哈，这腰还不给劲儿。你说天好了，咱说出去晒晒太阳去吧，这腰疼的呀。这在床上，你想起来都翻个身都困难。我这还也压迫坐骨神经，带着腿也沉，想出去走一走也困难。
2: 嗯，
1: 弯个腰系个鞋带都系不了。每天我说我这大把大把药吃着，但也不见。

0: 很轻，这次我说别看就用了半个月啊，康老师，哎，我这血压它一点点的，就是说一天比一天能升，往起升，是
1: 是
0: 我这
1: 吧？
0: 血压。对
1: 你
0: 呀，
1: 看，
0: 这半个月下来，这现在高压115，低压75，哎，这个头就不像以前那么晕，那么难受了。再一个什么，这个后脑勺哈，哎，这两天没感觉像那么疼。那这两天耳
1: 你
0: 朵
1: 看。
0: 就是能睡好觉了以后也不那嗡嗡响了。其实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我这个腰哈，现在就是说，哎，上个厕所不用扒着东西那样的，就是说使着劲儿往起不来。现在哎，起来的时候擦了屁股，能站起来的腰能使上劲儿了。现在，
1: 多好啊！
0: 哎呀，我说这回啊，总算是让我见到这么个好的效果。那胳膊还是麻，咱得说实话，半个月，但是不像以前那么重了，那麻了呢。现在，
1: 我跟你讲啊，你那个用同仁康寿丸呢，它给你通了淤，补了虚，你跟过去就大不一样
0: 不一
1: 啊。
0: 样。
1: 为什么不一样呢？你看啊，同仁康寿丸呢，这里面呢是18味药材，过去是宫廷里的药。宫廷里的药有个什么特点啊？舍得呢用好药，不计成本，光参他就用了3种：红参、丹参、玄参。我们知道这个参是最贵的，里面还加了鹿茸了啊，而且呢还有其他的药材是18味啊。那炮制工艺是大蜜丸，把这个药啊先熬制成药膏，再浓缩成蜜丸，九蒸九熬。耗费原材料大，所以这都是古代帝王宫廷里的方子。你看，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的，丹参是活血化瘀的。关键它用的是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血液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它都给它化开了，让血液呢直接就打通了。另外呢，除此之外，它还有鹿茸，它用了从小喂食党参的鹿茸，让咱们补血的同时呢，兼具补气。还有肉苁蓉给你强肾，菟丝子给你固精，芡实呢给你益肾，琥珀给你散瘀，还有酸枣仁、白子仁等等吧，18味药材，你瘀和虚都通了，所以说大大提升了。但是唯独啊，你这个血色素低、贫血。还需要再补充点什么呀？五加溶血口服液，跟你把血液一净化，生发新的血液，你这个身体呢，比现在还要好，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关键是什么呀？你看你这个啊，60天治疗好那个老慢病，我这就属于老慢病了。
1: 对呀，
0: 要不我说什么不想错过的机会呀？我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1580，我说还能给我那个那。不光能给我那个那药，还能给我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个就像您说了，我要用上五加溶血口服液，不是更能让我的病好了快
1: 对
0: 一
1: 呀，
0: 点吗？
1: 如果单用一个药，我们得用120天，120天是完整周期。但是现在俩药一块用，60天够了，60天大周期把你这个病就全治好了。所以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呢，哎，就是包肝药费的一个好政策。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的钱，把足量60天完整周期4大盒药全拿走了，还得再送一整副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共包肝就是1580，不再多花1块钱了啊！
0: 是是是，要那样的话，您看能您从您这儿给报个名吧，康老师。
1: 活动因为快结束了，咱们呢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你自己得去抢定。赶紧打场外电话了啊！
0: 我打场外电话没打进去，我才打到您这儿了。
1: 那
0: 我
1: 就
0: 就看
1: 重
0: 您
1: 播一
0: 说
1: 下
0: 您
1: 吧，啊，
0: 那我只能还接着再打那个电话了。
1: 对，接着打啊！
0: 谢谢您，康老师。那我先打电话去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

0: 穴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2: 哎，康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啊，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有剩不多，剩下不多了。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今天挺着急的，听说活动要结束了，这个省钱的机会，我呢不想错过，我想给康老师来个电话，
3: 嗯，
2: 看我后续还能不能把握这个末班车给赶上。
3: 嗯，明白了，咱们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嘛。每天报名的新老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尤其老用户啊，他一旦用过呀，他知道好，都不想错过。你给我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2: 我用的时间不长，在1个月零3天吧。
3: 嗯，
2: 我这个，你看，同仁康寿丸加这个配合这个5+溶血口服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比我以前吃7-8年的药都管用。
3: 哦、
2: 你看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肾囊肿。
3: 嗯，
2: 也在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是遗传性的肾囊肿。
3: 嗯，
2: 另外呢还伴有这个高血压。
3: 嗯，
2: 每天都吃药啊，比吃饭还多。
3: 嗯，
2: 然后呢排尿呢还排得不好，尿少，还疼，一检查说有点这个尿路感染，经常就是个腰酸啊、腰胀啊，疼到那个地方，躺在床上都难受。
3: 嗯。
2: 那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非常严重。
3: 嗯，
2: 经常我就感觉啊，头晕乎乎的，身上也没劲儿。在家里边就是帮老伴儿，你这搞一点小小卫生都干不了。那个从今年开始嘛，还犯上了这个，得上了这个心肌炎。
3: 嗯，
2: 经常我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闷、发慌。过去我就3天2头都得跑医院，你看去一趟医院，几百上千块钱一下就。拿出去了，
3: 治了很多。你这个病啊，你老跑医院，你未必治得好。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比较复杂，你是个典型的血瘀加湿热体质。你不信呢？你对着镜子，你把舌头抬起来，你看看。第一个，你舌苔表面有那种的厚腻的东西，还发黄，因为你有各种炎症嘛，而且你有囊肿嘛。我不讲了吗？尤其湿热，它让咱们身上有湿有热。容易产生各种炎症，另外身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什么囊肿啊、增生啊、结节呀、息肉啊，这些都跟咱们的湿热有关。另外你还典型的血瘀，血瘀呢它是有遗传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它就容易瘀。而且你典型的血瘀啊，这个血压也高，尤其在肾上，肾是净化血的，它要产生囊肿，这跟血瘀严重有关。把舌头卷起来，底下呢青筋暴起，都有发点、这个发点深，发点紫色，明白吧？
2: 嗯，对，就是上回嘛，我把这个同仁康寿丸啊，加配合这个5+溶血口服液，最后用才1个月几天功夫，你看我现在腰也不酸了，也不胀了，这个排尿呢也顺畅了，通畅多了，
3: 多好啊！
2: 尿路呢，尿的时候呢也不疼了，另外，我这个心慌啊、胸闷啊，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今天给康老师来电话，特别的底气特别足，也精神也好，身上有劲。我到医院去做复查，以前给我看病那个大夫就说他感到特别的惊讶。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知道问我吃的什么药，我说出来他也不敢，他也不相信，所以呢，我就认准了这个双国药，这个 同仁康寿丸了，
3: 对，
2: 他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
3: 嗯，
2: 我就想嘛，如果这个活动我还能赶得上来，我就想嘛，把这个备足、备齐、备够这样。
3: 明白。嗯，其实治病治到根本上呢，还是要调理体质。西药呢，只能是治标。如果你还得按照医院的方子开了好多西药，你到今天你也好不到这个状态，因为你呢选择同仁康寿丸加五加中血口服液，通于补虚，养无血，血液净化了，瘀阻给它打通了，毒素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体内阴阳气血平衡了，所以它不一样了。你看呢，同仁康寿丸啊，大量的玄参，玄参是干什么呢？清热凉血消炎的。大量的丹参，活血去瘀通络的，又用地龙土去种植。地龙素是干什么呢？可通可化一切瘀毒，所以说把你的瘀全部给你清理出去了。再加上呢，它还有红参，有从容，有鹿茸，有琥珀等等，给你补了虚。再加五加中血口服液，有大量鹿茸血肽，从血液内部让它干净了，血管内皮修复了，所以说我们从头到脚体质改变了，这两种复杂体质都给你调平衡了，你当然症状就大大减轻了。你现在呢用药时间太短，还得呢接着用，把这次活动一参加，等于把这个药量呢通通拿足了，明白了吧？
2: 好，明白。我现在在你这个地方能不能给我个名额给我啊？
3: 这个活动到尾声了，你要说刚开始啊，我给你登记没问题啊，现在限量了，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一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你自己赶紧报名争取，好吧？
2: 那行，康老师，那我马上去联系，感谢康老师，
3: 好，
2: 谢谢你。
3: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啊，再见了，嗯。
1: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康老师吗？
3: 我是康健呀。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康老师，我听着这活动都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吧？
3: 嗯，你得试一试，比如说你打场外电话，你们当地有名额，你就能参加，明天就能给你发货，基本后天大后天就到。要是你一打电话没名额了，那你试试明天还有没有，一旦呢把这个药都送完了，它就结束了，明白吧？
4: 哦，我这听着是同仁康寿丸的，另外还给加的是赠的是五加
3: 溶血口服液。
4: 要用够4个疗程是吧？
3: 咱们呢这次是一个活动，直接给了4大盒啊。你平时呢我们只花1盒的钱，就平时这1个疗程就1580，现在爆肝了，就花平时1个疗程钱，现在给4大盒药完整治疗周期，还得再给另一种药，就是五加溶血口服液。就花了1次的钱把药都拿够了，这个活动快结束了。您是咱们新朋友吗？
4: 我是新朋友，这不我听着活动快结束了，所以我着急，我就说我不犹豫了，我赶紧再把药买上。
3: 那你给我说说你情况吧。
4: 好，我糖尿病10年了。
3: 嗯，
4: 还没得到退休年龄呢，我就提前就办了那个退休了。
3: 就是提早退休了。
4: 对，因为这个病确实是麻烦。平时呢，就是我也吃的是诺和龙啊，偶然搭配的吃些中药啊，还有就是一直就控制饮食啊，积极锻炼的，但是还是不行啊。那个血糖呢控制很差，忽高忽低的。餐前要8-9个，到餐后就13-14个。因为控制饮食的原因吧，人就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眼睛呢，眼底已经出血了3次了。每次打激光视力都要下降。眼前那个黑影啊一次比一次大。哎呀，我就是瞪着眼睛看啥都看不清楚，真的不方便吧。
3: 你看看这个眼病也是个大问题。年龄要是不大，眼睛要是失明了，那后边怎么过呀？是不是啊？
4: 对呀，还有就是我这个 夜尿也不正常了，看起来尿出来好像有那个渣子似的啊。然后去医院检查，就发现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就是白细胞也偏高了。所以呢，人呢就整天呢看东西看不清，心里就非常着急，把这个药也就都吃了个遍。
3: 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本来糖尿病呢，血中大量的糖毒，它腐蚀各个神经血管。这个糖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啊，不能太多了。比如说咱们呢，如果把一块干料泡到糖水里，你放到空气中，把常温下两三天就臭了这个东西，啊。那么你想想，你体内的血管里到处是糖，虽然说咱们人体呢有排毒器官，它这个糖多了就把你排毒器官腐蚀了。你看你为什么排尿，它有蛋白，有泡沫，就像你说还有渣子一样东西，那不是渣子，那叫 U 型尿管型尿，说明肾小球内皮已经脱落了，就腐蚀掉了，所以说这就离肾衰不远了。糖尿病有40%-60%是死在肾衰上的，而且你看这个糖腐蚀哪儿？腐蚀你眼睛里的血管神经，造成眼底出血的，造成呢玻璃体混浊的，大量毒素排不出去，青光眼、白内障的啊，这个还有呢，咱们黄斑区变性的，有好多糖尿病最后眼睛都腐蚀的瞎了，还有的是角质皮肤，皮肤一个是痒，一个角发黑，一破口不能愈合截肢的，所以糖尿病是大病，它也是个体质病，阴虚燥热体质，尤其你这个情况，它混合了什么呀？就是这个痰湿的问题啊，痰湿利水利不出，脾不行，身上肥满，而且呢他这个饮食也不好啊，炎症也多，这个必须得通于补虚活细胞，得给咱们好好的排排这些毒素垃圾啊。
4: 对对对，是啊，我最近也是听你节目，正好赶上活动，我就想这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道理我都听明白的，所以我就想着急着赶紧把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都用上，
3: 也该用了，
4: 该用了，再不用真的是麻烦了。
3: 对，同仁康寿丸呢，它用地龙土种的三种参，在补气的时候兼具活血化瘀作用，地龙素啊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分解血糖，分解血脂，降低血压，丹参呢杀菌消炎，给你活血通络，还有玄参养阴生精，对抗糖尿病的并发症，再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用了雌五加，雌五加呢对咱们糖尿病也非常非常好，杀菌消炎，还有呢两种鹿茸血啊，梅花鹿的鹿茸血，麋鹿的鹿茸血，一阴一阳，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干净了呢，那你想想糖毒少了，营养多了，眼睛呢目得血而能视，是不是看东西就清亮了呢？肾是个血脏，如果血液多了干净了，那肾脏滤过功能正常了，肾功能就回来了呀，肝血足了，免疫功能回来了，所以说一旦把五脏的血给你换了新的血，你这些的问题呢它就慢慢就减轻就消失，两个药给你治啊，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
4: 你这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就不耽误时间，我就赶紧再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3: 好，
4: 谢谢
3: 你去打场外电话，抢着50个名额吧，祝愿你报名成功。
4: 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3: 再见。
4: 好，再见。
1: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康老师吗？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康老师啊，我听说同仁康寿丸呢有这个活动，而且接近尾声，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3: 对，活动到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
5: 我呢 是同仁康寿丸的受益者。
3: 嗯，
5: 哎，如今呢，我用了两个月了。
3: 嗯，
5: 哎，这两个月呀，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两个月呀。
3: 哦，
5: 我
3: 您的评价是挺高的呀。嗯，
5: 我原先是患有三高症啊。
3: 哦，
5: 哎，高血压、高血脂，哎呀，这还有高血糖什么的。
3: 嗯，
5: 哎，现在如今呢，哎，这三方面给我治疗的都令我没有想到啊。
3: 那我问问你啊，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血口服液，这个五加中血你用上了吗？
5: 哎，我都用上了。
3: 都用上了哦。
5: 对，哎。我的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3: 哦，
5: 就是尿特别勤呐、频呐，一晚上来来回回折腾我，五六趟啊，
3: 嗯，
5: 所以弄得我觉也睡不好，哎，这些年呐，这药吃老多了，
3: 嗯，
5: 吃的药不像苏总啊，结果啊走了一大圈弯路，钱没少花，结果病没治好，
3: 嗯，
5: 还得说同仁康寿丸让我健康了，
3: 嗯，
5: 我太高兴了。
3: 嗯，
5: 如今呢，我这个脑瓜清凉了，右腿都能抬起来了，走道不再像以前拖地了。
3: 嗯
5: 啊，这个血压由这个170多高压，现在血压是高压135，低压85-86了。
3: 好、
5: 嗯，
3: 血压也正常了。嗯，
5: 对，这个现在脑瓜清凉了，你说这个尿也不勤了。
3: 嗯，
5: 早上起来吧，人特别有精神头，心情啊特别的愉快呀、
3: 啊。多好啊，这个肾脏功能也正常了，而且前列腺也好了啊。
5: 对，这个所以我特别高兴。
3: 嗯。
5: 这次活动呢，我这个就想啊，给我这个朋友，这个参加，让他也马上把同仁康寿丸用上。
3: 嗯。其实老哥哥，你的60天药量用下来。各个方面呢没有问题了啊，没有问题呢咱们就没必要用药了，所以你呢就把家里的药减量停掉了。你这个朋友是什么情况呀？
5: 我的朋友他得的脑梗，这个都有5-6年时间了。
3: 嗯，
5: 现在吧吃着药也不见好，他尿也勤。
3: 嗯，
5: 所以跟我的病吧你基本上差不多的毛病。
3: 嗯，
5: 我心我都看好了，有些病我比他还重点呢。
3: 嗯，
5: 我说你赶紧，现在同仁康寿丸有个活动，而且马上就结束了。
3: 嗯，
5: 赶紧我替你把名报上。
3: 嗯，
5: 就说每天就50个名额。
3: 对
5: 啊，这不着急吧？我先给康老师打这个电话吧。
3: 嗯，
5: 医生让你分享我健康上的快乐。
3: 嗯，
5: 另一方面吧，赶紧吧，给我这朋友。把这个同仁康寿丸定上，参加了活动。
3: 你听我说两句，老哥哥啊。首先呢，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好人，自己用的好，啊，也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想帮助别人，啊，这种呢，乐于助人的心态很好，与人玫瑰，手有余香。但是为什么我不能让你报名呢？因为咱们现在第一个活动到尾声了，药比较少。每天全国各地呢报名的人很多，还有好多报不上的。第二个呢，作为朋友啊，人家具体的情况还得让人家的家属打电话或者他本人打电话，因为我们有个要求，10名订购。以后在用药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定期要回访，要有针对的指导。所以说我们呢得让那个本人或者他的直系亲属给他报名，明白了吧？
5: 明白，柯老师，你这么说，我听太明白了。那我告诉他，让他本人报名吧。
3: 对，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说到这儿，赶紧让他报名吧。再见啊。
5: 那再见，康老师。好，
1: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 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他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通瘀又补虚，疾病从根断。通瘀又补虚，健康活百年。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家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瘀补虚方第七代的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常听节目的家人都知道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与五家融学口服液呢联合了公医药库，正在举办大型的包肝治病的惠民优惠的活动。活动期间呢，咱们全部完整疗程周期用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费用，而且呢还要赠送呢同厂生产的五家融学口服液整整一副药。咱们老朋友知道，同仁康寿丸平时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呢啊，完整周期的药量也只花着一个疗程钱，同时再赠送五家融学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是两个药1580全部拿走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我们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啊，先到先得，过期不候。这个活动先说这么多。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你看有人呢就经常问我一些问题，有的就说了，说康老师啊，这个西医西药啊都是一些治指标的药啊，常年累月吃，但是疾病呢也没有好，就是将呢高了的血压、高了的血脂血糖，服用这些药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这就不错了，但是每天得吃，不能间断。那咱们中医到底治的是什么呢？中医治病啊，咱们治的是根本，也治的是体质。有句话，西药治标。

中药治本，这个本其实就是你的体质。老慢病的根本呢，一个是瘀，一个是虚。比如说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呢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得死死的，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白搭，再贵的药也难以康复老慢病。那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18味的名贵药材啊，它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它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的药材。它保留了呢古法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药材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了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通开了12经络，补足了气虚无血，专门去除呢风火痰瘀这4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肝胆肾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以及一些眼病，把我们呢虚损的体质回归正常，把疑难杂症一同治疗，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那如果把这呢含有2种鹿茸、鹿茸血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你再一同用上，2个国药啊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说呢来一个治一个，来2个治一双。这鹿茸血呢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怎么记载的呢？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什么叫山兽？什么叫泽兽？这个山呢就是大山上跑的梅花鹿，因为大山上呢阳光直晒，它是阳性的动物。这个麋鹿在沼泽之中，有水则为阴，这个鹿茸血也一个道理，它有阴与阳的说法。那么麋鹿呢它的血就含有阴性，梅花鹿啊它的血是阳性。咱们先说麋鹿吧。麋鹿茸呢大约是麋鹿长3到6岁可以采茸啊，每年的3到5月，尤其是春茸，这个鹿茸血的含量高，精华成分多，在落基山这片草场上生长着许多天然野生药材，你像麦冬、百合、枸杞、玉竹在这个大草原上长。因为落基山呢是在加拿大，当地无人采摘这些中药材，所以说最后呢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呢它的鹿茸血阴性十足。那么梅花鹿啊它是东北皇家鹿院饲养的鹿，但是它又不是普通饲养，在长白山放养，这样一来呢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另外咱们皇家鹿院的鹿常年喂食什么呀？党参。常年喂党参长大，它这个鹿茸血呢阳性十足，所以说这一阴一阳不寒不燥，达到了阴阳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双茸双血入药有好处啊。黄帝内经怎么说的呀？说鹿茸之中唯一的那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通督脉灌肾水，乃治灵治妄之物，它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

0: 被誉为了人间珍品。所以你看，咱们厂家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早在10多年前呢，早已风靡了大江南北。好多好多朋友啊，是用过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结果一听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比五加溶血口服液还好，所以才参加这次活动。当然说呢，同仁康寿丸的老用户也非常多，咱们现在送给大家的已经是升级的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了，它做了两项升级。哎，与第一代第二代比啊，我们现在十几年了，已经到了第三代了。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主要用的是一种梅花鹿的鹿茸。你看今天第三代啊，它既有加拿大落基山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鹿茸，它升级了。第二呢，技术升级。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的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微循环啊，独含的双鹿茸186种鹿茸血活性态，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那么把瘀和虚给你治好了，就能把咱们人体的体质呢调理到一个健康的地步了。哎，说到体质啊，有这么四种常见的体质不得不说啊，一个是呢痰湿体质，一个是呢湿热体质，一个是脾虚体质，再一个呢是血瘀体质。而且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这四种体质呢互相掺杂在一起，在调理治疗时啊，不知道从哪种体质入手，调理顺序不对，这四种体质啊根本调不过来。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清楚讲明白这四种体质类型的状况，让我们呢认识一下这四大体质。先说痰湿体质，它是指呢体内水液代谢失调，痰湿积聚过多形成的一种体质。什么表现呢？体型肥胖，腹部肥满松软，身上没劲儿，下肢困重，不愿意多走路，舌苔厚腻，还有的人呢胸闷，眼泡浮肿，容易困倦，面部油多，嘴里呢有黏黏的感觉。严重一些的呢，痰多，咽喉部位呢有痰堵住的感觉，大便不实，小便多，下身容易潮湿。那这种体质呢，现代人是很多。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物质充裕的时代啊，大吃大喝，不注重体育锻炼的人很多。它与饮食、与运动、与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你看，本来呢，我们这个脾呀，是负责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和代谢废物的，但是脾是有极限的。一旦你摄入过多油腻、过多辛辣、过多热量，它超负荷运转，最终就罢工了。这个时候啊，无法被正常代谢的水分废料在体内堆积，就形成了痰湿体质。这个痰湿一旦形成，它四处游荡，引发问题。比如说，大量痰湿跑到血液里，导致血脂血糖升高。跑到肺里，让我们咳嗽不断，痰多难受；跑到肚子里，肚子越来越大，好像套个游泳圈。更糟的是啊，痰湿跑到下焦，耗伤肾阳，让我们元气大伤，抵抗力下降，手脚发凉。所以呢，我们要消除这种痰湿。如果大家呢去照镜子，你发现自己舌苔上有一层白腻腻厚厚的白苔，好比说呢想拿东西刮下来那种，这就是痰湿啊。那么一旦判断痰湿，说怎么调啊，第一个要用陈皮，它具有呢温燥的性质，燥湿化痰，给我们身体的痰湿洗个澡。陈皮呢 还能健脾理气，帮助脾更好的工作，把痰湿排出来。所以平时呢，可以经常喝陈皮水、陈皮茶。但是有的人痰湿太重了，光陈皮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再给他加几个得力的帮手。第一个帮手啊，叫茯苓。茯苓是身体的排水工，能把多余的水给带走，通过小便排出体外。第二个帮手啊，叫白术。白术非常干燥，把身体里的湿气能够给它吸走，还能给脾啊增加动力。第三个帮手叫甘草。甘草不仅能补益脾气，还能够调和多种药物的药理药性，发挥作用。所以给大家一个小方，如果你是痰湿体质，赶紧记录这个小方：陈皮十克，茯苓十克，白术十克，甘草五克，用砂锅熬煮代茶饮。那么喝到什么时候啊？喝到舌苔白腻消失了就停服了。所以我把这个小方给大家总结一下：陈皮理气调中，燥湿化痰，通常用量在十克左右。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和胃，我们也用十克。白术补脾益气，燥湿利水，我们也用十克。甘草润肺止咳，缓急止痛，我们用五克就可以了。所以这四味药材大家配着用，具有呢健脾祛湿、理气和中的功效，对痰湿体质有很好的调理。那第二个体质呢，是湿热体质。这种体质啊，必须得调。湿热之后，它是有炎症的啊。如果把痰湿比喻成地上有一大滩水，那湿热相当于呢，你这滩水放的时间长了，发黏了，发黄了，发臭了，里面全是细菌病毒，滋生苍蝇蚊子，这非常可怕。湿热体质久了，人体内呢就该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啦、息肉啦、包块啦，这个时候再不纠正，再往后发展细胞病变、基因突变，我们就面临呢放疗化疗的风险了，再往后不可设想了啊。那么这个湿热体质，南方的朋友多，北方的朋友少，为什么呀？南方更湿更热，你看有的人呢脸上出油，长痘痘，鼻子两侧全是油腻腻的，鼻头油光发亮，容易呢生痤疮疥疮。有的呢经常感到口苦，嘴有异味，口臭，皮肤瘙痒，大便燥结，小便赤短，性格急躁易怒，尤其是对着镜子把舌头抬起来，舌头上有一层黄腻的苔，它与湿与热都有关联。你看那个痰湿的体质啊，舌苔是白腻的，到了湿热体质它就发黄，黄腻的。中医认为呢，热性的东西就发黄了，因为你有炎症了就发黄了。比如说有的伤口为什么流黄脓，它感染了呀。所以西医呢讲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什么呢？叫热症。湿热体质呢大家得注意了，饮食咱们要清淡，少吃辛辣油腻甜腻的食物，比如生姜啊、油条啊、奶油蛋糕少吃，多摄入绿豆、冬瓜、薏米、赤小豆，清热食物，要适当运动，不要熬夜，规律作息，少在潮湿的地方居住。可以喝什么呀？可以喝一些祛湿的茶啊，比如说呢苦丁茶呀，包括薏仁煮粥啊，可以喝点茵陈马齿苋煮水啊。怎么用？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让咱们场外的专业指导老师给大家指导。接下来呢，我讲一个小食疗方，很简单，大家也可以记。 泥鳅炖豆腐，泥鳅500克，去鳃去内脏，冲洗干净，放入砂锅，加清水，煮至半熟。这个时候再加入什么呀？再加豆腐250克，食盐适量，炖至熟烂就可以了。泥鳅炖豆腐呀，清利湿热。第三个体质，咱们要讲的是脾湿的体质，这种体质也很常见。中医认为啊，木是肝，火是心，土是脾，金是肺，水是肾。相克的顺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当木就是肝，一旦疏泄失司了，肝气不通了，它克的是土，就是我们的脾，这个时候你脾就湿了，它就不能把水湿运化出去了，水湿内停就导致了脾湿的症状。哪些属于脾湿呢？第一个，胃脘胀满，就是感觉这个胃里啊没有吃多少东西，总是胀啊，总是憋得难受，脾湿严重。第二个，乏力倦怠，肢体困倦，身上有浮肿，因为脾主运化，主肌肉，主四肢，一旦脾湿，四肢肿。第三个啊，腹泻便溏，大便粘马桶，总是大便粘马桶，脾湿。第四个，咳嗽痰多气喘。你看啊，同仁康寿丸它里面呢首先有三种参，红参、丹参、玄参，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隐激酶，它能够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同时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新鲜的鹿茸，用的可不是普通鹿茸，它利用了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补血补气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呢，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污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十斤药材出一丸，保留了古法甘净膏的工艺，每天早一丸晚一丸，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60天完整周期，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用到5天呢，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罪。用到10天呢，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用到15天，让你正常的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让你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想用上的家人们，赶快参加活动。活动只有一档，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

0: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康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康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着急什么呀？我一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马上结束了，那你说我虽然家里还有，但是我刚用半个月，用出效果来了，我不想错过这机会，您给我指导指导，我趁着活动，我这次一下买够。
2: 这一听就是老用户，
1: 对
2: 啊，因为老用户啊，咱们正在用着同仁康寿丸，他用出效果，他就不想错过活动。在家那个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所以就着急了，对吧？
1: 是是是。
2: 那我先问问你啊，你在买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时候啊，咱们肯定是原价。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没买啊？
1: 没有呢，所以说才着急呢。要不我说你这次你看见了吧？你这个我要能买同仁康寿丸，你赠品是五价溶血口服液不说。这个只需包干1580块钱，一次性，你说我就能拿走4大盒的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那就说什么？我说我可不想错过的机会呀。
2: 对比平时呢要优惠多了，等于是平时呢只花一个疗程钱，不但给了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而且呢还六给了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1: 呀，我跟您说，康老师，我这回呀，别看用的时间不长啊，总算是用对方法了。为什么这么着急？我一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我说我不想错过呀。我跟人那个高血压人整相反，我这个高压最高的时候90，低压最高的时候60，我那个高压还不如人那高血压低压高呢。
2: 你这是个低血压。
1: 对呀。那怎么低血压人？我觉得他说他头晕迷糊，我觉得我那个迷糊晕的那个比他那种高血压人还厉害呢。
2: 不但厉害呀，你的更危险啊！他是血压高，啊，高了之后啊胀，血管容易崩。你是不够，不够的话呢，血粘稠打不上去。一旦呢你出现血栓，你冲不开。他要出现血栓呢，因为他压力高啊，他能冲得开。所以你这个一旦呢。哎，得上心梗脑梗更可怕，不得没事，得上之后你比他严重，明白吧？
1: 您算说对了，我一到医院一检查，就是心脑供血不足，是还是严重不足啊？
2: 你看看，
1: 所以因为这个，我这前年得的是腔梗，虽然没落下，像那嘴歪眼斜那么严重后遗症，关键是什么？我这后脑勺它总疼。
2: 你看看，
1: 哎呀，耳朵也嗡嗡的响，胳膊也麻，心脏跳的一点劲儿没有，跳跳就呀，我说是不是也要死过去那样呀？就偷停，
2: 这就是虚呀、心脏呢比较虚亏，气血不足，啊，这个血液打不上，加上呢低血压，血里的营养不高，血色素有时候低，比如说正常的女性呢，我们的血色素啊。大概是110到150克每升啊，如果按那个毫克的话，大概就是说啊是11到15这个数值。但是啊，那么你呢低血压你达不到这个血色素，它就低于这个数值，那就证明里面的营养低。咱们的营养低了它不就虚嘛，对吧？
1: 是。哎呀，我跟您说，我说我这从头到脚就没好的地方，怎么说从头到脚啊？你说头晕迷糊不说哈，这腰还不给劲儿。你说天好了，咱说出去晒晒太阳去吧，这腰疼的呀，这在床上，你想起来就翻个身都困难。我这还也压迫坐骨神经，带着腿也沉，想出去走一走也困难。弯个腰系个鞋带都系不了。每天我说我这大把大把药吃着，但也不见轻。这次我说别看就用这半个月啊，康老师，我这血压它一点点的，就是说一天比一天能升，往起升，
2: 是
1: 我的血压，对呀、这半个月下来，这现在高压115，低压75，这个头就不像以前那么晕，那么难受了。再一个什么，这个后脑勺啊，这两天没感觉像那么疼。这两天耳朵就是能睡好觉了以后也不那嗡嗡响了。其实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我这个腰哈、现在就是说，上个厕所不用扒着东西那样的，就是说使着劲儿往起不来。现在起来的时候擦了屁股能站起来，这腰能使上劲儿。

0: 吧，现在、
1: 嗯、多好啊。
0: 哎呀，我说这回啊，总算是让我见到这么个好的效果。
1: 嗯，
0: 那胳膊还是麻，咱得说实话、
1: 嗯，
0: 半个月，但是不像以前那么重了，那麻了呢、
1: 嗯。
0: 现在
1: 我跟你讲，你那个用同仁康寿丸呢，它给你通了瘀，补了虚，你跟过去就大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你看啊，同仁康寿丸呢，这里面呢是18味药材，过去是宫廷里的药。宫廷里的药有个什么特点啊？
0: 嗯、
1: 舍得呢用好药，不计成本。光参他就用了3种：红参、丹参、玄参、
0: 哦。
1: 我们知道这个参是最贵的，里面还加了鹿茸了啊！而且呢，还有其他的药材是18味啊。
0: 嗯。
1: 那炮制工艺是大蜜丸，把这个药啊先熬制成药膏，再浓缩成蜜丸，九蒸九熬。耗费原材料大，所以这都是古代帝王宫廷里的方子。你看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清热凉血养阴生精的，丹参是活血化瘀的，关键它用的是地龙土种植，还有大量地龙素、
0: 嗯、
1: 可通可化一切淤堵，血液黏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它都给它化开了，让血液呢直接就打通了。另外呢，除此之外他还有鹿茸，他用了从小喂食党参的鹿茸，让咱们补血的同时呢兼具补气，还有肉苁蓉给你强肾，菟丝子给你固精，芡实呢给你益肾，琥珀给你散瘀，还有酸枣仁、白子仁等等吧，18味药材你瘀和虚都通了，所以说大大提升了。但是唯独啊、
0: 嗯、
1: 你这个血色素低贫血，还需要再补充点什么呀？5+溶血口服液，跟你把血液一净化、
0: 嗯、
1: 生发新的血液，你这个身体呢比现在还要好，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关键是什么呀？你看你这个啊，60天治疗好那个老慢病，我这就属于老慢病了、
1: 嗯、对呀、
0: 啊、要不我说什么不想错过的机会呀、啊、我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1580，我说还能给我那个那不光能给我那个那药，还能给我那个5+溶血口服液。这个就像您说了，我要用上5+溶血口服液，不是更能让我的病好了快一点吗？
1: 对、啊、如果单用一个药，我们得用120天，120天是完整周期、
0: 嗯。
1: 但是现在俩药一块用，60天够了，60天大周期把你这个病就全治好了。所以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呢，哎，就是包肝药费的一个好政策。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的钱，把足量60天完整周期4大盒药全拿走了，还得再送1整副的5+溶血口服液，一共包肝就是1580，不再多花1块钱了、嗯、啊！
0: 是是是，要那样的话，您看能您从您这儿给报个名吗，康老师？
1: 活动因为快结束了，咱们呢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每人只能参加1次活动，你自己得去抢定，赶紧打场外电话了啊！
0: 我打场外电话没打进去，我才打到您这儿了。
1: 那就重播一下吧，啊！
0: 那我只能还接着再打那个电话了。
1: 对，接着打啊！
0: 谢谢您，康老师，那我先打电话去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4: 哎，康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啊，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有剩不多，剩下不多了。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今天挺着急的，听说活动要结束了，这个省钱的机会，我呢不想错过，我想给康老师来个电话，看我后续还能不能把握这个末班车给赶上。
1: 明白了，咱们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嘛，每天报名的新老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尤其老用户啊，他一旦用过呀，他知道好，都不想错过。你给我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哎，我用的时间不长，在一个月零三天吧。我这个，你看，同仁康寿丸加这个配合这个五价溶血口服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比我以前吃七八年的药都管用。
1: 哦、
4: 你看，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肾囊肿。也在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是遗传性的肾囊肿。另外呢，还伴有这个高血压。每天都吃药啊，比吃饭还多。然后呢？排尿呢？哎，排的不好，尿少，还疼。一检查说有点这个尿路感染，经常就是个腰酸啊、腰胀啊，躺到那个地方，躺在床上都难受。那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非常严重。经常我就感觉啊，头晕乎乎的，身上也没劲儿。在家里边就是帮老伴儿，你这搞一点小小卫生都干不了。你看从今年开始嘛，还犯上了这个。得上了这个心肌炎，经常我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闷发慌，过去我就三天两头都在跑医院，你看去一趟医院几百上千块钱一下就拿出去了。
1: 你这个病啊，你老跑医院你未必治得好。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比较复杂，你是个典型的血瘀加湿热体质。你不信呢、你对着镜子，你把舌头抬起来，你看看，第一个，你舌苔表面有那种的厚腻的东西，还发黄，因为你有各种炎症嘛，而且你有囊肿嘛，我不讲了吗？尤其湿热，它让咱们身上有湿有热，容易产生各种炎症。另外，身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什么囊肿啊、增生啊、结节呀、息肉啊，这些都跟咱们的湿热有关。另外，你还典型的血瘀，血瘀呢，它是有遗传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他就容易瘀，而且你典型的血瘀啊，这个血压也高，尤其在肾上，肾是净化血的，它要产生囊肿，这跟血瘀严重有关。把舌头卷起来，底下呢青筋暴起，都有发点、这个发点深，发点紫色，明白吧？
4: 对，就是上回嘛，我把这个同仁康寿丸啊加配合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配合用，才一个月几天功夫，你看我现在腰也不酸了，也不胀了，这个排尿呢也顺畅了，通畅多了，
1: 多好啊。
4: 尿路呢尿的时候呢也不疼了。另外我这个心慌啊、胸闷啊，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今天给康老师来电话，特别的底气特别足，也精神也好，仍然有劲。我到医院去做复查，以前给我看病那个大夫就说他感到特别的惊讶，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值得问我吃了什么药，我说出来他也不相信，所以呢我就认准了这个双果药，这个同仁康寿丸了，
1: 对，
4: 他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我就想嘛，如果这个活动我还能赶得上呢，我就想嘛把这个备足备紧备够这样子。
1: 明白。其实治病治到根本上呢，还是要调理体质。西药呢只能是治标，如果你还得按照医院的方子开了好多西药，你到今天你也好不到这个状态。因为你呢选择同仁康寿丸加五价溶血口服液，通于补虚养无血，血液净化了，瘀阻给它打通了，毒素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体内阴阳气血平衡了，所以它不一样了。你看呢，同仁康寿丸啊，大量的玄参，玄参是干什么呢？清热凉血消炎的。大量的丹参，活血祛瘀通络的。又用地龙土去种植，地龙。

0: 素是干什么呢？可通可化一切淤毒，所以说把你的淤全部给你清理出去了。再加上呢，它还有红参，有从容，有鹿茸，有琥珀等等，给你补了虚。再加五加中血口服液，有大量鹿茸血肽，从血液内部让它干净了，血管内皮修复了。所以说我们从头到脚体质改变了，这两种复杂体质都给你调平衡了，你当然症状就大大减轻了。你现在呢用药时间太短，还得呢接着用，把这次活动一参加，等于把这个药量呢通通拿足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我现在在你这个地方能不能给我个名额给我啊？
0: 这个活动到尾声了，你要说刚开始啊我给你登记没问题啊，现在限量了，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一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你自己赶紧报名争取，好吧？
1: 那行，康老师，那我马上去联系，感谢康老师。
0: 好，
1: 谢谢。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啊，再见了。嗯，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康老师吗？
0: 我是康健呀。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康老师，我听着这活动都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吧？
0: 嗯，你得试一试，比如说你打场外电话，你们当地有名额，你就能参加，明天就能给你发货，基本后天大后天就到。要是你一打电话没名额了，那你试试明天还有没有？一旦呢把这个药都送完了，它就结束了，明白吧？
3: 哦，我这听着是同仁康寿完的，另外还给加的是赠的是五加
0: 溶
3: 血
0: 口
3: 服
0: 液。嗯。
3: 哦，要用够4个疗程是吧？
0: 咱们呢这次是一个活动，直接给了4大盒啊，你平时呢？
3: 哦，
0: 我们只花1盒的钱，就平时这1个疗程就1580，现在报干了，就花平时1个疗程钱，现在给4大盒药完整治疗周期，还得再给另一种药，就是5加溶血口服液，啊，就花了1次的钱把药都拿够了。这个活动快结束了，您是咱们新朋友吗？
3: 哦，我是新朋友，这不，我听着活动快结束了，所以我着急，我就说我不犹豫了，我赶紧再把药买上。
0: 哦，那你给我说说你情况吧。
3: 好，我糖尿病10年了。
0: 嗯。
3: 还没到退休年龄呢，我就提前就办了那个退休了。
0: 哦，就是提早退休了。
3: 对，因为这个病确实是麻烦。
0: 嗯。
3: 其实呢，就是我也吃的是诺和龙啊，偶然搭配的吃些中药啊，还有就是一直就控制饮食啊，积极锻炼的。但是还是不行的，那个血糖呢控制很差，忽高忽低的，餐前要8-9个，餐后就13-14个，因为控制饮食的原因吧，人就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眼睛呢，眼睛已经出血了3次了，每次打激光视力都要下降，眼前那个黑影啊，一次比一次大。哎呀，我就是瞪着眼睛看啥，他啥都看不清楚，真的不方便的。
0: 你看看这个眼病也是个大问题，年龄要是不大，眼睛要是失明了，那后边怎么过呀？是不是啊？
3: 对呀，还有就是我这个夜尿也不正常了，看起来尿出来好像有那个渣子似的啊。然后去医院检查就发现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就是白细胞也偏高了。所以呢人呢就整天呢看东西看不清，心里就非常着急，把这个药也就都吃了个遍。
0: 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本来糖尿病呢血中大量的糖毒，它腐蚀各个神经血管，这个糖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啊，不能太多了。比如说咱们呢，如果把一块干料泡到糖水里，你放到空气中，把常温下2-3天就臭了这个东西，啊，那么

0: 想想你体内的血管里到处是糖，虽然说咱们人体呢有排毒器官，它这个糖多了就把你排毒器官腐蚀了。你看你为什么排尿，它有蛋白，有泡沫，就像你说还有渣子一样东西，那不是渣子，那叫 U 型尿管型尿，说明肾小球内皮已经脱落了，就腐蚀掉了，所以说这就离肾衰不远了。糖尿病有40%-60%是死在肾衰上的，而且你看这个糖腐蚀哪儿？腐蚀你眼睛里的血管神经，造成眼底出血的，造成呢玻璃体混浊的，大量毒素排不出去，青光眼、白内障的啊，这个还有呢，咱们黄斑区变性的，有好多糖尿病最后眼睛都腐蚀的瞎了，还有的是角质皮肤，皮肤一个是痒，一个角发黑，一破口不能愈合。截肢的，所以糖尿病是大病，它也是个体质病，阴虚燥热体质，尤其你这个情况，它混合了什么呀？就是这个痰湿的问题，啊，痰湿，利水利不出，脾不行，身上肥满，而且呢，它这个饮食也不好，啊，炎症也多，这个必须得通于补虚活细胞，得给咱们好好的排排这些毒素垃圾啊！
1: 对对对，是啊，我最近也是听你节目，正好赶上活动，我就想这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道理，我都听明白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急着赶紧把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啊都用上。
0: 嗯，也该用了，
1: 哎，该用了，再不用真的是麻烦了。
0: 对，
1: 啊，
0: 同仁康寿丸呢，它用地龙土种的三种参，在补气的时候兼具活血化瘀作用。地龙素啊，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分解血糖，分解血脂，降低血压。丹参呢，杀菌消炎，给你活血通络。还有玄参，养阴生精，对抗糖尿病的并发症。再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用了雌五加，雌五加呢对咱们糖尿病也非常非常好，杀菌消炎。还有呢两种鹿茸血啊，梅花鹿的鹿茸血，麋鹿的鹿茸血，一阴一阳，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干净了呢，那你想想糖毒少了，营养多了，眼睛呢目得血而能视，是不是看东西就清亮了呢？肾是个血脏，如果血液多了干净了，那肾脏滤过功能正常了，肾功能就回来了呀，肝血足了，免疫功能回来了。所以说一旦把五脏的血给你换了新的血，你这些的问题呢它就慢慢就减轻就消失。两个药给你治啊，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
1: 你这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时间，我就赶紧再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0: 好，
1: 谢谢
0: 你去打场外电话，抢着50个名额吧。祝愿你报名成功。
1: 哎，好的，谢谢，谢谢康老师啊。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啊，我听说同仁康寿丸呢有这个活动，而且接近尾声，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0: 对，活动到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哦，我呢是同仁康寿丸的受益者。
0: 嗯，
3: 哎，如今呢，我用了两个月了。
0: 嗯，
3: 哎，这两个月呀，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两个月呀。
0: 哦，
3: 我
0: 您的评价是挺高的呀。嗯，
3: 啊哈，我原先是患有三高症啊。
0: 哦，
3: 哎，高血压、高血脂，哎呀，这还有高血糖什么的。
0: 嗯，
3: 哎，现在如今呢，哎，这三方面给我治疗的都令我没有想到啊。
0: 那我问问你啊，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个五加溶血你用上了吗？
3: 哎，我都用上了，
0: 都用上了哦。
3: 对，哎，我的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哦，
3: 就是尿特别频呐，一晚上来来回回折腾我， 五六趟吧。
0: 嗯，
3: 所以弄得我觉也睡不好。哎，这些年呢，这药吃老多了。
0: 嗯，
3: 吃的药不像树种啊，结果啊，走了一大圈弯路，钱没少花，结果并没治好。
0: 嗯，
3: 还得说同仁康生丸让我健康了。
0: 嗯，
3: 我太高兴了。
0: 嗯，
3: 如今呢，我这个脑瓜清亮了。右腿都能抬起来了，走道不再像以前拖地了。
0: 嗯
3: 啊，这个血压由这个170多高压，现在血压是高压135，低压85-86了。
0: 好，
3: 嗯，
0: 血压也正常了。嗯，
3: 对对对，这个现在脑瓜清亮了，你说这个尿也不勤了。
0: 嗯，
3: 早上起来吧，人特别有精神头，心情啊。特别特别的愉快呀，
0: 多好啊！这个肾脏功能也正常了，而且前列腺也好了啊。
3: 对对对，这个所以我特别高兴。
0: 嗯。
3: 这次活动呢，我这个就想啊，给我这个朋友，这个参加，让他也马上把同仁康寿丸用上。
0: 嗯。其实老哥哥，你的60天药量用下来，各个方面呢，没有问题了啊，没有问题呢。咱们就没必要用药了，所以你呢就把家里的药减量停掉了。你这个朋友是什么情况呀？
3: 我的朋友他得的脑梗，这个都有5-6年时间了。
0: 嗯，
3: 现在吧吃着药也不见好，他尿也勤。
0: 嗯，
3: 所以跟我的病吧，你基本上差不多的毛病。
0: 嗯，
3: 我心我都看好了，有些病我比他还重点呢。
0: 嗯，
3: 我说你赶紧，现在同仁康生丸有个活动，而且马上要结束了。
0: 嗯，
3: 赶紧我替你把名报上。
0: 嗯，
3: 就说每天就50个名额。
0: 对
3: 啊，这不着急吧？我先给康老师打这个电话吧。
0: 嗯，
3: 医生让你分享我健康上的快乐。
0: 嗯嗯嗯。
3: 另一方面吧，赶紧吧，给我这朋友把这个同仁康生丸订上，参加了活动。
0: 好好好，你听我说两句，老哥哥啊。首先呢，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好人，自己用得好，啊，也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想帮助别人，啊，这种呢，乐于助人的心态很好，与人玫瑰，手有余香。但是为什么我不能让你报名呢？因为咱们现在第一个活动到尾声了，药比较少，每天全国各地呢报名的人很多，还有好多报不上的。第二个呢。作为朋友啊，人家具体的情况还得让人家的家属打电话或者他本人打电话，因为我们有个要求，实名并购，以后在用药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定期要回访，要有针对的指导，所以说我们呢得让那个本人或者他的直系亲属给他报名，明白了吧？
3: 啊，明白，柯老师你这么说我听太明白了，那我告诉他让他本人报名吧。
0: 对，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说到这儿，赶紧让他报名吧。再见啊。
3: 那再见，康老师。好，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 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通瘀又补虚，疾病从根断。通瘀又补虚，健康活百年。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家人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瘀补虚方第七代的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常听节目的家人都知道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与五家溶血口服液呢联合了公医药库，正在举办大型的包肝治病的惠民优惠的活动。活动期间呢，咱们全部完整疗程周期用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费用，而且呢还要赠送呢同厂生产的五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咱们老朋友知道，同仁康寿丸平时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呢啊完整周期的药量也只花着一个疗程钱，同时再赠送五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是两个药1580全部拿走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我们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啊，先到先得，过期不候。这个活动先说这么多，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你看有人呢就经常问我一些问题，有的就说了，说康老师啊，这个西医西药啊都是一些治指标的药啊，常年累月吃，但是疾病呢也没有好，哎，就是将呢高了的血压，高了的血脂血糖，服用这些药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这就不错了，但是每天得吃，不能间断。那咱们中医到底治的是什么呢？哎，中医治病啊，咱们治的是根本，也治的是体质。有句话，西药治标，中药治本，这个本其实就是你的体质。老慢病的根本呢，一个是瘀， 一个是虚。比如说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呢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得死死的，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白搭，再贵的药也难以康复老慢病。那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18味的名贵药材啊，它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它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的药材。它保留了呢古法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药材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了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通开了12经络，补足了气虚无血，专门去除呢风火痰瘀这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肝胆肾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以及一些眼病，把我们呢虚损的体质回归正常，把疑难杂症一同治疗，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那如果把这呢含有2种鹿茸、鹿茸血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你再一同用上，2个国药啊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说呢来一个治一个，来2个治一双。这鹿茸血呢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怎么记载的呢？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什么叫山兽？什么叫泽兽？这个山呢就是大山上跑的梅花鹿，因为大山上呢阳光直晒，它是阳性的动物。这个麋鹿在沼泽之中，有水则为阴，这个鹿茸血也一个道理，它有阴与阳的说法。那么麋鹿呢它的血就含有阴性，梅花鹿啊它的血是阳性。咱们先说麋鹿吧，麋鹿茸呢大约是麋鹿长3到6岁可以采茸啊，每年的3到5月，尤其是春茸，这个鹿茸血的含量高，精华成分多，在落基山这片草场上生长了许多天然野生药材，你像麦冬、百合、枸杞、玉竹在这个大草原上长。因为落基山呢是在加拿大，当地无人采摘这些中药材，所以说最后呢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呢它的鹿茸血阴性十足。那么梅花鹿啊它是东北皇家鹿院饲养的鹿，但是它又不是普通饲养，在长白山放养，这样一来呢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另外咱们皇家鹿院的鹿常年喂食什么呀？党参。常年喂党参长大，它这个鹿茸血呢阳性十足，所以说这一阴一阳不寒不燥，达到了阴阳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双茸双血入药有好处啊。皇帝内经怎么说的呀？说鹿茸之中唯一的那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通督脉灌肾水，乃治灵治旺之物，它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被誉为了人间珍品。所以你看咱们厂家生产的 五加融雪口服液早在十多年前呢，早已风靡了大江南北，好多好多朋友啊是用过咱们五加融雪口服液，结果一听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比五加融雪口服液还好，所以才参加这次活动。当然说呢，同仁康寿丸的老用户也非常多，咱们现在送给大家的已经是升级的第三代五加融雪口服液了，它做了两项升级，与第一代第二代比啊，我们现在十几年了已经到了第三代了，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主要用的是一种梅花鹿的鹿茸，你看今天第三代啊，它既有加拿大落基山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鹿茸，它升级了。第二呢，技术升级，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的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微循环啊，独含的双鹿茸186种鹿茸血活性态，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那么把瘀和虚给你治好了，就能把咱们人体的体质呢调理到一个健康的地步了。哎，说到体质啊，有这么四种常见的体质不得不说啊，一个是呢痰湿体质，一个是呢湿热体质，一个是脾虚体质，再一个呢是血瘀体质，而且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这四种体质呢互相掺杂在一起，在调理治疗时啊，不知道从哪种体质入手，调理顺序不对，这四种体质啊根本调不过来。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清楚讲明白这四种体质类型的状况，让我们呢认识一下这四大体质。先说痰湿体质，它是指呢体内水液代谢失调，痰湿积聚过多形成的一种体质。什么表现呢？体型肥胖，腹部肥满松软，身上没劲儿，下肢困重，不愿意多走路，舌苔厚腻，还有的人呢胸闷，眼泡浮肿，容易困倦，面部油多，嘴里呢有黏黏的感觉。严重一些的呢，痰多，咽喉部位呢有痰堵住的感觉，大便不实，小便多，下身容易潮湿。那这种体质呢现代人是很多，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物质充裕的时代啊，大吃大喝，不注重体育锻炼的人很多，它与饮食、与运动、与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你看本来呢我们这个脾呀，是负责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和代谢废物的，但是脾是有极限的，一旦你摄入过多油腻、过多辛辣、过多热量，它超负荷运转，最终就罢工了。这个时候啊，无法被正常代谢的水分废料在体内堆积，就形成了痰湿体质。这个痰湿一旦形成，它四处游荡，引发问题。比如说，大量痰湿跑到血液里，导致血脂血糖升高；跑到肺里，让我们咳嗽不断，痰多难受；跑到肚子里，肚子越来越大，好像套个游泳圈。更糟的是啊，痰湿跑到下焦，耗伤肾阳，让我们元气大伤，抵抗力下降，手脚发凉。所以呢，我们要消除这种痰湿。如果大家呢去照镜子，你发现自己舌苔上有一层白腻腻厚厚的白苔，好比说呢想拿东西刮下来那种，这就是痰湿啊。那么一旦判断痰湿，说怎么调啊？第一个要用陈皮，它具有呢温燥的性质，燥湿化痰，给我们身体的痰湿洗个澡。陈皮呢还能健脾理气，帮助脾更好的工作，把痰湿排出来。 所以平时呢可以经常喝陈皮水、陈皮茶。但是有的人痰湿太重了，光陈皮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再给他加几个得力的帮手。第一个帮手啊叫茯苓，茯苓是身体的排水工，能把多余的水给带走，通过小便排出体外。第二个帮手啊叫白术，白术非常干燥，把身体里的湿气能够给它吸走，还能给脾啊增加动力。第三个帮手叫甘草，甘草不仅能补益脾气，还能够调和多种药物的药理药性，发挥作用。所以给大家一个小方，如果你是痰湿体质，赶紧记录这个小方：陈皮十克，茯苓十克，白术十克，甘草五克，用砂锅熬煮代茶饮。那么喝到什么时候啊？喝到舌苔白腻消失了就停服了。所以我把这个小方给大家总结一下：陈皮理气调中，燥湿化痰，通常用量在十克左右；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和胃，我们也用十克；白术补脾益气，燥湿利水，我们也用十克；甘草润肺止咳，缓急止痛，我们用五克就可以了。所以这四味药材大家配着用，具有呢健脾祛湿、理气和中的功效，对痰湿体质有很好的调理。那第二个体质呢是湿热体质，这种体质啊必须得调。湿热之后它是有炎症的啊，如果把痰湿比喻成地上有一大滩水，那湿热相当于呢你这滩水放的时间长了，发黏了，发黄了，发臭了，里面全是细菌病毒，滋生苍蝇蚊子，这非常可怕。湿热体质久了，人体内呢就该长出来不该长的东西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啦、息肉啦、包块了，这个时候再不纠正，再往后发展细胞病变、基因突变，我们就面临呢放疗化疗的风险了，再往后不可设想了啊。那么这个湿热体质，南方的朋友多，北方的朋友少，为什么呀？南方更湿更热，你看有的人呢脸上出油，长痘痘，鼻子两侧全是油腻腻的，鼻头油光发亮，容易呢生痤疮疥疮。有的呢经常感到口苦，嘴有异味，口臭，皮肤瘙痒，大便燥结，小便赤短，性格急躁易怒，尤其是对着镜子把舌头抬起来，舌头上有一层黄腻的苔，它与湿与热都有关联。你看那个痰湿的体质啊，舌苔是白腻的，到了湿热体质它就发黄，黄腻的。中医认为呢热性的东西就发黄了，因为你有炎症了就发黄了。比如说有的伤口为什么流黄脓，它感染了呀。所以西医呢讲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什么呢？叫热症。湿热体质呢大家得注意了，饮食咱们要清淡，少吃辛辣油腻甜腻的食物，比如生姜啊、油条啊、奶油蛋糕少吃，多摄入绿豆、冬瓜、薏米、赤小豆，清热食物，要适当运动，不要熬夜，规律作息，少在潮湿的地方居住。可以喝什么呀？可以喝一些祛湿的茶啊，比如说呢苦丁茶呀，包括薏仁煮粥啊，可以喝点茵陈马齿苋煮水啊。怎么用？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让咱们场外的专业指导老师给大家指导。接下来呢我讲一个小食疗方，很简单，大家也可以记：泥鳅炖豆腐，泥鳅500克，去鳃去内脏， 冲洗干净，放入砂锅，加清水，煮至半熟。这个时候再加入什么呀？再加豆腐250克，食盐适量，炖至熟烂就可以了。泥鳅炖豆腐呀，清利湿热。第三个体质，咱们要讲的是脾湿的体质，这种体质也很常见。中医认为啊，木是肝，火是心，土是脾，金是肺，水是肾。相克的顺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当木就是肝，一旦疏泄失司了，肝气不通了，它克的是土，就是我们的脾，这个时候你脾就湿了，它就不能把水湿运化出去了，水湿内停就导致了脾湿的症状。哪些属于脾湿呢？第一个，胃脘胀满，就是感觉这个胃里啊没有吃多少东西，总是胀啊，总是憋得难受，脾湿严重。第二个，乏力倦怠，肢体困倦，身上有浮肿，因为脾主运化，主肌肉，主四肢，一旦脾湿，四肢肿。第三个啊，腹泻便溏，大便粘马桶，总是大便粘马桶，脾湿。第四个，咳嗽痰多气喘。你看啊，同仁康寿丸它里面呢首先有三种参，红参、丹参、玄参，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隐激酶，它能够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同时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新鲜的鹿茸，用的可不是普通鹿茸，它利用了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补血补气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呢，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污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十斤药材出一丸，保留了古法干净膏的工艺，每天早一丸晚一丸，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60天完整周期，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用到5天呢，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罪。用到10天呢，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用到15天，让你正常的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让你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想用上的家人们，赶快参加活动。活动只有一档，每人只能参加一次，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 配伍皇家陆院的陆荣，怀庆府的怀帝皇，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竹、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又是老用户，
1: 对
0: 啊，因为老用户啊，咱们正在用着同仁康寿丸，他用出效果，他就不想错过活动，再加那个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所以就着急了，对吧？
1: 是是 是。
0: 那我先问问你啊，你在买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时候啊，咱们肯定是原价，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没买啊？
1: 没有呢，所以说才着急呢。要不我说你这次你看见了吧？
0: 嗯，
1: 你这个我要能买同仁康寿丸，你赠品是五价溶血口服液不说，这个只需包干1580块钱、
0: 嗯、
1: 一次性，你说我就能拿走4大盒的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那就说什么？我说我可不想错过的机会呀。
0: 对比平时呢要优惠多了，等于是平时呢只花一个疗程钱。不但给了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而且呢还六给了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
1: 嗯，
0: 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1: 呀，我跟您说，康老师，我这回呀、啊、别看用的时间不长啊、
0: 嗯、
1: 总算是用对方法了。
0: 哦，
1: 为什么这么着急？我一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我说我不想错过呀。
0: 嗯，
1: 我跟人那个高血压人整相反，我这个高压、
0: 嗯
1: 最高的时候90，低压最高的时候60，我那个高压还不如人的高血压低压高呢。
0: 你这是个低血压。嗯、
1: 对呀，那怎么低血压人？我觉得他说他头晕迷糊，我觉得我那个迷糊晕的那个比他那种高血压人还厉害呢。
0: 不但厉害呀、啊，你的更危险啊！他是血压高、
1: 哎、
0: 啊，高了之后啊胀，血管容易崩。你是不够，
1: 嗯、
0: 不够的话呢，血粘稠打不上去。一旦呢你出现血栓你冲不开，他要出现血栓呢，因为他压力高啊，他能冲得开、
1: 哦、
0: 所以你这个一旦呢哎得上心梗脑梗更可怕，不得没事、
1: 嗯、
0: 得上之后你比他严重，明白吧？
1: 您算说对了，我一到医院一检查就是心脑供血不足，是还是严重不足啊？
0: 你看看，
1: 所以因为这个，我这前年得的是腔梗，虽然没落下，像那嘴歪眼斜那么严重后遗症，关键是什么？我这后脑勺它总疼。
0: 你看看，
1: 哎呀，耳朵也嗡嗡的响，胳膊也麻、
0: 嗯、
1: 心脏跳的一点劲儿没有，跳跳就要，我说是不是也要死过去那样呀？就偷停，就
0: 这就是虚呀、啊
1: 嗯、
0: 心脏呢比较虚亏，气血不足啊，这个血液打不上，加上呢低血压，血里的营养不高，血色素有时候低，比如说正常的女性呢、
1: 嗯、
0: 我们的血色素啊大概是101到150克每升啊，如果按那个毫克的话，哎大概就是说啊是11到15这个数值。但是啊那么你呢低血压你达不到这个血色素，它就低于这个数值，那就证明里面的营养低、
1: 嗯、
0: 哎咱们的营养低了它不就虚嘛，对吧？
1: 是。哎呀，我跟您说，我说我这从头到脚就没好的地方，怎么说从头到脚啊？你说头晕迷糊不说哈，这腰还不给劲儿。你说天好了，咱说出去晒晒太阳去吧，这腰疼的呀。这在床上，你想起来得翻个身都困难。我这还也压迫坐骨神经，带着腿也沉，想出去走一走也困难。
0: 嗯，
1: 弯个腰系个鞋带都系不了。每天我说我这大把大把药吃着，但也不见轻。这次我说别看就用了半个月啊，康老师、
0: 嗯、
1: 哎我这血压它一点点的，就是说一天比一天能升，往起升，
0: 是
1: 我的血压。对呀、啊、
0: 嗯，
1: 这半个月下来，这现在高压115，低压75，哎这个头就不像以前那么晕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嗯，再一个什么，这个后脑勺啊，哎这两天没感觉像那么疼，这两天、
0: 嗯、
1: 耳朵就是那睡好觉了以后也不那嗡嗡响了。其实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我这个腰啊现在就是说，哎上个厕所不用扒着东西那样的，就是说使着劲儿往起不来。现在哎起来的时候擦了屁股能站起来的腰能使上劲儿了，现在、
0: 嗯、多好啊。
1: 哎呀，我说这回啊总算是让我见到这么个好的效果。
0: 嗯，
1: 那胳膊还是麻，咱得说实话、
0: 嗯、
1: 半个月，但是不像以前那么重了，那麻了呢、
0: 嗯、
1: 现在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用同仁康寿丸呢，它给你通了瘀补了虚，你跟过去就大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你看啊，同仁康寿丸呢这里面呢是18味药材，过去是宫廷里的药， 宫廷里的药有个什么？

0: 么特点啊？舍得呢用好药，不计成本，光参他就用了三种：红参、丹参、玄参。我们知道这个参是最贵的，里面还加了鹿茸了啊，而且呢还有其他的药材是18味啊。那炮制工艺是大蜜丸，把这个药啊先熬制成药膏，再浓缩成蜜丸，九蒸九熬，耗费原材料大，所以这都是古代帝王宫廷里的方子。你看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清热凉血、养阴生精的，丹参是活血化瘀的，关键它用的是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血液黏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它都给它化开了，让血液呢直接就打通了。另外呢，除此之外，它还有鹿茸，它用了从小喂食党参的鹿茸，让咱们补血的同时呢，兼具补气。还有肉苁蓉给你强肾，菟丝子给你固精，芡实呢给你益肾，琥珀给你散瘀，还有酸枣仁、白子仁等等吧，18味药材，你瘀和虚都通了，所以说大大提升了。但是唯独啊，你这个血色素低、贫血，还需要再补充点什么呀？五加溶血口服液，跟你把血液一净化，生发新的血液，你这个身体呢比现在还要好，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关键是什么呀？你看你这个啊，60天治疗好那个老慢病，我这就属于老慢病了。
0: 对呀、
1: 要不我说什么不想错过的机会啊，我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1580，我说还能给我那个那不光能给我那个那药，还能给我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个就像您说了，我要用上五加溶血口服液，不是更能让我的病好了快一点吗？
0: 如果单用一个药，我们得用120天，120天是完整周期。但是现在俩药一块用，60天够了，60天大周期把你这个病就全治好了。所以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呢，就是包肝药费的一个好政策。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的钱，把足量60天完整周期4大盒药全拿走了，还得再送1整副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共包肝就是1580，不再多花1块钱了啊！
1: 是是是，要那样的话，您看能您从您这儿给报个名吗，康老师？
0: 活动因为快结束了，咱们呢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你自己得去抢定，赶紧打场外电话了啊！
1: 我打场外电话没打进去，我才打到您这儿了。
0: 那就重播一下吧，啊！
1: 那我只能还接着再打那个电话了。
0: 对，接着打啊！
1: 谢谢您，康老师，那我先打电话去了。
0: 好，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4: 哎，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啊，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有剩不多，剩下不多了。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今天挺着急的，听说活动要结束了，这个省钱的机会我呢不想错过，我想给康老师来个电话，
0: 嗯，
4: 看我后续还能不能把我的这个末班车给赶上。
0: 嗯，明白了，咱们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嘛，每天报名的新老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尤其老用户啊，他一旦用过呀，他知道好都不想错过。你给我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哎，我用的时间不长，在一个月零三天吧。
0: 嗯，
4: 我这个，你看，同仁康寿丸加这个配合这个五加溶血口服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比我以前吃七八年的药都管用。
0: 哦、
4: 你看，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肾囊肿。
0: 嗯。
4: 也在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是遗传性的肾囊肿。
0: 嗯。
4: 另外呢，还伴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4: 每天都吃药啊，比吃饭还多。
0: 嗯。
4: 然后呢？排尿呢？哎，排的不好，尿少，还疼。一检查说有点这个尿路感染，经常就是个腰酸啊、腰胀啊，疼到那个地方，躺在床上都难受。
0: 嗯，
4: 那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非常严重。
0: 嗯，
4: 经常我就感觉啊，头晕乎乎的，身上也没劲儿。在家里边就是帮老伴儿，你这搞一点小小卫生都干不了。你看从今年开始嘛，还犯上了这个。得上了这个心肌炎，经常我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闷发慌，过去我就三天两头都在跑医院，你看去一趟医院几百上千块钱一下就拿出去了。
0: 嗯，你这个病啊，你老跑医院你未必治得好。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比较复杂，你是个典型的血瘀加湿热体质。你不信呢、你对着镜子，你把舌头抬起来，你看看，第一个，你舌苔表面有那种的厚腻的东西，还发黄，因为你有各种炎症嘛，而且你有囊肿嘛，我不讲了吗？尤其湿热，它让咱们身上有湿有热，容易产生各种炎症。另外，身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什么囊肿啊、增生啊、结节呀、息肉啊，这些都跟咱们的湿热有关。另外，你还典型的血瘀，血瘀呢，它是有遗传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他就容易瘀。而且你典型的血瘀啊，这个血压也高，尤其在肾上，肾是净化血的，它要产生囊肿，这跟血瘀严重有关。把舌头卷起来，底下呢青筋暴起，都有发点、这个发点深，发点紫色，明白吧？
4: 嗯，对，就是上回嘛，我把这个同仁康寿丸啊，加配合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用，他一个月几天功夫，你看我现在腰也不酸了，也不胀了，
0: 这
4: 个排尿呢也顺畅了，通畅多了，
0: 多好啊！
4: 尿路呢，尿的时候呢也不疼了，另外我这个心慌啊、胸闷呐、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今天给康老师来电话，特别的底气特别足，也精神也好，身上有劲。我到医院去做复查，以前给我看病那个大夫就说他感到特别的惊讶，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值得问我吃了什么药。我说出来他也不相信，所以呢我就认准了这个双果药，这个同仁康寿丸了。
0: 对，
4: 他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我就想嘛，如果这个活动我还能赶得上呢，我就想嘛把这个备足备齐备够这样子。
0: 明白。其实治病治到根本上呢，还是要调理体质。西药呢只能是治标，如果你还得按照医院的方子开了好多西药，你到今天你也好不到这个状态。因为你呢选择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通于补虚养无血，血液净化了，瘀阻给它打通了，毒素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体内阴阳气血平衡了，所以它不一样了。你看呢，同仁康寿丸啊，大量的玄参，玄参是干什么呢？清热凉血消炎的。大量的丹参，活血去瘀通络的。又用地龙土去种植，地龙素是干什么呢？可通可化一切瘀毒，所以说把你的瘀全部给你清理出去了。再加上呢，它还有红参，有从容，有鹿茸，有琥珀等等，给你补了虚。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有大量鹿茸血肽，从血液内部让它干净了，血管内皮修复了，所以说我们从头到脚体质改变了， 这两种复杂体质都给你调平。

0: 你当然症状就大大减轻了。你现在呢用药时间太短，还得呢接着用，把这次活动一参加，等于把这个药量呢通通拿足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我现在在你这个地方能不能给我个名额给我？
0: 这个活动到尾声了，你要说刚开始啊，我给你登记没问题啊，现在限量了，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一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你自己赶紧报名争取，好吧？
1: 那行，康老师，那我马上去联系，感谢康老师，
0: 好，
1: 谢谢你。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啊，再见了，嗯。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康老师吗？
0: 我是康健呀。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康老师，我听着这活动都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吧？
0: 你得试一试，比如说你打场外电话，你们当地有名额，你就能参加，明天就能给你发货，基本后天大后天就到。要是你一打电话没名额了，那你试试明天还有没有。一旦呢把这个药都送完了，它就结束了，明白吧？
3: 哦，我这听着是通常康寿丸，再另外还给加的是赠的是五加
0: 溶血口服液。
3: 要用够4个疗程是吧？
0: 咱们呢这次是一个活动，直接给了4大盒啊。你平时呢我们只花1盒的钱，就平时这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爆肝了，就花平时一个疗程钱，现在给4大盒药完整治疗周期，还得再给另一种药，就是5加溶血口服液。就花了1次的钱把药都拿够了，这个活动快结束了。您是咱们新朋友吗？
3: 我是新朋友，这不我听着活动快结束了，所以我着急，我就说我不犹豫了，我赶紧再把药买上。
0: 那你给我说说你情况吧。
3: 好，我糖尿病10年了。还没得到退休年龄呢，我就提前就办了那个退休了。
0: 就是提早退休了。
3: 对，因为这个病确实是麻烦。平时呢就是我也吃的是诺和龙啊，偶然搭配的吃些中药啊，还有就是一直就控制饮食啊，积极锻炼的，但是还是不行啊。那个血糖呢控制很差，忽高忽低的。餐前要8-9个，餐后就13-14个。因为控制饮食的原因吧，人就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眼睛呢，眼睛已经出血了3次了。每次打激光视力都要下降。眼前那个黑影啊一次比一次大。哎呀，我就是瞪着眼睛看啥都看不清楚，真的不方便的。
0: 你看看这个眼病也是个大问题。年龄要是不大，眼睛要是失明了，那后边怎么过呀？是不是啊？
3: 对呀，还有就是我这个夜尿也不正常了，看起来尿出来好像有那个渣子似的啊。然后去医院检查就发现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就是白细胞也偏高了。所以呢人呢就整天呢看东西看不清，心里就非常着急，把这个药也就都吃了个遍。
0: 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本来糖尿病呢血中大量的糖毒，它腐蚀各个神经血管，这个糖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啊，不能太多了。比如说咱们呢如果把一块干料泡到糖水里，你放到空气中把常温下2-3天就臭了这个东西。那么你想想你体内的血管里到处是糖，虽然说咱们人体呢有排毒器官，它这个糖多了就把你排毒器官腐蚀了。你看你为什么排尿它有蛋白有泡沫，就像你说还有渣子一样东西，那不是渣子，那叫 U 型尿管型尿，说明肾小球内皮已经脱落了，就腐蚀掉了，所以说这就离肾衰不远了。糖尿病有40%-60%是死在肾衰上的，而

0: 而且你看那个糖腐蚀哪儿？腐蚀你眼睛里的血管神经，造成眼底出血的，造成呢玻璃体混浊的，大量毒素排不出去，青光眼、白内障的啊，这个还有呢，咱们黄斑区变性的，有好多糖尿病最后眼睛都腐蚀的瞎了，还有的是角质皮肤，皮肤一个是痒，一个角发黑，一破口不能愈合截肢的，所以糖尿病是大病，它也是个体质病，阴虚燥热体质，尤其你这个情况，它混合了什么呀？就是这个痰湿的问题啊，痰湿利水利不出，脾不行，身上肥满，而且呢他这个饮食也不好啊，炎症也多，这个必须得通于补虚活细胞，得给咱们好好的排排这些毒素垃圾啊。
1: 对对对，是啊，我最近也是听你节目，正好赶上活动，我就想这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道理我都听明白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急着赶紧把同仁康瘦丸还有五加羽绒血口服液啊都用上、
0: 嗯、也该用了、
1: 该用了，再不用真的是麻烦了。
0: 对
1: 啊，
0: 同仁康瘦丸呢它用地龙土种的三种参，在补气的时候兼具活血化瘀作用，地龙素啊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分解血糖，分解血脂，降低血压，丹参呢杀菌消炎，给你活血通络，还有玄参养阴生精，对抗糖尿病的并发症，再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他用了雌五加，雌五加呢对咱们糖尿病也非常非常好，杀菌消炎，还有呢两种鹿茸血啊，梅花鹿的鹿茸血，麋鹿的鹿茸血，一阴一阳，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干净了呢，那你想想糖毒少了，营养多了，眼睛呢目得血而能视，是不是看东西就清亮了呢？肾是个血脏，如果血液多了干净了，那肾脏滤过功能正常了，肾功能就回来了呀，肝血足了，免疫功能回来了，所以说一旦把五脏的血给你换了新的血，你这些的问题呢它就慢慢就减轻就消失，两个药给你治啊，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
1: 你这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时间，我就赶紧再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0: 好，
1: 谢谢
0: 你去打场外电话、
1: 哎、
0: 抢着50个名额吧、
1: 哎、
0: 祝愿你报名成功。
1: 哎，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啊，我听说同仁康瘦丸呢有这个活动，而且接近尾声，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0: 对，活动到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哦，我呢是同仁康瘦丸的受益者。
0: 嗯。
3: 如今呢，我用了两个月了。
0: 嗯。
3: 哎，这两个月呀，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两个月呀。
0: 哦。
3: 我
0: 您的评价是挺高的呀。嗯。
3: 啊哈，我原先是患有三高症啊。
0: 哦，
3: 高血压、高血脂，哎呀，这还有高血糖什么的。
0: 嗯，
3: 现在如今呢，这三方面给我治疗的都令我没有想到啊。
0: 那我问问你啊，这个同仁康瘦丸，还有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个五加溶血你用上了吗？
3: 哎，我都用上了，
0: 都用上了。哦，
3: 对，哎。我的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哦，
3: 就是尿特别勤呐、啊、频呐、啊，一晚上来来回回折腾我，五六趟吧、啊，
0: 嗯，
3: 所以弄得我觉也睡不好，哎，这些年呐、啊，这药吃老多了，
0: 嗯，
3: 吃的药不像四五种啊，结果啊，走了一大圈弯路，钱没少花，结果并没治好，
0: 嗯，
3: 还得说同仁康瘦丸让我健康了，
0: 嗯，
3: 我太高兴了。
0: 嗯，
3: 如今呢、啊、我这个脑瓜清凉了，右腿都能抬起来了，走道不再像以前拖地了，
0: 嗯
3: 啊， 这个血压由这个170多高压，现在血压是高压135，低压85-86了。
0: 好，血压也正常了。
3: 对对对，这个现在脑瓜清亮了，你说这个尿也不勤了。早上起来吧，人特别有劲头，心情啊特别特别的愉快呀。
0: 多好啊，这个肾脏功能也正常了，而且前列腺也好了啊。
3: 对对对，这个所以我特别高兴。这次活动呢，我这个就想啊给我这个朋友这个参加，让他也马上把同仁康寿丸用上。
0: 其实老哥哥，你的60天药量用下来，各个方面呢没有问题了啊，没有问题呢，咱们就没必要用药了。所以你呢就把家里的药减量停掉了。你这个朋友是什么情况呀？
3: 我的朋友他得的脑梗，这个都有5-6年时间了。现在吧吃的药也不见好，他尿也勤。所以跟我的病吧你基本上差不多的毛病。我心我都看好了，有些病我比他还重点呢。我说你赶紧，现在同仁康寿丸有个活动，而且马上结束了。赶紧我替你把名报上。就说每天就50个名额。
0: 对
3: 啊，这不着急吗？我先给康老师打这个电话吧。医生让你分享我健康上的快乐。另一方面吧，赶紧吧，给我这朋友把这个同仁康寿丸定上，参加上活动。
0: 你听我说两句，老哥哥啊。首先呢，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好人，自己用得好，啊，也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想帮助别人，啊，这种呢，乐于助人的心态很好，与人玫瑰，手有余香。但是为什么我不能让你报名呢？因为咱们现在第一个活动到尾声了，药比较少，每天全国各地呢报名的人很多，还有好多报不上的。第二个呢，作为朋友啊，人家具体的情况还得让人家的家属打电话或者他本人打电话，因为我们有个要求，实名订购以后在用药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定期要回访，要有针对的指导。所以说我们呢得让那个本人或者他的直系亲属给他报名，明白了吧？
3: 明白。柯老师你这么说我听太明白了，那我告诉他让他本人报名吧。
0: 对，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说到这儿，赶紧让他报名吧。再见啊。
3: 再见，康老师。
2: 好，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我这几十多年来在眼病治疗这条路上的一些心得和体会。这些年以来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呀，比方说像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黄斑病变，这些眼病啊，真的每一种病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很多的患者来找我的时候，眼睛当中已经没有了光彩，说话的语气当中呢，带着无奈和绝望。他们问我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我这眼睛还能治吗？ 说实话，早些年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心里边也没底。直到后来，我接触到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两者呀强强联合，可以从根源上呢解决大部分的眼病问题。这套方法也让我看到了希望，也让无数患者呢重见了光明。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珍贵药材，它是赛加羚羊角角尖儿。赛加羚羊角我们也不陌生了，是传统医学里边清肝明目、退意安神的圣药。而赛加羚羊角最精华的部分，不在

脚的那个身体是在脚尖儿，就是赛迦羚羊角啊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也就一厘米那么长，就这一厘米是赛迦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脚尖儿形成的脚髓。它的质地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脚身还有其他部位可以比拟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呀视为是眼病圣品，因为呢非常的稀有，所以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说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迦羚羊呢它是属于保护动物，它的脚的来源受到极其严格的一个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迦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是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啊。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独特，它穿透力是极强的，能够直达病灶，强力的去清理我们的肝经的郁热，迅速的退翳明目，镇静抗炎。所以说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第一时间去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再说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张传承数千年的经典古方，它不是简单的那些药材啊堆砌的，而是严格的按照君臣佐使的一个严密的法度精心配伍而成的。这张方子里呢，君药就是赛迦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属于是同宗同源，但是经过丸剂工艺的一个处理，药性呢更为是温和持久，和脚尖的迅猛之力形成完美的一个互补，可以共同呢去发挥打通干眼通道核心治疗的作用。当然这个方子里边啊还有其他二十多种药材各司其职，就好比说麝香，麝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芳香走窜，通窍之力是无与伦比的，能带领着方中啊其他二十多味的药材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牛黄清热解毒，藿檀开窍，清除我们眼内深层的热毒还有痰瘀。珍珠啊属于是修复能手，它可以入肝经，不仅呢可以镇心安神，更能够退翳膜止泪，对于啊修复受损的角膜啊晶状体的表面呢促进它们的光滑透明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参是属于能量的来源，它大补元气，益气生津，眼组织功能的修复啊离不开气血的濡养。人参的加入呢又为整个的修复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还有物质基础，扶助正气，增强我们机体自身的一个修复的能力。其他的药材像是决明子、枸杞子、清香子、柠檬花等等等等，它们都有着可以增强我们清肝之力，既有滋养肝血来明目这样的作用，有的就能直接作用于眼部，协同完成对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二十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的功能。那么这

套组合，是我呢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其实是它是最完整也是最有效的一套方案。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完这两样治眼法宝，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我是怎么样用这套方案帮助的三位患者呀重见光明的。首先第一位患者呢，我叫他王老师，王老师72岁，退休之前是一个教书先生。他来找我的时候啊，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双眼白内障，左眼的视力呢只有 0.1， 右眼呢是 0.3。 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布，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让他难受的就是眼睛干涩，干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早上起来啊，得揉半天，那眼睛才能睁开，而且还畏光，在阳光底下根本就睁不开眼。看东西呢，颜色是发黄、发暗的，就像咱们以前那个老照片，以前都是黑白的，放了几十年之后，在那个镜框里边，咱们再去看一看，那照片都已经发黄了。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是那个颜色的，夜里边更是什么都看不清，因为看不清台阶，他在小区啊里边摔过好几次跤，后来呢就不敢出门了。我就问他，我说王老师，我说您这情况医院没建议您做手术吗？他叹了一口气说，嗨，怎么没建议呀，我都跑了好几家医院了，可是我呢有高血压，虽然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一听说要在眼睛上动刀，我心里害怕呀，这血压我自己控制不了。而且呢，就我有个邻居，他做完白内障手术啊，视力呢是恢复了，可落下了干眼症这么一个毛病，天天得点人工泪液，他比手术之前还遭罪。所以说我思来想去啊，就是不敢做了。我又问他，我说那这些年，我说您都怎么治的呀？他说，哎呦，就点点眼药水呗，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国产的进口的都试过，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上千块钱的全都试过，刚开始有点用，后来也就不管事儿了，眼睛还是干，视力呀夸夸往下掉。我呢给王老师做了详细的检查，裂隙灯下呢，它的晶状体核性的浑浊已经非常明显了，就像煮熟的鸡蛋黄一样，中间呢硬硬的也不透光。看完检查结果呢，我就对他说，我说王老师，您这情况啊，如果用我们这套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味丸的方案，是有很大希望来改善的。他眼睛一亮说，真的吗尹老师啊？那您快跟我说说怎么个治法。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白内障啊，其实说白了它就是眼睛里边这镜头脏了、浑浊了，西医的办法呢就是把呀这个整个镜头给它换掉，但是换镜头是有风险的，而且换完之后呢眼内的环境它没改善，所以呢容易出现干眼这些问题。我们这治疗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换镜头，我们帮您呢把镜头啊给它擦干净了。第一步呢，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干呢？因为眼内负责输送水分还有营养的干眼通道啊，它堵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把这个干眼通道给它疏通开，让眼睛呢重新的润起来。第二步呢，用明目20味丸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还有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毒、珍珠修复角膜、人参呢补气养血，这20多味药啊各司其职，共同作用，慢慢的把浑浊的晶状体给它擦干净擦亮了。王老师听完之后啊
特别认同咱们这套治疗方案，他就开始呢接受治疗。第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当中带着透亮，带着惊喜，带着那种兴奋，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不干了，早上起来不用揉半天了，眼睛就能睁开了。”大家没法想象啊，就当时王老师特别兴奋，底气十足。我就告诉他，我说：“王老师啊，这就对了，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金药啊，把您的干眼通道已经打开了，您呢继续用药，后面会有更大的变化。”一个疗程的治疗之后呢，王老师啊来复诊了。他一进门啊乐呵呵的说：“尹老师啊，我现在可行了，我能看清那个报纸上那个大标题了，虽然说小字儿啊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你给我查查视力吧。”我说：“好，咱查视力。”一查视力，左眼从以前的 0.1 提升到了 0.3，右眼呢从之前的 0.3 提升到了 0.5。 四个疗程之后啊，王老师再次来复诊，这次啊他是带着老伴儿一块来的。老伴儿一进门啊就拉着我的手说：“尹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我们家老王啊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每天自己下楼遛弯儿，看书也不用放大镜了，每天呢会听听歌听听戏，前几天呢还主动提出啊要跟我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呢。”我给王老师做了裂隙灯的检查，发现呢他的晶状体的浑浊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核性浑浊的密度下降了将近一半，皮质浑浊的范围也明显缩小了。视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左眼 0.6，右眼 0.8。 王老师看着检查报告啊眼眶都红了，他说：“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当初要是去做了手术还不知道会什么样呢。您这个仙灵顶上珠再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呢，真的是救了我了呀。”把王老师和他老伴儿啊送出到门外之后，实话实说，我心里边也特别的感慨。十年白内障，王老师呢没做手术，靠吃药调理，把眼睛终于擦亮了。这不就是咱们这套方案最大的优势吗？它不是换镜头，而是擦镜头；不是治标，而是治本。第二个患者呀，我们就称他为李女士吧，在我眼里边啊就是个孩子。李女士呢岁数不大，45岁，是一家公司的财务的主管。她来找我的时候呢表情特别的焦虑，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眼巴前全都是蚊子，都快烦死了，真的烦死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啊，咱们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他说：“3年了，一开始呢就只有一两个小黑点儿，我也没在意，后来越来越多了，现在满眼全都是，像一群蚊子在我眼前乱飞一样。最要命的是，我对着电脑看报表的时候，那些个黑影儿就在数字上飘来飘去，经常是看错数。开车的时候啊也提心吊胆，老是怕被黑影啊挡住视线。”我说：“你这个情况你到医院认真的去查过吗？看过吗？”他说：“看过呀，好几家医院都去了。”我说：“医生说什么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说没有特效药，让我学着跟这个病和平共处，还建议我呢做激光。我花了钱我也做了，效果也不好，那些蚊子呀小虫子呀它就少了一点点，大部分还是在，后来呢又冒出新的来了。”说到这儿啊，李女士的眼圈啊就红了，眼泪啊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说：“严老师，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多年轻啊，我才45岁，我天天看着那些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的，
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怎么让我这么年轻得了这么个老年病啊？那你说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觉得现在可绝望了。我呢给他做了检查，眼底照相和 B 超结果显示啊，他玻璃体腔之内呢有大量的点状、丝状、网状的浑浊物，透声性很差。看完结果呢，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严重，但也不是没办法。我这套治疗方案呢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一个方案，对于玻璃体浑浊呀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他机械的就说，真的吗尹老师，那你给我讲讲你这套方案跟别的治疗方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就告诉他，我说玻璃体浑浊呀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个像果冻一样的组织里边出现了杂质。这些杂质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眼内的循环系统啊出了问题，代谢废物呢排不出去了，它就沉积在玻璃体当中了。而我们的治疗思路呢就是先帮你把循环系统啊打通，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其实啊不光要打通干眼通道，就是所有眼内的通道它都需要打通，你这个通道通了代谢废物才能排出去，然后呢再用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啊眼组织功能。这个方子当中的麝香带领其他的药效去进入到眼睛进行修复，牛黄呢可以清毒，进一步的疏导眼内的微循环，珍珠呢是退隐明目的，能帮助啊吸收那些浑浊物，人参呢补气养血，给眼组织提供修复所需要的营养，二十多味药一起慢慢的把那些蚊子呀给它赶走。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每个月跟我反馈一次情况。到了第二个月，他打来电话了，说那些个蚊子还在，但是好像没那么活跃了，叼的也没这么厉害了，眼睛我觉得不那么胀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是好现象啊，干眼通道正在慢慢的疏通了，所以说那些浑浊物啊也开始松动了。四个月之后呢，他来复诊，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整个人看着都年轻了，说严老师啊，大片的黑影都开始散开了，那些个细小的黑影啊也不见了，我现在看东西透亮多了，我心里边这个敞亮啊，这个高兴啊。我给他做了 B 超检查，结果呢印证了他的感受，玻璃体腔内的浑浊点明显的减少了，透声性显著改善。四个疗程之后啊，李女士呢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几乎就是笑着走进来，说严老师您知道吗，我上周开会看 PPT 以前满眼都是蚊子，现在呢偶尔就是一两丝儿了，开车的时候啊视线干净多了，我老公说我整个人都变了，脸色也好看了，不焦虑了，我也不失眠了。 B 超的复查显示他的玻璃体浑浊的面积减少了将近 70%。 李女士啊，您出门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当初啊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已经抑郁了，是您给了我希望，您的仙灵顶上珠真的是宝贝啊，就那么一小节羚羊角的尖尖能顶那么大的用场。他笑着说这些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好，主要还是因为呢你信任我，而且并且是坚持用药。仙灵顶上珠确实是珍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套开通道修复组织的一个思路，它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你看你现在通道也通了，废物也排出去了，那些个蚊子呢自然就没有了。他就连连点头，对对，您说太对了，我回去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那些同样被飞蚊症困扰的朋友们。那么第三个患者呢，
我称她为赵大姐。赵大姐确实岁数不小了，70岁了。赵大姐其实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意识当中认为的那个凡是得眼病的人呐，都是脾气大的，都是说爱郁闷的，心眼小的，不是。其实有很多眼病患者性格特别好，想得特别开，为人也特别的温暖。但是呢，尽管如此，这眼病也没放过这老大姐。她来找我的时候啊，脸上写满了恐惧。坐下来第一句话，叶老师啊，我快瞎了。一共7个字，当时啊，让我这心呢，啪就揪了一下。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我半年前我刚查出来的时候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因为老太太说的时候声音是哆嗦的，他又想哭，又在抑制住他这个激动的情绪，难过的情绪，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哽咽的声音，眼泪虽然没掉下来，但是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哆嗦的，就说查出来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一直是在28到32之间。他说我知道正常值最高才是21啊，医生呢给我开了2种的降眼压的药水，我天天在家点，眼压呢勉强的能维持到22到24，还是降不到正常的范围，而且我这视野已经出现缺损了，视神经也变薄了，医生告诉我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说到这里的时候，赵大姐这眼泪呀、就掉下来了。他说严老师我害怕呀，我现在我在家里边，我那个家我多熟啊，我都住了30年了，我在家里边我经常都会撞到门框，我晚上我想到小区里边溜达溜达，我看不清道，天一擦黑我就不敢出门了，我真怕我哪天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就瞎了。我就赶紧安慰他，我说您呢别着急啊，青光眼这个病啊确实可怕，但呢它不是完全没办法，您先让我看看您的检查报告吧。我仔细看了他的视野检查和 OTC 的一个报告，实话实讲啊，老姐姐呀视野确实就是有早期的缺损，视神经纤维层呢也有变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但是好在呢发现的呀不算太晚，还有挽救的余地。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味丸的方案试一试，我不能100%的跟您老人家打保票，但是我呢对于这个办法啊我有信心，咱先试试。他就非常疑惑的问我，他说林老师我这个是青光眼，我不是白内障，我这方子就是您这方子我能行吗？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您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在哪儿啊，在于眼内的防水循环出了问题，防水呢是咱们眼睛里边的活水，它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呢还得排出，维持着眼内的压力的平衡，但是当我们排出的该眼通道堵了之后啊，防水它排不出去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它眼压持续性的升高呢就会压迫视神经造成损伤。那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核心就是疏通，第一步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打开眼内的通道，包括呢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通了，防水啊就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呢自然也就能够降下来。第二步呢用明目20味丸修复眼组织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去疏通防水循环。人参呢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啊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双管齐下，咱们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赵大姐听完之后啊，眼睛里边有了一丝的光亮，说严老师啊，您讲的这些呀、我都听懂了，我听您的。那我就特别的嘱咐老姐姐，我说
我说您原来用的那个降血压的药水啊，咱先别提。

0: 奥米拱柱，比之前呢降了不少。又过了一个疗程之后呢，赵大姐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带来了更好的消息。李老师，我现在晚上能看清东西了。以前呢，天一黑我不就抓瞎吗？我现在呀，我晚上我也敢出去溜溜弯了，溜达溜达，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昨天我刚去我们社区医院去测了，我昨天测的这个眼压，您猜多少啊？18，多好啊！我呢又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眼压确实是稳定在了17到19的一个理想范围。视野复查的显示呢，原有的缺损范围没有扩大，部分区域的敏感度还有所提升。OTC 显示，视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得到了维持，没有再继续变薄。赵大姐看着检查报告，激动的眼泪直流啊，说：“尹老师，您知道吗？医生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时候，我以为后半辈子呀就完了。是您保住了我剩下的这个视力，我太感谢您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我说姐姐呀，您能恢复的这么好，我替您高兴。您要记住啊，青光眼这个眼病呢，咱们虽然不能逆转已经损伤的视神经，但只要把眼压控制住，把残存的视功能保住，就能维持住现有的视力。”他就连连在那点头，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坚持下去。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救命的宝贝啊。”三个病例啊，跟大家伙讲完了。王老师的白内障，李女士的玻璃体浑浊，赵大姐的青光眼。三种不同的眼病，却因为同一套方案，重新获得到了光明。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联合。仙灵顶上珠啊，取自赛迦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的精华，它太珍贵了，太稀有了。每只赛迦羚羊角只能取这么一小段，真是万金难求。正是因为它如此珍贵，才能担当得起开路先锋的重责。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疏通眼内所有淤堵的通道，让后续的药物能够直达病灶。明目二十味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珍贵的药材，它组方精妙，各司其职，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眼组织功能的修复系统，从根源上修复受损的眼组织。当仙灵顶上珠打开通道，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组织，这就是这套方案能够治疗多种眼病的根本原因。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现在呢正在被眼病所困扰，请千万不要放弃希望。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这些眼病呢虽然顽固，但并非无解。只要找对了方法，找对了路子，我们就有希望啊重见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 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

0: 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李老师啊，你啊跟其他的大夫啊还真的不一样啊，别人都是啊推荐这个产品哈，你是在给这个患者治病呢，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呀好起来呀。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呢是个眼科医生，我也是个老年人了，现在呢眼病患者呀正处于一个高危期，也是一个眼病高发期的时候，所以我特别担心大家。那如果说我这有办法我不帮助大家，我这心里边也不得安生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都好起来。
2: 李老师啊，我代表啊、哎、眼病患者啊感谢你啊。
3: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2: 对对对，我是老朋友了
3: 啊。
2: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干眼症、啊、症状啊特别严重，这个眼睛干的呀转都转不动啊，每天呢、啊、就靠那个人工内衣啊维持，后来啊用了这个蒙药啊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眼睛里啊一直啊湿乎乎的，这个眼珠子啊转起来啊就像上了那个润滑油一样啊，明活多了。
3: 嗯，
2: 还有就是啊我的这个白内障哈，用了你的这个药之后啊，这个眼睛那个雾啊慢慢的就散开了，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啊、不受限制了。
3: 嗯，
2: 没做这个手术啊就治好了，现在啊、嗯、已经停药啊都已经半年了，一直都没复发过，这半年呢真的是过得呀挺舒心的。
3: 嗯，好，
2: 这次打电话呀我就是想啊跟我老伴订这个明目25味丸。
3: 嗯，
2: 老伴他这个病重啊，我也想给他用上啊仙灵顶上珠。
3: 嗯，
2: 可就是最近呢这个电话呀打进去啊就说买不到这个药了。
3: 您先别着急啊，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脚尖那个1厘米的那个地方，它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能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能治疗重症的眼病，但现在呢确实是一药难求，我现在正在为大家呀、嗯、去争取药，争取呢一起让大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您呢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得到。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2: 那行，我老伴儿就是2个月前不然呢这个眼睛疼呐、啊、头也疼呐、啊嗯、这个眼睛呢模糊，去了个医院检查呀、啊、说是青光眼，医生呢说他自神经萎缩了挺严重的呀、啊、
3: 嗯，
2: 肯定不是突然就说发生了。
3: 嗯，
2: 已经呢都有一段时间了。
3: 那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啊，一旦是发生了视神经萎缩，就不是突然的疾病，而是慢性病引起来的。嗯、而且青光眼它分开角型和闭角型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就是眼压突然的升高，患者往往发病急，症状特别明显，得及时的治疗才能控制得很好。那么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眼压逐步的升高，眼睛慢慢的适应，所以基本没有疼痛的症状，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病才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您也别着急啊，我一直说呢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及时的治疗可以呢去除青光眼的这个病根，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不通，导致干血呀、啊、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眼内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垃圾毒素啊往那一堆， 一旦堆积就会导致脏水的浑浊，慢慢的呢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眼压增高，产生青光眼。我们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问题，就像您的白内障，任何眼病的根本原因其实都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
2: 就是啊，林老师啊，医院当时啊做了这个紧急处理，这个眼压是降下来了哈，但这个后期啊不管怎么治疗啊都没什么变化，我就想说啊，还得是要来找你看看了，用这个蒙药自然切方啊，明目二十五丸才行了。如果能用这个仙灵顶上做啊，那就更好了。可是啊，一打电话呀、啊，说没药了呀。老伴听了之后啊，也是很着急啊。他现在啊，眼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每天下午啊到这个晚上啊就升高了，上午啊感觉就是稍微好一些。
3: 这个眼压呀，晚上升高就会导致睡不好觉，这对病情是很不利的。您老伴这个情况呢，以后一定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包括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只有通了，防水呢才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自然而然的它就降下来了。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疏通防水循环。人参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去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呢多管齐下，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又修复了眼组织。但是呢方中的君药啊，再加羚羊角是极为稀缺的，您是老朋友您也知道，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如果说大家想用上的话呢，就先拨打场外电话呀，先报名预定吧，我这边积极给大家伙想办法。
2: 那我就先报名预定，我一定要让我老伴了就手用上。
3: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殷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殷老师谢谢你哦，你看帮我治好了眼睛，你不仅是我的恩人、啊、也是我们秦家的大恩人。哎，
3: 可不敢这样说啊，如果因为我呀您的眼睛好了，那是我作为眼科医生的分内之事，也是我应该做的，咱不用客气。
5: 我现在眼睛啊不仅好了，也不是家里的累赘嘞。
3: 嗯，
5: 因为我现在还能做个饭，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的。
3: 嗯，其实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嘛，尤其是岁数越大，可能我们越不愿意被家里人说我们是没用，或者是人老了成了累赘了。
5: 对，
3: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听着年龄也不大呀。
5: 56岁。
3: 啊，年龄不大，还是有精力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眼病啊导致自己生活上出现了一些困难，那可能对于您来讲是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毕竟还不到60岁了、
5: 嗯、
3: 我能理解、嗯、因为理解大家伙的痛苦，也能理解呢您此时获得光明的一个幸福感。这样您跟我说一说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5: 好好好，李老师、
3: 哎、
5: 我用那个美药治眼皮发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已经用了快4个疗程了。
3: 嗯，
5: 没用的时候呢我眼睛又红又疼，而且怕光。
3: 嗯，
5: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哦，就是难受的时候呢受不了到药店买点眼药水，但是呢这后来不行了，后来最后越来越疼，不仅疼眼睛还模糊，我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是葡萄膜炎，当时呢是用的消炎的眼药水眼药膏。
3: 嗯，
5: 但是后来我怕控制不好，建议我用那个激素类药。
3: 嗯，
5: 结果眼睛好了不到1个月又犯了。
3: 那您这样的激素类的治疗啊，就像鞭打病牛一样，本来患上眼病之后啊，眼内细胞免疫能力就非常差，然后再用激素治疗，相当于说这个牛躺在地上了，你还用鞭子抽它，你说它能站起来多久啊？它还能干活吗？
5: 嗯、 就他能干的话，他。

0: 我能干多长时间呢？通过激素的治疗，其实就是在调动我们眼睛当中的最后一点的元气。说白了，就是越用激素治疗，可能后期的一个愈后越差。就算症状好转了，它也维持不了多久。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不又犯了吗？而且比上次还严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治疗，
0: 嗯，
1: 医生后来说我是晶体也发炎了，
0: 嗯，
1: 正好是前年的冬天嘛，
0: 嗯，
1: 我的右眼睛哦疼得特别厉害，就感觉到眼珠子像蹦出来似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把我吓坏了啊，关键呢我后来得了这个青光眼，
0: 嗯，
1: 做了手术呢也控制不好，
0: 嗯，
1: 我不但这个控制不好，而且我一辈子积蓄全花在我眼上了，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眼病。如果说一直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多少钱都不够你治的，关键是治不好病根儿啊，它这个病情就老会反复的发作。
1: 是的是的，你看不过现在用了这个美药治眼疲乏明目二十五一晚以后啊就没有负担了。
0: 嗯，
1: 我当时听别人介绍的，我一听到我就动心了，哪怕能保住一只眼睛吧，在家里至少能帮忙做个家务做个饭也好呀。
0: 是，所以说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才是成功的开始嘛。你看我这么多年在临床接诊当中啊，很多患者眼病反复的治疗到最后就心灰意冷了，后来呢这眼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完全失明，再来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光感及时的治疗，咱们就都有希望。
1: 对，尹老师，所以现在我想的我都如愿了。
0: 那您现在眼睛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挺好的，你看我现在眼压我测了几次都是15左右、
0: 嗯、啊，那视力呢？视力现在是多少？
1: 视力现在0.3和0.4的。
0: 治疗之前视力是多少？
1: 那就0.08和0.1。
0: 哦，当时视力那么低呀、啊、现在达到0.3 0.4了，相当不错了。
1: 是的是的，更高兴的是我都能看全了、啊、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我视野没有异常了。
0: 啊，说明您现在视野恢复健康了。
1: 是的，就不算建议检查吧，我也知道治的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尹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啊，我能看到了、
0: 嗯、
1: 我这个地里头的石头也落了地啊。
0: 嗯，
1: 我庆幸我自己没有放弃，老天爷才这么照顾我。
0: 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能拯救的永远是伸出手寻求帮助的人，我现在也为您发自肺腑的高兴。
1: 嗯，
0: 我们总算是拨开云雾看到光明了。您才50多岁，现在眼睛好了，今后呢还有好多事情啊需要你去发挥余力呢。最起码孩子以后结了婚，给看个下一代，给家里边做做饭，包括自己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好生活还在后边了。
1: 对对，尹老师，真的我不但不是累赘的话你帮帮忙，所以我还是要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感觉你是我大人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0: 啊、这个这么说的话咱就有点过奖了啊，咱们太客气了。只要您健康了就好，咱们猛药治眼疲乏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治疗青光眼刚才我已经讲了，咱就不多说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眼病呢、
1: 嗯、
0: 一定要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因为它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强力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啊，可以让咱们眼病呢好得更快。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候呢，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啊。
2: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

0: 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易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咱们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了，那您抓紧时间说一说眼睛是具体什么情况。
2: 好好，我是视网膜脱落、
3: 啊、
2: 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呢。
3: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视网膜脱落的呀？
2: 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高度近视、
3: 啊、
2: 近视达到900多度呢。平时总感觉这眼睛啊不舒服，不愿意睁眼，觉得愧得慌，眼睛累，睁眼时间长了吧，这眼皮就摔的就抬不起来，闭着眼歇一会儿吧，稍微能好一些。后来是2020年，这左眼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一次事故，我的眼睛就受了伤，左边的是视网膜就脱落了。当时做了2次手术呢，可是手术之后啊就没有视力了。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这右眼在2023年就检查出眼底黄白病变、白内障，医院大夫给我让我打那个眼针嘛，我就打了，花了6万块钱呢。
3: 哎呦！
2: 但是后来这眼底黄白病变出现渗血了，医院说不适合再打了，眼前中间吧一个窟窿，原来还能看着点亮光，能看到点东西，还能看到手指头。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上个月早晨起来嘛，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片漆黑。后来孩子带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黄斑裂窟了，挺大的，这视网膜全脱落了。他说我岁数大了，没必要再手术了，没什么意义了。李老师啊，我这心里实在接受不了，我要求也不高，能看到一点就行。
3: 啊，我能理解啊。您说病情的时候，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非常仔细的听。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诊断的细节。您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事故视网膜脱落了，到现在左眼看不见了。右眼呢是2023年有的黄斑病变，但是您仅仅是花重金打了眼针，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到现在呢，您的左右眼都是看不见的一个状态。
2: 是啊。
3: 那我很抱歉的跟您说啊，您现在的眼病已经是治不了了，您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
2: 李老师，那现在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配合天灵顶上珠，那行不行啊？
3: 现在这种情况，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配合天灵顶上珠对您来讲也没作用了，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已经6年了，另一只眼睛整个黄斑区裂孔非常大，导致视网膜完全脱落了，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不能骗您呢。
2: 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明嘛，今天求你帮帮我，帮帮忙。
3: 您不要激动啊，如果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光感，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认为是有希望恢复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了。那些顽固性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天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24味药材呢，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继续清除毒素，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牛黄呢清热解毒，深入血脉，把这些粘稠的有毒的那些个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方中的珍珠呢可以收敛生机， 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受损的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人参是大补气血的，它能为视网膜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所以说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赛迦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我的心里我特别特别的想帮助您，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要讲究一个时机呀。任何疾病它在完全的，比方说恶性疾病，你在初期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刀的事儿。那么在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五年存活率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到了晚期，一旦到了扩散的时候，真的神仙也难救了，就是这个意思。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但是您现在这个病情啊，因为前面耽误的年头太多了，2020年就看不见了。如果今天您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用药吧，然后你就能看得见，然后你就可以视力得到恢复，那我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所以说您只能是接受现实。再有一个呢，对于未来的生活，该走还是要坚强的走下去。我也希望还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只要咱们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希望。有机缘的话呢，一定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不要等到真正的失明了。你那样的话，你别说找尹老师了，你找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眼科的专家也好，还有谁谁谁也好，他也无能为力了。
4: 哦，明白了，我知道我这眼睛特别严重，没希望了。
3: 但是眼睛没希望了，心里边不能没希望，心里边那种生活的希望还是要有的。稍后啊，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请主持人呢把您的电话呢接到直播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几十年的行医啊，有一些失明的患者呀都是我的朋友，大家呢接受了现实，也能勇敢的面对生活，乐观的生活。到时候啊，您可以和他们多多的交流，虽然大家呢都看不见了，是人生当中的不幸，但是我们之间呢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还是要乐观的去生活的。
4: 好好，我听你的，尹老师，谢谢你了。
3: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6: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7: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6: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5: 文明用光，我和你。
8: 我和你十年心永。
9: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0: 好嘞。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1: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神射手后羿打了半辈子仗，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修蛇族放出毒蛇冲进华夏队伍，见人就咬，咬上就致命。那位说了，毒蛇怎么不咬他们自己人呢？因为他们自己人身上抹了药，蛇闻见就躲，所以啊，他往对面冲锋。突然就听空中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翅膀响动，抬头一看，黑压压一片凶猛的鸷鸟飞来，这是大风族训练的空军，呜，冲着华夏兵的眼睛就刀，噗，一刀就把眼珠刀坏了，一爪子把耳朵扯下来了。人家七族十三部各有各的绝活，中箭火烧，地下毒蛇，天上鸷鸟，杀得华夏兵哭爹喊娘，恐惧万分。其他部族一看，别愣着，杀呀冲啊，活捉后羿，直捣博都啊！华夏兵大败，后羿身上中了十几处伤，已经昏过去了。多亏他的副将拼死相救，才保住性命。华夏兵大败30里。才收住脚步，后羿也醒了，强撑着点点人数，好惨呢，带来8000人，现在不到4000了，还有一半受伤的。后羿急火攻心，噗，一口血喷出，再度昏死。副将一看别在这等着，赶紧带主帅回博都。他们往下一撤，七族十三部联军高兴了，打败了镇国将军号称无敌的后羿，华夏国没人打了，乘胜追击，杀呀，浩浩荡荡奔博都而来。帝直吓坏了，后羿惨败，身受重伤，敌兵压境，哎呀，这可如之奈何，他又来了，哎呀，众位卿家当务之急该怎么办？贤黑说，第一，固守城池，另外赶紧搬兵求救。帝直说，好，快让我3个兄弟领兵火速来救。贤黑说，不可啊， 怎么不可？陛下，三位侯爷都在各自封地招募兵士，他们现在势力很强啊，叫他们领兵来可以了，但是将来可怎么叫他走呢？这话常怡心里明白，心想当初我们娘俩对待庆都那么狠，他能不记恨我吗？如果他们娘俩趁机夺了我儿子的江山，可大大不妙，不能向他们求救。那么大祭司有何高见呢？陛下，国母娘娘，咱们何不向东夷求救？东夷是国母的娘家，东夷部落盟长是陛下的亲舅舅，华夷早为一家。哎，对呀，常怡眼睛一亮，我怎么把他忘了呢？毕竟血浓于水，陛下传旨，快请东夷兵前来解围。
8: 是，刚要传旨，突然有人大喊一声：“
7: 陛下不可！”
8: 大家一看，说话是老臣伯奋。伯奋70多岁了，平时不上朝，今天事态紧急才来到朝堂。一听共主要下旨去东夷搬兵求救，老头急了：“陛下呀，东夷乃虎狼之邦，一直对我华夏垂涎三尺，只是我华夏一向国力强盛，他们不敢动。现在我们国力衰退，若求救东夷，万一他们要乘虚而入，岂不是赶走豺狼引来虎吗？还是请陛下的兄弟前来助阵。另外，圣母娘娘能文能武，足智多谋，曾经帮助先帝以少胜多，打败共工。先帝临终前有遗旨，外震不绝，问圣母，你为什么放着亲兄弟不相信，反倒舍近求远去请东夷呢？
7: 常怡一听提到庆都俩字，火腾就上来了：“伯奋，你敢在哀家面前挑拨离间？自陛下登基以来，东夷骚扰过华夏吗？不但没有，而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众臣工有目共睹，导致你的兄弟仲堪自从上次咆哮朝堂被贬之后，偷偷的投奔了陶丘。你想让陶丘军队来救伯都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叫你弟弟回来呀？”“哎呀，气死我也！”伯奋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了。是3年前，伯堪因不满帝职压榨百姓，在朝堂上进行执检，惹怒了帝职，受到了处罚。他一看朝廷算完了，我不干了，一气之下辞官不做，带着家小逃出伯都，移民陶丘。常怡今天提这个事儿，你说伯奋能不生气吗？陛下呀，求助东夷是饮鸩止渴，你可要三思啊。伯奋，你真是老糊涂了，别说他不是鸩酒，就是鸩酒现在渴了也得喝。去去去，烦人，来呀，把他送走。有人把伯奋拽下殿堂，帝职马上命人把伯都城门紧闭，做好守卫。另一方面写了封信，飞鸽传书到东夷，叫东夷盟长见信速发救兵。再说常山在东夷接到了求救信，欢喜若狂，他早有准备啊。是去增援去吗？不是，他想夺权。他马上点起10000大军，日夜兼程赶奔伯都。现在的伯都除了南城之外，已经被7族13部打了包围了。南城外怎么没围呀？不用围，因为呀，连年洪涝灾害，南城墙外早已是一片沼泽地，人上去就得被吞没，所以这个地方跑不出去，人不用围。东西北面呢，联军连日攻城，还好光喊不攻。

可能是他们想以逸待劳，把博都围困的粮草断绝，不攻自破。就处于这个状态，这就给常山的东夷兵留下充足的时间。这一天终于到达博都的东门，联军一看东夷兵来了，哗，立刻撤走，让东夷兵兵临城下。哎呀，帝侄乐坏了，吩咐大开东门迎接舅父进城。他刚说完，有人大喊一声：“且慢呢！”谁呀？原来是东夷来的两个大臣开口了，西仲、西熟。这两人别看是随着常仪出嫁到华夏的，但是为官正直清廉，对那些贤黑的所作所为看不惯，平时俩人不说话，今天不说不行了。帝侄说：“怎么了，陛下？东夷军毕竟是外族援军，七族十三部联军并没有退去，陛下应该下旨让常山先打败联军，然后在郊外进行犒赏。自古没有外族军队入国都的先例，请陛下明鉴。”这帝侄又没主意了。先黑说：“西仲、西熟，别忘了你们也是东夷人，怎么对东夷军这么不信任呢？族长不远千里兵马劳乏来到博都城外，不让进城，岂不凉了人家一片好心？”常仪说：“是啊，陛下赶快接秦王之师，好准备拘撵。”就这样，帝侄坐着拘撵，文武官员簇拥着来到了东门里，吩咐一声：“大开城门迎接我舅父大人。”城门吱扭扭扭扭开了，门外停着一辆战车，上边站的正是常山。帝侄是第一次见到舅父啊。常山56、57岁，身体强壮，威风不减，身后是黑压压的东夷兵马，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神气十足。帝侄高兴啊，赶紧下车迎接。这时常山也从车上下来，俩人见面特别亲热。帝侄说了一些感谢话，然后请常山的东夷兵进城，城里已经安排了专门驻扎的所在。帝侄与常山同车而行，来到了中土宫，常仪接出宫门。他们兄妹啊，20多年没见了，一见也是抱头痛哭，哭罢多时步入中土宫。这里早已准备好酒宴为常山接风。常山到这一看，哦，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中土宫啊，嘿，真比我东夷宫殿强多了，哈哈，今天我终于来了，吃吧。帝侄、常仪、贤黑、欢兜等大臣陪着开怀畅饮。哎呦，贤黑频频敬酒，歌功颂德。常山来者不拒，不一会儿啊，嘿，他成这里的主人了。他把帝侄和常仪给晾到一边了。酒足饭饱，刚要休息，突然有人来报：“启禀陛下，后一将军叫我们向您禀报，七族十三部联军三面发起进攻，请陛下定夺。”啊！帝侄闻听吓得一哆嗦，啊，这怎么办？常山把手一摆：“陛下不必担心，甭管他们七族八族，他们都怕舅舅啊，那就仰仗舅父了。不过我的兵都进了军营，是不是让他们都去城楼上守城啊？啊，一切听从舅父安排。来呀，有东夷将士上来，传我的命令，东夷军上城楼守城。”这东夷将军下去传令。再说常山：“陛下，咱们也上城楼观看战况，为将士鼓鼓士气呀。”这好。帝侄不敢去，可现在也琢磨了，人家常山是来帮忙的，帮忙的都到第一线，
作为自己是华夏共主，也得看看将士啊。就这样，他们带着文武群臣来到西城门上。敌人呢是从西方来的，这里是主战场。开始下边乱糟糟的，连喊带叫。等常山他们一上来，哇，城下立刻鸦雀无声。帝直还纳闷呢，这怎么回事啊？陛下，你往城下看看。常山似笑似不笑的告诉帝直，帝直往下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黑压压的全是人呐！常山说，他们停止攻城了，是不是跟他们谈谈条件？仗能不打就不打，你说对吗？这贤黑也说，对对，通过谈判解决的，就不要动武。啊，帝直瞪他一眼，心想，开始要打的是你，现在要谈的也是你，怎么要谈判？对，常山一摆手，立刻出现一个人，这个人个子不高，脖子粗，嗓门大，扯着嗓子喊下了鸭呆。城下的七族十三部听着，共主说了，你们有什么条件可以谈？喊了两遍，有个人坐着战车来到城楼下，冲着城上说，我们造反是为了推翻帝直暴君，重立华夏共主，只要帝直退位，重立明君，我们即刻偃旗息鼓，缴械请罪。啊，帝直一听一咧嘴，什么什么推翻我呀？他看了看贤黑，贤黑说，哦，你们想重立明君，谁是明君呢？哈哈，还用问吗？在城楼上站的是不是东夷部落盟长常山呢？不错，正是，我们拥护常山，把共主之位让给常山盟长，我们马上退兵。对，帝直退位，拥立常山。帝直退位。哇，下边七族十三部开始喊起口号，万人齐喊，声音震天呐。啊，城楼上华夏国君一听，倒吸口凉气。帝直问常山，舅父啊，这可怎么办呢？常山皮笑肉不笑的看他一眼，外甥啊，你说怎么办？常仪傻了，觉得不对头。哎，兄长，你什么意思？哎，妹妹，不是我什么意思，你看天下不足是什么意思啊？他们说了，不满我外甥九年掌国，故此造反。这仗一打起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为避免生灵涂炭，我看还是答应他们条件吧。舅父，你哈哈，外甥啊，不是舅舅说你，你自己打盆水照照，就你这模样，吃的如同一头蠢猪似的，怎能治理好偌大的华夏国呀？不如让贤舅舅替你掌管几年，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啊，此时守城的后裔听明白了，常山呐，莫非七族十三部是你勾结而来的吗？这时候在城楼台阶上传来苍老的声音，后裔大将军果然聪明啊，哈哈哈哈哈！不过，直接勾结他们的不是常山盟长，而是老朽我。说着，走上一个拄拐杖的老人。这个老头啊，有七八十岁了，头发掉的剩下一绺一绺的，随风飘乱，形如僵尸，面似骷髅，瘦的皮包骨。佝偻的身子，左眼睛就剩下黑窟窿，右耳朵少罢了，要多难看多难看。身后跟着个大个子，像半截黑塔一样，浑身赤裸，一丝不挂，没穿衣服，一字横眉，
黄白头发披散在脑后，扛着一把大石斧。你往后边看，还跟着三头老虎、两个豹子，张牙舞爪，令人胆战。后一看，眼前这老头子这么眼熟呢，忘记在哪见过了。老头一愣：“大将军，记不住我啦？你是何人？”“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20多年前，大将军还是少年，幽州城水神宫共工殿，我们可交过手啊！”“啊！”后羿眼睛睁大了：“你是土星？”“不错，正是老朽。”“是你？你不是和我师父女丑一起掉落悬崖摔死了吗？”“苍天有眼，女丑死了，老朽还活着，就是要报今天杀父之仇。”书中暗表，这场战争确实是土星挑起的。在20年前，他没有摔死，随后带着徒弟都督回到东夷，告诉盟长常山：“我喝出这把老骨头不要也，帮助你夺下华夏共主，报了我的家仇，你耐心等待。”这个老东西就带着都督到处蛊惑造反，煽动性特别强，特别是帝职掌权之后，残酷的镇压周围部落，分崩离析，土星和长山狼狈为奸，想办法收买这些人，给各部落送吃的送喝的，把家财认可散尽，好啊，混个人气儿。9年时间成了大气候了。土星告诉长山，现在时机成熟，内有贤黑鹤、驴媪，咱们的心腹加上你妹妹，外边我已经联络各路人马，我亲自训练，战斗力极强，这次你到博都就可以得下华夏共主。土星为什么着急呀？岁数不小了，他也怕呀哪天就死了。就这样，土星命令7族13部攻打博都，给帝职施加压力，使他不得不请长山，长山才亲自带人马到博都。没想到不费力就顺利的进城，在城头逼着帝职让位。四妃长仪不干呢，大骂他的哥哥呀。神射手后羿如梦方醒，上前指责长山。土星带着都督从暗处转到明处，凶相毕露，告诉大家：“我东夷军冲上来帮助你们守城是假，把你们兵将缴械是真，快快让位吧。”就在这阵儿，气恼一位老将军，谁呀？八原仅存的一位武将伯虎，苍狼拽出宝剑：“你这个逆贼！”刷，冲着长山冲过去了。人没到近前呢，两只豹子呼就窜过去了，呜，一下子把老将军扑倒，连抓带咬，当场撕得粉碎，惨不忍睹，吓得帝职一屁股坐在地上，地上都湿了。“娘，你快救我！”贤黑一阵冷笑：“嘿嘿，谁也救不了你，赶紧脱袍让位吧。”这时气坏一个人，谁呀？正是大将军后羿。苍狼抽出宝剑要刺杀长山。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0: 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就在刚才还没给大伙儿通电话相聚之前啊，接到咱们病友一电话，你看放下电话啊，我挺感慨，这人呐就得在于相处。有句话说得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时间一长，说这人啥样都能了解。那刚才给我来电话的呢，是咱们辽宁沈阳的一位病友，我得叫声老大姐。老大姐性格很直爽啊，跟我讲以前不怎么相信中医的，觉得这东西它就是个慢功夫啊，也不治病，有病啊你还是得看西医啊，吃西药，再不就手术，那来得快呀。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年轻的时候看过中医，不仅说这病没治好，反而呢还越治越严重，所以打那之后啊，她就不再信中医了，就谁说啥她也不信。这老大姐还跟我讲，自己这个风湿啊都40来年了，她以前下过乡啊，清明的那时候啊，育苗冷啊，穿的是那个假鞋，就是在北方啊管这单鞋叫假鞋，结果呢就落下这么个病根啊，这左右腿全有风湿，尤其是坐月的时候啊又没坐好啊，没条件，屋里边也凉，所以打那之后呢，这病就一年比一年重，每年一到冬天那两条腿疼的就得天天吃那个止疼片维持着，后来逐渐的就变形了，再后来呢下地都困难，所以一到冬天就因为腿疼整宿整宿睡不好觉，不是疼就是抽筋儿，越睡不着，哎，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带的那脑袋也疼，血压也不好，成天的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他讲话呢，以前心脏没毛病啊，这些年就这么折腾，给这心脏也折腾出病来了，冠心病啊，一到冬天就心绞痛啊，腿也疼，心脏也疼，还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完有人就说了，说不行啊啊，上海南呐、啊、上什么那个三亚呀，西双版纳呀，对不，你上那儿过冬去啊，那儿的那个气候温度好啊。他讲话了，我一个月退休金2600多块钱，我去干啥去，啥也不够啊，你现在你买一张飞机票那都得1-2千块钱，这我这点钱够干啥的呀，我到那儿我不遭罪去吗，所以呢就这么熬着。这今年无意间呐，你听到大林老师讲课了，用上深柏这药，他说我喝了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这个腿脚轻快多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膝盖呢也能打弯了，更主

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晚上不嫩疼了，腿也不抽筋了。哎呦，他一看，这不疼了，心里高兴啊！啊，止疼片也不用那么吃了，要不那止疼片顿顿吃拉不下，啊，这整天吃的这胃啊，成天撕撕拉拉、扎巴约的疼，难受。啊，后来呢，每天晚上啊睡觉就能睡四五个小时了。早上起来也比之前精神多了，这血压也下来了，脑袋也轻快多了，心脏也感觉松快了，就不像之前心脏总是难受了，前胸后背也不嫩疼了。到现在他讲话了，整个好人一个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谢谢你，我是工人退休啊，也不会太说啥那些好听的话，反正我就是特意打个电话，我得跟你说声谢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次活动说啥我得参与，啊，我得参与上。这大林老师啊，你就顺便你帮我订上20盒来。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呐，你靠啥跟大伙这关系处理这么好啊？怎么相处的呢？其实我就凭一句话：真心换真心，真情换真意。我这人说话实。你让我说一些甜言蜜语，那我也不会呀，啊，你让我说一些夸张的话，我也不会；你让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呢，我也不会说。而且，本身呢，我这人嘴笨，啊，也不会说啥，一根筋，啊，直来直去这么个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跟大伙儿在一起相处这么长时间。讲话了，我都是拿出我的真心真意，我没啥可图的，啊，我也没啥祈求的，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咱们每一天都能够准时准点的，啊，咱这些个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相聚，发心发愿的啊，希望咱大家伙在整个治病吃药的路上，啊，咱能顺利一些，对吧？少花点钱。啊，这病啊能够药到病除，是不是？讲话了能吃到好药，这是我最开心的啊。如果说我能帮上你啊，能给大伙省点钱，能给大伙尽点力，那我就很满足了。也许千年前一次擦肩而过，就结下了咱们今生咱们相聚的这个缘分。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人，你能听我讲课，你说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呢？讲话了太有缘了，对不对？那过去讲话了叫什么来着，有缘千里来相会，对吧？那我们中医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医治有缘人。所以冲着缘分啊，我大林呐，我得往死了对你好啊，这是我真心话啊，我盼着你好，我希望你好。所以这次活动呢，我说了啊，深白的药啊可能以后就不会再给我们提供了，所以可能是咱们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有那条件的你多备上点，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你趁着现在这药有，讲话了你还能多备点，那以后可能你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为什么我让你多备点药呢？就你现在可以闭上眼睛啊，你闭上眼睛，你试想一下啊，你别睡着了，你试想一下，如果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呀是一位多病缠身的那么个病人，每天是以药为伍，卧病在床，不能陪孙子一起玩耍，不能同身边的这些老姐们一起叙叙旧，不能走出去看看太阳，看看花草，甚至都不能下地走动走动啊！最简单的，咱说你上个厕所都很费劲，你就别提说我操持家务了，你就整日啊画地为牢啊，以泪洗面，那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说你脸上你还能有那笑模样不？所以我就一句话，你把这深白的药啊给它用上，你把这化瘀的这件事呢

0: 给它做好喽。深百家药啊，它会给我们带来三重不一样的改变。首先咱们第一样改变就是吃得下，排得通，睡得香。老百姓讲话呢，最基本的通了。那我说这个改变，咱们用过深百家药的大伙儿，你有没有这样的改变？通过一段时间，深百舒心颗粒你自己用，你体会一下，你看看你那胃口，你那食欲，包括你那大便的情况，尤其是你在睡觉这方面，你发现你相比以往你改善没？你比如说以前睡不着，或者一晚上总是断断续续的能睡那么一个小时，你用上深百以后，现在是不是能睡着了？是不是能比以前多睡那么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了？哎呦，你可不要小瞧多睡的一两个小时，你每天能多睡上这一两个小时，你生命的长度它就能延续个一二十年。如果365天你每天都能多睡那么一两个小时，那你的生命至少咱能将延续10到20年。因为能睡着觉叫啥呀，在中医叫什么？叫复命，也叫续命啊。老百姓理解就跟咱的手机充电是一样的，手机没电了是不是得充电？你充电的时候是不是就让它在那休息啊？咱们有很多人说我一边充电一边用，那样很危险的。我也看到很多一边充电一边用完了之后呢连电的，正常来讲充电的时候就让它在那充电，知道吧？手机充电了你就能继续使用，那我们人睡眠其实也就是充电。所以你说深百这药好不好？而且大家都知道深百这里边的龙骨它属于顶级名贵的药材。为啥名贵呀？因为龙骨这药又能化瘀，又能稳心，又能安脑，又能治疗肿块啊、肺病、肾病，所以古人称这种药为重镇安神，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镇住啊，就再高的血压、再乱的心率都能给你镇住。所以这药叫重镇安神，这神啊，古人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心脑，所以重镇安的就是心脑。那通过深百这药专业化瘀，这身体的第二重改变就是咱们身上的这个病痛减轻了。很多病友说自从吃了深百这药以后，吃了一段时间身上哪哪难受减轻了不少，说以往我心绞痛啊，以往高血压头疼，以往糖尿病综合症脚疼腿疼啊，这段时间呢感觉好了不少。那大伙儿你想啊，只要身子骨哪哪不难受了，不疼了，你是不是就舒坦了？你心情是不是就好？脸上的愁容是不是就没了？你说人活啥呢？不就活一得劲儿吗？那你吃上这药啊，这第三重改变呢，就是你不用每天担心节律了啊，你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了，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血压越来越高成为脑中风了，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血糖越来越高担心这眼睛会不会看不着啊，啊这脚啊会不会烂掉啊，更不用担心这瘤会不会再长啊再转移啊。你像我们很多病友他通过深百这药都能有这方面的感受，本来呀想化化瘀，结果呢发现吃上这药之后怎么的了？尿不频了，哎，身子骨有劲儿了，腰不疼了，感觉呢，就后脊梁杆子都热乎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也跟着慢慢的往下来了，睡不着觉这些问题也改善了，耳朵响的问题也改善了，心脏也不憋闷了，是血压带的脑袋瓜也不胀了，所以大伙儿。跟我这一路走来，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但是我们换来了健康，对吧？值得。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赶上了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希望大伙能把握住机会呀， 也就是说咱们离这健康就越来越近了。你像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说你是哪儿的，他说河北的啊，说大林老师啊，我想让你帮我订上40盒的参百的药。我说为啥订这么多呢，他说因为我想开了啊，我现在呀就剩下一老娘了，老伴儿去年走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65啊。我说65，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啊？他说老伴儿属兔的啊，比他小3岁，去年走的，61走的啊。我说什么病啊？心梗。哎呦，他说走得挺突然，就是属于那种急性心梗啊。这姑娘也是刚结完婚，这孙子还没来得及抱上呢，这人就走了啊，走得挺突然啊。早上还上早市给姑娘买鱼呢，说晚上炖鱼，结果这人下午1点多突发急性心梗了，就扶住那沙发怎么也不行了啊。老伴冠心病有几年了，但看他平时啊没事啊，这2年查出糖尿病之后一直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着。这那天从早市回来啊，中午刚忙完啊，我就听老伴说胸口又开始疼起来了啊，这次感觉就特别难受。我说那你把速效救心丸赶紧的吃上吧，我就把这药啊给他递过去了。这老伴吃完没多长时间就上厕所了，怎么的呢，吐了啊，这药可能都吐出去了。老伴儿从卫生间出来，我说不行，咱上医院看看吧。老伴儿说没事，我再看看。吐完了能得劲儿点了。完我就看他趴在那沙发上，扶着那个沙发搁那趴着。我生怕他出事儿啊，所以我赶紧打的120。完事儿又赶紧给姑娘打的电话，我说你妈心梗犯了，120一会儿就能到，我打完了。我说你也往医院去吧。这120来的时候啊，他老伴儿那个眼睛瞳孔都已经扩散了，急救人员就说了，这个脑缺氧很明显啊，甚至说已经处于那种濒死的什么状态了，我也没听懂啊。当时我这脑袋也乱七八糟的，我这2条腿都直打颤，都不会迈步了，就在那急救车上。哎呦，看着他们给我老伴儿上那个心脏除颤，又给他打药。哎呀，那个时候我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当时这脑袋里边就一片空白呀。最后呢就看着老伴的那个心跳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啊，老伴的生命就永远的定格在61岁了。他说我还想着抽空带他一起去旅游呢，如今你看就剩下我一人了。去年11月份给老伴买了块墓地，花了20多万，那20年。他说我看着墓地我就在想，你说老伴这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一年到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有病呢就是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你看到头来怎么样。就走那天呢就抢救费花了2万多啊，丧葬费花了3万多，一块墓地20多万。你说这要是活着的时候啊，对自己好点，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有病啊咱们就赶紧吃药啊，赶紧治，你说何必呢，是不是？这钱啊20多万花在这上面。我现在我也想开了啊，你看我一个月退休金4000多，我老娘80多岁快90了，现在退休金3000多块钱，所以我现在也想开了，身体好，好好活着比啥都强。你现在你没有身体可不行啊。他讲话了，这到处这是病毒啊，啊一个流感弄不好都要你命，所以你没有那个好身体能行吗？他说你看我老母亲喝完参白以后就说那个心脏舒服，他说我喝完了脑袋清凉啊，脑袋不那么胀了，血压下来了，要不常年高血压。所以我跟我老母亲也说了，我说咱们呐都健健康康的，完事我好好伺候伺候你，你健健康康的呢我也省心。他说你看现在 就剩下我老娘一个了，所以每天我看着老娘，这就是幸福。你说啥是幸福啊？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呢不拖累你生的人，这就是幸福。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话说的的确是到位呀、啊，不拖累没遗憾。你像有的时候啊，这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这父母一旦不在了，人生就只剩归途了啊，没有家了呀啊。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人人还有根基，心灵还有归属，对不？每年逢年过节呀，这心里边还有一丝牵挂。当父母不在了，心灵仿佛一下子成为孤儿了，忙忙碌碌却无人心寒温暖。人生的路上啊，只能自己咬着牙往前走。所以有人说，陪伴是真情的告白。你像那句话说得好，说老人在，那孩子们是兄弟姐妹，这老人不在了，那真就成亲戚了。所以健康很重要，好好活着它很重要。那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森柏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你像前天啊，我接到这么个电话，是咱们辽宁旅顺那个地区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过来的啊。他说：“大林老师你好，我和老伴每天听你广播，我和老伴现在啊都受益了。他说我这些年呢，一身的病痛啊，高血压、心绞痛，完还腰托，老伴身体也不好。老伴比我大2岁，今年76。”啊，10年前呢就已经双目失明了，前年又得的这脑血栓，完半身不遂。你像我们老两口都是企业退休，啊，都是病退，一个月能开3000多一点，啊，老伴儿呢，也3000上下，啊，自打老伴儿脑血栓之后，就看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老伴儿脑血栓已经2年多了，啊，吃这个森柏之后啊。老伴儿的身体明显的健强了，那我这心脏呢也明显的健好了， 就今年没放过一次，所以我希望啊，就这次啊能多买一点。我就说，我说无论到啥时候，心脑病是个大事儿，这要能达到全面的改善，就说明我们离那危险呢是越来越远了，这就是最大的好事。我说那反过来啊，你看心绞痛只要一出现，离心梗的那个危险也就不远了。本身这血压还高，完了血流速度就慢，这血流速度一慢呢，它就容易淤，一淤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堵，对不对？哎，那一淤了，它就容易出现心脏的供血不足，越淤越厉害，慢慢的啊，那个缺血性心脏病它不就形成了吗？完了之后呢，它就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它就疼，哎，疼疼疼疼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心绞痛，那就是心梗了。完了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心肌坏死，心脏一旦这个心肌细胞坏死达到60%啊，这个时候就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心梗，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心衰的阶段了。那心梗、心衰，这人是不是慢慢就没了？所以首先，那咱们呢得先解决你这个血压高的这个问题。这个血压高啊，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血管的淤堵，就是血管不畅通，所以血液流动的速度就慢，心脏供血供氧它就不及时，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所以导致心脏不断的加压，导致我们这血压升高。另一方面呢，就是遗传所导致的高血压，就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先天性的血管狭窄。所以你这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淤堵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血压高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腰托腰痛的问题。为啥化淤堵还能解决这腰托腰痛的问题呢？因为腰托腰痛它也是淤堵，那么腰不淤堵不通，所以才会出现什么疼痛，对吧？不通则痛吗？带着这个什么腿疼腿麻，因为有淤堵压迫，所以才会连带着神经出问题，出现坐骨神经痛。中医讲了，痛则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腰托腰痛就是什么腰部有淤堵了。那这种情况你用参柏才能解决问题，用化瘀才能解决冠心病心绞痛，用化瘀通堵才能解决这个高血压，用化瘀通堵啊，通络活血才能解决我们出现的腰托腰痛。所以参柏这药它是特别对症。他说我老伴儿脑血栓，走路跨框，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自打用上参柏到现在走路稳当了，以前呢你得扶着，现在不用搀扶了，自己就能走了，现在这后脚跟啊也能着地了，走起路来踏实了，夸框那侧的胳膊也打开了，那手也灵活了，尤其说话啊，大林老师啊，过去说话啊就跟那个舌头根硬似的，听不清楚说啥啊，现在说话可清楚了，也不淌哈喇子了啊。他说你看，你像我们老两口啊就一个孩子，所以呢也就不爱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啊，有病了也不愿意跟孩子说啊，都有家庭啊，完了之后呢又有孩子要养，所以就像大林老师您常说的，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其实这句话呢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有的兄弟姊妹说的，就是人到老最大的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那话说回来，咱们说到高血压又说到糖尿病，我经常跟咱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讲，我说有高血压不怕啊，就怕淤堵之后啊，这高血压呀它往这脑血栓上去发展啊，往那个偏瘫呐 啊半身不遂上去发展，这是让人比较担心后怕的。你包括糖尿病也是一样，有糖尿病不怕，血糖高忌口 啊，运动血糖它就往下走，实在不行呢还有降糖药胰岛素。糖尿病怕啥呀？就怕淤堵之后的并发症，他要是往那合并症并发症上去发展，就像老百姓常讲的死不怕啊，有的讲话了，不知不觉可能急性的突然一下这人就失去意识，完了就啥都不知道就死了，死了也就死了，怕啥呀？就怕瘫炕上啊，就怕那拉尿啊，啊都自己处理不了，都得在床上，完了之后身边得有个人伺候你，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尤其有高血压啊，有糖尿病之后啊，他这个血液啊就特别的粘稠啊，特别粘稠呢，他就容易特别往一堆凝，他就爱往一堆聚呀，所以就容易发生淤堵啊，血里边这些沉淀物这些垃圾毒素啊，就在你血管里边怎么的了，它抱团了，那就形成淤堵。所以你说心绞痛心梗猝死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你说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那一淤堵血氧过不去了，心脑就缺血缺氧了，时间一长这大脑啊就会出现什么多发性的淤堵，出现了多发性的腔梗，紧接着就会出现什么脑梗啊，接着就会偏瘫啊，瘫痪半身不遂。这人到了这个时候那是最痛苦的，怎么的，胳膊腿儿他开始不听你支配了，讲话呢就像是不属于你的了似的，他不听使唤了啊，说话说不出来，你想发声就只能呜呜呜的啊，想表达表达不出来。那人一旦到这个时候，那不真就跟着提线木偶似的了，别人帮你一下你动换一下啊，自己动换不了，那你说遭罪不，有屎有尿你都得忍着，你都得夹着，讲话了你别管多大岁数，那小孩穿的纸尿裤你就得穿上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哎呦，整的床单的被罩子上整个被窝子里边除了屎就是尿，就像有些人讲话了，哎呦这么大岁数了打粑粑腻了啊，你想一想可怕不，是不是，那就像心脏病人到后期似的，躺还躺不下，完站还站不起来，又心衰又心梗的，又房颤又早搏二尖瓣反流的，又心绞痛又心慌心律失常的，你病到了这个阶段了，想治也不好治了。所以啥事你记住，敢早不敢晚啊，你别把这病拖到最后了啊，那治起来也费劲了，所以能早治咱们就尽量早治，你每天呢都给他化一点瘀，对吧，每天都化一点，那这样来说的话呢，最起码你离那个心脑的危险它就远一点，你每天呢化瘀多一点，最起码你离那个健康呢它就近一点。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只有瘀和堵。所以你没有瘀和堵，你活到90岁也是他，你活到100岁也是他。所以参柏这药对咱们很重要。所以那天我为啥给那个药厂小辉发那一条微信呢，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参柏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当然了你会说啊，那不就涨200块钱吗，可就这200块钱就变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那有钱的你别说200了，你就20000他都不当回事，那没钱的你别说200了啊，就是20啊他都觉得多，对不，因为我知道就咱们每一个老百姓他难啊，老百姓真的很难。另外我们大伙也知道，就这个药550块钱一盒它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抓药这个钱你下不来，因为大伙自己抓过药自己配过药啊啊，我们知道参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能知道呢，有的呢讲话呢，那孩子发不下工资来，嗯，他们日常的开销 你怎么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呀、啊！啊，那当老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就越得治。为啥？他老的活着了，你才能去管小的呀。那老的要没了，谁去帮衬这小的呀？所以这老的呀，你得好好活着，你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你这个家才能稳定。你看我打小，我就有这病。啊，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我知道就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大家伙你能靠着大林讲话了，你靠着大林兄弟的这肩膀上。可能有人会说，大林你不要走，我这两天我跟大伙说了啊，可能有一些新来的说，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去美国去参加孩子的婚礼，我不去了，今天我告诉大伙儿，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为啥不去了呢？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啊，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我也不想离开大伙儿，啊，你不担心大林走，你没有依靠了吗？这回大林呢，我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说去了不回来吗？啊，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不去了，啊，我让你放心，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治病吃药啊，心里边踏踏实实的，咱们呢就天天在一起，准时准点的，咱们相约相聚，好不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啊，所以，咱们在一起，啊，每天呢聊聊天，唠唠嗑，是不是？完了之后，咱们每个人呢都尽量啊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咱说深白这药，你看人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啊，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深百这药，你看来的时候是550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开了，也得是550一盒。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吗？当时就550一盒，拿五盒，完了多给你一盒，对吧？那么我希望兄弟姊妹啊，你能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次活动，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的微信留言，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利益，我呢是为了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大伙都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就多给。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吗？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多给一盒。这回呢，拿上六盒多给三盒，保证大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啊，你看说到这钱，那有人说360块钱能吃上这一盒药，真就不贵了。为啥呀？你做比较啊，你看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他就得好几百，就咱们这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那你说合适不？300多块钱咱们能用上半个月还不合适吗？另外你拿上12盒深百，多给你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深百，多给你4盒，就没有别的了，对不？这回呢咱们是拿12盒多给6盒，完事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就700多块钱。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因为都知道灵芝孢子油好，舍不得买。啊，这回呢咱们额外多送你2盒。你吃呗，合适吧？另外拿上20盒深百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深百。你像第一次他就没有，对不？现在是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你10盒，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其实深百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说实话我是等于背着他们，背着小辉，背着药厂，按550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的，完事呢额外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把这药价呀都给他勾下来。那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 为啥我不走了呢？刚才我说的，第一我也舍不得大伙儿啊，你看有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的时候啊，要去参加孩子婚礼的时候呢，很多老伙伴一他祝福啊，说这回你看大林的孩子也有对象了啊，这大林呢也能心里边踏实点了。第二呢，很多人担心，你说这走了就不回来了，你说我们这病怎么办啊，甚至有的就哭啊，有的连药都不吃了。那你说你再哭出个病来，你这病再严重了，那我不成罪人了，所以我不走了啊，我也舍不得大伙。第二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啊？你像森柏药厂包括小辉，他肯定最后会知道咱们这个活动价格，那肯定他得找啊，他找谁去啊？那肯定他得找我，对不对？我不能说一拍屁股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事儿呢，还得我留下来给大伙去解决啊。那大家伙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啊，就这活动是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片心意，就这价格，就这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嗯，咱们这么做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说那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供药吗？啊，那肯定不能了，对不对？你想啊，这么低个价格，完了之后呢，把人库房里边的这都给人拿出去，给人发出去了，人不生气吗？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最后一次，你多备点啊，是给你自己啊，给你的身体一个健康保障，讲话了，多对付几年啊，多对付十几年，啥都出来了，真的，少去两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再有个两三天就结束了，所以这机会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抓紧，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你6大盒，另外再多给你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同时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补发药的，就咱们库房的这些药没了就没了。还是那句话，赶早不赶晚，对不对？早一点拿上你心里踏实，晚了有可能说我这边给你报上名了，但是咱没药了，那就没办法了，啥事都是这样。所以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又没赶上，那没办法了，对不对？啥啥都赶到最后，那咱这机会都错过了，知道了吧？这回呀，是为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为这家庭的幸福。为什么说为家庭幸福？说没病没灾，这不就是幸福吗？是不是？所以呢，赶上这活动了，咱就抓紧报名，机会就是最后这一次啊，最后这一回，所以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啊！没报名的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2: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毒，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森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是买舒心颗粒，我还想订成40盒。
0: 之前订过怎么的？
3: 订过。
0: 家是哪儿的？我看看，就是哪个地区的啊？还有没有？
3: 我家是天津的。
0: 嗯。
3: 我叫那个于艳婷。头两天呢，我这个订了20盒的。
0: 啊，
3: 这个昨天呢给我送来了，这个快递走了之后吧，我都拿出来，我都赶紧看看吧。我姑娘正好在这儿呢，结果她这个知道我用这个药挺好，就是她一看呢，包个油，她这个同事用的挺好，但是啊说这个东西可贵了，这个说的这个结节啥的可管用了，这不是昨天晚上这不吃完饭吗？我说不行啊，那你也用用吧，我就给她拿了2盒，给她拿了2盒肾白。给大家量盒那个包子油
0: 啊，
3: 我姑娘呢，她是班主任的老师，49了，这个一天呢，她可操心了。
0: 嗯，
3: 这个之前呢，这个体检的时候啊，说这个肺上有2个小结节，再加上她这个总熬夜，她的睡眠也不好。
0: 嗯，
3: 这个今天呢，就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呢，睡得可好了。
0: 啊，
3: 吃完咱们这个肾白喝包子油，因为我疼那个没一会儿就睡着就困了。
0: 哎呦，
3: 在下半夜了，上趟厕所回来呢，哎，又接着睡着了。
0: 那挺好啊，
3: 你说这个精神状态也可好了。这个天熊呢也得劲儿了。这不是吗？他尝到这个甜头了。这不是还让我给他再订20盒。说要和我一起吃。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的确，就是现在呀，经常会有人说肺子上有结节。那这个结节如果说能给它稳定住是最好的，稳定不住甚至有的他就得动刀，就是说得手术，对吧？那就是得花不少钱啊。如果说要是小结节，那么咱们给他用点这个包子油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再一个， 本身这个结 节的产生啊，它就跟我们身体的淤堵有关系，淤堵在肺子上了，慢慢就形成结 节了。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化瘀，咱们用参柏这药能化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孢子油帮助它去把这结 节啊逐渐的给它缩小，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就是不知道咱们天津地区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多药，因为本身你这一定定四十盒也不少，所以你这么的，我还是那话，先报名吧，最后呢由咱们天津地区的这工作人员给你合理的安排安排，好不好？
3: 行，主要是我跟我老伴儿琢磨着，以后不是就那个749了吗？那我琢磨着你那现在买，咱们不是有赠送吗？
0: 嗯。
3: 还剩这么多包子油，那你说我们俩不是想吞上点吗？是吧？最起码明年咱们得够明年够用的呀，这涨价我也不担心了呀，是吧？
0: 是。
3: 所以说我就想让你帮我这个订上40盒的这个，参柏舒心可力嘛。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啊，咱们要是为了治病，也就是身上它有实质性的病变存在。你比方说我是心脏病啊，我糖尿病、高血压呀，啊，我有这样的实质性病变存在，那咱们该囤囤，用药治疗，对吧？还是那话，如果说我就纯粹的为了养生保健，那咱就没那必要了。因为说句实在话，咱们参柏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它是治病的，它是深度化瘀的，它是能解决病痛的。
3: 是啊，
0: 所以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3: 我呀，心脏病，还有这个。类风湿，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实际上都检查出来了。那时候反正也不太重，偶尔的这个胸前期这块有点难受。不累呀、倒还行。但是打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吧，这个月子也没有做好。那会儿呢也没注意，还得了什么风湿。
0: 年轻呗，没注意。
3: 对呀、手指啊、膝盖呀、手腕了，还有这个两个膀子都疼。这地里的货要是多了，哎呦，就吃点那个止疼药给顶着。后来你说都这不十来年了吧？哎，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呀、困难了。有的时候这心呢，呼噜一下子，就像那个悬着的似的。这个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反正都不是特别严重。那不是大夫开点药吗？说是管心脏的。然后我一直吃着呢。哎呀，反正都是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严重了，这半夜我也睡不好觉了，这个心憋着也难受。哎，我都得坐下来待一会儿，这个两条腿它也浮肿，你累着点了就咳嗽，还是干咳。
0: 哎呦，
3: 这个严重啊，还喘不上气儿来。
0: 啊，
3: 哎呀，再去检查说是什么风心病，你说我也不懂啥叫风心病。
0: 风心病啊，它是由这个风湿引起来的，这个心脏瓣膜其实。它跟我们关节是一样的，就是心脏的瓣膜和我们心肌它是连着的啊，它是跟这个门和窗户是一样的，呼扇呼扇的，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所以你看为啥这个风湿它找关节，这关节它不是也是活动的吗？对不对？那个心脏瓣膜是不是也是活动的？
3: 是。
0: 哎，它找到它之后，它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完了慢慢的出现咱们这个心脏瓣膜的关闭不严。所以你那个心脏的那个血就打出去，它就回来一部分，打出去回来一部分，就这么个情况啊，
3: 是吧？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这个他说呀，这身体里头有风，就窜到什么心脏这块上来。
0: 对。
3: 这个说什么这个瓣膜受损的，说现在可以吃药。再严重啊，就得手术。
0: 就是手术就得给你换那个瓣膜了。
3: 是。这不到现在这不吃了10来年了，管心脏的药，这心脏啊还是难受。这不咋用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哎，半个多月，我这个腰腿也不像原先那么疼了。上下楼呢也不吃力了。哎，慢慢的我这手脚，哎，它也热乎了，也不像这以前一到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这个浑身关节了都难受。反正啊，用上咱们这个参柏呀，3个月的时候了。我这个关节几乎不疼了
0: 啊，
3: 也能够干家务活了，上哪儿去也不用犹豫了。最好呢就是啥呀，我这个心脏，现在我这心里边可敞亮了，也不慌啊，也不咚咚咚乱跳，哎呀，我这个心呢都落地了
0: 啊，
3: 也踏实了。这个疫情可不行啊， 一下我这个心脏一犯病，那个心呢就像给我这个关成熊匣子里头似的，特别的闷，哎，喘气都不行。哎，这回好多了，就是我这心脏一好，我这睡觉也跟着就好了。
0: 嗯，对，
3: 嗯。

0: 天天得有精神头的、
1: 啊、
0: 这个心脏药现在我都减量了、嗯、
1: 啊
0: 咱们这个是买这个药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我要坚持用、
1: 嗯、
0: 所以啊这回活动啊我决定再多进点儿、
1: 嗯、行，
0: 还有呢我那个姑娘那一份儿，大林老师、
1: 啊、
0: 你看你都给我登记上啊，
1: 行，我现在我只能说先给你登记上啊、
0: 哎、
1: 因为咱们活动现在接近尾声了啊，完了之后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库房的药是越来越少，
0: 嗯
1: 啊，所以我先给你登记上，尽量啊帮助你保留住、
0: 嗯、
1: 啊，
0: 好好好。
1: 再一个呢，还是那话，就是咱们通过森柏树银颗粒去化瘀，使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淤堵别再加重。咱们只要是能不手术，这不就把钱省下来了吗？你知道现在你做一个手术得多少钱吗？
0: 是
1: 啊、
0: 嗯，
1: 怎么的？就像咱这心脏手术。也得是3-2万打底儿，
0: 对 对
1: 啊，因为他不光说是手术费用，他还有人工瓣膜的费用呢。另外一个呢，就像姑娘的结节，如果说控制不住，慢慢要长大了的话，啊，再不好的话，你再需要手术也得是5-6万块钱打底儿。
0: 那
1: 啊，所以说你这相比较严，咱们吃点药，一是不用遭罪了，二一个呢，他病情也控制住了，你这不就是小钱儿吗？对不对？
0: 对，嗯，
1: 对吧？
0: 是，
1: 所以趁着我们这病没严重呢、
0: 嗯，
1: 那咱就好好的赶紧去治，对不对？你非得等到严重了，耽误到最后治不好、治不了了，你那个时候你又愁了又咋地了了，没有用啊！
0: 对对对，是。
1: 哎，
0: 嗯、
1: 完了之后，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尽量啊把药给你留住。
0: 好嘞，我心里都踏实多了都。
1: 放心吧，
0: 好，
1: 再见。
0: 好，哎，再见、
2: 嗯。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森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森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

0: 相声来了。
1: 哎呀，找了您很多日子了，
2: 什么事啊？
1: 老想向您请教点事情。
2: 您这话太客气了。
1: 不是客气，
2: 哎，
1: 我跟您说，我就是一个晚生后辈。
2: 您怎么这么客气呢？
1: 哎，并不客气
2: 啊。
1: 您这个年岁在这儿呢。
2: 哎，虽说我比您大几岁，不是，可是这个论这个学问知识，我还需不如您呢。
1: 哎，您别客气，别客气。
2: 嗯，
1: 您这知识渊博，生活丰富。
2: 您瞧瞧，
1: 问您点事情，不要吝啬。啊，
2: 我知道的，我必告诉你。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2: 您瞧，
1: 您说，
2: 嗯，
1: 这个，
2: 嗯，什么？
1: 就这个东西，
2: 这哪个东西啊？
1: 就说这个，
2: 什么
1: 蛤蟆，
2: 蛤蟆，
1: 蛤蟆这个东西，
2: 啊，
1: 我有点不明白。
2: 这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1: 你说那么点个的蛤蟆，它为什么叫出来那个声音那么老大，呱呱？这家伙，啊？
2: 哦，
1: 那么点东西它叫那么大嗓门，这个原因何在？
2: 这个原因没什么呀。
1: 是啊，要不怎么就跟您请教呢？对不对？
2: 您找这个蛤蟆它个儿小啊，
1: 啊啊，
2: 您说它叫出来声音大，
1: 哎，这是怎么个道理啊？
2: 当然有道理啊。
1: 您谈谈，
2: 这蛤蟆这种东西，它是嘴大脖子憨，
1: 嗯嗯，
2: 所以它叫出那个声音它就大。
1: 是啊，
2: 哎。
1: 哎呀，这个解释太妙了。
2: 怎么样？
1: 哦，嘴儿大，
2: 哎，
1: 脖子憨，
2: 对，
1: 所以叫唤出声音就大
2: 就大。哎，
1: 啊，
2: 这还讲呢，这不单是蛤蟆，
1: 还不单蛤蟆，
2: 什么都如此。
1: 是啊，
2: 哎，只要是嘴儿大脖子憨，他叫唤出来那个声音他就大。
1: 哎呵，领教领教领教领教，
2: 没什么没什么。
1: 哦，让您这一说嘛，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1: 不单是蛤蟆，
2: 哎，
1: 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嘴儿大，
2: 哎，
1: 脖子憨，
2: 对，
1: 叫唤声音就大，
2: 对，
1: 也不对吧？
2: 怎么不对呀？
1: 那要那样子话，
2: 嗯，
1: 我们家里有个自制篓子，那东西也是嘴儿大，脖子憨。他怎么一回都没叫唤过呢？
2: 那不能叫唤呢，
1: 怎么
2: 那自制篓子要一叫唤，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1: 你说的不单蛤蟆，什么东西都这样吗？对不对？
2: 那个自制篓子它是竹子编的呀。
1: 啊，是啊，竹子编的。
2: 还是的，
1: 嗯嗯，
2: 这个竹子编的它不但它不叫唤呢，
1: 怎么样呢？
2: 而且它连响都不响啊。
1: 哦，竹子它不响。
2: 那是啊，
1: 那和尚老道吹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那笙一吹哇哇呜啦哇啦，那不响啊。
2: 你这他倒会找这东西啊。
1: 您说的呀。
2: 啊，您说那个笙啊，
1: 啊，竹子的，
2: 不说是竹子编的
1: 啊？对呀，
2: 它上的不有眼儿吗？
1: 有眼儿啊。对呀，
2: 哎，它非得有眼儿的东西它才能响呢。
1: 哦，竹子的有眼儿才响呢。
2: 哎，
1: 那我们家那筛子上好几百眼儿，它怎么不响啊？
2: 这位跟我这搬杠来了，是不是？
1: 竹子编的上去有窟窿眼儿
2: 啊，我知道
1: 啊，那怎么不响？
2: 你那有吹筛子的吗？这话
1: 是啊，
2: 它那圆的扁的它不响，
1: 圆的扁的不响。
2: 哎，
1: 戏台上打那大锣，那不是圆的扁的。跳起来，咚咚咚咚，那不响，震得慌了都。
2: 他那锣当中间有琴儿，
1: 嗯，
2: 他有琴儿的东西才能响呢。
1: 我们家里那铁锅上也有琴儿，敲碎了它也不响吗？
2: 铁的它不响，
1: 铁的不响。
2: 哎，
1: 庙里挂着那钟，那不是铁的。
2: 嘿，这主啊，
1: 老和尚一撞，咚咚，那不响。
2: 是啊。那个钟倒是铁的呀，
1: 啊，那不响了吗？
2: 是铁的，你得把它挂起来，它才响呢。
1: 铁的挂起来响。
2: 哎，
1: 我们家门后头挂一秤砣，挂了好几年了，一回都没响过。
2: 这像人呐！啊，秤砣呀，
1: 啊，
2: 那是死个胆儿的，
1: 啊，
2: 它不响。
1: 哦，死个胆儿的不响。
2: 哎，
1: 那炸弹那不是死个胆儿的。

0: 铁疙瘩咣咣的，响得更厉害吧。炸弹里头的有药，有药的它才响呢。
1: 药铺里卖那药丸子，那怎么不响啊？
0: 我还没听说药丸子响了呢。
1: 哪个抽屉里没有药啊？怎么不响啊？
0: 哎，他往嘴里吃的不响，
1: 往嘴里吃的不响。
0: 哎，
1: 小朋友吃的那泡泡糖，那不是往嘴里吃的，一咬，那不响。
0: 你说你怎么找这东西来了？
1: 嗯，
0: 啊，那个泡泡糖啊，
1: 嗯，
0: 这个泡泡糖啊，它有这个胶皮性。
1: 有胶皮性，
0: 哎，是有着胶皮性的，它才能响呢。
1: 有胶皮性就响，
0: 哎，
1: 我穿那鞋胶皮底儿，它怎么不响啊？
0: 胶皮底呀、
1: 啊，啊，
0: 胶皮底挨着地它不响，
1: 啊，胶皮挨着地不响，
0: 哎，
1: 那三轮车放炮，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谢谢
2: 你。你看人其他的演员，人家掌声怎么来的啊？人家人使一包袱，您乐了。
3: 对，
2: 那掌声和笑声那是给艺术的。
3: 嗯，
2: 您看我一上来啊，什么话也没说，您就乐了。
3: 是，
2: 我心里特明白
3: 啊。
2: 您这掌声和笑声，那不是给艺术的，
3: 那是
2: 给视觉的。您尤其找这搭档，
3: 嗯，
2: 你看俩人往这一站，太胖了。
3: 嗨。
2: 哎，没办法，跟人家比不了，人家瘦溜啊。
3: 那是，
2: 说实在的啊，跟您不拿您当外人
3: 啊，
2: 聊聊天儿。
3: 您说，
2: 我本身也不想说相声
3: 哦，
2: 从小有很多梦想。
3: 哎，谁都有。
2: 哎，我也有
3: 啊。您的梦想是？
2: 我从小就恨不得当回车模。
3: 就您呐，
2: 后来人给退回来了。
3: 哎，没法要您。
2: 说那话也可气
3: 啊，
2: 大哥，你躲开吧。
3: 啊，
2: 你在那儿谁看见车呀？
3: 哎
2: 呀。
3: 全挡上了呗，
2: 一头鹤一看更气人了。
3: 怎么了？
2: 站 QQ 旁边了。你
3: 嘿，烧点车。
2: 没办法，咱只能回来规矩说相声。
3: 对，
2: 说相声没有人家说的好。
3: 那是，
2: 人家都是艺术家，
3: 嗯，
2: 大明星大腕，咱比不了啊。
3: 啊，
2: 小的演员。
3: 对，
2: 但是也想努力，说往这儿演出来，心里也高兴。
3: 哎，
2: 跟很多北京的朋友也见着面了，聊聊天。我说你看我们哥俩光说相声
3: 啊，
2: 在天津光在这茶馆说相声。
3: 嗯，
2: 人家明星大腕，人谁还在茶馆演啊？
3: 没有了，
2: 人都拍电影。
3: 嗯，
2: 演电视剧。
3: 对，
2: 拍个舞台剧，演什么话剧啊，小品有的是。
3: 那倒是。
2: 我说你看我们哥俩是不是也得努力努力。
3: 嗯，
2: 人家出主意了。
3: 哦，
2: 说你看我们北京现在哥几个弄这舞台剧多好啊。
3: 哦，
2: 跟我们一块儿来吧，
3: 舞台剧。
2: 哎，我一看真好。
3: 是啊，
2: 比咱相声也是那么诙谐的幽默。
3: 我跟他差不多，
2: 玩极了。
3: 是啊，
2: 我说您快告诉我们哥俩有什么话题。哦，我们也练练。
3: 哎，这关键
2: 哪个话题好我们练哪个呀。
3: 对，
2: 自己排啊。
3: 嗯，
2: 一点不吝啬。
3: 哦，
2: 告诉我了。嗯，什么话题好啊？
3: 什么话题？
2: 爱情戏呀。啊，
3: 我感情这方面，
2: 爱情是永恒的呀。
3: 没错，
2: 我这不是得到这消息赶紧找您来了吗？
3: 找我，
2: 咱哥俩一块儿排排这爱情戏吧。
3: 咱俩人吧。
2: 啊，咱得努力呀。啊，不能当小演员，得成大腕儿。
3: 咱也往上发展发展。
2: 那当然，以后弄好你是大腕儿。
3: 我能成腕儿了。
2: 你国际巨星。
3: 国际的
2: 巨星。
3: 巨的
2: 巨特。你比狒狒都大，知道吗？你弄好那英文词叫什么来？
3: 就哪个
2: ？Super Star。哎，你能死蛋儿？你死啊蛋儿？你
3: 我演个那我就大了，我就能。
2: 不是，咱这不努力的方向吗？
3: 就往上发展，能成名。
2: 那当然了。
3: 能挣钱。
2: 那挣钱没问题，关键是您排得了排不了啊。
3: 没问题呀。啊，
2: 咱俩来了啊。
3: 来呀。啊，
2: 爱情戏
3: 说来，
2: 咱不能跟他们一样。
3: 嗯，
2: 他们的爱情戏太顺溜没劲。
3: 啊，怎么着？
2: 咱得曲折点。
3: 哦，
2: 爱着爱着我不喜欢你了，
3: 不爱我。
2: 哎，你又反过来追我，
3: 挽回你的心，
2: 有难度吧？
3: 这倒有意思。
2: 不是，有这决心吗？
3: 没问题，咱来回。
2: 能来啊？
3: 来吧。
2: 排这个咱得把这个角色得分一下。哎。

0: 人物很重要。
1: 这样吧，我来一个英俊潇洒的男青年，剩下你挑。
0: 不是，这俩人搞对象就还一个角儿，
1: 那角色也不错呀。
0: 什么角色？
1: 美丽多情的少女呀。哎，你甭着急，干嘛这角色这不是？
0: 你是独具慧眼呢、啊、你、哎、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不懂？
1: 没明白。
0: 是，我是告诉你，反串看演技，
1: 能来
0: 有难度，我可以胜任。
1: 太好了，
0: 行吧。
1: 咱这儿，咱再说说场景。
0: 哎，
1: 咱不能在咱这北展这舞台上啊。
0: 对呀、
1: 啊，咱在一个豪华酒店里相遇。
0: 豪华酒店，
1: 哎、豪华酒店50层的楼道里头相遇。
0: 50层、
1: 啊，豪华酒店吗？
0: 什么地方？
1: 云里住。
0: 哎，50层云里住着吧，
1: 够讲究啊。
0: 是不矮啊？这是都说完了是吧、啊？您来男的，我来女的。
1: 对。
0: 哎，可是有一节，
1: 哪点啊？
0: 我这模样演女的是不是差点？
1: 您这不是差呀，
0: 那我
1: 惨呐、啊！你
0: 不如差。
1: 关键啊，您没看过这舞台剧
0: 啊？
1: 3分的长相，7分的扮相。
0: 你的意思是
1: 化妆？
0: 哦，靠化妆
1: 啊！
0: 行了，你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你去吧、嗯，
1: 干嘛去？
0: 你去。
1: 我去哪儿啊？
0: 你去把那化妆师你给我找来。
1: 像话吗？您让大伙儿听听，这不是明星大腕
0: 啊。
1: 找化妆师多大挑费？
0: 那我怎么办？
1: 我来吧。
0: 嚯，你还会化妆？
1: 我连修脚都干过。我看你那鸡眼呢？
0: 也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两头的买卖啊，这是啊。你这技术给我铺点粉就算结了。
1: 您这铺粉是够呛。
0: 那我
1: 您攒点腻子吧。
0: 我装修来了。
1: 不是简单的化妆
0: 啊，
1: 咱们后面正好有那么一套衣服。
0: 哦，
1: 您把它穿上，
0: 啊、
1: 咱哥俩好区分一下。
0: 分配角色就可以。
1: 那可不
0: 给我点时间啊。
1: 得嘞，
0: 等会儿
1: 你。哎呀，多好啊！一说要拍点什么东西，多积极呀、啊。但是他现在去化妆，他这个转型比较的大。不是你好，
0: 我好。
1: 您这就化完妆了。
0: 化完妆
1: 了。化完妆，我不是给您提意见。
0: 有事说。
1: 您这扮相，您演的是一少女。
0: 我就少女。
1: 少女。
0: 少女。
1: 这孩子是谁的？这。您跑这骗婚来不行啊！
0: 我就这条件，我天生就这样了。我刚才换完了，我在后面照镜子了
1: 啊。
0: 我觉得我很美丽。
1: 哇，镜子碎了吧？不是。
0: 你这人说话就不服我，别不告诉你。
1: 怎么着？
0: 就你这样都配不上我，知道吗？
1: 呦呵，您饶命！您这是。您这样，您看在座那后台前边，您再挑一搭档行吗？
0: 我挑不了，我就看上你了。
1: 你不说我配不上？
0: 你配不上我的意思，我说你化化妆啊。
1: 我也捯饬捯饬。
0: 哎，对呀、啊。
1: 得嘞，给我拿套燕尾服来。
0: 不，没有，没那么大号的燕尾服。
1: 那不行，
0: 您穿着大褂。
1: 哎，说相声表演衣服都这样。
0: 哎，面进去，面去、啊。哎，你前面短，后边长，这就燕尾服了。
1: 你您这也太能对付了。
0: 你还差着。
1: 不是你，不是，哎，咱认识时间短，你
0: 干嘛呀？这位，
1: 哟嚯，怎么你也有这板儿啊？不是您这干嘛？您这还不是
0: 领带？
1: 这是领带，
0: 领带呀、啊！
1: 我说你没有这样的，
0: 你这不糟践、啊？
1: 活着还有动静啊？
0: 哎、有声音。
1: 哟，您别说啊，这是我戴过最有节奏感的领带儿。
0: 挺好，
1: 得嘞，扮相已然这样。
0: 啊，都这样。
1: 那咱现在开始。
0: 现在开始。
1: 好比这就是豪华酒店的楼道里
0: 啊，
1: 咱在这儿邂逅相遇。
0: 偶遇。
1: 对，
0: 是这意思啊。啊，我打那边来哈、啊。
1: 得嘞，
0: 等我，甭管。
1: 哎，不是兄弟，你回来来来来。您这还少女，打后面看跟武松一样，您这。少女扭捏一点儿。
0: 扭捏点儿，那不那么、
1: 哎、扭捏。
0: 这一会儿再捏。少女啊！
1: 啊，少女，少女，少女没有喊的啊！我说，哦，
0: 哦，
1: 哦，
0: 哦！
1: 我说跟您上上，咱说第二个字行吗？咱干嘛哦起来没完了？您这个
0: 这没词儿，怨你？
1: 怎么怨我呢？
0: 咱俩有人物，人物都没名字，
1: 名字好办吗？角色的名字太简单了，
0: 赶紧起，
1: 先给你起，
0: 先给我来，
1: 你叫西兰花。
0: 你叫贺兰豆，
1: 你让大伙儿看看咱俩像素菜吗？名字不就是代号吗？
0: 行行行，有这名字就行了，这就能开始了啊！
2: 哦，这么久没有见到我，你想我了吗？
1: 你说我有病，我想他干嘛呀？啊，那个想了。
2: 我感觉你在说谎。
1: 甭你感觉，大伙儿都感觉出来，你知道吗？这能是真？想，真想。
2: 既然你那么想我
1: 啊，
2: 见到了我为什么不拥抱我？
1: 拥抱你，我胳膊短，自己都费劲。你看你这没办法。
2: 那你为什么不吻我？
1: 我怕你假牙拉我这。

0: 你不吻我
1: 啊，
0: 我吻你。
1: 不用。
2: 说相声不摔跤来的吗？我说兄弟，您甭过来，您跟一熊一样就过来了，您干嘛呀？咱上去吗？
0: 干嘛？
2: 咱把这个拥抱啊、接吻，咱都把它拿了吧。
0: 什么呢？
2: 咱哥俩谁也别伤着谁。
0: 我行行行，
2: 太吓人了。
0: 我就小收敛一点啊。
2: 哎哎，
1: 你还好吗？
2: 啊，我挺好的。不，您这什么意思？
0: 这我问完你好不好，你得问我呀。
2: 我还得问你。
0: 对呀，这延续下去剧情啊。
2: 你怎么样？还坚持活着呢？
0: 我还是很好的。
2: 能看出来了。
0: 只不过，每当夜幕降临，
2: 哦，晚上，
0: 我独自一人仰望着星空。
2: 你们家没顶子是吗？
0: 在那个时候
2: 啊，
0: 我总是能感觉到
2: 是
0: 你的灵魂在紧紧的缠绕着我。
2: 听这话我脚气都要犯了，我都替我这灵魂累的，缠你这得多少股啊，你自己买个渔网钻里多好呢，我看这还美着呢。什么也别说了，咱俩还是分手吧。
0: 哎，你说什么？
2: 不是，咱俩还是分手吧。
0: 不，难道你疯了吗？
2: 你让大伙儿看我们俩谁像疯了的，这是。不是，喜亮凤，你起来，演戏不是砸夯，知道吗？干嘛呀？你这，您收敛一点。
0: 我再收敛点。
2: 哎，呦嚯，
0: 伟哥
2: 啊，
0: 难道我有什么缺点吗？
2: 你要脸吗？你有优点吗？什么也别说了，咱俩还是分手吧。
0: 不，难道你真的那么无情吗？你真的那么无义吗？
2: 啊，
0: 那好
2: 哟，
0: 为了证明你我的爱情，
2: 不是，
0: 我今天
2: 啊，
0: 我死给你看。
2: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要从这里跳下去。
2: 你说你们还坐第一排？
0: 演戏呢？
2: 演戏这也不行，这是50层的楼啊！
0: 我不怕，
2: 我怕。
0: 你怕什么呀？
2: 我怕你弹回来。
0: 皮球啊，怎么着？老婆，让我跳吧，让我跳吧，让我融化在这蓝天与的白云之间，让我的灵魂从此刻开始
3: 紧紧的缠绕着你。
2: 好，哪儿爱情戏？这就鬼片了，这都。
0: 让我跳吧，让我跳吧，让我跳。
2: 你冷静点。
0: 跳吧，我跳。
2: 你冷静点儿，只要你不跳，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你跟我结婚？
2: 跟你结婚？
0: 对，
2: 我跳吧。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

消防队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昨天说到给老人祝寿的事儿没说完，今天这堂课给大家补上。昨天是因为说起了胡家老高，一提起这个老高啊，我总是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老高有太多的内涵和故事可以讲，他就像我养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亲得不能再亲了。这个比喻兴许不恰当，但是 却只能想出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老高的热爱。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胡家大院的辉煌，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一副忠诚药成就了胡家几代人，我希望这个药方在我之后能继续传承下去。我现在思想很开阔，兼收并蓄。我90来岁了，没有啥想不开的。我不仅要把老高传给我的儿女，我学生我也传。社会上的有缘人很多，中医从业者遇见我了，我们聊得来，我觉得他水平够，我就把老高的处方和熬制的方法都告诉他，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老高是人民的老高，是所有人的老高，不是我自个儿的。藏着掖着没用，人呐，总有生命终点的。我可能会活到100岁，100岁再出点头也没啥问题，110就得努力了。因为我父亲就活了106岁，我母亲99，父母给我的，我综合一下，怎的也能活100几。但是我即使天天喝老高，也不可能说活1000岁是吧？这不符合规律。所以说，我距离生命的尽头是很近的，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不用计划，也不用考虑，考虑多了也没用，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至于说怎么能活得更好呢？我的秘诀就是喝老高，一天喝一口，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就够了，就能把身体状况维持得很好。偶尔出现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之类的，加一点量自然就好了。身体好才有闲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给人看病是我的天职，用老高帮人把病治好是我的福报，我里外都不亏。所以趁着身体还不错，我就多给大家讲点内容。100个人里边听完之后有1个人受益了，病好了，就算我没白讲。当然了，我们都清楚，老高的有效程度绝对不止于此。100个人用老高，这100个人都受益，丝毫不夸张。用上的跟没用老高之前绝对是天差地别，您亲身体验了就知道了。昨天跟大伙讲到给老人过大寿，我想起一个患者，没来得及说，今天呢，我就把他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弟姓曾，叫曾铁志。头一个月之前，他刚好过完80大寿，别人过大寿都是乐乐呵呵的，巴不得儿女给过寿，而老曾过大寿呢，还得有人劝。老曾的闺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他，说孩子们大老远回来了，特意给他过这个大寿。他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突然间就变卦了。 老曾的闺女跟我讲，他父亲去年过年时候跟家里的孩子们拍桌子定的，说今年必须好好过，大家伙都准备小半年了，没想到老爷子突然改变主意了。老曾的闺女平时不在老曾身边，在南方广州那边就有自己的企业，老曾住在北京延庆的老儿子家。老曾过生日的头半个月，突然就让儿子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谁也不准回来给他过八十大寿。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了一嘴，说谁回来谁就是不孝。儿子听到这话也是哭笑不得，老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让儿子有点麻爪。但是他转转眼珠之后想出一个办法，跟老曾讲，我大姐他们早就买好飞机票了，提前退票可得白搭不少钱呐。老曾听到这个话反应挺大，他问儿子说得下多少钱。老儿子眯着眼笑吟吟地看着老曾，等着他改变主意。儿子的心思转了还没一圈，老曾说了一句话让儿子差点没惊掉下巴。他说瞎就瞎了，放他们身上也没啥。儿子接着劝老曾说，您看呐，今年咱家喜事可多了，大姐的生意不错，身体也好多了，您的外孙女出国留学回来了，您的重孙子都出生了，白白胖胖别提多健康，再加上一个大喜事，您大孙子在县里工作刚升了官。儿子掰开手指头挨个数着，说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都赶一块儿了，多难得。老曾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高兴着呢。

虽然嘴上说是高兴，但是老曾的脸却始终阴沉着，尤其是听到他孙子升了官之后，他的脸就更严肃了。儿子不敢再说什么，只能趁着老父亲没生气，轻腿轻脚的走出了屋子。儿子并没有放弃，他出了门就找到村子里的老主任。老主任来到老曾家的时候，老曾正坐在石墩上闷头抽着烟袋。老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没吱声，指指石墩子，意思是请老主任坐下。老主任跟老曾说，老哥咋不想过寿了，有啥想法？老曾不想搭话，他就敷衍一句说没啥。老主任说，就你现在这体格子，就你这人性，再活个10年20年没事儿。老曾说，姑娘给我买的药现在病好了，再活都是赚的，我不在乎。他的闺女人脉广，托人联系到我，从我这儿第一回拿了10盒胡家老膏，治什么呢？治消化道出血和肝腹水。第二次拿了1年用量的胡家老膏治糖尿病。这老爷子之前可犟了，儿女老伴儿还有孙子辈儿的，有几个挺有出息的，都拿他没办法。老曾是2017年冬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住的院，止血治疗后检查确诊是肝脾大，血小板低，出院后一直靠食疗维持着。从第二年开始又出现腹水，最高6点几，最少时1点几，还是脾大，血小板低，口腔和鼻子容易出血。这个时候他闺女就开始给他买胡家老膏，喝了5-6瓶之后出血症状几乎没有了。老曾也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状态不错，于是他就去复查了。查完了以后发现血小板有所提升，但还是低，40多个，不到50。大夫不知道他正吃老膏，大夫跟老曾是这么说的，你最近身体恢复得挺好，身体素质上来了，指标也上来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脾切除了吧。说切脾后血小板会上升，腹水症状也会改善。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吃老膏的话，不用切脾，他的腹水自然就会消失，血小板也自然就会上来。但是大夫不了解情况，以为老曾一直都食疗呢，所以好不容易不出血了，血小板也上来了一点，赶紧做手术。于是这老曾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手术给做了。做完了之后好了一段时间，血小板确实上来了，也可能是剩下那4-5瓶胡家老膏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切脾切的，具体原因现在没法验证。但是好了没超过3个月又出事了，
五瓶老高在做完手术的一个月之内也喝没了，断药断了两个月以后，他血糖出问题了，吃二甲双胍咋的都控制不住，血糖值平平常常20多个，打胰岛素打60个单位，每天还要吃3片降糖药，餐后血糖才勉强降到15个单位以下，还是高，然后浑身痒。老曾以前也有糖尿病，但血糖值从没超过16，浑身痒的症状也从来没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没跟家里人说，就自己挺，也没管女儿要胡家老高，怕女儿花钱，挺来挺去出了一个啥问题呢？肠梗阻。他肠子本来就不好，上次是消化道出血，这回直接是肠梗阻了，粘连性的，胸腔里边还有积液，然后血糖还是高，这病肯定得住院治疗啊。一住院以后就引起子女重视了，老曾的闺女一打听，问之前给买的老高吃没了吗？早吃没了。那么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挺好的，消化道出血就是他治好的。闺女跟老父亲说，那要是好使的话，你早跟我提呀，我接着给你买。第二次直接给他买了1年的用量。老曾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治糖尿病，肠梗阻在医院做手术了，胸腔积液在医院处理了，高血糖在医院治得不好，急也没办法，只能回家慢慢养。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不住，跟他脾切除有关，脾主运化的，切掉以后吃东西不消化，营养难吸收，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体力不足，就像我们过去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压不足，谁家要是用大功率的机器，用电焊机焊东西，或者用水泵抽水的时候，家里点灯泡都不亮，或者那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因为电的总量就那些，它多用你就得少用。脾脏是个发电机，它不发电了，肠子也不爱动，容易出现肠梗阻，血糖也高，糖原消化不了，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做脾切除手术。西医认为脾没用，但是中医的脾作用太大了，脾是五脏之一，比胃肠都重要。脾切除以后，人体内的糖转化成能量时就费劲儿，最后糖都进到血管血液里了，绝大多数都代谢不出去，所以糖尿病肯定严重。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气血津液经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度，把脾脏缺失的功能补充上来。脾没了，摘掉了之后，不可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代替它的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气血津液经脉的消耗巨大，
胡家

0: 高，是干什么的？就是回归人体内气血精液经脉这六气的，让他们的状态变好，能量充沛，源源不断的从身体内生发出来，发散出来，去解决身体内的故障。身体能量充沛，就像现如今的生活一样，电足了，电压不低了，电你想用你随便用，源源不断，生活水平上来了。而我们利用老高回归本源，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添能，身体肯定往好的方向走。老曾用胡家老高用了四个多月，降糖药全停掉了，餐前 6.0， 餐后 10 几，身上也不痒了。以前因为痒的受不了，挠出来的血道子，现在都结痂了，不用管它了，也不刺着了，慢慢自己就能脱落。以前他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吃点不好嚼的，吃点颜色深的食物，或者是绿叶菜，吃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就跟那小婴儿胃肠道没发育健全的时候一个样。但是喝了不到半年胡家老高，胃肠功能都上来了，消化好了，排便也正常了。老曾最难治的病不是糖尿病，而是肝病。他得过肝硬化，还没法吃药，吃点啥药不对路了就出血，鼻子出血，牙龈出血，皮肤上还有淤血，腿肿，肚子胀气。后来他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皮肤上的淤血终于下去了，牙龈和鼻子自从用过老高之后就没再出血，排尿也正常了。他以前尿尿费劲儿，糖尿病本来是多饮多尿，但是这个肝硬化不让他尿尿，有尿也尿不出来，憋得特别难受。他跟人开玩笑说，我这个脸色以前都是尿色儿，用上老高以后排尿顺了，脸色也确实变好了，变白了，变得有血色了，人瞧着也年轻，不像80岁的老头。所以后来老主任劝他过大寿的时候，老主任说，老曾，你现在这状态多好了，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老主任跟老曾开玩笑说，你呀准是怕浪费。老主任说，老曾，你年轻时候就抠，草刺儿是玉钗子，米粒儿都是金豆子。老曾说，我现在条件多好，吃点喝点不算啥，甭操心了，我不想摆寿宴，不是那个事儿。老主任最后也是无功而返。后来他姑娘就联系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说哪有80不过大寿的，这老爷子油盐不进，谁说都不听，最后就只能让我试试了。我倒是支持过寿，但是我不支持大操大办。我觉得高龄老人最好不要操办寿宴，家里人祝贺下就行了。 人一辈子就活一回，80岁、90岁、100岁，好不容易才活这么大岁数，不庆祝一下也不好。我的原则是小庆别大庆。我跟老曾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跟老曾说，曾老弟，为了你这个生日，你姑娘和你儿子可是操了不少的心，你要是不过这个大寿，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老曾把我当救命恩人，他总说我救了他2回，他敬重我，他跟我说，胡老，这80大寿啊，说实话我也想过，谁不想过寿啊，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儿子、姑娘、孙子、外孙们都回来了，多热闹。但是我担心一个事儿。我说你有啥担心的，你跟我说说。老曾说，我孙子他身份特殊，最近还升职了，我担心因为我过这个生日，叫我孙子以后难做人难做事，我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但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这把岁数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跟他说，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咱们老同志过寿别大办，也别告诉外人，就静悄悄的自己家人坐一块儿，吃一口唠唠嗑挺好的，怕外人来把保密工作做好不就得了吗？老曾说，我儿子的意思是大办，闺女也是，尤其是我闺女，她认识的人多，弄得满城风雨的。我说你闺女那块我劝劝她，劝明白了再让他说服你儿子，你自己啥想法，是不是认可家里这几口子人给你过寿？老曾说，是啊，我太认可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就简单了。我给他闺女打了一通电话，他女儿起初不乐意，后来也理解了老人的想法，她是当大姐的，她说一句话，全家人都响应。老曾的80大寿，过得那叫一个自在，快乐。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死而无憾了。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当儿女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老人，老人总是替子女考虑，而子女呢，往往忽略老人的想法。很多上岁数的老人抑郁，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本来就有老慢病，心脏不好，脑血管不好，三高症，心气儿再不顺，那就容易出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胡家老高能帮助你治病，但治不了你的心情。好心情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出来的，要是能守着这一点，有老高带，再大的病都好治。好了，下面时间把线上的2部电话都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1: 嗯，我是在2015年五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0: 哦。
1: 哎呀，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1: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1: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0: 嗯。
1: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1: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1: 嗯。我直到六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
0: 嗯。
1: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啊啊。
1: 那么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0: 胸腔积液啊。
1: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啊！
1: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得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0: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1: 我今年54。
0: 哦。
1: 嗯，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0: 嗯、
1: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0: 啊。
1: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0: 啊。
1: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0: 啊。
1: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0: 哦，
1: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0: 嗯嗯嗯，
1: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0: 啊，
1: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0: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1: 啊，这不我住了60多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0: 嗯嗯
1: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0: 啊。
1: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0: 嗯。
1: 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0: 啊啊啊。
1: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0: 嗯。
1: 这不你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0: 嗯嗯。
1: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0: 啊
1: 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0: 嗯，
1: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0: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1: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0: 啊啊啊！
1: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开的药啊？
0: 啊。
1: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0: 哦。
1: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0: 嗯
1: 嗯。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后来呀，爱人不是跟他听到说护驾那个老高效果好。
0: 啊啊啊。
1: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0: 嗯。
1: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
0: 啊、
1: 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0: 嗯嗯。
1: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嗯。

0: 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哎，这，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的
1: 了。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哎，
1: 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着，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这不用了胡椒老膏四五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带回家了。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得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椒老膏是真不错。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椒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
0: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椒老膏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
0: 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要等一个月后做。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使用。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椒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那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 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我心
1: 是不是
0: 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
0: 是的，是啊，我一看这不我还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老朋友啊，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没错。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
1: 啊、
0: 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 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好啊，真的是胡老啊。
3: 啊，就是。
4: 哎呦，飞真激动啊，真不容易啊，和胡老连线呐、啊，真是我三生荣幸啊，胡老。
3: 是吧？咱们共同高志 啊，是吧？
4: 哎呀，胡老啊，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自己 啊。
3: 哎，好的。
4: 哎呀，我得特别的非常的感谢胡老啊，我今年呢60多岁了，我是河北人，现在呀是在北京给闺女带孩子呢。
3: 嗯。
4: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吃了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经历跟一些心得体会吧，跟胡老汇报一下。
3: 好的，您请讲吧。
4: 啊，我本人呢有高血压、糖尿病都10多年了。
3: 嗯嗯。
4: 啊，尿蛋白呀都有3个加号。
3: 嗯。
4: 胃呀也老是烧心。
3: 嗯。
4: 大便呢都是一样。
3: 嗯。
4: 脑袋天天昏昏沉沉的。
3: 哦。
4: 耳朵里呀就像过火车一样，天天嗡嗡嗡的。身上啊也总是发痒。全身啊总感觉是没劲儿似的。
3: 嗯。
4: 经常啊也是出虚汗。
3: 哦。
4: 就是说从年后之后啊就更厉害。
3: 嗯。
4: 而之前呢也是有一些那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每天早起来、只要一起来见到一些小凉风，哎呦就打喷嚏，都打了10几个20几个，没完没了，打可难受的。完了本身呢还有一些咽炎。
3: 啊，
4: 完了嗓子里呀总像有痰，哎咳咳不出来，哎呦老难受了。
3: 嗯。
4: 本身呢可能也是身体这个免疫力低了，岁数大了免疫力低了，哎吃一些腥的辣的都过敏，因为我呀从小一直特别爱吃这海鲜，但是如果上了在50之后啊，这个免疫力就降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脸上也发红发痒，头皮都发痒，还比别人吃还馋。
3: 嗯。
4: 有时候忍不住啊，就吃点儿呗，脸上立马就发红啊，爆皮，出了小皮儿，哎呀，可难受呢。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有点肾虚不太好，晚上啊老是起夜，起夜得去3-4回吧，睡觉肯定也睡不踏实啊。
3: 嗯。
4: 完了也老做噩梦。
3: 嗯。
4: 完了也是这么多年呢，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3: 嗯。
4: 一点这个凉水也沾不了啊。
3: 嗯。
4: 这个也可难受的。我这个是经常带孩子接孩子，就是说给孩子做饭干啥的，只要有时间。
3: 嗯。
4: 这个听胡老的讲座呀就是我的一种啊，就是精神寄托，感觉着特别爱听胡老讲座。
3: 好好好。
4: 尤其是爱听这胡老啊，天天给我们讲一些配方啊，一些小偏方啊，哎可好呢。
3: 啊。
4: 因为我呀听着胡老这胡家老高啊，都感觉就是挺好，特别对我这个症状，我呀是总想试试，就是老不舍得花钱呢。 这个我女儿啊，就是看着我这点小心思来了，知道我不舍得买呀。
3: 嗯。
4: 她就是说，人家她就自作主张，就是说那个给我买了一些回来了。
3: 哦。
4: 就说我你要身体不好，你怎么给我带孩子啊？要不然给我带孩子我都不放心。
3: 好。
4: 哎，这不就这样子吗？孩子给我就买了一下，给我买了有30瓶的老膏。
3: 哦。
4: 所以我吃了这个老膏之后啊，活了啊。这个我没想到这效果对我来说特别明显啊，因为之前我很少吃去用药，我吃了这个老膏之后大概10多天，我胃呀、就不那么反酸了。
3: 你看看多好。
4: 哎，胃口也好了。现在就是说之前呢不也是一直是早起老打喷嚏吗，老那个有些鼻炎，后来慢慢的呢早起呢也不打喷嚏了，我感觉特别神奇啊。啊，
3: 那个多好。
4: 我嗓子呢也没有以前那种症状了，以前不老是有痰咳不出来吗？现在感觉就是也没有那种症状了，
3: 对，
4: 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完了后来孩子呢也是说那个他们也是特别爱吃海鲜呢，我说我也上前，我说我也吃点试试吧，我说吃了老高我啥都不怕了，我说大不了顶多不管用再过敏呗，再吃药呗。哎，我就吃了。哎，吃完没想到哈、效果那么好，什么反应都有、这孩子们也可高兴呢。
3: 啊，效果多快呀、是吧、
4: 对，我关键是啊，我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身上有劲儿了我心情也好啊。这晚上起夜次数越来越少，刚开始没吃药胡椒老膏之前是得起夜3-4次，后来逐步减少、哎，2回3回1回，到现在也能睡一晚上整踏实觉了，不用起夜了，
3: 多好啊。
4: 哎呀，这精神气也有了，胡老啊可真好、真谢谢胡老啊。
3: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用了胡椒老膏确有奇效，是吧？
4: 对，这是遇上胡老啊也是我的福分呐，我真是感谢胡老啊、我闺女特别高兴，全家人都跟着我高兴啊。我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他们看着我高兴啊。
3: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
4: 是啊，胡老啊，真是感谢胡家老高，感谢胡老啊，真是百年老高了、一点不假呀。
3: 是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了幸福、是不是啊？
4: 是的，胡老，感谢您。
3: 好的，就这样啊。
4: 胡老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1: 哎，好的。
5: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就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2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1: 啊，
5: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 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1: 啊，
5: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两个月的。
1: 哦，
5: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两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1: 嗯，
5: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四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两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两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六个多小时吧。
1: 啊，明显的
5: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
1: 啊，
5: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1: 嗯，听得出来。
5: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1: 啊，
5: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哎，
5: 嗯，
1: 这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5: 对，
1: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药，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5: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5: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啦，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
1: 哎，
5: 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
1: 哎，
5: 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
1: 哎，
5: 能彻底好啊。
1: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5: 对，
1: 咱就这样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5: 对，
1: 啊，所以
5: 您说
1: 也
5: 根本就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5: 嗯，
1: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 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5: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5: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5: 好，
1: 老朋友，
5: 好，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5: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5: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1: 好，别客气。
5: 好，谢谢。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7: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6: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7: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6: 北方快车，
7: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当你全身心投入眼前的事，过度操心的焦虑便很难再夺走你的注意力。试着多做些能让自己沉下来的事，你投入的样子本身就很有意义。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雄安新区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60%登上热搜，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诱导购买盲盒、卡片还有香烟棒棒糖，六一将至，如何防范概率陷阱与猎奇营销？湖北一大学生手搓蝴蝶，每只1500元，青春创业究竟有多热血？福州地铁标语“戒指套住洗碗的手”引发讨论，婚育宣传标语为何引争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昨天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石家庄市